0: 是海底小纵队。这位是小纵队的队员，我是他的妹妹，总有一天我也会成为小纵队的一员，或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或者写一本关于海底小纵队探险和救援的书。
1: 我们很想待在这儿和你们聊天，但是暴风雨就要来了。哦，沙漠的风，哦，太热了。
2: 等等，那边已经不安全了，我和卡西西可以帮助你们去地势高的地方。
1: 谢谢。

0: 山顶上去吧。
1: 好的，太谢谢你们了。
0: 走吧，我们去寻找更多的动物。
2: 最好快一点，暴风雨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0: 发现脚印了吗？
2: 不，还没有。不过我听到了打呼噜声。
0: 声音听起来是从石头下面传来的。是一只虚龙蜥蜴。
3: 把石头放回去，这块石头能让我保持凉爽，这样我在天气热时才能睡个好觉。你们再找一块石头睡在下面吧。
0: 你别担心，我们并不想要你的石头，请相信我们。
3: 啊，好吧，放下来就走吧。别再打扰我的美梦了，你们快到别的地方去吧。
0: 有一场暴风雨正朝这边过来了，
2: 你必须去更高的地方。
3: 暴风雨？好吧，谢谢你们及时提醒了我。哎，你们最好也去高地躲一躲。
2: 不用客气。
0: 开始下雨了，我们最好马上回到甲壳虫艇。
2: 姐姐，你看看这个。一个奇怪的东西，它的形状看起来就像是
0: 螃蟹。
2: 为什么螃蟹会把自己的壳丢掉呢？
0: 我来查一查蟹灵通的生物大全。
2: 啊，随着螃蟹不断长大，直到它的壳装不下自己，它就会钻出来把壳留在这里。
0: 原来如此，所以你手里的这个壳一定是螃蟹的，但是我们离大海很远啊。
2: 是啊，螃蟹会在沙漠里做什么呢？
0: 我们来查一查吧。大部分螃蟹生活在海洋里，只有沙漠螃蟹生活在这里。它们居住在地下的隧道里，只有晚上凉爽的时候才会爬到地面。但是下雨的时候，地下的隧道会被淹没。我们最好找到这只螃蟹，并确保它的安全。我们来找一找地上的洞口，也许能找到一个螃蟹的地下隧道入口。有人在家吗？
4: 你们在找谁呀？为什么在我家附近看来看去？
0: 其实我们正在找你，我们想确认你是否安全。
4: 这是雨，我一直盼望着下雨，因为我的孩子们需要靠小水坑解渴。
2: 小螃蟹宝宝，
4: 他们在这里。
0: 真是太可爱了，小螃蟹宝宝们。
4: 我得像这样带着他们到处走，直到我找到小水坑，因为我的孩子们得生活在水里，等他们长大后就可以像我一样在沙漠里自由生活了。不，水实在是太多了，我的家就要被水淹没了。
0: 担心，我抓住你了。
2: 现在不只是下雨，还有洪水。
0: 我们最好立刻去那边的高地，快点，马上回到甲壳虫艇。暴风雨实在是太猛烈了，我快看不清前方的路了。
2: 你做得很好。

0: 坚持一会儿。
1: 哇，变成一条河了，
0: 这是山洪爆发时会发生的情况之一，而且这种情况非常危险，
2: 水一直在上涨，

0: 启动滑翔模式。哇哦！
1: 我们想往下滑。
0: 启动假装攀爬模式。
2: 幸好你们及时出现提醒大家，我的家肯定已经被淹没了，没有你们的帮忙我就到不了这里。
3: 谢
4: 谢
3: 谢
4: 谢
3: 你
4: 们。
3: 雨终于停了。
2: 哦，这个水坑的大小刚刚好，正好可以放下我的孩子们。
5: 阿西西，你在沙漠洪水救援的任务中表现得非常出色。
3: 谢谢你，队长。
5: 所以我想正式邀请你加入海底小纵队预备员。你愿意吗？
0: 这是属于你的专用章鱼手表，有想说的吗？
3: 哇，我想说我愿意。谢谢队长。
0: 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可以用它发出章鱼警报。
5: 海底小纵队需要你协助完成探险、拯救和保护的任务。
0: 现在我们正式把你添加到全球海底小纵队外派员的地图上。
5: 哈哈，祝贺你，卡西西！
3: 太棒了，
6: 走吧，走吧！
0: 为你感到高兴，
3: 我会加油的。
5: 海底小纵队与梦游的睡鼠。
7: 水文日志，清晨。虽然是冬天，但由于某种原因，现在溪流中的水不再结冰，可以看到一些小冰块顺溪流而下，还有几根树枝和一只熟睡的睡鼠。一只熟睡的睡鼠。哦不，有瀑布。
8: 抓到你了，小家伙。
7: 小家伙快醒一醒，我需要你告诉我你的洞穴在哪儿。
9: 好的，我的洞穴，跟我走吧。
7: 不不，你只要保持清醒，告诉我你住在哪里，你就可以安全地睡在洞穴里，而不是在外面梦游了。
9: 什么？是的，来吧。我们到了。
3: 你终于回来了，我们都很担心你的安全。
9: 哦不，看到别人打哈欠的话，我也会想要打哈欠。
10: 我迷路了，不过这只毛茸茸的大睡鼠找到了我。
7: 我的名字叫帕尼，而且我也不是睡鼠。
3: 好吧，无论你是谁，都十分感谢你把它带回家，因为醒得太早了，我感觉还没有睡饱。
9: 是有点早，你看太阳才刚升起。
3: 我不是指今天醒得早，而是今年醒得早。我们一般要过了春分才会醒来，这个叫做冬眠。
7: 是的，这是冬眠。
3: 但愿我另外三个伙伴也能平安回来。
7: 另外三个伙伴。
3: 你能把他们也带回来吗？
7: 我一个人肯定做不到，有三只睡鼠在梦游，而我只有一个。不过我有办法，启动章鱼警报。
5: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你还好吗？你看起来有点累。
8: 抱歉，我很好，但我身边的睡鼠有危险，我得确保他们不会走丢。
11: 你好啊，
3: 很高兴见到你。
8: 他们现在非常放松，这就是问题所在，因为他们一直在睡觉。
12: 睡鼠通常情况会睡一整个冬天。
10: 有什么东西把他们吵醒了？
8: 一般睡鼠要到天气足够暖和的春天才醒来，但今年回暖太早了。
13: 现在很暖和，但还没到春天呢。
8: 是的，现在草、树叶、浆果都没有长出来，睡鼠们四处游荡，一旦醒了就会饿肚子了。
12: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如果没有植物，他们就无法躲避想要吃掉他们的动物。
0: 看来不能让睡鼠们在森林里这样梦游下去了。
8: 没错，我们得

0: 睡鼠带到安全的地方，他们的洞穴藏在树根下，但是有三只睡鼠出走了，我们必须要尽快找到他们。
1: 明白了。麒麟兔、兔兔兔，驾驶甲壳虫艇去帮助帕尼。
2: 我们到那儿的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3: 小声点，别把他们吵醒了。
4: 其他睡鼠在哪儿呢？
3: 一只从这边走了，一只那边，还有那边。我们分头行动，一个人追一只。
5: 好计划。
2: 我带了一些东西，说不定能够派上用场。装上轮子的漫游相机是我的新杰作，可以操控它去空间狭小的地方寻找睡鼠。
5: 真棒！现在我们分头行动，在他们受伤之前找到他们。
6: 是我最喜欢的小鹿，我是说他都是小鹿。
3: 麒麟兔，我是帕尼，我发现了一只睡鼠。
7: 好样的，帕尼，
3: 看样子他要走到悬崖边了。等一下，他去哪里了？他刚刚轻轻一跳就到树上了。
8: 是的，因为睡鼠可是动物界的弹跳高手。
3: 不过幸好我也很会跳。
9: 那只睡鼠会成为今天一顿可口的早餐。
3: 我以前都不知道睡鼠在树上的行动居然这么敏捷啊。
0: 藏在树上是睡鼠避免被吃掉的一种方法，因为树叶能帮助它们掩护自己。
3: 但是这棵树还没长出多少叶子。
0: 没错，也就是说这只睡鼠现在有危险。
9: 一切都很完美，我能看见它的一举一动。美味的早餐马上就要落到我的手上了。
3: 抓到你了。
9: 就差那么一点。
3: 哼，现在送你回家。
4: 漫游相机捕捉到了睡鼠打呼噜的声音，但是我没有看到他们在哪里。
2: 在那里。现在让我带你回家吧。
4: 他去哪儿了？
9: 我的早餐又上门了，准备行动了。
2: 快停下，我得把你带回洞穴，不然在外面你会惹上一堆麻烦的。
9: 跑得还挺快。
2: 我的天哪！刚才真的好险。现在我把你平安带回家，再晒个太阳吧。
3: 出来吧，小睡鼠，你去哪里了呀？
5: 我找到你了。
9: 原来你不是睡鼠啊。
10: 很抱歉，是我搞错了。我想我的早餐往那个方向跑了。
3: 兔兔兔、帕尼，任务进展得怎么样了？
7: 睡鼠们睡得很香，他们在洞里很安全。
0: 我也把一只睡鼠送回洞穴里了。
3: 很好，但是黄鼠狼肚子很饿，所以他正在捕猎睡鼠。
0: 黄鼠狼可是捕猎高手啊。
3: 但愿我能抢先一步找到打瞌睡的睡鼠。
7: 我们得想个办法让黄鼠狼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东西上。
2: 给你们看我制作的机器睡鼠，现在只需要用它来引诱黄鼠狼，让黄鼠狼忙于抓它。与此同时，你和谢灵通去找最后一只睡鼠。
3: 但愿这样有用。
2: 就是这样，黄鼠狼，过去抓住它。

0: 哦不！
1: 就快成功了，兔兔兔，我们已经看到最后一只睡鼠了。
2: 有麻烦了，真的睡鼠正朝着机器睡鼠和黄鼠狼所在的方向去了。
3: 机器睡鼠是时候采取一些规避动作了。
1: 抓到了最后一只，
2: 在黄鼠狼发现被耍之前，我们赶紧把你送回去。
3: 抱歉，黄鼠狼先生。
4: 啊，你这个小机灵鬼，你居然骗倒了一只黄鼠狼，但我还是非常的饿。哦，
1: 我觉得这个可以帮你充饥。哦，
4: 哎，真是太好吃了。
3: 啊，看起来他们正在做一个很美的梦。现在我们是不是也该美美的睡一会儿了？
2: 我举双手赞同。
5: 帕尼，我是巴克队长，我想确认一下任务进展的如何了。那是什么声音？你还在吗，帕尼？你在打呼噜吗？机灵兔，兔兔，有人醒着吗？喂，
6: 海底小纵队，女丑鸭。
7: 5颗蛋，全都安然无恙。宝贝们，妈妈要去海里给你们找吃的了。

0: 了，呱唧，现在你拉着绳子一直走到海岸边。
1: 好的，爷爷。呀，走到了。
0: 比我预想的要糟糕，海岸线正在逐渐缩短。
1: 哎，爷爷，我觉得海岸线可能被大海怪吃掉了。
0: 这不是大海怪做的，呱唧，这叫海岸侵蚀。海浪和风暴冲击海岸，带走陆地上的岩石和泥土。随着时间的推移，陆地开始一点点松动，然后崩塌到海里。
1: 所以海岸线以前在哪里呢？
0: 你再往后大概退三步，呱唧。
1: 一、二、三，呀！坦克，你在这里做什么？
2: 呱唧，我在测量这条海岸线以前的位置。你能相信这片陆地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吗？
0: 可是我这个老勇士宁愿要财宝也不愿做测量。快给我公海、软沙，还有
1: 一窝蛋。
0: 我本来要说的是还有一阵强风。
1: 爷爷，快看，有一窝蛋。
0: 小心一点，也许是美人鱼的。
1: 或者是大海怪的。
2: 淡黄色的蛋，我从书里看到过，这些应该是丑鸭产下的蛋。
1: 可以肯定的是，蛋就是蛋，任何一个妈妈都不会让她的巢就这样飘走的。我们得找到。
0: 等一下，孩子，我可不希望你在大雾中迷路，你最好带上一名小伙伴。
2: 我去吧。
1: 好的，坦克，我们去找到蛋的妈妈。
0: 我就留在这儿照顾她的巢和这些蛋吧。小鸭子乖乖，不要可坏，和卡着穿着在一起很安全。那白白的香雪多么可爱，我会让你们冰冷。
2: 根据鸟类大全的描述，通常会在海浪较大的地方发现丑鸭。
1: 检查完毕。
2: 还有岩石海床。
1: 我觉得我们来对地方了，但海岸侵蚀让这里变得很危险。
2: 你说的没错，让我看看，海岸侵蚀，山体滑坡。哇！
1: 伙计，如果你把书放下，你就会看到海岸侵蚀的情况就在眼前了。
2: 有道理。喂，等等我。
0: 睡吧，小鸭子，快快长大。等你们长大，就会飞了。好了，皮特，保持安静。

0: 叫声别那么大，别把他们吵醒了。你好啊，伙计，要是坦克在这里的话，他一定知道你是哪种鸟。
1: 我是渡鸦。
0: 啊，原来你是渡鸦。
1: 哦，你手里有几颗蛋？
0: 我只是帮别人照看一下。你是一只鸟，你平时是怎么照顾一窝蛋的呢？
1: 啊，哦，我有很多方法照顾它们。
2: 因为丑鸭长满了绚丽多彩的羽毛，所以它有很多其他的名字。有时候人们把丑鸭称为彩绘鸭、图腾鸭，还有冰川鸭。
3: 你又在看那本书了吗，伙计？
2: 没有，我已经把那本书看完了。
3: 我曾经环游过世界，所以我知道丑鸭长什么样。母丑鸭就在那边。早上好啊，请你别担心，我们已经找到你的巢了，它现在很安全。所以你想要跟我们来吗，夫人？
4: 你叫谁夫人呢？
3: 你可是真的很像母丑鸭。
2: 那是公丑鸭，看到它艳丽的羽毛了吗？但是我们要找母丑鸭，身上棕色的羽毛更多，就像是它。
3: 早上好，夫人，您是一位夫人吧？
5: 是的。
3: 我确认一下，你是不是正在找一窝蛋？
5: 没错，是的。
0: 晚安，小鸭子，睡到天亮。你们太累了，所以要……
1: 我会帮你照看这些蛋的。你要稍微睡一会儿吗？
0: 那就麻烦你了，伙计。我要睡了。
1: 快点给我松开！
0: 谁从船上掉下去了？皮特，皮特，你在干什么？

1: 查查船长，报告情况，你那边一切还好吗？
2: 虚惊一场，队长，你也知道皮特非常喜欢啄我的章鱼手柄。
3: 我在照顾几颗丑鸭蛋，并确保它们的安全，直到找到丑鸭妈妈。
0: 哦，做得好！阿留申群岛上有很多动物都想吃那些丑鸭蛋呢，比如熊、浣熊，还有渡鸭。
1: 等等，你最后说的是什么？
2: 渡鸭。
4: 我要走了，别担心，一切都在掌握之中。你们好好休息吧。再见。
2: 不，我一定要找到那颗蛋。
4: 出什么事了，爷爷？
2: 啊，
4: 你们在这里啊？
2: 啊！
4: 一、二、三、四，啊！我里少了一颗蛋。真的很抱歉。 我被一只狡猾的渡鸦给骗了，在这里，我以勇士的名誉起誓，我一定会帮你找回来的。
0: 爷爷，那边很危险的，你等我们一会儿，来吧，坦克，我们出发。
4: 他在这儿。

0: 爷爷，在这么大的雾里，我们恐怕是没有办法找到那只可恶的渡鸦了。那可不一定哦。嘘！伙计们。 经过一番思考，我想到了一个计划。
1: 什么计划？
0: 我立刻跑过去把蛋夺回来。
1: 等等，爷爷，那只渡鸦之前戏弄过我们，我们要变得聪明点。
2: 我有一个好主意，
1: 渡鸦无法抗拒闪闪发光的东西，它们很喜欢收集。虽然它们是一种。

0: 有聪明的鸟类，那好奇心非常旺盛，我想它是不会抗拒的。书上说，有史以来最长寿的野生渡鸦活了23年零3个月。
1: 这和你的计划有什么关系啊？
0: 没关系，只是一个有趣的知识罢了。
1: 你知道另一个有趣的知识吗？那就是海岸侵蚀。或许这一次我们可以好好的利用它。
0: 是的，我明白了，那我们开始挖土吧。

0: 我的午餐，味道不错。
1: 啊哈！你可真聪明，皮特。鱼饼干可比丑鸭蛋好吃多了。来一块。很抱歉给您添麻烦了，夫人。
2: 谢谢你的细心照顾，海底小纵队，非常感谢你们救了我的。宝宝们，他们要破壳了。
1: 这些小家伙们还真是讨人喜欢呐。
3: 丑鸭宝宝是从哪儿学会的那首歌呢？
4: 飞鱼艇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远近。
6: 海底报告，
7: 远近。
6: 海底报告，
4: 达西西报告，海岸侵蚀。

0: 随着年龄增长，长时间看电视或用眼后，容易出现视物模糊、视线不清的情况。日常外出时，若遇风吹或强光照射，也易出现迎风流泪、眼部不适等现象。其实，这些都是眼睛过度疲劳发出的信号，提醒我们该为眼睛补充营养了。上了年纪后，日常饮食摄入的营养往往难以满足眼睛的消耗需求，因此眼睛才会频繁感到不适。我们都知道蓝莓和叶黄素是对眼睛有益的营养成分，但日常食用的蔬菜水果中这类营养的含量较低，再加上中老年人营养吸收能力减弱，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福了，为普及科学护眼理念，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星群蓝莓叶黄素特别开展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普及活动，活动正在进行中，今天只要9.99还包邮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也打电话参加了蓝莓叶黄素爱眼护眼的活动，每天为眼睛补充日常所需的营养，
2: 只要9.99，大品牌啊，确实靠谱。
3: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9，真的只要9.99，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父母年纪大了，有了星群蓝莓叶黄素，能为长辈的眼睛补充日常所需营养，让日常养护更省心。做儿女的，就算身在外地，也能够安心尽孝，守护爸妈的眼健康。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妨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领取这份专为双眼准备的营养呵护，给爸妈一份温暖的关爱。
2: 我一开始啊，跟身边的老姐妹们说起这个护眼活动，大家都不敢相信。这后来啊，我自己领到手了，再拆开一看呢，品质是特别的靠谱。

0: 拿给姐妹们亲眼见证了，大家都跟着参与了。现在身边的好多朋友啊，都已经收到货品了，真的一分钱都不用花，全程包邮送到家，它就是实在靠谱。
1: 对呀，一开始啊，我也怕是骗人的，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我就打了个电话。哎，真的是药酒猫酒，哎，真的是没两天就寄到家里了。这包装完好，生产日期也新鲜，每片的营养含量啊，都标得清清楚，真的是太感谢这个爱眼护眼的活动了。
2: 新群蓝莓夜广送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九毛九，真的只要九毛九，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新群大品牌，品质严格把控，安心有保障。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了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吃饭，人类最最本能的原始冲动，无论多么渴望诗和远方，日子还是离不开一日三餐。碳水，餐桌上永不谢幕的主演，只要一口，丝丝麦芽糖的甜味瞬间上头，随之带来的高热量便能消退我等凡人一天的杂念。而无论变化多少种形态，多少种搭配，在重庆论主食界的江湖地位，也只有他们可以一争高下。

早晨，叫醒一个吃货的通常不会是梦想，而是一顿美味的早饭。吃什么是今天第一个要解决的大难题。哎，您可别挑花了眼，还是跟紧本地人的选择最保险。

0: 有人说，重庆人的早晨从一碗小面开始。面条爽滑筋道，佐料麻辣鲜香，一碗热气腾腾的小面上桌，几分钟就给全炫完。
1: 扎实得很。
0: 一碗小面虽然看起来朴素至极，却在重庆1000年的时间里持续霸榜味价比 Hot 5。首先，在一个大碗中备好秘制佐料，面条和青菜一起下锅。3分钟后，碳水分子重组完成，青菜也卸去骄傲，能量的雏形已经形成。这时您得抓紧动手了。拌面是本地人从小练就的绝活，翻江倒海，气吞山河，油光晶亮，剔透玲珑。这原本在碗底的佐料，现在已经均匀地包裹着面条了。挑起一筷子，这第一口就值这一碗的价钱。有人说，火锅是重庆人的魂，小面就是重庆人的根。虽然看起来简单，也就看着简单。面必须是水叶子，也就是新鲜的碱水面条。重中之重就是这佐料，这是公认的小面的灵魂。仅这十几种佐料就可以构成百万种刺激味蕾的排列组合。这种对味道的拿捏，每家店都有自己的独门秘籍。好坏的判断标准可不靠排行榜，要看老街坊。对于美食，重庆人从来只看重味道，只要口味好，哪怕藏在巷子里、梯坎上，哪怕没有桌子，只能对着一堵墙。眼前的这堵大灰墙，从来也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面吃货照妖镜，好像吃货们也没意识到自己曾经面壁缩面。早上8点，大西沟的某个小巷子已经被吃货们全面占领。摄人心魂的罪魁祸首就是这儿的梯坎面。时间来到凌晨3点半，耍手机的夜猫子还没睡，大西沟梯坎巷子里已经亮起了灯。这家开在巷子里的小面店，从1985年到今天，已经有2代人经手了。时间在变，生活条件在变，招牌没变，菜品没变，老顾客们刁钻的口味也没变。而这从零开始的跨时差备菜，便是刘老迎新的关键。凌晨4点，一锅热油已经迫不及待。梯坎面对味蕾绝对控制的秘诀，就是这一大袋带炸的干辣椒。辣椒的品种在上一代经营者那里就已选定，精挑细选不一定为了最好，但一定得是这独到的口味。下锅的时机决定了炸制的成败，因人而异，主打一个第六感。接着要不断的搅拌，火候决定了辣椒的风味，直到辣椒略微变色，轻轻捞出。此时的干辣椒用手轻轻一掰，便能感受到它的酥脆，焦香的味道也被一瞬间点燃。这火候拿捏得极好。不过这只是半成品，炸好的辣椒要碎成渣渣才行。最简单的机械模仿的是最原始的捣碎方式，冲烂。这可不同于搅碎，每一锤落下，干辣椒都会受到最大力度的挤压，不仅可以破坏干辣椒坚硬的纤维组织，使口感更佳，还可以让辣椒彻底的散发它独有的风味。最后再倒回刚刚炸它的热油里面，小面美味的秘密武器就准备好了。

人手不够，老板专门在外定制了符合自家口味的水叶子，每天凌晨送货，保住这面的最佳口感。老店的脾气摸不得，近40年的时间里只有两种浇头，杂酱和豌豆酱，那这个就叫专业。首先，杂酱要用新鲜的肥瘦相间的猪肉绞馅后中火翻炒，逼出水分和油脂，再加入秘制酱料。这秘制酱料，别问，问就是老家秘传。继续翻炒，直到肉馅略微变硬，盛出来再搞下一锅。豌豆酱的制作方法相对简单，洗净，上高压锅蒸。处理完这些，天也快亮了，娘娘们忙着洗菜切葱，还没完全准备好，今天第一位顾客已经和大厨唠上了。

0: 数不清了，来了很多次了。他家味道吧，我觉得应该是符合大部分人的，基本上吧，早上如果有空都会来这里吃。
1: 几乎是天天吃，比一般的那个要好吃，特别的香，
2: 就是那种麻辣鲜香的感觉，特别符合我的口味，
3: 就是麻酱味儿加炸酱的味道，然后混合在面里边，很香，特别香。
4: 我那里吃了32年了嘛，可能有一个礼拜五天嘛，五天都说8次到10次，好吃，我反正觉得好吃。
5: 无论素面、炸酱、豌豆酱或者豌杂，对顾客来说选择相当单一，但也正是这种少而精的专注，让味道受到了极致的把控。38年的岁月磨砺，换来了顾客38年的情有独钟。最低8块，最高10几块的亲民价格，让这巷子中的梯坎面散发着浓浓的、混着海椒的人情味儿。早晨的时间宝贵，大快朵颐，也别忘了细细品味。山城的早餐界，小面其实是后起之秀。论历史悠久，本地人的最爱还得是巷子深处名声小而后劲足的豆花饭。凌晨5点，巴南区一个小平房，李静一家开始忙碌起来。不到8平米的厨房里，静妈和女婿正在忙着制作豆花、磨豆、滤渣。新鲜的生豆浆带着洁白的泡沫，散发出黄豆特有的清香气味。您可别被这诱人的味道迷惑，生豆浆有毒，必须彻底煮沸才能食用。

完全沸腾之后的豆浆需要维持在80到90摄氏度之间。静妈也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舀起一勺卤水，再舀起一勺豆浆，混合均匀之后撒在豆浆之上，稍稍搅拌，豆浆便凝固成了豆花。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看似简单，这小手一抖，少了豆浆不凝结，多了豆花就会变苦。这种对适量的把

0: 供，静妈也使用了最朴素的办法，也就是卤多了加姜，姜多了加卤。这可不是胡闹，豆浆在凝固时体积会慢慢变小，而为了保证今天来的客人都有豆花吃，豆花的量要做到这一盆的极限。在微操近20分钟后，静妈终于收手，无处加姜也无处加卤，静置之后便是香甜可口的嫩豆花。说实话，这豆花看起来不就和豆腐脑一样？哎，此言差矣，咱这豆花可不在咸甜之争的射程范围内，你们是卤，我们是蘸水。天还没亮，店主李静便摆好了迎客的桌椅。无论几点开工，无论刮风下雨，李静都会简单梳妆打扮一番。精致的人对生活从不将就，对蘸水也是。新鲜的姜蒜打成泥，搭配海椒、花椒、小葱等调料，还要再放一勺豆豉。这种独特的黄豆发酵产物既有豆类的清香，又有酱油的咸香味，当与同样是黄豆制成的豆花相遇，味道将会变得更有层次感和立体感。当然最少不了的就是海椒，直到这时豆花饭才暴露出它重庆的本性。既然与咸甜无争，独立门派，必定要精确控制每一种佐料的比例，才能形成恰到好处的味道。而不同于卤水点豆腐的适量，蘸水好坏的衡量标准是李静的嘴。天刚亮，桌子就被邻居们抢先占满了。刚端上桌的豆花白白嫩嫩，又软又绵，一口下去既有黄豆的香味，又有卤水的清甜，在蘸水上滚几圈，麻辣和香甜交替占据味蕾，就像舌尖上放烟花，辣椒在燃烧，美味在爆炸。别急，来一口颗粒分明的大米饭，热烈瞬间熄灭，甘甜之味似水柔情。再来一口，百转千回，让人欲罢不能。
1: 巴适，安逸。
2: 那个豆花儿干净、嫩、绵炸，它佐料比较好，适合我们老人吃。
1: 欢迎外地的朋友来吃豆花儿，爽得遭不住。
3: 这个豆花儿，其实我感觉哈，因为我们岁数也是50多岁了，这样说吧，儿时的味道。
4: 因为当时娃儿很小，才1岁多，好没有时间去上班，为了生活嘛，也就想到起把那个最质朴、最纯的那种农家味道，自己在农村怎么做就做来，让别人也尝一尝，不是我想的。
5: 我们三妹四妹都很会点豆花，只有我们二妹点的她都不好，我也没点谁学。要说手艺，我也没觉得啥子是手艺。不是他吃得惯嘛，他多吃会，吃不惯他都跑了。
0: 上午9点，早餐时间已过，来吃豆花饭的时刻只增不减。究其原因，味道第一，实惠第二。一碗儿时味道的豆花只卖8块钱，香糯可口的米饭自助且不限量，碰上几个大胃口，这豆花饭也就赚个本钱。好在李静还为豆花饭配上了几道适口的炒菜，这才算是没白忙活。从一家人的生计开始，富家食客们的期待而坚持，用心是这一家子最质朴的狠活。别拘束，最后必须再盛碗甜甜的豆花水，当然不是解辣， 仅是为了体会这城市楼宇之间

0: 淡淡的温醇。重庆，长江上最忙碌的城市之一。奈何天生重庆，梯梯坎坎，层层阶阶，脚才是这座3D 立体城市中最保值的交通工具。忙了一上午，也到了吃中饭的时间。对体力消耗极大的劳动人民来说，花最少的钱，补充最多的能量是第一位的。中午12点，渝中区家纺城的侧门挤满了人。在这里，只需花10元钱就可以领到一个格子盒。这个格子盒就是您尊贵的身份凭证。餐台上的所有菜品、主食一律免费，自己动手吃饱为止。当然，你也可以花5块钱领取另一种小白盒，虽然只有红烧饭，但同样管饱。盒饭自助还算常见，抄手也能自助这事儿，还得佩服咱大重庆。大人10元，小孩6元，吃饱为止，不能浪费。要是剩一个，老板的眼神儿你可遭不住。无论是从事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饱是吃中饭最大的目标，这几乎占了一个人全天热能的40%。虽然对付一口是常态，但重庆人总会因味道做出最优的选择。10元抄手，10元盒饭，或者是只有8元的豆花饭，好吃且管饱，已不再是营销手段，更多的是对味道的敬仰和对食客最大的善意。这或许是豁达的重庆人热爱生活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吃好喝好，能量别少，最后的这些台阶就交给最后的棒棒们吧。同样是中午，九龙坡区龙泉路，从凌晨5点就开始准备的牛肉，终于可以和食客见面了。重庆牛肉面，小面家族独特的一个品类，也是全国各种牛肉面当中最独特的一个。面是小面的面，浇头必须是大块牛肉，不出意外的话，麻辣鲜香更是风味上的模范。
1: 他那个不是那种很辣那种，他们家煮的话面一般来说都是比较的刚刚合适的，
2: 不辣，一点都不辣，还可以。
3: 他这个汤挺好喝的，他是每天现做的，然后挺清淡的。你看我都配了瓢羹来喝汤。
0: 不同于辣度当道的众家牛肉面，章鱼杰家的牛肉面主打的是品汤。
4: 我们自己家的牛肉面，我和我爸都很喜欢吃，就是我是每天都要吃这么1-2次1碗。为啥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汤特别好喝，它是自己每天手工做的，很新鲜，就是又有一点辣，然后又有鲜味在里边，就是有的时候自己喝这一口汤都觉得是一种享受。
0: 在重庆敢卖这样的面，绝对有点东西。首先，葱、腾腾菜等其他配菜必须是当天在农户手中收购的。章鱼杰认为，配菜虽不起眼，却只有最新鲜的才能完全激发肉汤清香的风味。主角牛肉也是张爸亲自去屠宰场挑选的，大块牛肉冷水下锅，在高温的煸吃下，血水凝结成沫，捞出牛肉，洗净，切块。张爸的香料和佐料的配比来自1922年，虽然在十

0: 在动荡中遗失了小部分秘方，但是经过张爸的不断摸索和长辈们根据味道记忆的品控下，祖传秘方终于复原。另一锅近10个小时的熬制，牛骨已成高汤，这是这碗牛肉面可以品汤的关键所在。清水煮面，烧碗，再放入腾腾菜，拿一个空碗放入底料，加一勺高汤后再捞面，一勺红汤，一勺大块牛肉，加上香菜，这面变成了。不辣是真的，红汤也不腻人，肉汤面都一扫而光，是这里的食客对牛肉面最大的尊重。这一碗满满的滋味，最低也才13块。从担着扁担街头叫卖，到守着店面24小时营业，火爆的生意也催着张爸慢慢变老。好在女儿张玉洁奋勇当先，成为牛肉面的新掌门人。第四代传人张大掌门最拿手的就是鳝鱼面和肥肠面。和牛肉的做法不同，鳝鱼和肥肠都需要先用热油炸一下，外焦里嫩，口感更佳。
1: 小心哦。
0: 常言道，一招鲜吃遍天，佐料的配比仍是祖传秘方，腌制的辣椒和姜片也是祖传秘方。最后还要汤肉分离，这鳝鱼浇头和肥肠浇头便制作完成。
1: 我爸呢，就是做了30几年，有一次他把尾椎骨摔断了，就是站都站不起来的，然后每天坚持到店里来教我做佐料。我就问了他一个事情，我说爸，为啥你要用你的生命和你的健康来捍卫这个产品的品质？然后我爸说的什么，如果你做得不好，得罪了我的老顾客，会让我心里很难受的。然后所以说我觉得人吧，就是只要你认真，只要你愿意，在任何行业你是能做好的，就是老老实实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做好一碗面就可以了呀，就是这样子的。
0: 最新鲜的食材搭配百年前的滋味，骨子里的认真造就淋漓尽致的体验。追一口汤，别记远方。天色渐晚，忙了一天的重庆似乎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远离繁华商圈，路人行色匆忙，不是赶去加班，就是排队地摊。
2: 好多钱一个？
0: 大坪医院公交站牌后，一个小推车前，近20位地摊美食家正有序地等待美味出炉。动作麻利，火候精准，定睛一看都是炒饭。仅仅是一碗炒饭便让食客们望眼欲穿，口舌生津。这场美味直播秀的主播小姐姐来头可不小，众人赠号炒饭女王。吃过午饭，卸下王冠的杨静开始准备晚上要用的食材。鲜牛肉改刀成片，腰花去除腰骚，再切出花纹，方便入味。卤好的肥肠切成段，蒜苔、葱花、洋葱 是去除肉类腥味的关键。

0: 一碗炒饭，饭的含量几乎占了九成。什么配菜，什么辣椒，什么调味儿，都无法掩盖饭的品质。杨静把炒饭的饭做到了极致。粽子饭历史悠久，濒临失传，这是最能激发米饭风味的蒸饭方式。生米洗净，加冷水浸泡六小时以上，起锅烧水至沸腾，下米煮至七分熟，沥净米汤，七分熟的饭全部倒入粽子中，大锅烧水至沸腾，置入粽子，用筷子在米上插出数十个透气孔，继续蒸十五分钟。出锅后还要给米饭打散。有丰富生活经验的小伙伴都知道，炒饭得需隔夜饭，但隔夜饭又意味着不新鲜。杨静有自己的办法。所谓隔夜饭，恰好是熟饭中的水分慢慢蒸发后口感上的平衡。这电风扇这么一吹，水分加速蒸发，仅需二十分钟就能拥有颗粒分明、弹牙有劲儿的新鲜隔夜饭。不同于其他店面，备菜、出摊、颠勺都只靠杨静自己。土生土长的重庆妹儿，她真的要强。食材装上小车，炒饭女王御驾亲征，首席保镖叮当首当其冲。还不等杨静把摊位支好，等待的时刻已经开始排队，队伍越来越长，杨静也终于开火。看这口变形的铁锅，便知炒勺的苦涩。您且看这天然二倍速，不愧女王风范。食材配比老生常谈，这特殊的秘制辣椒必然宣示了重庆对这份炒饭的主权。爆裂炒饭的魅力不止在快，还要看杨静的微操。猛火热油远远不够，还需将铁锅微微倾斜，引火进锅。这个小小的窍门可以使油温更快的升高，让搭配的肉食外焦里嫩，锁住味道。更重要的是，燃起的油气恰好化为烟火，少油的同时也留下了焦香的人间烟火气，这对于专业厨师来说也是玄学。
1: 基本上反正过来这边都要吃，昨天就来排队了，昨天没开门，今天是特意他们的时间，我特意提前来这里排队的。我怕不够吃，一会儿没有了，点两份。
2: 一般炒饭都很油，还有炒饭一点都不油。
3: 排了可能有半个小时吧，确实味道好，它这个下午还要来吃。
0: 每天下午六点出摊，忙到凌晨，十几年如一日，就这样一刻不停。除非卖掉所有炒饭，不然这里永远排着长龙。我猜最末尾的那位一定是坚信这炒饭可抵岁月漫长。无论面条还是米饭，辛勤的人总畅想着明日的三餐。无论早中晚，做饭的人也都不愿辜负这份简单的期待。能量的来源从不会限于碳水和蛋白质，或许是一声老板，一声下次再来。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

0: 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文明乘梯，安全相伴。
1: 灵活的外交技巧。

0: 你们都是吃着朝廷的俸禄，拿着官饷的，平日里对付百姓那是咋咋呼呼，现在总该拿出主意来了吧？捕快班头，
1: 在，
0: 你是负责本州捕盗治安的，你说说吧。
1: 大人，在下以为这么多的命案是武松一人所为，那应该是确信无疑的了。
0: 这还用你说吗？字都写在墙上了已经。
1: 可是这话又两说呢，你想想，武松他不傻也不呆，犯下如此滔天命案，杀了如此多的人命，他居然敢把名字公开的写在墙上，他怎么就能够
0: 这么一说？你有什么新的线索吗？
1: 大人，小的就这么一说，表面上来看这个命案是武松所为，那是确信无疑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也不能排除那什么。大人，还是让大家说说吧，俗话说人多嘴杂，屁多屎杂，保不齐从哪个人嘴里边能冒出点什么。
0: 住口。
1: 这个
0: 平日里欺压百姓，你的主意多的是，现在出了事情却无善策，混账东西，退下。
1: 是是是，我早说了，我这岁数大了，脑子也不好使。
0: 康叔吧。
2: 在。
0: 你有什么想法？
2: 大人，有些事情我还没想得太明白，不过刚才胡捕头说的话也并非没有道理。
0: 哦，那你的意思是？
2: 大人，请借一步说话。
0: 退堂。你说是谁要灭武松的口？
2: 借差王洪、王亮。
0: 哦，我知道了，他们是环环相扣，包打包收啊。
2: 张都监和蒋门神他们肯定以为武松虽然有天大的本事，但披枷带锁必然难逃王家兄弟的暗算，于是他们便派了蒋仁、蒋义，表面上看这是帮借差杀害武松，实际上是等王家兄弟一旦得手，他们便趁机杀害王家兄弟，这样一来这事情就将成为永远的无头之案。还有那蒋忠机关算尽，最后却把自己的命也搭进去了。
0: 哼，图小利者必定是小人呐。蒋忠跟张萌芳他们一伙，这是显而易见的。依你所说，这事出有因，那武松杀人也就情有可原了。
2: 大人，他情有可原，但法理难容，形势难容啊。
0: 那我们该怎么办？
2: 大张旗鼓缉拿武松，把这件事情闹得越大越好，这就显示了大人您大公无私，秉公执法。
0: 好，也只能这么办了。可惜了武松这条好汉呐。
2: 大人，人情大不过形势啊。
0: 那我们该怎么办？
2: 那武松在孟州城已经有小半年了，

0: 他在这里并不是没有亲朋好友照应啊。
1: 你说的是施恩？
0: 对。

0: 有人没有？有人吗？
1: 哎，这大清早的，你们二位有什么事啊？
2: 黄老先生，你家施公子在家吗？
1: 哎呀，我家公子已经出去多日了。哎，你们找他有什么事啊？
3: 哎，我说老爹，不能吧？昨天晌午还有人看到他呢。
1: 哎呀，你这个后生啊，说话要有根据。我家公子已经出去多日了，谁看见他，你找谁要人去？我这年纪大了，记性差，我不跟你们抬杠，爱找谁找谁去啊！
3: 你胡捕头，你看这老东西，没见过他这样的。
2: 你少想啊！你想想，你要是武松犯这么大案子，你会待在孟州城里吗？
3: 那也不能让这个老东西把咱们给撅回去吧？
2: 就这个黄老先生，别说你我二人，就连咱们的康叔伯和陈大人见到他都得让三分。你以为你是谁呀？回衙门吧，走吧。
3: 哼，走。哼。
4: 怎么看来是没有新的线索了？
2: 我们实在是没有什么新线索。您想想，如果武松真的跟金眼彪施恩有什么私底下的牵连，犯下如此滔天命案，他早就逃之夭夭了，怎么可能躲在孟州城里呢？
5: 大人，这胡捕头说得很有道理，我们还是赶快呈报上司，发海捕文书吧。
4: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3: 哎，大人，
2: 你别多嘴。
4: 牛三儿，你有话要说。
3: 哎，大人，我知道那个武松他在。
2: 大人，牛三儿他一向缺心眼儿，说话不过脑子，您别听他胡说啊。
4: 你闭嘴，让他说。
3: 是。
4: 牛三儿，你有什么新的线索？
3: 是大人，我知道在咱孟州地界有个人跟武松很有关系。
4: 哦，是谁？
3: 就是狮子坡菜园子张青。
4: 好，你把事情向本官细细道来。
3: 是。其实小的早就知道，那个金眼彪施恩呢，和菜园子张青，还有那个母夜叉孙二娘早有来往。那个武松来到孟州，听说就是张青夫妇托施恩照顾。前些时候，听都监府那边的人说，孙二娘来孟州看过武松，跟都监府的刘龙李豹还差点动起手来。我想武松就在。
4: 好，别说了。胡捕头，
2: 在，
4: 本官命你火速带人到狮子坡搜查张青的客栈，捉拿人犯武松。
2: 大人，您看我这老寒腿最近又犯了。
4: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不得推辞。
2: 哼，
3: 胡大哥，
2: 您还跟着干嘛？
3: 不是，胡大哥，你跟我，
2: 你不赶紧去狮子坡搜武松啊？哦，这下你的赏钱可不低呀！哥几个，恭喜你发财了！
6: 恭喜！
3: 别，各位兄弟，胡大哥，要去也是您带着大家伙去呀，我去算个是怎么回事？这是
2: 别呀。今天是你牛三儿带队呀，这事儿是你鼓动的，你怎么能把热火盆往别人手里头递呢？
7: 我还就纳闷了，都穿一样的皮，就你知道的多。
8: 就是啊，你这叫鸡屎拌面，假卤，还搜狮子坡？你当那张青孙二娘是吃素的？
9: 就是啊，你害我们吗？
10: 你这不害我们吗？
2: 得，三爷，结业令吧。啊，今天大伙儿听谁的？
11: 牛三爷呗。
2: 那好，跟着三爷去狮子坡走。
12: 走。
3: 等等我。
13: 我杀了那么多人，从此以后我只能在江湖上讨生活了。
14: 你呀，杀得痛快，别那么唉声叹气的。江湖怎么了？江湖草莽间竟有英

0: 凶好汉在。这他娘的倒霉事的，贪官污吏遍天下，皇帝老儿昏庸不堪，哪里还有老百姓的活路啊？阿弟，你还算是客气的，要依着我呀，把那都监府里里外外的那些狗官全都给杀光，保证啊，一个冤枉的都没有。
1: 大姐，你不能那么说，其实也是有好人的，像是都监府的马夫老伯，还有那玉兰姑娘。
2: 哎呀，可惜了这玉兰姑娘。
0: 这笔账啊，大姐给你记着，你呀、啊、就在这里踏踏实实的养些日子，把身子骨养好了，大姐啊到时候再给你找个好去处啊。
3: 老板娘，
0: 怎么了？
3: 老板娘，不好了，地保牛三带着一大帮衙役奔咱们这儿来了。
0: 啊，你先去看看。
3: 好。
0: 哎，二弟，你躺着，你别动，踏踏实实躺着。三头，哎呦，你跟着老娘多久了，就这么点出息啊？慌什么慌、啊、
1: 大姐，我还是……
0: 哎呦，二弟啊，你就踏踏实实的躺着，外面啊就是天塌下来你也甭管了，要是你不听大姐的话呀，你就不是我二弟，知道吗？三头、走，跟老娘去会会那帮狗东西去。
2: 我们都是街里街坊的，我也不怕您笑话，这我们家整个以母鸡打名，我是使唤丫头拿钥匙，当家做不了主啊，对不对？有什么事儿还得问我们二娘，只要她同意啊，三爷啊，她同意你们随便搜。我说张大哥，今天这事儿不是我们不给你面子，实在是武松这厮犯的案子太大了，陈太爷发了签子啊，县令捉拿，甭说你这小小客栈，城里那施家宅院我们也都搜了个底儿朝天，你们家谁说了算我们管不着，但是在孟州还是朝廷说了算。
4: 谁呀、啊、那么大口气，吹得我这房顶都忽闪忽闪的啊。怎么着，是谁说要把我这儿搜个底朝天呢？您这是要拿贼还是要捉匪啊？这事儿咱们可得说清楚了，官凭文书私凭印，您不能就这么上牙打下牙的把我给拿了。大树十字坡老孙家这个客栈在孟州道戳了也不是这么一两天了，南来北往的客商行旅也都有个说法，几位官爷，但凭你们长着耳朵也该打听打听，我这客栈的大门到底是冲着哪边开的呀。
5: 二娘啊，您消消气儿，今天这个事啊真是……
4: 怎么着啊，老胡，今儿又是你代班呢？
5: 不不不不，今天不是我代班，今天代班的是牛三爷，来狮子坡也是他向大人主张的，有事儿啊您找他啊。
4: 哪个牛三爷啊，我怎么不知道啊，这衙门要来新人了吧，那也得跟我说一声啊，我们也可以为你们接风接风。哼，
6: 是我
4: 哟，我当是哪个牛三爷呢？原来是你小牛三儿啊。行啊小子，出息的也够快的呀，都称上爷了。你爹在衙门当差的那会儿啊，这十字坡倒是常来常往的，我也没有听说他随随便便就让人喊他爷呀。行啊，你小子比你爹有出息，那好吧，牛三爷，今天你说说吧，怎么个章程？
6: 没什么，就是搜查你这个客栈，捉拿杀人犯武松。
4: 武松？哎，这武松你认识吗？
7: 不认识。
4: 你认识吗？
8: 不认识。
4: 这武松到底是谁呀、啊？
6: 老胡，
5: 哎，你二娘，今天不是非得跟您过不去，这次的案子实在是太大了，
7: 孟州城里那么多条人命啊。

0: 弄不好我们大人的乌纱帽这回可都不保了。您是不是让我进去看看呢？
1: 老胡，看在我们是老相识的面上，今儿个我就给你老胡面。哎，
0: 多谢二娘。
1: 不过呢，这话又说回来了，这搜得着怎么办？搜不着又怎么办呢？
0: 搜不着当然更好了，大家皆大欢喜嘛。
1: 呸！你这是吃灯草放虚屁，说的倒是轻巧。我们这儿可是开的生意，做的买卖，送往迎来要的是清白名声。您在我们这儿这里里外外这么一折腾，知道的说你们是例行公事，这不知道的呢还以为我们这个店到底怎么了呢？你说这还让不让我们做生意了？
2: 二娘啊，这个老胡呢也是公务在身，没办法。
0: 是
2: 他做不了主。
1: 得，今儿啊赶上老娘我高兴，就给你老胡个面子。老胡啊，我可跟你说呀，这也就是你，要是换了别的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硬装着胡子冲小老样的兔崽子，老娘我呀还真不尿他那一壶呢。
2: 多谢二娘。哥几个，
3: 在
2: 进去看看。
4: 好，
5: 是哥，
6: 都给我搜仔细点。
1: 大家都给我听着，你们搜归搜，可是手脚得麻利点，到时候打坏了我店里的东西，哼，可别怪老娘我要讹你们。
7: 有没有搜到了？没
8: 搜过了，都没有。
6: 是什么都没有。
7: 这楼上是什么东西啊？啊，
2: 没什么东西，就是杂七杂八的一些旧物件。哦，
7: 没什么东西，给我搬梯子上去看看。
1: 哟，我们家没事不爬墙，没梯子。
7: 没梯子，狗子，爬上去看看。
9: 哎呦，不行，我昨天扭腰了，我爬不上去啊，我。
6: 哎呦，我说你个狗子没用的东西，你烂泥糊不上墙，你。
9: 我这不是，
6: 我自己上。
1: 哎呀，你操什么心呢？人家是官家的人，你要拦也拦不住。再说了，人家还是一个有功夫的人呢。
6: 那你搜，
7: 等我搜到了，我堵上你这张嘴。
1: 你搜啊，我等。
7: 好，你就给我等着。
0: 哎呦，你看看你这毛手毛脚的，这个不小心把人家酒都打洒了。来，请来吧。哎
1: 呀，没事儿。哎呀，关爷，你有没有伤着呀？您没伤着了，那就好。要是把你摔出个不知好歹什么的，那我们可是赔不起的呀。再说了，你就是一条狗，那也是官家的狗。
6: 你怎么说话的？
1: 呀。你冲我叫什么叫啊？我一个乡下妇人说话就是这么没轻没重的。您多多包涵。
6: 你们都别看热闹，这事儿搅和了，你们都跑不了。哎呦，还不赶紧给我搜。
7: 哎，上。
6: 哎呦，
7: 行。
6: 哎呦喂。
1: 等等，
6: 怎么着？
1: 我说这位官爷，我们家虽然只是穷家小户，可也是内外都有界的。你们家什么门风呢？我管不着。可是我们家这女眷的住处，也不是随随便便什么人都可以进进出出的。
6: 那你想怎么样？
1: 您是公家人。我一个乡下妇人能把您怎么着啊？可是啊，话已经说到这儿了，您要是在屋里搜出点什么东西，您的手里不是有王法吗？我可以跟您走。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你要是在这儿搜不出什么东西的话，那你要给我一个说法吧。
6: 那得等我搜

0: 完了再说。
1: 放屁！
2: 你
1: 说的倒是轻巧，你们家你娘房间能随随便便让人进吗？
0: 你这个人说话怎么不干不净的？
1: 我呸！你还配说什么干净不干净？给你点颜色，怎么着？你就敢开染房啊？你也不打听打听，我大树十字坡老孙家是随随便便什么人都能欺负的吗？小子，今儿我话给你撂这儿，你要是懂事儿的话呢，咱们好说好了。你要是跟我这儿装傻充愣、蹬鼻子上脸，那姑奶奶平生还就专门会调理像你这样的小兔崽子。
0: 你要在这儿跟我耍匪性
1: 哟！你少跟老娘比划，你那破铁片子，老娘什么没见过呀？哼！
3: 二娘，老夫老妻的这房间能看出啥名堂来啊？让他看，让他看啊！
4: 是二娘啊，您也消消气儿，我们呢也是公事公办嘛，您高抬贵手，我们回去也好交差，是不是啊？
1: 那好吧，今天我就给足你们这个面子，走吧。哼。搜啊，老娘看着你们搜。
4: 别看我呀，这事儿可是您找的，那您不进去谁进去呀？
0: 你
1: 别磨磨蹭蹭的，

0: 不好了，不好了！太爷传话，叫你赶紧过去呢。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2: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大人怎么说？
0: 发现金眼镖了？
1: 发现武松了没有？
0: 没有。
1: 快走！
0: 别老
1: 走，走走走！快！哎呀！我哎呦！哎
3: 呦！哎呦！等等！怎么了？闹腾够了，说走就走啊？
1: 那你想怎么样？
3: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规矩。
1: 规矩？我们没偿您什么呀？
3: 哟，你刚刚打碎的那些酒缸子，怎么现在不想认账呢？
1: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嘛？
3: 少废话，赔钱。不讹你们。这是老娘刚刚托人从四川给我运来的上好老窖，本打算呢过年卖个好价钱，可是现在还没有开封就被你给打碎了，老娘自认倒霉，公道价，拿200两银子来。
4: 200两。
5: 哎呀，您看今天的事儿，
3: 老胡啊，这事儿你就甭管了，不是有称爷的吗？老娘就是冲着他喊的。
1: 你这是敲诈公差，
3: 我今儿个就敲你了，怎么着？东西打坏了你就打算拍屁股走人？天底下没这个道理。你不是手上有刀吗？拿出来跟老娘比试比试。
6: 干什么？想动武啊？
5: 哎，都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啊！来，都听我说啊，把身上的银子都掏出来，给二娘凑一凑。
1: 老胡子，他
5: 少废话，今天不都因为你吗？掏！
6: 对，这是我的。
5: 二娘啊，今天呢多包涵，满打满算就这30多两。
3: 老胡啊，今天也就看在你的面子上啊。
5: 多谢二娘看得起我。牛三儿，我告诉你啊，今天这银子算是你借大家伙的，回去后立马还给大家伙，听到没有？
1: 老胡。

0: 少废话，我告诉你，再废话我把你一个人撂这儿让二娘瞧瞧你信不信。看什么看，赶紧走。
1: 走走走走走。
2: 哎呦
3: 老胡啊，哎，有空过来喝酒啊。
0: 好，张大哥别客气，有空来门口玩耍。
4: 慢走啊，慢走啊。
2: 跟老娘犯这股劲儿，老娘还偏不信这个邪呢。
5: 你呀，这个暴脾气也不看看情势，五二兄弟还在楼上藏着呢，万一把他们给惹毛了不就麻烦了。
2: 哎呦，这一闹腾起来我还真忘了这个茬了。
5: 你看看。
2: 不行，我得去看看去。
0: 走。
2: 二弟，哎呦，当家的，
5: 嗯，
2: 咱二弟心怎么那么宽呢？
5: 是什么呀，他是累的。
2: 当家的，别说了，让他歇着吧。
5: 好。哎呀，不是我不留五二兄弟，你看咱们这十字坡已经被衙门的人给盯上了，保不齐他们就会杀个回马枪。万一他们真杀过来，我们怎么办？
2: 杀回来怎么办？杀回来，老娘我就杀他个有来无回。我还真想造反呢，就是没个由头。
5: 你还是那个火爆脾气，你以为造反就是一两句话就能造得起来了？
2: 哎呀，你这个大男人怎么那么唧唧歪歪的呀？我从来就没有见过像你这么肉的。
5: 不是啊，二娘，五二兄弟刚出了这么大一件事，他身体还没恢复呢，万一我们这么闹起来他有个闪失，我们怎么向兄弟们交代啊？
2: 那你有什么办法？
5: 让五二兄弟走，不能留在这儿。
2: 走？
5: 嗯，
2: 上哪儿去啊？
5: 那个操刀鬼曹正上次来不是说了吗，花和尚鲁智深和青面兽杨志在青州二龙山待着呢，干脆把五二兄弟送到那儿去，一来兄弟们有个照应，二来也给鲁达兄弟添个帮手，是不是？
2: 你这不是屁话吗？那二龙山离孟州城有500多里呢，眼下你看这官府到处在捉拿我二弟，你让他怎么去啊？怎么去二龙山呢？
6: 大哥大姐，
2: 哎，二弟啊，你起来了，来来来，坐。
5: 哎，坐坐坐，
2: 坐坐坐。
6: 大哥大姐，你们刚才……
2: 我跟你二哥正在合计着你的事儿呢。
6: 大哥大姐，你们什么都不要说了，我都听见了。我这就走。
2: 哎，不不不不，哎，二弟，哎呀，坐吧。你别会错意了，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啊。
5: 对对对对，我不是要撵你走啊。
6: 大哥大姐，你们的好意我都知道了，我真的不想再连累你们了，你们就让我走吧，反正我到哪里都好说。
2: 那怎么行呢，你这一个人我怎么能放心的下呢？现在啊，路上都是官兵，万一有个什么闪失的话，你这不是要了我的命吗？
5: 兄弟啊，干脆这样，你就在这儿养伤，哪儿都别去，万一衙门的人追上来，我们就跟他拼了，大不了上梁山落草。
6: 大哥，你们听我说，咱们这十字坡客栈的生意啊，千万不能丢。现在我的伤也好得差不多了，你们就让我一个人走吧。
2: 二弟呀，你就别说了，孙二娘的命啊，就是你捡回来的，你的命就是我的命。眼下官兵这么到处捉拿你，你说我岂能坐视不管啊？
6: 大姐，就当兄弟求你了。
5: 哎，兄弟啊，咱们也都别着急，再想一想，想想总会有办法的啊。

0: 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我送我二弟去二龙山。
1: 大姐，你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不好了！我在门口看见一个人鬼鬼祟祟的，八成是牛三儿，带着一个破草帽，跑进山上的树林里去了。
0: 二娘，我觉得牛三儿已经发现五儿兄弟了，肯定是去搬救兵去了。
1: 哼，牛三儿这条疯狗，老娘把他碎尸万段！
2: 我估计，那些官兵早就来了，他们就躲在山下的树林里。哼，大哥大姐，你们先退后，一人。

0: 做十亿人等。老头，把我的家伙拿下来，我一定要把他们碎尸万段。
1: 好。
2: 哎，二弟，等等，稍等。阿头，把我的家伙也带来。哼，想到老娘这儿拿人，门都没有。
1: 好，
2: 走。
3: 哎，二娘，等等。
2: 哎呦，怎么了？
3: 二娘，我倒是有个办法，能让我二兄弟瞒天过海，一路平安。
2: 你有什么办法？
3: 你还记不记得去年来咱们十字坡的那个疯和尚？
2: 哪个疯和尚？
3: 就是那个叫什么铁脚头陀的那个，说是要去阳谷县找兄弟麻烦的那个。
2: 那个人，不是让我用神仙岛给做了吗？
3: 是做了呀。我是这么想的，他这个衣服呢，还有他那个啊戒刀，他的肚碟，都可以用一下。
2: 哎呦，当家的，这么好的主意你怎么不早说呢？害得我跟我二弟啊多费了那么多口舌。是是，走。
0: 大姐，是什么主意啊？
2: 哎呀，跟我走，走。
0: 哦，
2: 牛三要是敢进来的话，一斧头就做了他。
4: 放心吧，二娘。
3: 弟兄们，走！
0: 快，跟上！
3: 弟兄们，太爷有令，抓住武松，赏银一万贯。
2: 哎，等等啊！带上这个。二弟啊，你看这身衣服如何啊？
0: 好，很合身。
2: 我就说吧，我二弟啊就应该是这样的装扮。等等，还有啊，你看这把刀怎么样？你试试。
0: 好刀。
2: 哦，还有，别急，来，戴上这个。

0: 二弟，怎么了？是说这个戴上去难看呢，哎，还是戴着难受啊？
1: 向王五二原也是大好男儿，父母精血所生，本想人生世间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也不辱没先人，可如今居然落得改装异形、改名换姓的下场。
0: 哎呀，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起来给大姐看看。来来来，站在这里让大姐好好的看一看啊。哟，你看这一身衣服啊，这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这么看上去啊，就是给我二弟量身定做的，说不定几年以后啊，你就成了行者武松了。
1: 行者武松？
0: 哎，二弟啊，到了二龙山以后啊，你可要好生的待着，大姐把这里的事情忙完了，马上就过去看你。还有啊，你在那儿可要少喝闷酒，少惹些是非啊，你万一有个什么闪失的话，那大姐啊就要天塌下来了，知道吗？
1: 大姐别说了，你的心我明白，我只求你一件事情，你一定要答应我。
0: 哎呀，二弟有啥事儿，姐怎么可能不答应你呢？说吧说吧。
1: 我这回杀了那么多人，重案在身，此次一别，亡命天涯，生死难料，大姐以后就不要再找我了，和我大哥好好过日子，行吗？大姐就答应我吧。
2: 快点啊，一定要抓到武松，快点快点。
0: 二弟你走吧。
1: 你放开我，我一定要杀掉那些狗贼。
0: 不行，你走，快走啊。
1: 大姐，
0: 如果你今天不走的话，我就死在你的面前。
1: 大姐
0: 走啊。
1: 我这
0: 走啊。

0: 二娘，
1: 当家的，把二头三头叫过来。
0: 哦，二头三头，来，
2: 哎，来了。老板娘，
1: 二头三头，二娘今天在这里谢谢你们了。看外面这形势啊，今天这帮狗杂碎是要跟我们拼命了。你们俩已经跟我很长时间了，我也不想连累你们，赶紧拿着银子逃生去吧。
0: 二头三头，给。
2: 当家的，我们不会走的。
1: 哎，
0: 对，我也不走，不会走的。哎，好兄弟，看看外面。
2: 当家的，不好了，他们把这儿给包围了。
0: 好，准备火攻，
1: 快去。
0: 哎，
2: 好，
0: 好，走，走。哎，别干。
3: 给我上。三爷，这算什么？小孩子过家家吗？咱们人多，杀吧。
4: 你懂个屁！那武松和孙二娘的武功厉害着呢，就咱们这几个人，贴身打斗，肯定死光光。
3: 再这么耗下去，那武松肯定跑了。
4: 往哪儿跑？现在咱们三面合围，虎牢关的高捕头马上就到了，哼，到时候他们插翅难逃。把司令给我收好了。
3: 是。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6: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7: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8: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9: 爸爸，哎，
8: 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5: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7: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0: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7: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5: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

0: 再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 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

0: 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4: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随着年龄增长，长时间看电视或用眼后，容易出现视物模糊、视线不清的情况。日常外出时，若遇风吹或强光照射，也易出现迎风流泪、眼部不适等现象。其实这些都是眼睛过度疲劳发出的信号，提醒我们该为眼睛补充营养了。上了年纪后，日常饮食摄入的营养往往难以满足眼睛的消耗需求，因此眼睛才会频繁感到不适。我们都知道蓝莓和叶黄素是对眼睛有益的营养成分，但日常食用的蔬菜水果中这类营养的含量较低，再加上中老年人营养吸收能力减弱，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福了，为普及科学护眼理念，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星群蓝莓叶黄素特别开展百日

0: 目眼爱眼公益普及活动，活动正在进行中，今天只要9毛9还包邮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也打电话参加了蓝莓叶黄素爱眼护眼的活动，每天为眼睛补充日常所需的营养，
2: 只要9毛9，大品牌啊，确实靠谱。
3: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毛9，真的只要9毛9，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父母年纪大了，有了星群蓝莓叶黄素能为长辈的眼睛补充日常所需营养，让日常养护更省心，做儿女的就算身在外地也能够安心尽孝，守护爸妈的眼健康。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妨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领取这份专为双眼准备的营养呵护，给爸妈一份温暖的关爱。
2: 我一开始啊，跟身边的老姐妹们说起这个护眼活动，大家都不敢相信，这后来啊，我自己领到手了，再拆开一看呢，品质是特别的靠谱，拿给姐妹们亲眼见证了，大家都跟着参与了，现在身边的好多朋友啊都已经收到货品了，真的一分钱都不用花，全程包邮送到家，它就是实在靠谱。
1: 对呀，一开始啊，我也怕是骗人的，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我就打了个电话。哎，真的只要9毛9，哎，真的是没两天就寄到家里了。这包装完好，生产日期也新鲜，每片的营养含量啊都标得清清楚，真的是太感谢这个爱眼护眼的活动了。
3: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毛9，真的只要9毛9，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星群大品牌，品质严格把控，安心有保障。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你们这帮狗杂碎，有种的给老娘上啊！
1: 弟兄们，我们的援军到了，一定给我抓活的。

0: 上来，快上来！
1: 杀呀！

0: 你到了二龙山之后，一旦安顿好，就马上给我们捎个信儿来，省得我跟你大哥一直都惦记着你啊。
1: 好。哎，
0: 大哥、大姐，小弟，先走了。
1: 快起来。
2: 二弟啊，出门在外一定要小心，遇事千万不要鲁莽啊。

0: 我二弟他真是条汉子。哎，二娘，走了。嗯。哎，这怎么了？
1: 有心事啊？我能有啥心事啊？这男愁低头叹，女愁手托腮。嘿，你还别说，我还从来没看到过你发愁的样子呢。嘿，这手啊，往这儿一托，嘿，还真挺有女人味儿啊。
2: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啊，老娘现在烦着呢，别来惹老娘。
1: 你看您，这刚攒的女人味儿，这一口一老娘，一口一老娘，全没了。<笑>
2: 你要女人味儿啊？你要女人味儿，你就去孟州城那花街柳巷去找那些狐狸精去吧。
1: 哎哎，这可是你说的啊，那。 那我走了啊！你敢？哎，别动啊！别动，你别动，哎，别动！哎，嘿嘿嘿，
2: 什么东西啊？
1: 哎，你转过来，我看看，哎，我看看。
2: 干什么呀你？你说我二弟这到底有没有到二龙山呢？天也凉了，也不知道他会不会着凉。啊，真的是愁死我了。

0: 大事啊？
1: 阿弥陀佛。
0: 怎么又出门做法事啊？啊，
1: 是啊是啊，这不是刚做完吗？正准备回庙里去了。啊，
0: 那就赶紧回去吧，再一会儿啊天就黑了。啊，哥几个给我查清点，别放过武松。
2: 是。
3: 高唐州
4: 离孟州已经很远了，
3: 既然这样，那就先找个客栈住下吧。
4: 好，走。
3: 也不知道我二弟现在身在何处，能不能像我们一样

0: 吃上一顿安生饭。
1: 二娘，这个你就别操心了，五二兄弟啊不会吃亏的。
0: 我二弟他还不会吃亏呢，他一直都在吃，多管闲事，爱打抱不平的亏。再说了，这二龙山路途那么遥远，就以他的性格和脾气，不惹点事儿才怪呢。怎么说我也放心不下呀。
1: 五二兄弟走的时候啊甚是匆忙，我们如今也不知道他下落何处，你这样不吃不喝也无济于事。再说了，五二兄弟吉人自有天相，说不定哪天我们就遇到他了。吃吧。
0: 吃不下。
2: 来阴天色现在爬出。
1: 二娘，铁牛兄弟。
0: 哎
1: 哎，快快快，
0: 铁牛兄弟，
1: 快快快，
0: 铁牛兄弟，
1: 铁牛兄弟，铁牛兄弟，
3: 快点吧。
0: 等等，
1: 铁牛兄弟，
0: 铁牛兄弟。
2: 二娘，张大哥
0: 啊，
2: 这是小旋风柴进。
0: 你就是柴大官人呐？
3: 正是在下。
1: 哦，小旋风柴进，久闻大名啊。
0: 是啊是啊，
3: 母爷是蔡元子，原来是二位江湖英雄，常听铁牛提起你们。
1: 你们二位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哦，我、
3: 哎、铁牛，是这样，我有个叔叔叫柴皇城，就在这高唐州居住，竟被本州知府高廉的夫人兄弟殷天西那厮所欺辱，呕了一口气，卧病在床，恐怕已命不久矣。我叔叔无儿无女，特捎信来唤我，这不，铁牛兄正好在我庄上休养，就一起来走一走。
2: 你们不在那十字坡好好看店，来这儿干嘛？
1: 一言难尽呢、啊，这不。五二兄弟在孟州城犯下了大案，本想呢来到十字坡让他多住几天，不想朝廷官兵追赶而来，我们只能把他送走了。二娘和我杀出重围，还死了几个兄弟，才到了这里。十字坡客栈，哈哈，没了。
3: 早闻五英雄大闹孟州，原来如此啊！啊，二位英雄若不嫌弃，先到我叔叔府上按下，咱们歇下再去如何？
2: 对呀。二娘，张大哥，咱们也好长时间没见了，你快吃酒去吧。
0: 那就多谢柴大官人了。
1: 多谢，
3: 请请请，就在前面，走。
2: 行。
4: 叔叔，叔叔。侄儿来晚了。
3: 是谁？叔叔为何去得如此之快？
5: 说来话长啊，这里的知府高廉，他倚仗和朝廷高太尉是叔伯兄弟，在高唐州城胡作非为，他的七舅殷天赐看中咱家后花园那个亭子，带了一帮泼皮无赖，要把我们家人全部都赶出去。你叔叔不答应，他就对你叔叔拳打脚踢。没有几天，你叔叔他就……
3: 这是岂有此理！咱家有先朝太祖丹书铁卷，诸人不得欺侮。他如何敢强夺我家住宅？让我家老小哪里去住？
5: 你叔叔也是这样子说的，可是这高廉他根本就不依。
3: 婶婶莫哭，那丹书铁卷在家，我这就差人去取来。咱取得来，和殷天赐那厮在高堂上见个高低，为我叔叔报仇。
5: 侄儿啊，有高太尉在朝，这大堂之上那殷天赐哪里容得下咱们？这官司恐怕……
2: 娘的，这殷天赐毫无道理，跟他打个屁官司？他要再敢上门，看爷板斧说话。
1: 天牛兄弟，休养容了，听柴大官人的啊。
0: 婶婶，你节哀吧，有我们在，他们不敢欺负你的。
6: 不好了，不好了！

0: 不好了，那阴天子又来了。
1: 奶奶的，俺劈了他。
2: 提丢，休得鲁莽。你若再用板斧，休再跟我。走，咱们去看看。
3: 你是什么人？可认得我？
2: 我是柴荒城亲侄柴进。你是哪儿来的无赖，敢在我家撒野？
3: 什么东西，我是本州知府的七舅，这宅院是我的，你想怎么着呀？
2: 你这无赖，休得胡言。这宅院乃是我家祖产，我们龙子龙孙将由先朝太祖丹书铁券，看谁敢不敬。
3: 什么丹书铁券？在何处？拿来给我看看。
2: 我正在差人去取，咱们公堂上理论，你现在还不快滚。
3: 想赶我走？没门！小的们把棺材给我砸了，把那柴荒城抛尸街头。
2: 柴大官人，
3: 我是七舅，我告诉你，我
4: 爷爷让你欺行霸市。
2: 李逵，休下死手！
4: 贼鸟死！
5: 铁牛鲁莽，给柴大官人闯下这么大的祸。只是我们这一走，高廉那厮他会……
2: 放心吧，我有丹书铁券在手，晾在公堂之上，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0: 哦，老爷，
2: 铁牛。

0: 哥哥，俺不连累你。俺且牛回梁山了。
1: 铁牛，快起来。时间不多了，走后门吧。
2: 告辞。
3: 告辞。
1: 告辞。

0: 铁牛兄弟啊，
1: 嗯，
0: 看刚才街上的情景，我觉得柴大官人他凶多吉少，要不这样吧，你啊还是快点上梁山吧。
2: 嗯，是啊，铁牛，你杀了高廉的七弟，柴大官人可能会有危险，你还是去搬救兵吧。嗯，
1: 好，那现在就上梁山招安公明哥哥。
2: 嗯，
1: 大哥，二娘，江湖险恶，俺看啊，你们还是随俺一起上梁山吧。
2: 哎呀，我本来我是，
0: 铁牛兄弟，你的好意呢，我心领了。我现在还要去找我五二兄弟呢，等找到五二兄弟，我再做打算。你张大哥愿意跟你去呢，你们俩就一起去吧。啊？
2: 他要去找武松，我得去跟着他。你赶紧去吧。
1: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爱去不去。你们这两口子，一个朝东，一个朝西，俺前就走了。
2: 告辞！告辞告辞！二娘！二娘！二娘！
3: 大胆刁民，你究竟是何人，竟敢打死阴天赐？
4: 小人系柴世忠嫡系子孙柴进，家有先朝太祖丹书铁卷，本在沧州居住。叔叔柴皇城病重，特来高唐州探视，不料叔叔病故，今停丧在家。那阴天赐带了二三十人到我叔叔家，强夺我叔叔家宅，还将我叔叔一家老小赶出门外，不容我分说，还喝令殴打我叔叔家人。庄客李大出手相救，一时失手将其打死。
3: 李大在哪里啊？
4: 心慌逃走了。
3: 大胆柴进，他是你的庄客，你教唆庄客打死阴天赐，又教唆案犯逃之夭。

0: 哟，你还不从实招来，竟敢在这儿狡辩！来人呐！
1: 在。
0: 给我狠狠的打！
2: 是。
0: 慢着，慢着，庄客失手打死人，非干我事。我叫有仙朝丹书铁券，你们岂敢对我用刑？铁券？铁券在哪儿？我已派人去取。什么铁券？我怎么没见过啊？啊！这分明是抗拒官府。来人呐！
3: 在。
4: 表妹，时辰还早，咱们逛逛再回去吧。出
5: 来的时候这就得吩咐过了，让咱们早点回去，说这世道不太平。哎呀，没事儿，这世道太平过吗？咱们就在这附近转转，没事儿的。
6: 滚滚滚滚滚！
7: 表哥，
4: 表哥，
8: 这小妞不错呀。
5: 二当家的，您不是不好这口的吗？今儿怎么转性子了？莫非您要尝尝鲜？去边去！佛爷怎么能坏了修行？下山时大当家不是说了吗？带几个妞回山，山上那几个残花败柳早就玩腻了。大王求您放了我表妹吧！你们要多少钱？我们给。行，
9: 小子，你艳福不浅呢。
5: 她是你媳妇儿？告诉你，也不缺钱，
9: 缺人。
5: 哎，
10: 就是啊。
9: 就大王开恩，大王开恩呐！
11: 开恩，行啊，小白脸，要不你跟俺们上山，山上兄弟还真有好你这口的。兄弟们，放了一姑娘，带小子走。
9: 不，我不去，我不去，
11: 事儿就摆在这儿了。要么你去，要么他去。
9: 金
11: 亮，
9: 要不你先跟大王回去吧，回头我和舅舅上山救你。
11: 表哥，你怎么能这样子呢？
5: 带走，
12: 回山。
5: 走，表妹，表妹，表妹，表妹。

0: 哎，快关门走！哎，狗啊，你不是来吃饭的吧？我不是来吃饭，那来这饭馆干什么呀？里边请。
1: 伙计，你这有啥好吃的，都端上来吧。你想吃什么？这口气还真不小啊！我想吃什么，你就能给我上什么，是不是啊？
0: 不是那个意思，您不是刚出去，怎么一回来了？
1: 你吃什么意思啊？我头一次来到这里，什么刚出去又回来的？
0: 嗨，原来师傅不是蜈蚣岭上的。
1: 嗨，瞧你把我吓的！哎呀，等，您想吃什么？
0: 吃完了，赶紧走。这地儿啊，最近不大太平，千万别在这儿耽搁呀。好，那就先给我来一坛子好酒，2斤牛肉。等，您稍等啊。嗯。哎，来了，客官，您的酒肉来了。
1: 客官，您慢用，我先下去了。哎哎哎，您轻点，我可没得罪您的，您干嘛呀？对不住，您刚才跟我说这镇上最近不大太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您是个过路人，吃完喝完赶紧赶您的路。

0: 这事啊，您千万可别打听，知道了您也管不起呀、啊。活该这蜈蚣镇的人倒霉呀、啊！
1: 哎，没事，你就跟我说说看吧。
0: 那我就跟您念叨念叨。
1: 嗯，
0: 咱们这儿啊叫蜈蚣镇，就是依着后山那蜈蚣岭而得名的，穷乡僻壤的，虽然不算怎么发达，可倒也是太平。可自从今年年初来了一僧一道两个凶神以后啊，咱这蜈蚣镇可是倒了大霉了呀。
1: 一僧一道，
0: 那和尚也是您这样的头陀打扮，人称一二头陀，使得一副冰铁禅杖，很是了得。那道士更是个狠角色，名叫吴谦，江湖人称飞天蜈蚣啊。
1: 飞天蜈蚣，
2: 江湖上使得好双兵刃的是一道一僧。
1: 一道一僧，
2: 那个道人江湖人称他飞天蜈蚣，姓吴名谦，他是江西三清县古松道人的亲传弟子。他使了一对交剑，此人心狠手辣，以后你要碰着他要格外的小心。
1: 弟子记住了。
0: 客官，您认识他
1: 啊？不认识。
0: 那倒是吴谦呐，专好女色，这近邻十里八乡的大姑娘小媳妇啊，不少都被他掳到山上去给糟蹋了。这不，今儿个前晌，镇南武家庄武员外的独生女儿就被那李二头陀给抓走了。甭说，又是送给那飞天蜈蚣吴谦给糟蹋去了。您不是跟他们一伙的吧？
1: 嗯，
0: 不，您肯定跟他们不是一伙的。您这相貌堂堂的僧人，肯定是正经出家人。
1: 那李二头陀又怎么了？
0: 那李二头陀更不是人了，那李二头陀另有一号，专抢人家孩子，听说是用童子的元阳之气练功，隔三五天啊就下山去抢一个五岁以下的孩子，弄到山上以后啊就没见过他们回来。我听说他把这些个孩子给煮了吃了，你说他娘的这还叫人吗？
1: 对，那我问你，蜈蚣岭该怎么走啊？
0: 客官，您这是这出镇东沿左边小路上山便是了。
1: 来，这个给你。
0: 哎呦，完了完了。

0: 站在哪门子岗啊？真是晦气！这位大师傅，你这是？
1: 你们两个要活还是死啊？
2: 可俺师傅您说的，谁不想活呀？不都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吗？
0: 再说了，都是出家人，虽说进的不是一尊神，但是衣裳不亲，帽还亲的，不是？
1: 就是就是，哎呀，
2: 少废话。
1: 如果你们要活的话，我问你们什么就打什么；要不然的话，就像这个一样，你们的骨头有没有这个硬啊？
3: 那肯定没这硬。大师傅，您真是好功夫，您尽管问，我们知道的全都告诉您。
2: 那好，我问你，飞天蜈蚣吴谦和李二头陀到底在哪里啊？
3: 就那飞天蜈蚣，平日里也见了不少女子，可是今天一见到那姓武的小娘子，非要弄个什么明媒正娶、洞房花烛，把弟子们都打发了，跟李二头陀在前殿大殿上喝酒。他自己跟那姓武的小娘子躲在后面藏经阁，说等到三更就要洞房。哎呀！哎哎哎哎哎！

0: 去你的！
1: 一会儿再喝点。
2: 好好好。哎，
1: 要喝点才行。
0: 是。

0: 上来。
1: 老爷子。

0: 怎么，兄弟，又来给大哥道喜啊？过来陪我喝啊！
1: 你个畜生，

0: 你这和尚到底是什么人？
1: 你这个恶贯满盈的妖道，拿命来！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
4: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羊背优的吴总。
3: 吴总好。好，
4: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4: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

0: 柳，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1: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只是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目前来说是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哇，
2: 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今天只要2.9元，关键呢还给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啊，羊奶粉呢很贵，那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这么多啊？
0: 对啊，这个价格连平时的零头都不到啊。
1: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2.9元的价格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所以今天2.9元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2: 优质羊奶粉成本价只要2.9元。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1: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2: 对，
1: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2: 直招会员？
1: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杯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出厂价2.9元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并且特享厂家1:1 VIP 服务。哇
0: 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接电话，高品质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2.9元，而且只要成功购买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1: 没错，我们的 VIP 会员可以终身享受出厂价，而且享受厂家1:1的 VIP 服务。哇，
2: 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1: 没错，保您终身都喝好羊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
0: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
1: 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杯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杯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2: 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杯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2.9元，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终身 VIP 会员，享受终身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肺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

0: 所以机会难得，只有一千箱，每人限购两箱。
1: 一开场就这么火爆，可见我们老百姓对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啊是非常认可的，非常信赖的啊。
2: 当然，因为喝羊奶粉的好处是非常多的，营养高，好吸收，而且适合任何人群饮用。
3: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2: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3: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2: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拉的都是六味地黄丸。可见放养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1: 嗯，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啊都是无可比拟的。
2: 没错。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等于补硒、补钙、补充蛋白质、补益生菌，该补的都有了，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
4: 我们来做个对比实验，我们把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一起冲泡，来看同样克数冲出来的颜色明显不一样。其他牌子的羊奶粉稀稀拉拉，颜色发淡，口感也不好，其实啊就是羊乳含量太低的原因。而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明显的浓稠，挂杯明显，说明羊乳含量很高，没有膻味，羊奶浓郁，好喝不上火。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冲出来有一层奶皮，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呢冲出来的没有奶皮。
2: 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还有其他的营养成分都比平常的乳汁高的多得多，吸收率达到90%以上，喝了就止补了。所以说羊初乳可以说是精华中的精华。
1: 哦，原来如此啊。
2: 还有很多中老年人年龄大了，骨质疏松，腿脚不好，免疫力低下的都需要补钙补营养，但是肠胃不好吸收差的，你吃再多的营养品也吸收不了，但喝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就非常好。因为啊羊奶粉所含的钙都是小分子活性钙，非常好吸收，再加上我们的配方中特别添加了益生菌。
1: 没错。那等于说每天一杯羊奶粉，该补的营养啊咱们都补了，就不用再吃那些其他的营养品了。关键是羊奶啊是纯天然的，就算天天喝对身体只有好处，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是这样的吗？
2: 是的，所以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营养需求。再加上我们第三个就是营养升级，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除了特别添加了初乳、钙、益生菌等，还比传统羊奶粉多出30多种营养成分，营养物质的净含量是传统羊奶粉的15倍，所以喝初乳高钙羊奶比喝普通羊奶粉的效果更明显。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医药级的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
3: 怪不得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这下咱老百姓终于能够喝上安全放心又实惠的好羊奶了。各位每天一杯初乳高钙羊奶粉，补充

0: 矿物质、维生素，补硒强体质，补充益生菌，真的是太全面了。
1: 而且啊，刚刚呢我也喝了一杯啊，好香啊，口感非常的好。原来啊，很多人呢想喝羊奶啊，就是受不了那个膻味儿。
0: 是。
1: 但是呢，咱们养胃优益生菌羊奶粉啊，真的是一点膻味都没有，满满的奶香。哎，这是为什么呢，吴总？
2: 因为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采用的是德国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
1: 哦。
2: 所以喝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好喝不上火，营养又滋补。
0: 哇塞，
1: 太棒了！
0: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啊，是千年传世的药膳。每天喝一杯，补充人体所需的钙、铁、锌、硒、维生素，高营养，好吸收，而且呢，喝了不上火，不过敏，不发胖。尤其是啊，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是保健养生的佳品。
1: 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两箱，回去啊，跟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2: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的羊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30元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5: 喝30杯羊奶粉都不如喝这1杯羊初乳，1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喝一阵子了。
1: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特别的热情呀。
0: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那像这些在饮食上有特殊需要照顾的人群，他们能喝吗？
1: 这个要说一说。
2: 当然能喝，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它的 pH 值是7.3，属于弱碱性食品，所以可以经常喝羊奶。
1: 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2: 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因此呢，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

0: 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这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钙、铁、锌、硒、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上火，也不发胖，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2: 这人呐、一上年龄，这毛病啊就特别多。现在喝了养倍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现在什么保健品呢也不吃了，才2.9元只喝养倍优啊羊奶粉，你看我的身体多好，这一年省下来钱呢、可以出国旅游好几次呢。感谢养倍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目前来说是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有10%的，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
4: 哇，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今天只要2.9元，关键呢还有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咱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2.9元，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一箱，就能够成为终身 VIP 会员，享受终身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请勿在轿厢内蹦跳打闹，做剧烈运动，文明乘梯，安全随行。
6: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摇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摇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摇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

吃过云南好物的人也不少，但是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双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 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住手！你这和尚到底是谁？本道爷与你无怨无仇，你为何要跟本道爷过不去？
1: 神东五二，
0: 真是没想到啊！我飞天蜈蚣今日大喜的日子，景阳冈打虎好汉武松也前来给我祝贺啊！
1: 武进，你这个武林败类，玄门叛徒，我今天一定要为民除害！

0: 饶我一命。我这里家财万贯，愿尽数送给好汉，但求好汉饶我一命。
1: 到了这个地步，你还在想金银财宝，真是死有余辜。
0: 那就一起死吧。哎呀！

0: 没事吧？姑娘，你冷静一点，是我。王堆，我怎么觉得有什么事情啊？三儿，你们到后边去看看。
1: 英雄，金定多谢英雄救命之恩。哎，
0: 姑娘，快起来。
1: 英雄，你手臂受伤了，疼吗？来，让金定给您包上。

0: 我们先去看看，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没事了。先走吧。
1: 好。哎，英雄，走，跟我来。
2: 咋说嘛，你酒量还是不如我。哪里哪里，改天再喝，我怎么不如你了？再多久我还能喝？你看你现在就不行了。滚，进去。
1: 各位大姐，快跟我走，走啊！快走，快！
3: 不好了，不好了！
1: 二当家的，怎么着？大当家都被宰了！抄家伙！快走！英雄，你听到声音了吗？
2: 听到了，快点走吧！不，
1: 我要和你一起走。
2: 我自有办法，快！
1: 好。
2: 武松在此，哪个前来受死？
4: 走！给俺杀了他！吴英雄。 久闻好汉大名，我看不如咱合伙共战这蜈蚣岭，尽享安乐，不知意下如何？
2: 我呸！

0: 所以由哥哥抚养长大。去年哥哥就已经走了，
1: 看来也是个苦命人啊。哦，小老儿问得唐突了，请勿见怪。来，喝茶，喝茶。
2: 哟，今儿个是赶上什么喜事了？拍桌摆宴的，舅舅你也不跟子明招呼一声？
3: 老哥，再怎么说也是自家外甥，不能给客人看笑话了啊！就是，既然来了，也不夺他这双筷子。
2: 舅舅，这表妹被那头陀掠去，您可不能全怪我呀！你想，那恶僧武艺高强，我一介书生，就算是拼死拼活，也不过是白搭上一条性命，于事何补呢？
3: 就是，这和尚确实厉害。
1: 坐吧。
4: 哎，继续喝。
0: 老伯，这位是？
1: 这位是老夫的外甥，闲居在乡里。
2: 也不知好汉在哪座名山宝刹剃度出家，师承哪宗哪派呀？
0: 在下，不，贫僧出家于少林寺，拜在智清长老的门下。
3: 哦，哎呀，原来是少林寺出家师傅啊，难怪武功如此了得啊！哎，敬佩敬佩啊！
5: 那是，要不然如何杀得了飞天蜈蚣和李二逃脱那两个恶贼啊？
2: 不知好汉平日修行何种法门，研习哪部经典呢？
0: 我出家十日不久，因而还未得到师傅传授正法，所以
1: 不说了，不说了，来来来，咱们再敬好汉一杯茶。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
1: 我说好汉啊，你也不必急于要走。昨天你在山上和两个恶贼拼斗了一夜，身上又带了伤，无论如何，在舍下多住几日，等养好了伤再走吧。
0: 吴老伯，这使不得呀。我和朋友约好要在清风寨见面，如果误了日程的话，有失信用啊。
1: 哎，这没什么，信用固然重要，可谁也难保不出个意外，耽误个十天八天的。
0: 吴老伯，
1: 我看这事就这么定了。小老儿师长几岁，托大算你的长辈，你就听老夫的安排吧。来来来，喝茶喝茶。
6: 娘，
7: 妃女，偷偷摸摸看啥呢？
6: 娘，您说什么呢？
7: 哎呀，真是个好后生，真可惜是个出家人，要不然呢？
6: 要不然怎么样？
7: 给娘做女婿倒是很不错的。
6: 娘，您说什么呢？
2: 我怎么越看着头陀松二越觉着眼熟呢？
3: 何公子，甭管怎么说，人家是帮咱们这一代除了害，要念人家好啊。
5: 来来，我们喝茶，别管那么多了啊。不对，
2: 我想起来了，他是武松。
7: 老爷，
1: 我看这出家师父八成有假。
7: 你怎么知道？
1: 今天在宴席上，子明问了他几个佛门的道理，可是他回答的全然不对路子。还有，出家人理当自称贫僧，如何如何，哪有一口一个在下的？
7: 嗨，也没准儿人家出家日子还不长，还没习惯呢。
1: 不然我看他说话犹犹豫豫，神情有点闪忽，其中必有隐忧。
7: 你也别瞎猜了，江湖人士哪个没有难言之事啊？要不然谁愿意风餐露宿装穷呢？甭管怎么说，人家是救了咱闺女的命，咱要好好的报答人家。
1: 就怕是……不说了。为了报答他对咱女儿的救命之恩，咱等他养好伤，多给他点银两，让他走人就是了。
7: 老爷，咱女儿好像有心事啊。
1: 哦，
7: 咱女儿好像看上

0: 上那个小伙子了。哎，你别说呀，我在门缝后偷偷地看他，这小伙子呀，长得是仪表堂堂，还真是个人物。要是这个……
1: 想什么呢你？再怎么着，咱闺女也不能嫁给一个出家人吧？
0: 你不是说他这出家人是假的吗？即使他是真的，叫他还俗不就行了吗？你说是不是？咱女儿要是能嫁个好主啊，那混账外甥也就死了心了。
1: 你少给我提啊！

0: 好汉，睡了吗？是我。请进。对不起，打扰了。有些事想和你私下谈谈。
1: 吴老伯，我刚要去找您，在下住在你家，实在有诸多不便，所以我还是赶紧走免得。
0: 哎，你想哪儿去了？绝非老夫撵你走。
1: 好汉，你救了我小女的性命，我们全家便是粉身碎骨，也报答不尽啊！哎，
0: 你可千万别往别处想啊！老伯，这坐坐坐坐，咱们好好聊聊。嗯，好汉，你实话告诉我，你究竟是哪里人士，姓甚名谁？
1: 老伯，我这
0: 我知道，你有难言之隐，你不便说。 我也不便强问，实不相瞒，老夫曾也是出仕朝廷，做过几年州县官的，现在年老还乡。不过小小之事，老夫自问还拖得住。你就踏踏实实在我们庄上，没人能怎么着你啊。
1: 那就谢谢老伯的美意了。不过，我还是早点走的好。
0: 哎，不急不急，一切。 等养好了伤再说。

0: 武都头，武都头，你叫谁啊？
1: 叫您呐，您不就是武都头吗？
0: 你想干什么？我呢，就是想跟您交个朋友。
1: 你们家都是爬着墙交朋友的吗？
0: 我那舅舅和舅母对我有点小误会，我不方便见他们。武都头，您得便给我说说。
1: 对不起，那是你们家的事，我是外人。
0: 我管不着。话说都头，您是个明白人，别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呀。
2: 你想怎么样？我能，那您怎么样啊？
1: 既然你不敢怎么着，那最好躲远点，管好你那张嘴。我杀了这么多人，不在乎再多杀条狗。
2: 英雄。
1: 哎。
2: 英雄，你刚才跟谁说话呢？
1: 没有啊。
2: 英雄，你看你，你真是一个不会说谎话的人。

0: 你的脸都红了，你的伤还没好呢，怎么又跑去舞刀弄枪的？你还真是一个不会心疼自己的人。
1: 习惯了，所以一闲着就难受啊。
0: 香草，哎，快点伺候英雄，把脸洗了。
1: 别，我自个儿来。对了，吴老伯他昨晚睡得好吧？
0: 嗯，很好。他们俩一大早就跑到庙里去烧香去了。他们说我能被救回来都是靠菩萨保佑的，所以啊，一定要到庙里去烧香还个愿，谢谢菩萨。
1: 那你怎么没有跟着去啊？
0: 他们把我留下来让我照顾你，再说了，哪有客人在家主人都跑出去的？
1: 我这是给你们家添了麻烦了。
0: 照顾你是应该的。英雄，快吃饭吧。
1: 这真不好意思啊。
0: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英雄，你为我们蜈蚣岭出了这么大的一个祸害，我们再怎么报答你那都是应该的。来，英雄，快吃吧。
1: 好，
0: 再放饭就凉了。
1: 行迹一露，这武家庄是待不下去了。可是要走到哪儿去？天下之大，就没有我武松安身落脚之处。难不成真去二龙山落草？
2: 看来这好汉的确有些来路不明。昨夜我探访了一下，他吞吞吐吐，似有难言之隐，我也没好再追问。
3: 哎呀，这年头不是我说，眼下那朝廷上下蛇鼠一窝，弄得百姓民不聊生，谁还没有个冤呢？这孩子即便再有个什么不是，我想也无非是被逼无奈呀。哎，要不然你让我盘问盘问他，要是没什么大碍，咱金定不是有个依靠吗？不比你那个外甥强上百倍呀。
2: 你少跟我提他，不是看在我死去的老姐姐的面上，我还真懒得搭理他呢。这好汉啊，哎，只可惜他是个出家之人。
3: 那怕什么，让他还俗不就是了？我看他打打杀杀的也不是什么正经念经的料。
2: 哎，要不我再跟他谈谈。不过今天天色已晚，明天再说吧。
3: 还没起更呢，还不晚，要不我和你一块儿去请他过来。
2: 那行啊，我们这就去请他。
3: 哎，
1: 不行，无论如何也得走。吴老员外一家待我不错，我不能给人家添麻烦。就这么一走了之吗？要不跟人家打个招呼吧。算了吧，让他们知道了肯定不放我走。不行啊，还是要招呼一声的。咱武松虽然是个粗人，但也不能失了礼数。
2: 你这是要走啊？好汉，快请。
1: 哎，
2: 请坐，请坐。
3: 来喝茶。这几天睡得还好，吃的也还顺口吧？
1: 多谢伯母惦记，很好。我能有幸得到贵府的热情款待，实在是过意不去啊。
3: 你救了小女一命，我们就是倾家荡产也还不尽啊。
1: 哎，
2: 没错。
1: 伯母，您这是哪里的话呀？让晚辈承受不起啊。
2: 哎呀，你俩就都不要客气了，进了一家门就是一家人呐。孩子，你昨天在席间说家里也没什么人了，你就拿我俩当成你的家人，把这里啊就当成你的家吧。
1: 你却受我一拜，快快请起。二老，我实在不能再隐瞒了。实不相瞒，我不叫宋二，其实我叫武松。
2: 你就是武松？
1: 正是。
3: 武松怎么了？你姓武，我们也姓武，500年前咱们是一家人，一笔难写两个武啊。
2: 哎呀，你就别再唠叨了。
1: 吴老伯，想必你也知道了，我武松身负血海深仇，滔天巨案，极刑死罪，欲赦不赦，如何能有安居乐业，做安顺良民之相？在您这里，我怕会给你们带来杀身之祸。二老对我的恩德，武松没齿难忘。你们的恩德，我来生再报。让我早些走吧。
3: 孩子。

0: 等等，
1: 英雄请留步。爹娘，女儿命苦，遭此劫难，幸亏得这位英雄大哥相救，才保住了贞洁和性命，得以两世为人。爹娘膝下就金定这么一个女儿，金定知道父母的养育之恩，但是金定也要报答英雄的救命之恩。今天我在爹娘面前立下誓言，英雄要走，金定不留英雄，但是从今天起，金定不再做嫁人的打算，今生守候在爹娘的身边。
2: 女儿，你
1: 英雄，你一日不还，金定一日不离开武家庄，金定会等英雄，一直等到，等你到死。

0: 老爷，不好了，官兵来了。你们快上，这就是武松。
1: 子明，
2: 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畜生。
3: 英雄，你快走，别管我们。
0: 我不能走，他们是冲着我来的。
1: 老爷，我跟你拼了。娘，何子明，我跟你势不两立。
4: 多多，不关我事。
1: 英雄，我爹我娘都死了，都是被这个贱人所害。
4: 饶命啊！
0: 武松，放下刀，你快放开他，这不关他的事。放开他，兄弟们还真摆弄不了你。快放下刀，要不然这姑娘的命可是你害的。
1: 英雄，你不能被他们抓走，你快点走啊，你别管我。
0: 武松，在下知道你是条好汉，断然不会滥杀无辜吧。把他给我抓起来。
5: 是是。
1: 英雄，今生与你无缘，只有等着来世了。金帝先走一步了。

0: 好说着说着说着你就急了。
1: 哎哎，等一下，哎
0: 哎，哎，我问你啊，这荒山野岭的，你满身是血跑什么呀？
2: 能捡回条命就不错了。看你们两个越是好人，越想保财活命，就绕道走吧。前面那家店住不得。
1: 为何住不得？
2: 黑店，那是家黑店。要不是我有后山收获的大把银两，我这命就回不来了。那是母夜叉夫妻开的黑店呐。
0: 你说什么？
1: 你说什么？母夜叉到底是什么名头？
2: 我，你这婆娘放手啊！
0: 哎，你别怕啊，我娘子啊，火气大。要不你陪我们去一趟，我把银子给你要回来。
2: 不，我不去，我要回家。
1: 滚！
2: 我要
1: 你到底是不是男人呢？不就是一个母夜叉吗？有什么了不起的？老娘我现在就去把那地给砸了。
2: 就你那肥婆娘足有300斤呢、啊、顶顶顶顶你仨告告告告辞了。
0: 哎哎，我跟你说，改天来取银子啊。
2: 不要了不要了，那银子都归你了。
0: 这人银子都不要了。走。你看我们俩都出名了啊。
1: 哎，孙家客栈，这不是辱没了我的名声吗？不行，我得把它砸了。
0: 砸是砸不得，咱们得把这个名声给收回来。
1: 就凭你？
0: 娘子请。
3: 慢走慢走啊，
4: 好好好，
3: 下次再来啊。
1: 喂，
3: 哟，二位住店呢还是吃饭？
4: 两样都要，先上你们的招牌菜。
3: 呵呵，里边请里边请。猪肉炖粉条，女儿红上了。
1: 慢，猪肉炖粉条就不用上了，直接给我上猪头。
3: 猪头这个我们、那个、
1: 什么这个那个的，我说过了要猪头，要不然老娘我就砸了你这个店。
3: 我们掌柜啊，那个，
5: 说过你多少次了，对不对？来的都是客，走的都是人，怎么能如此无礼呢？快，照单去做，快去！
3: 是是是是。
5: 二位不好意思，小的不懂事儿，失敬失敬，稍等片刻，酒菜马上就好。二位先用茶。哎，
4: 好说好说哈，干了一天的路，肚子有点饿，赶紧上菜吧。
5: 哎，是是是。

0: 这是茶吗？
1: 好茶，绝对好茶。
0: 那我怎么闻起来就像是猪尿？
1: 这怎么可能呢？这是前几日刚刚从一位茶商那儿买的上等的好茶呀。
0: 是吗？
1: 是啊。
0: 那你就先尝尝吧。
1: 你这婆娘怎么如此无礼啊？
2: 啊，好了好了，让你上菜你就上，赶紧上菜，肚子饿了，火气大。
1: 是是是，
0: 快。
1: 娘子，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3: 什么事？大惊小怪的。
1: 我跟你说，来者不善呐、啊！我，
4: 去，不动声色，你先前面招呼着。
3: 快去呀、啊！
1: 哎，好好好，快去！
3: 哎，怎么了？
1: 娘子，我跟你说，那婆娘带刀，非匪即盗，不是个善茬啊！我看这回咱俩算是遇上煞星了。
3: 真的吗？相公，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啊，说话呀！
1: 哎，不是这样，你先吓唬一下他们，如果不行的话，那就得这样。
3: 怎么样？
1: 哎，咋样？
3: 相公，你真行啊！
1: 这样，我先去前面看看，你在这儿等我。
3: 哎，去吧。嗯。真是的，老娘还没吃呢，先便宜了他们。哼！
4: 二位，猪头好了，慢用吧。
0: 喂，过来陪老娘喝几碗。
4: 哎呀，二位客官，这位正是当家的，人称母夜叉孙二娘是也。
2: 哦，那感情你就是菜园子张青喽？
4: 正是，正是。
0: 那有没有人肉包子？据说这老孙家专卖人肉包。
4: 这没有，这人肉包子倒是没有。
0: 真的没有还是假的没有？
4: 这
2: 哎，好了好了好了，你也别难为他们了啊，下去吧。
4: 是是是，二位慢用。
3: 二位客官，红口白牙可不能乱说话，我这十字坡威震四海，从来只杀畜生不杀人。怎么说话的你？
2: 好了好了，和气生财啊！明天一早我们还要赶路呢啊！拿酒去。
5: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四卷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6: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5: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6: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缩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历历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

0: 才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亲临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清明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0: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为您家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1: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2: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100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2: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2: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2: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历历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

0: 才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成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0: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为您家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1: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2: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100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2: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
4: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双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摇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摇生养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摇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摇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双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5: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

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随着年龄增长，长时间看电视或用眼后，容易出现视物模糊、视线不清的情况。日常外出时，若遇风吹或强光照射，也易出现迎风流泪、眼部不适等现象。其实这些都是眼睛过度疲劳发出的信号，提醒我们该为眼睛补充营养了。上了年纪后，日常饮食摄入的营养往往难以满足眼睛的消耗需求，因此眼睛才会频繁感到不适。我们都知道蓝莓和叶黄素是对眼睛有益的营养成分，但日常食用的蔬菜水果中这类营养的含量较低，再加上中老年人营养吸收能力减弱，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福了，为普及科学护眼理念，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星群蓝莓叶黄素特别开展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普及活动，活动正在进行中，今天只要9.9元还包邮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也打电话参加了蓝莓叶黄素爱眼护眼的活动，每天为眼睛补充日常所需的营养，
3: 只要9.9元，大品牌啊，确实靠谱。
4: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元，真的只要9.9元，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父母年纪大了，有了星群蓝莓叶黄素，能为长辈的眼睛补充日常所需营养，让日常养护更省心。做儿女的，就算身在外地，也能够安心尽孝，守护爸妈的眼健康。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妨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领取这份专为双眼准备的营养呵护，给爸妈一份温暖的关爱。
3: 我一开始啊，跟身边的老姐妹们说起这个护眼活动，大家都不敢相信。这后来啊，我自己领到手了，这拆开一看呢，品质是特别的靠谱，拿给姐妹们亲眼见证了，大家都跟着参与了。现在身边呢，好多朋友啊，都已经收到货品了，真的一分钱都不用花，全程包邮送到家，它就是实在靠谱。
2: 对呀，一开始啊，我也怕是骗人的，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我就打了个电话。哎，真的只要9.9元，哎，真的是没两天就寄到家里了。这包装完好，生产日期也新鲜，每片的营养含量啊，都标得清清楚楚，真的是太感谢这个爱眼护眼的活动了。
4: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元，真的只要9.9元，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星群大品牌，品质严格把控，安心有保障。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刚出锅的，二位趁热享用吧。我后边还炖着肉呢，告辞。
1: 哎，不就是劫个财吗？又没杀人。哎，坐坐坐坐，哎，吃吃，哎，来坐，来吃啊。
2: 二位，就是这家了，委屈一碗。你看那边马棚都已经住满了。
3: 那不成，就这么来对付我们？如果实在没有房间的话，把你们自己的房间腾给我。
2: 这房间倒是有，但是不知道二位这住不住得起。
4: 给，够不够？
2: 小二，带二位楼上东市热水伺候，快去。
5: 好嘞，二位请跟我走。
6: 娘子，
7: 银子，
0: 银子，
6: 哎呦，就不知道吃啊！哎呀，
0: 妥了，
6: 妥了，妥妥的，保准万无一失。
0: 哎，相公，哎，咱们要的是银子，可千万别搞出人命啊！
6: 哎呦，我说老婆子，我小诸葛这事儿干了不知道多少回了，你还能不相信我吗？
0: 信信，
6: 绝对不会失手的。
0: 相公，啊，去看看他们睡了没有。
6: 对，看看去。
5: 二位，水打好了，你们洗洗，早点歇着吧，我就不打扰了。
1: 走吧，走吧，走吧。哎，
5: 好好。二位啊，晚上门可要关好了。这荒郊野外的，晚上要是遇上梁上君子或者飞贼强人什么的，丢了盘缠，我们可不负责。
3: 关，老娘我闯荡江湖十几年了，还从来没有遇见过什么飞贼强人的，有种的让他们过来试试。
5: 哎呀，那好那好，你们休息，我走了。哎，
1: 我说，这两位挺有意思啊，一不杀人，二不劫财。哼，这真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3: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管他们搞什么鬼。哎，时候不早了，睡吧。
0: 相公，睡了吗？
6: 睡了。
0: 相公啊，开工吧。
6: 现在可是我怕万一等，
0: 那石头那么大，他们两个人怎么能举起来，门都没有。开工吧。
6: 娘子，我这手抖，
0: 我能费事干。

0: 哎呦喂，二位今晚睡得可好啊？
1: 哎呀，二位客官，这对不起了，这银子就归我们了。不过二位客官，如果能顶开这千斤重的石板天窗，嘿，这银子我们不仅双手奉还，就连二位住店的这店钱我们也分文不取，明天天一亮二位就可以起身走人啊！
0: 俺孙二娘从不抢钱，这石头是天上下来的，也没个锁什么的，俺要是给你挪开，挣的也是辛苦钱，得给多少呢？您二位商量商量啊。相公啊、
1: 哎、
0: 这天儿还早着呢，咱再回去睡会儿。
1: 哎，好，
0: 走。
2: 慢。
1: 嗯，
2: 你们刚才说的话算数吗？
0: 当然算数了。
1: 算数算数
0: 算数。
2: 来、
3: 好。
0: 大侠饶命啊！小的不敢了，小的再也不敢了。饶命饶命！
3: 好了好了好了，我问你们，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0: 不知道，
4: 不认识。
2: 告诉你，我就是十字坡的孙二娘，他就是我相公蔡园子张青。
0: 啊！

0: 大侠，大侠，大侠，大侠饶命啊！饶命
1: 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问你们，为什么在这荒山野岭的，借着我们的名字在这儿打家劫舍的啊？
0: 说。
2: 实不相瞒，在下外号小诸葛，媳妇人称肥猪婆。我们俩之前是以卖艺为生，我耍猴，他扛重。本来我们小日子在德州城里过得。

0: 后来
1: 他去了赌场，输了房子，又把裤子输了，后来把我都输出去了。
2: 嗯，哎，我问你，既然他把你输了，那你怎么又折回来了？
0: 这要说嘛，这还是自家媳妇好，他一气之下就把那个赌场给砸了，还出手伤了几个打手。
3: 那赌场可不是什么好地方，是害人的地方，这个事儿你干得好。
0: 那个赌场就是德州一个恶霸开的，他还勾结官府，派人把我们俩都抓起来下到大牢。幸亏我媳妇儿有能耐，当晚就把牢门打破，把看守都打晕，然后把所有的囚犯都放了出去，我才趁乱逃出了城，然后从此浪迹江湖，顶着二位的名号在这混口饭吃，顺点小钱，但是从没干过伤害人的勾当啊。
1: 我们真没伤过人。
0: 是，
3: 这么说你们也是被逼无奈的。
0: 是。
3: 起来吧。
0: 谢大侠。孙大侠，张大侠，你看我小诸葛辱没了您二位的名声，明天一早我们就离开这里，另谋出路。这客栈就算我们夫妻俩对二位的一点小小的愧疚吧。
1: 相公。
3: 哎，不用了，这客栈还是你们的，以后啊挣过来的钱也是给你们的。不过呢，从明天起这客栈我相公他来管，你们两个呢，一个大厨一个伙计，要慢慢的把我这十字坡的名声给拾回来，知道了吗？不能再干那些坑蒙拐骗的事儿了。
1: 谢大侠。
3: 好了，走吧。
1: 走。

0: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心情不好，出门散散心。哎，
1: 你不是要去二龙山找五二兄弟吧？这二龙山离这儿几百里地呢。啊，再说了，我们不是说好了吗？这过十来天我陪你去啊。大丈夫男子汉，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之前不是答应过我了吗？ 要在这个十字坡好好的帮我把名声给挣回来。
0: 啊，不是。

0: 怎么客人来了也不招呼啊？哎，这位客官，咱们今天不做生意，您到别家去看看吧。你们
1: 开着大门，为什么不做生意啊？
0: 开着门，我们等客人。
1: 难道我就不是客人吗？我会吃饱了不给银子呀？
0: 大和尚，我就明摆告诉你吧，今天呢，我们确实有事儿，你还到别处去吧。
1: 嗯，我大和尚。
0: 行走大江南北，我还是头一次看见要把客人往外轰的。
1: 哎，你这人怎么不听劝呢？我可是为你好啊！待会儿
0: 怎么了，狗三儿吵吵嚷嚷的。
2: 掌柜的，这和尚我告诉他了，我们今天不做生意，非要赖着不走。
0: 哦，
1: 这位大和尚，今天本店已经被一位体面的客官给包下来了。
0: 他吃他的，我吃我的，我又碍着他什么事情了？
1: 既然师傅非要在咱家吃饭，咱也不好硬把人往外赶吧。好在师傅是个出家人，到厨房做碗素面去。哼，你们这是打发要饭的叫花子呢。爷爷是出家人，可偏是要喝酒吃肉。爷爷我有的是银子。
0: 这位大和尚，既然这样，我就担点干系，酒呢可以给您上点。 都是自己家酿的土酒，怕不合尊口，这肉食实在是没有了。
1: 少啰嗦，有酒就给我上。
0: 狗三儿，赶紧给客人上酒。嗯

0: 小二，你们这是酒还是醋啊？
1: 早跟您说过，您不听。咱这酒啊，就这个味儿，没办法，您就凑合喝吧。再说了，您一出家人，喝酒本来就不本分。
0: 爷爷，我就爱喝酒吃肉，你管得着吗？得，
1: 您霸道，我惹不起你，您慢用，慢用啊。
0: 这边请，哎，来，这边，哎，这边，哎，哎，来，几位爷，哎，来，就别，哎，专门给您准备的碧螺春呢。哎，店家，你们是狗眼看人低吗？刚才你们还百般推脱我，没酒没肉的，整这么点猪食就想把我给打发走啊？现在不知哪儿冒出那些厮来，酒也有了，肉也有了，怎么是看我面善好欺负我是吧？
2: 我们这些酒肉也是别人托我们带做的。
3: 照这样的，给爷爷来一份，快去！
1: 是，我这就去。哼，
2: 这是哪儿来的野狗啊？敢在这白虎镇撒野，今儿个还真碰上茬子了。哼，呀！少爷，少爷，嘿，崔和尚，有两下子，有本事咱们出去练练。
3: 外边宽敞，走啊！哼！呀他！呀他！呀！少爷，全都给我上！呀！呀！呀！
2: 本章让你尝尝爷的拳头，怕你经不起。贼和尚，算你有本事，有种的你别走，你等着爷，走。哎，慢用啊。
3: 好酒。

0: 赶紧捆二大爷，你算是惹上阎王爷了。抬走！
1: 是。
0: 我看你还敢不敢跟我硬？
2: 爷，
0: 哎，这位兄弟，这个前面闹闹哄哄的，在干什么？
2: 咱们二爷抓了个闹事的和尚，那厮啊死活硬来，大爷说要给他做缸呢。
1: 做缸？
0: 哎，做什么缸？
2: 哎，这是咱们爷爷拾到人的手段，那就是……
1: 你他娘的不能少说几句啊！我这压着可不好受着呢。
2: 哎，师爷。

0: 你有兴致呀，到前面看热闹去。我们哥俩得赶紧走了。
1: 好，
0: 前面还等着呢。
1: 走走。
2: 坐缸，和尚。
3: 放开我！
4: 老实点，
3: 你放开！
4: 快走，
3: 走，
4: 走
3: 啊你！
4: 你走，
5: 住手！
3: 公明哥哥，
2: 兄弟，怎么是你啊？
3: 哥哥，
2: 兄弟，
3: 哥哥，你可想死小弟了。
2: 哥哥也想你呀。
3: 哥哥。
6: 哎呀，兄弟啊，你这身行者打扮，义兄真的认不出来了。来，快坐，快坐。
1: 哥哥，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6: 哎，一言难尽呐。来，你们两个过来。我跟你们说，你们平日想他盼他，今日到了跟前，你们却如此的待他，还做什么纲？亏你们想得出来。为师平日教你们的，都就着酒肉吃到肚子里去了。
7: 不是师父，是他先
6: 好了，还不给客人赔礼道歉。
8: 不是师父，您就是要打要罚，也得让我们知道这好汉是谁啊。
6: 好，兄弟啊，你自己跟他们说你是谁。
9: 在下武松。
8: 武松。
7: 武松。
6: 对，就是我常跟你们说的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武二郎。
8: 哎呀，武二哥，真是打虎英雄武二哥呀！小弟真是瞎眼又瞎心，得罪了兄长，真是该死。
1: 兄弟，快快请起。
6: 哎，贤弟啊，哎，这是愚兄教下的两个不成器的徒弟，今天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你，你大人大量，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1: 怎么会？我们不打不相识，兄弟也有不是之处啊。
10: 二哥在上，小弟嘴拙，啥也别说了，要打要罚您可着劲儿来。
8: 二哥什么也别说了，到这儿就是到家了。小的们备酒给武二哥接风。
11: 好嘞。
6: 兄弟请。
1: 哥哥请。
6: 为武松兄弟远道而来，干一杯。
1: 干
8: 干干干。
10: 二哥，您这一路杀得痛快，我是没赶上，我要是赶上了，一定跟着您痛痛快快地干上一场。
6: 老二，就凭你那三脚猫的功夫，想跟我武二兄弟比，真是狂妄。
8: 师父教训的是啊。我说二哥，照我看，您就别走了，就留在孔家庄吧。我们哥俩侍奉您，养着您。咱这孔家庄是背靠白虎山，一路险山恶水，谅那些狗官也不敢过来找您的麻烦。
10: 对，他要是敢来，让我孔二爷也会会他，过一把杀人的瘾。
6: 老二，这杀人是好玩的吗？兄弟啊，你这一年这一番际遇真是骇人听闻呐、啊！如今朝廷奸臣当道，民不聊生，多少豪杰义士空有报国之志，却无处伸张，反遭奸人的迫害，真是令人痛惜呀、啊！
1: 哥哥，既然这样，我们干嘛还给那狗朝廷当他个什么顺民呢？哥哥，你以前不是告诉过我，晁盖、朝天王他们笑聚水泊梁山，又招兵买马，对抗朝廷。干脆我们就反了吧。哥哥，你看，眼下赵家天下败坏，到处都是贪官污吏，老百姓没了活路，想当顺民，又如何能够啊？早晚都是要反，干脆反了算了吧。
6: 哎，你们兄弟看看，我这五二兄弟要起来造反，你们意下如何呀？
1: 哥哥，你们这是……
8: 哎呀，师父，你就别卖关子了。没看到武二哥铁了心的要反吗？直接说了，岂不更痛快吗？
6: 嗯，
8: 武二哥啊，那既然师父都点头了，我就实话告诉你吧。我师父啊，已经入伙梁山了。他这次下山来，主要的目的是寻找李逵，然后啊，拉我们兄弟一起上山入伙。
10: 公明哥哥，您真的反了吗？
6: 反了，真的反了。

0: 现在不翻，更待何时？兄弟啊，这一年来真是难为你了。要是当初为兄阻止你回乡寻兄，或许能躲过这一系列的劫难。都是愚兄照顾得不周啊。
1: 不是有句话常说，豺狼当道，走哪条路你都会撞上。谁生来不想安居乐业的生活，过安生日子？可眼下的世道，的确不是个做良民的世道啊。
0: 如今奸臣当道，陈昏主案，官逼民反是形势所迫，山林孝聚、剑走偏锋、替天行道也是所有豪杰义士们平生所愿。既然反了，要做就要做成就霸业的大事。
1: 若真反了的话，真的能干成哥哥所说的成就霸业的大事吗？
0: 能，只要我们努力，我们就一定能做成。兄弟下一步如何打算呢？
1: 兄弟本想和哥哥上梁山，但此前我和张清夫妇约定好了在二龙山见面，找到花和尚鲁大哥和青面兽杨志共聚大义。现在哥哥反了，兄弟更该去一趟，到时候拉上他们两个一起投奔哥哥如何？
0: 好，这才是我的好兄弟。兄弟，请。路途遥远，一路保重。到了二龙山安顿下来以后，切记一定要给愚兄捎个信。
1: 好了，哥哥，你放心吧，你也要多保重啊。
0: 这些东西是略表一下心意，你拿着吧。
1: 哥哥，那我就收下了。哥哥，二位兄弟，山不转水转，咱兄弟还是有机会相见的。那武松就先走了。
0: 兄弟，一路保重。
1: 保重。
2: 来，小二，来，
3: 让。好嘞，客官，您慢走。
2: 来，来，就在。
4: 哎呦，二娘姐姐，哎，你怎么在这儿啊？我张青大哥呢？
5: 你大哥他还在猴头山，我这一路下来啊，都已经好几天了。哎，你放着那好好的孟州城府袋，跑这儿来干嘛呀？
2: 哎呀，姐姐，你真是折煞小弟呀！哎，坐坐坐坐。哎呀，自从你和武二哥大闹孟州城，我就没法待了。这不四处找你们，哎，我还去了趟十字坡，没想到你们除了留下灰飞烟灭一片瓦砾，什么也没有，杳无音信啊。
5: 谁愿意走啊？还不是让那些官兵给逼的。
2: 也是，哎，现在孟州城里到处都张贴着缉拿你们的告示。对了，我还去了一趟高唐州。哎呀，我到那儿的时候，宋江哥哥带着队伍破了城就走了，把我气的。
5: 哦，宋江破了高唐州
2: 啊？
5: 这么说柴大官人得救了？
2: 是啊，对，我听说是铁牛兄弟下的井把柴大官人给捞出来的。
5: 哦，
2: 哎，不对呀，二娘姐姐，你怎么知道柴大官人危险在高唐州啊？
5: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铁牛兄弟打死了阴天赐惹下的乱子呀，我那天和你张青大哥刚好在柴皇城的家里。
2: 哎呀，娘姐姐，真别说，我这运气实在太差，满天下找你们就是找不到，总是慢一步赶不上趟儿。你说时运气背不背啊？
5: 不背不背，你看我现在都已经坐在你的对面了，还有什么好背的呀？
2: 哎呦，嘿，来来来，喝酒。安宁姐姐，哎呀，哎来
5: 干，来，先干了。
2: 哎，
5: 申兄弟啊，
2: 哎，
5: 这你出来也有些日子了，可有我武二兄弟的消息啊？
2: 哦，武二哥过了吴公岭，说是杀了吴谦，灭了李二头陀。嗨，
4: 又去晚了，又没见着我二哥，只得到了一封偷偷的书信。
5: 那你还不趁热打铁，一路追下去啊？
4: 追什么追呀、啊？我施恩也是个明白人，怎么能坏二哥的好事？
5: 哼，二弟他能什么好事？
4: 这次他为民除害，救了一大群妇女小孩。哎呦，在蜈蚣镇那是大英雄啊！这不听说，蜈蚣镇的五员外好像把他留下了，还要招他做什么乘龙快婿？
5: 什么？乘龙快婿？
4: 啊？
5: 那怎么可能？不行，我去追他去。
6: 哎，二娘姐姐！哎呀，哎，小二，
7: 哎，来了来了！
6: 二娘姐姐，疼得我，错了，搞错了。
8: 大侠，保重。
9: 后会有期，
8: 后会有期。

0: 有人吗？
1: 谁啊？
0: 你是店家？
1: 嗯。
0: 怎么看的客人不让他进门呢？到底有没有规矩啊？店家有什么酒肉尽管上，我吃好了好赶路啊。
1: 客官，我们这是荒野小店，这个月份没什么酒菜，肉嘛也是八月爷杀下的，现在已经走油了，一股子哈喇味，酒呢也是自酿的村酒，没什么味道。我看客官您……
0: 你这店家好生奇怪，这人家开店呢就害怕没有人来，你这里怎么反倒把客人往外推啊？我看呢八成你这是黑店吧。
1: 哟，客官怎么这么说话？您这是折煞小人的草料了，小人呢是个直肠子，不会说瞎话，客官您多担待。
0: 你看你这把刀血淋淋的，怎么会没有鲜肉呢？我看呢你这次不是在杀猪，那就是在杀人。
1: 嗨，那人是随便杀的。
0: 好了好了，有什么就尽管上吧，我吃好了要上路呢。
1: 得，就依您。这是自酿的村酒，您先喝着，我给您点两俩菜啊。
0: 哎，那个二龙山离这里有多远呢？
1: 客官，去二龙山干嘛？
0: 哦，去访友。
1: 访友？
0: 是啊。嗯。
1: 二龙山可不是个好去处啊，山大王凶得很。那么说，客官跟山大王是朋友？
0: 哦，那倒不是。
1: 那是？
0: 哎，我说你这店家怎么回事？问东问西的话这么多。
1: 好，得，我不说了，客官您慢用。
2: 当家的，啥人？
1: 是个头陀，看这样来路不正。
2: 怎么说？
1: 他说要去二龙山访友。二龙山是谁的？何天龙啊。他的朋友不是何天龙是谁？
2: 那咱得赶紧把他拦着呀。
1: 花和尚正在攻打二龙山，如果他要去帮助何天龙，那鲁大哥就有麻烦了。那何天龙说过，他有一个什么兄弟叫李二头陀。会不会就是？
2: 你是说
1: 李二头陀？
2: 那咱们两个人赶紧把他给办了。
1: 那我去后面准备了。

客官，您尝尝这个酒。嘿，嗯，那酒啊，真不行。这是我多年珍藏的好酒，客官，您尝尝。

0: 正宗杏花村，有年头了。
1: 不愧是品酒的高手，这是我珍藏了10年的杏花村。我老丈人死的时候啊，想喝一口，我都没舍得给他喝。今天咱哥俩有缘，我孝敬您了。
0: 有劳店家了，
1: 客气。孝敬您啊，就是孝敬过路的神仙，就当孝敬佛祖了。
0: 哎，行了行了，你去忙你的吧。
1: 好，你慢用。

0: 客官，客官，客官！呸！都这模样了，还想给我鲁大哥找麻烦，结果委屈吧你！哎呦哎呦！当家的，
1: 办妥了，
0: 妥了，赶紧烧锅开水。
1: 行，得嘞，走。
0: 哎呀，嘿嘿，哎，今天算上你啊，就是第二头肥猪喽。爷呢，我就费点事儿。哎，常言说的好啊，一口猪也是赶，两口猪也是轰。嘿嘿嘿嘿。哎，不好了！
2: 当家的，怎么回事啊？那是活了，小子们，抄家伙，赶紧上啊！赶紧上啊！加油！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怎么自己人打起来了呢？这位同伙是曹兄弟啊，你也真是的，你平日里想他念他，现在见了面反倒不认识了，他就是我常跟你说起的我五二兄弟啊。打虎的英雄，我送武二郎。看你那俩眼睛。 瞪得跟灯笼似的，我看呐，就是两泡子浑水，这不是我二弟是谁啊？
1: 哎呀，兄弟，失敬失敬！哎，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2: 阿弟啊，他姓曹名正，平生以屠宰为业，杀得一手好猪，江湖上呢称他为操刀鬼，他还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林教头的弟子呢。
1: 哎呀，原来是曹大哥呀！
3: 我兄弟，
1: 二哥。
0: 终于找到你了，武浩二娘都找了你近半个月了。嗯，
3: 都是自家兄弟，在外面干什么呢？赶紧进屋啊！
0: 走，
1: 走，
0: 走，走，走，走，来来来，
1: 干干干干！
0: 哎，啊，我说曹兄弟啊，今天呢，你真的是命大，要是我们晚来一步的话。
3: 我看你这操刀鬼就变成哀刀鬼了。<笑>我呀，这是多了个心眼儿。这不前些天何铁龙那次说吗？说他有个兄弟叫李二头陀，要来占鲁大哥。这不今天武松兄弟就来了，一看这身打扮，我还以为是李二头陀呢。
0: 你那就是猪眼儿。我兄弟这么一表人才，相貌堂堂的，是那李二头陀贼眉鼠眼的。

0: 德行吗？
1: 那我没见过李二头陀呀，二娘，你这不为难我吗？
2: 这位大哥，来尝一下我们祖传的红烧肉。
1: 呦，来来，是是是，尝尝尝尝。
3: 来，大哥，鲁大哥那边是怎么回事？
1: 别提了，事儿不顺呐。
3: 那就快说来听听啊。
1: 哎，这事儿啊，说来就话长了。
0: 鲁达兄弟，
4: 哎，乌苏兄弟，
3: 大哥，
4: 今天你可算是回来了。他们天天念叨着你呢。你看我这儿也没个坐的地方。哎，真是的，你看看。
2: 随便随便吧。
4: 大家随便坐吧。来来来来，随便坐。
3: 好，好，好。大哥
4: 啊，
3: 你到二龙山也有半年多了，怎么还在这山下呀？
5: 这田伯珍博士送的缘由，劲儿确实大，真是货真价实的好东西啊！感谢田伯珍博士，让我呀一通百通，浑身轻松。
6: 是3亿年前的长寿活化石，诞生于远古时代，与史前生物共生的古老植物，被世人誉为生命之树。它是逆境中的强者，历经冰川世纪与地质巨变，顽强存活3亿余年，超乎想象的强大生命力，耐寒耐旱，不惧贫瘠苦寒，任凭暴雪冰封，依旧四季常青。它在漫长岁月里不断汇聚天地灵气，每一根鲜嫩松针都凝聚着10000年延续下来的生命物质，天然精华高度富集，创造出无数生命奇迹。本期生命奇迹逆境中的强者将带您探索松针缘由的奥秘，解开松树长青的密码，敬请关注。
7: 谁不想像松树一样岁月长青？谁不想神清气爽，一生康宁？那今天呢，咱们电视机前大家有福了，因为我们给您带来一种新型的松针食疗法。哎，这个松针如何选，又该怎么吃才对身体好呢？让我们有请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厂家的陈总现场给大家解答一下。你好，陈总。
8: 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松针吃原油，想要身体好，这松针原油不能少。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由松针应用顶尖品牌田伯珍博士研发，我们厂呢独家生产的爆款产品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这普通的松针原油敢叫田伯珍吗？不敢。就因为啊，我们这个松针原油它一油双绝，是我们厂的镇厂之宝。
7: 嗯，没错。那最近呢，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啊，在市场上也是特别的火爆。
8: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50份特惠体验装，原价298元一瓶，今天呢只要9.9元，买100天量再加送足足100天量。
7: 我没听错吧，陈总？您说的是9.9元的基础上啊，买100天的量再送足足100天的量。观众朋友们还在等什么？赶紧打电话抢购吧，这手慢了就没有了。
8: 哎，等等啊，既然呢我来到咱们这个栏目现场了，这个福利啊就要给大家送到底，因为尊老爱幼呢是咱们的传统美德嘛。那我宣布，只要你是60岁以上的老人啊，前20名打进电话订购，这个是田博士的最新研发的医疗器械准字号激光治疗仪，市场价呢是995元，今天呢0元免费送给你。
6: 快来领，快来领！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年仅此一次，9.9元体验。现在打电话，每档节目前50名抢定成功，满100天量再加送足足100天量，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一次就能省几千元。等等，如果你是60岁以上中老年人，前20名订购成功，厂家将不计成本，只为宣传，再送重磅福利，0元免费赠送，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一部。现在打电话，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同步免费送到家，数量有限，只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9: 太超值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就给送家里来了，厂家没骗我，这回我吃起来呀就更放心了。
0: 我呀是在电视上

0: 了呗。他一滴松针油啊，劲儿就这么大。我呢，现在呀，每天吃两粒儿。
1: 逛逛逛，一通百通，好处多。赞赞赞，吃喝拉撒不受限。田国珍博士松针原油，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精选世界珍稀长寿树西伯利亚远古雪松针叶，运用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技术，超微萃取，直接松针一滴油，就是一个字快，浓度高三倍，吸收快十倍，费用省百倍。快快快，吸收快，体感快，恢复快，抢抢抢！一天两粒松针油，快用，快好，快健康。
2: 陈总，您看啊，这个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真的非常神奇。
3: 对，
2: 我们呢，请您快给我们大家说说，它里面啊究竟是藏了什么样的秘密武器，竟然会有这么大的威力呢？
3: 我们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啊，它强大的力量呢，就藏在这一根根小小的松针里啊。你看，咱们有句老话呀，叫“寿比南山不老松”。其实呢，咱们人类啊，对于松树长青不老奥秘的探索，已经是持续了几千年了，
2: 这简直可以说是生命的奇迹呀！那这个评价真的是非常高。
3: 但是呢，我们通过这个史料研究复原发现啊，古人使用松针往往呢是通过蒸煮熬制得到粗膏，不仅呢杂质无法去除，松针里边传承亿万年的生命物质，比如说呢上百种松针独含的稀有天然萜类物质，高纯度阿尔法派烯、贝塔派烯以及呢松油醇等稀缺成分，都大量的白白的流失掉了，珍稀养分呢被有效利用的不足1%，那就是这样啊，依然呢留下了这么多高度的赞誉。
2: 嗯，是啊，那如果我们能够把松针里面生命精华完整的提取出来，那作用一定会大得惊人。
3: 没错啊，
1: 快来领，快来领！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年仅此一次，9.9体验。现在打电话，每档节目前50名抢定成功，满100天量再加送足足100天量，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一次就能省几千元。等等，如果你是60岁以上中老年人，前20名订购成功，厂家将不计成本，只为宣传，再送重磅福利，零元免费赠送，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一部。现在打电话，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同步免费送到家，数量有限，只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4: 精神头足，身体有劲儿，我都70岁了，感觉越活越年轻了。
0: 我真得谢谢这个田博士，我就是知道太晚了，要是早点知道这个田博士，也不至于多花那么多10000块钱。
5: 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啊，只要9.9元，还送我一台价值将近1000块钱的田博士激光治疗仪，这是我原来啊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太划算了。
1: 田博士镇场之宝，富含上百种天然萜类活性物质，包含高纯度阿尔法派烯、贝塔派烯、柠檬烯、乙酸龙脑汁、松油醇、坎烯、石竹烯等珍稀活性成分，成分体系完整，含量稳定，纯度可控。日常补充2粒高纯度松针原油，活性营养当量，等同于10克3七，5颗辅酶 Q 十，39种综合果蔬营养，3小时有氧代谢调理，真实价值，真实成分，真实科技，身体的正向改变，亲身感受最真实。
3: 9.9元啊，真的只要9.9元，不是为了赚钱，更不是为了噱头，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亲身呢感受一下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的真实好处。它到底有多强呢？我们呢让你自己呢去体验一下，只要你是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订100天量，我呢再送你100天量。如果呢你年满60周岁了，并在前20名订购成功啊，我再免费送你一台田博士自主研发的价值995元的高端激光治疗仪。这台激光治疗仪啊，就像是手表一样啊，咱们呢戴在手腕上，表盘呢对准手腕内关穴和桡动脉，一键呢就能启动。您呢拿回去以后啊，每天呢用它照上2次弱激光，通过光化学效应，一定要打电话领上一台。
2: 没错，这可是实打实的

0: 惠民福利。现在呢，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就可以报名领取。
1: 快来领，快来领！田伯真博士送真缘由，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年仅此一次，9.9体验。现在打电话，每档节目前50名抢定成功，满100天量再加送足足100天量，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一次就能省几千元。等等，如果你是60岁以上中老年人，前20名订购成功，厂家将不计成本，只为宣传，再送重磅福利，平原免费赠送，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一部。现在打电话，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同步免费送到家，数量有限，只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2: 这田伯真博士送真缘由劲儿确实大，真是货真价实的好东西啊！感谢田伯真博士，让我呀一通百通，浑身轻松。
1: 它是3亿年前的长寿活化石，诞生于远古时代，与史前生物共生的古老植物，被世人誉为生命之树。它是逆境中的强者，历经冰川世纪与地质巨变，顽强存活3亿余年。超乎想象的强大生命力，耐寒耐旱，不惧贫瘠苦寒，任凭暴雪冰封，依旧四季常青。它在漫长岁月里不断汇聚天地灵气，每一根鲜嫩松针都凝聚着10000年延续下来的生命物质，天然精华高度富集，创造出无数生命奇迹。本期生命奇迹逆境中的强者将带您探索松针缘由的奥秘，解开松树长青的密码，敬请关注。
0: 谁不想像松树一样岁月长青？谁不想神清气爽，一生康宁？那今天呢，咱们电视机前大家有福了，因为我们给您带来一种新型的松针食疗法。哎，这个松针如何选，又该怎么吃才对身体好呢？让我们有请田伯真博士，松针缘由厂家的陈总现场给大家解答一下。你好，陈总。
2: 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松针吃缘由，想要身体好，这松针缘由不能少。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由松针应用顶尖品牌田伯真博士研发，我们厂呢独家生产的爆款产品田伯真博士松针缘由。这普通的松针缘由敢叫田伯真吗？不敢。就因为啊，我们这个松针缘由它一油双绝，是我们厂的镇厂之宝。
0: 嗯，没错。那最近呢，田伯真博士松针缘由啊，在市场上也是特别的火爆。
2: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50份特惠体验装，原价298元一瓶，今天呢只要9.9，买100天量再加送足足100天量。
0: 我没听错吧，陈总？您说的是9.9的基础上啊，买100天的量再送足足100天的量。观众朋友们还在等什么？赶紧打电话抢购吧，这手慢了就没有了。
2: 哎，等等啊，既然呢我来到咱们这个栏目现场了，这个福利啊就要给大家送到底，因为尊老爱幼呢是咱们的传统美德嘛。那我宣布，只要你是60岁以上的老人啊，前20名打进电话订购，这个是田博士的最新研发的医疗器械准字号激光治疗仪，市场价呢是995元，今天呢0元免费送给你。
1: 快来领，快来领！田伯真博士松针缘由，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年仅此一次，9.9体验。现在打电话，每档节目前50名抢定成功，满100天量再加送足足100天量，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一次就能省几千元。等等，如果你是60岁以上中老年人，前20名订购成功，厂家将不计成本，只为宣传，再送重磅福利，平原免费赠送，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一部。现在打电话，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同步免费送到家，数量有限，只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3: 太超值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就给送家里来了，厂家没骗我，这回我吃起来呀就更放心了。
4: 我呀是在电视上

0: 产了的，它一滴松针油啊，劲儿就这么大。我呢，现在呀，每天吃两滴儿。
1: 逛逛逛，一通百通，好处多。赞赞赞，吃喝拉撒不受限。田国珍博士松针原油，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精选世界珍稀长寿树西伯利亚远古雪松针叶，运用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技术，超微萃取，十斤松针一滴油，就是一个字快。浓度高三倍，吸收快十倍，费用省百倍。快看快，吸收快，体感快，恢复快，抢抢抢！一天两粒松针油，快用快好快健康。
2: 陈总，您看啊，这个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真的非常神奇。
3: 对，
2: 我们呢，请您快给我们大家说说，它里面啊究竟是藏了什么样的秘密武器，竟然会有这么大的威力呢？
3: 我们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啊，它强大的力量呢，就藏在这一根根小小的松针里啊。你看，咱们有句老话呀，叫“寿比南山不老松”。其实呢，咱们人类啊，对于松树长青不老奥秘的探索，已经是持续了几千年了，
2: 这简直可以说是生命的奇迹呀！那这个评价真的是非常高。
3: 但是呢，我们通过这个史料研究复原发现啊，古人使用松针往往呢是通过蒸煮熬制得到粗膏，不仅呢杂质无法去除，松针里边传承亿万年的生命物质，比如说呢上百种松针独含的稀有天然萜类物质，高纯度阿尔法派烯、贝塔派烯以及呢松油醇等稀缺成分，都大量的白白的流失掉了，珍稀养分呢被有效利用的不足1%，那就是这样啊，依然呢留下了这么多高度的赞誉。
2: 嗯，是啊，那如果我们能够把松针里面生命精华完整的提取出来，那作用一定会大得惊人。
3: 没错啊，
1: 快来领，快来领！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年仅此一次，9.9体验。现在打电话，每档节目前50名抢定成功，满100天量再加送足足100天量，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一次就能省几千元。等等，如果你是60岁以上中老年人，前20名订购成功，厂家将不计成本，只为宣传，再送重磅福利，零元免费赠送，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一部。现在打电话，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同步免费送到家，数量有限，只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4: 精神头足，身体有劲儿，我都70岁了，感觉越活越年轻了。
0: 我真得谢谢这个田博士，我就是知道太晚了，要是早点知道这个田博士，也不至于多花那么多10000块钱。
5: 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啊，只要9.9元，还送我一台价值将近1000块钱的田博士激光治疗仪，这是我原来啊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太划算了。
1: 田博士镇场之宝，富含上百种天然萜类活性物质，包含高纯度阿尔法派烯、贝塔派烯、柠檬烯、乙酸龙脑汁、松油醇、坎烯、石竹烯等珍稀活性成分，成分体系完整，含量稳定，纯度可控。日常补充2粒高纯度松针原油，活性营养当量，等同于10克3七，5颗辅酶 Q 十，39种综合果蔬营养，3小时有氧代谢调理，真实价值，真实成分，真实科技，身体的正向改变，亲身感受最真实。
3: 9.9元啊，真的只要9.9元，不是为了赚钱，更不是为了噱头，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亲身呢感受一下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的真实好处。它到底有多强呢？我们呢让你自己呢去体验一下，只要你是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订100天量，我呢再送你100天量。如果呢你年满60周岁了，并在前20名订购成功啊，我再免费送你一台田博士自主研发的价值995元的高端激光治疗仪。这台激光治疗仪啊，就像是手表一样啊，咱们呢戴在手腕上，表盘呢对准手腕内关穴和桡动脉，一键呢就能启动。您呢拿回去以后啊，每天呢用它照上2次弱激光，通过光化学效应，一定要打电话领上一台。
2: 没错，这可是实打实的

0: 惠民福利。现在呢，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就可以报名领取。
1: 快来领，快来领！田伯真博士送真缘由，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年仅此一次，9.9体验。现在打电话，每档节目前50名抢定成功，满100天量再加送足足100天量，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一次就能省几千元。等等，如果你是60岁以上中老年人，前20名订购成功，厂家将不计成本，只为宣传，再送重磅福利，平原免费赠送，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一部。现在打电话，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同步免费送到家，数量有限，只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3: 随着年龄增长，长时间看电视或用眼后，容易出现视物模糊、视线不清的情况。日常外出时，若遇风吹或强光照射，也易出现迎风流泪、眼部不适等现象。其实这些都是眼睛过度疲劳发出的信号，提醒我们该为眼睛补充营养了。上了年纪后，日常饮食摄入的营养往往难以满足眼睛的消耗需求，因此眼睛才会频繁感到不适。我们都知道蓝莓和叶黄素是对眼睛有益的营养成分，但日常食用的蔬菜水果中这类营养的含量较低，再加上中老年人营养吸收能力减弱，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福了，为普及科学护眼理念，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星群蓝莓叶黄素特别开展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普及活动，活动正在进行中，今天只要9.9还包邮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也打电话参加了蓝莓叶黄素爱眼护眼的活动，每天为眼睛补充日常所需的营养，
5: 只要9.9，大品牌啊，确实靠谱。
6: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真的只要9.9，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3: 父母年纪大了，有了星群蓝莓叶黄素，能为长辈的眼睛补充日常所需营养，让日常养护更省心。做儿女的，就算身在外地，也能够安心尽孝，守护爸妈的眼健康。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妨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领取这份专为双眼准备的营养呵护，给爸妈一份温暖的关爱。
5: 我一开始啊，跟身边的老姐妹们说起这个护眼活动，大家都不敢相信。这后来啊，我自己领到手了，再拆开一看呢，品质是特别的靠谱，拿给姐妹们亲眼见证了，大家都跟着参与了。现在身边的好多朋友啊，都已经收到货品了，真的一分钱都不用花，全程包邮送到家，它就是实在靠谱。
4: 对呀，一开始啊，我也怕是骗人的，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我就打了个电话。哎，真的只要9.9，哎，真的是没两天就寄到家里了。这包装完好，生产日期也新鲜，每片的营养含量啊，

0: 都标得清清楚，真的是太感谢这个爱眼护眼的活动了。
1: 星群蓝莓夜广送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 BIGO 电话，只要9.99，真的只要9.99，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星群大品牌，品质严格把控，安心有保障。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乘梯，平安出行。
2: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南京朋友的地界儿，可是你不能再叫青哥了，
1: 因为我已经死了。
0: 这是你要的日韩词典。你平时一向聪明，你语言天赋又好，学几句日常用语不难的，把它放好。哥虽然说了要去替妈报仇的话，可是头一定记住哥的话。你是哥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亲人，做事千万不能莽撞，不能鲁莽，绝对哥不允许你单枪匹马的去干。我觉得有什么事情还可以跟国君说吗？我相信有些事情是可以说清楚的，可以说清楚的。
1: 一个人被出卖过一次还不够吗？
2: 我被出卖了一次，我还不够吗？大少爷，大少爷，
1: 有人来了，
0: 赶紧把尸体装起来，快！
2: 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哎，出事了，出事了！
3: 你怎么来了？
2: 二奶奶被小野给杀了。
3: 什么？
2: 还被扔到河里？
3: 那怎么还不快去找啊？
2: 我们派了很多人去找了，就只找到这只鞋。
3: 别哭了，赶紧去找，无论如何要找到尸体。
2: 少爷，我这就去找。
3: 快去，快去，快！刀子，刀子。

0: 可惜啊，这匹马的性子太累，我还没有骑到就死了。
1: 美人死了，美酒还在。
2: 监狱喝酒。
0: 说得好，倒酒。哎，伙计。

好了吗？你不死，我是不会死的。我要跟你公平决斗。

0: 一定是他杀的，鬼将一郎在哪？
1: 我可以让鬼将阁下饶你一命，
0: 现在就宣判他死刑，立即执行。
1: 玉儿。

天上看着你，我一定杀过100个鬼子。今天是个。

0: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1: 兄弟弟啊，能不能歇会儿啊？
0: 一到看见就跑毒拉稀，快点跑！
1: 不是，这个金哥怎么老让咱们救啊？太麻烦了。
0: 上级说了，是个军事专家，
1: 专家，少帅。

0: 你是什么人？
1: 接个活儿。
0: 你是老铁叔？
1: 你是金花？
0: 老铁叔，那个专家呢？
1: 出事儿了。
0: 出事儿了？
1: 对。
0: 他怎么老出事儿啊？

0: 见到凶手的人都躺在这里了，不过望江楼的掌柜说凶手就一个人。
1: 君玉说什么了吗？
0: 只是喊冤。
1: 可我不觉得他冤枉。
2: 你的意思是金葛他？
3: 报告，负责追击凶手的部队在城外遭到大批敌人的伏击，伤亡惨重。
2: 我们周围没有国民党的军队，
3: 这是他们留下的。
1: 你
0: 归孙子，把脖子洗干净了，等死吧。共产党冀中游击队队长戴金花。
1: 共产党戴金花，这个土八路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你们的枪和大炮是干什么的？
4: 嘿，几个队跟我走。

0: 鬼子是不是疯了？这么多炮弹追着我们打！
1: 他们是被那青蛙人那头洗脖子的信给闹的。
2: 要是那个专家给招的，看那个专家有几块砖的本事！撤！
0: 哎，那咱们不就是招摇的吗？
2: 先保住自己的命再说，先撤了招！
3: 文婷，你在哪儿啊？文婷，你在哪儿啊？

不许我死，我也不让你死。

0: 你醒了？
1: 这是哪儿？
0: 爹，他醒了！
2: 来了！哎呀，看这机灵的啊！哎呀，看来这个窑不错啊，效果挺好的。
1: 是你们救了我。
2: 你以为我只会杀人越货？我也就好人了。你东安城那一仗打得漂亮呀，尤其是你们老太太，我简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的。
1: 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命，但你们还得帮我一个忙，一定要替我保守秘密。如果小鬼子知道我还活着，会死很多人的。
2: 这个你放心，在我这儿住最安全了。
1: 谢谢。
2: 哎，你干啥呢？
1: 我要去做我该做的事
2: 儿。哎呀，你不就是报仇吗？啊，就现在你这个身子骨，一个人一条枪，你还报仇了？仇没报，你小命就搭进去了。
1: 我没有选择。
2: 哎，那跟你说，我要是给你百十来号人情，你这个仇是不是好报了？
1: 你想让我跟你们当土匪？
2: 哎呀，什么叫土匪了？那是乱世，那是太平盛世，谁愿意干这个事情了？
1: 匪终究是匪，难成正果。
2: 哎，我跟你说，我这些弟兄一个二个贼得很，缺乏也好，就是缺乏训练。你只要好好训练训练，打鬼子没问题。
1: 打鬼子是要死人的，你那帮兄弟跟你是一条心。
3: 哎，我爹是大当家的，我们干的买卖叫替天行道。

0: 各位兄弟，余化龙大当家被判死刑，关在东安城里整整半年了。我们前前后后营救了好几次，不但没有成功，还找了不少兄弟。但是我青龙山不可一日无主。今日我们共同盟誓，恭请二当家出任青龙山大当家的。
1: 恭喜大当家！

0: 我们也可以是冠军，现在咱们周围没有老蒋的部队，但姓王的。
1: 大当家的来了，
2: 在呢，
1: 人已经进山门了。

0: 大哥回山寨，哎呀，你看，
1: 你这个大哥怎么客气？一看看这个山寨，让你大力的红红火火，热热闹闹的。大哥还在好好歇歇腻了。这是我应该做的。大哥从监狱辛苦了。哎，二叔，
2: 我们得罪可遭大了。你们家有
1: 闭嘴吧！快把你说话的地方。二弟啊，你可是辛苦了。
2: 来，大哥，来，请。
1: 为大哥做事，尽当尽心尽责。
3: 这下好了，大哥回来了，我把山寨还给大哥。来来来来，大哥请坐。
2: 我看这就不用开席了吧？酒过三巡不敢说，但是菜过五味还是有的啊。你他娘的是谁呀？
1: 在这出大辈算了！哎，停停停！住手！哎呀，弟兄们饿了，点吧一点也是可以的嘛！<笑>这位兄弟是金刀。啊，对了，金刀，这可是恶人的大恶人。 你不要看他长得白白净净的，但是一身的武功是一肚子的兵书战策。我这次请他来，是想让他给咱们把弟兄们训练训练，咱们好一块打鬼子。打鬼子？对，打鬼子。
4: 别的不说，弟兄们，咱们先喝酒啊！饿回来了，咱们也嘴放心。来，二弟，你也辛苦了，咱们干了这碗，弟兄们，干杯！爹，慢点，爹，喝住啊！哎呀，哎呀！
3: 大海，你去拿个拖把，拿个盆，一会儿你爹可能要吐。你去吧。你咋知道老子没喝多？你要是喝多了，肯定不会抓着我不撒手，一定会抓着大海。
1: 果然厉害呀！
3: 有什么事儿您就直说吧。
1: 可是想让你。
3: 训练训练我这些乌合之众了，
1: 一点战斗力也没有家，好好训练训练。于大哥，你就真不怕大卫被老二给占了吗？嗨，上大卫二卫了，哎，我被判刑了，判了四刑，半年了，这么大个山寨，总得个漂把子吧。
3: 生老大、老二的，我不计较。
1: 但我觉得这个人心术不正，你得放了点。我两个人是一个头磕在地上的弟兄，兄弟戏腔的事儿我不做。
3: 那你刚才注意了没有？你说打鬼子的时候，大家的反应很冷淡。
1: 那倒是呀，不过你只管训练我的军队。 后面的事儿我来管，现在最重要的是大伙儿能团结到一块儿，聊到一个伙儿了。你说了。

0: 怎么样？
1: 他儿子又是拿盆又是拿拖把的，估计啊拖得一塌糊涂。
0: 今天这事儿可能瞒不住啊。
1: 瞒不住干脆不瞒。

0: 今天这个架势你也看到了，没有人愿意跟他去打东洋人，那是找死，大家都愿意跟着你谋一个好的前程。
1: 他可是大哥啊。
0: 大哥，哼，这年头有奶就是娘，谁给钱多谁给官大，谁的腿粗你就听谁的。

0: 哎，这他娘的是人干的活吗？这
1: 跑这么一会儿就累成这样啊？鬼子兵跑十个来回照样保持良好的队列，要想打鬼子不被鬼子打，那就得多跑。
2: 今年你喝点水吧，今年
1: 起来，来站起来，
3: 起来，
0: 别
1: 起
0: 来，都站起来，娘的，别起来。
1: 后面这四个字是你们写的吧？既然想当好汉，那就得多打鬼子，那才对得起替天行道这四个字儿。
0: 替天行道？什么叫天道？那就是我大哥和山寨安然无恙，弟兄们有酒喝，有肉吃，而不是听你瞎忽悠，丢了性命让你打鬼子。
1: 你再说一遍。
0: 我说了，怎么着？干嘛呀？
1: 就凭你这句话，在战场上我就敢。

0: 我知道，可能你们的家人还没有被鬼子杀害，所以堂堂七尺男儿就变成了一个个待宰杀的羔羊。
1: 难道非得等鬼子拿着刺刀扎进咱爸咱妈咱亲人的胸口，你们才反抗吗？
0: 到那个时候什么都晚了，妈没了，妻子也没了，中国人的尊严也没了。
2: 金爷，金爷，
3: 巧舌如簧，明知道东洋人很强大，为什么一定要鸡蛋碰石头呢？大哥，
4: 你看咱们这帮弟兄们不错，我对他们有信心。
3: 大哥，有一句话我不知道讲不当讲。
4: 哎呀，你我都是弟兄，有神话直说。
3: 大哥，你看现在老蒋跑了，汪精卫和东洋人又和了，您看看我们方圆周围几百里哪有部队跟东洋人对着干的？没有啊。
4: 你小子不是想投降日本人吗？
3: 不是的，大哥，你看现在蒋、汪还有东洋人啊，都看中我们手里边有人有枪啊，都需要我们。只要大哥一声令下，想穿哪身衣服不成啊？啊，
4: 不说了，你想找俺，我想的哪里去？但是日本人的衣服不能穿，穿上这身衣服我不能去见祖宗。再说这身衣服太丑，咋洗也洗不干净。
1: 一群乌合之众都在山寨想当老大，打个屁仗。
2: 金爷，我知道你心里有大苦大愁大志向，但是这帮人跟你的想法大不一样。你想想，从打架劫舍到玩命杀鬼子，这个弯拐的实在是太大了，得需要时间呢。
1: 我没时间等他拐这么大的弯。
2: 不是，你先别着急啊，他们都听我爹的，我敢保证三五天之内这帮人都能大变。
5: 展开。
2: 哎，二叔，你要干嘛去啊？
3: 没什么，山下来了一队日本人的运粮车，我去处理一下。
1: 等会儿，你说，
0: 以前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3: 不急，不惹麻烦。
0: 不惹麻烦？我好像走不了了。咱们今天得给鬼子找点大麻烦，我亲自去，就当现场教学了。
3: 条子，跟过去，保护好金老师的安全。他要有什么差错，你的脑袋就没了。
5: 明白。
6: 快走！
5: 哎，走。

0: 这枪声怎么停了呢？
1: 是有点奇怪，后面是鬼子的外坝，前面的枪声也是伯克。鬼子的部队不会配发这种装备的。
2: 哎，
1: 这附近还有其他抗日部队吗？
2: 有抗日部队的坟头。

0: 饶命！爷爷饶命！
1: 还请你们狗眼看看！
2: 不不不，我们知道规矩，看见了就没命了。
1: 老子我让你看就看，看！奶奶饶命！奶奶饶命！奶奶饶命！奶奶饶命！
0: 谁是你奶奶？谁要是有你这样当汉奸的孙子，那还不如断子绝孙呢！
2: 队长，差不多该走了。
1: 以后鬼子的普遍部队该到了。走什么走？我还没上完课呢。站下来！站好了！一看见你们这些怂包蛋，我就来气。知道岳飞吗？
2: 知道。
1: 知道什么？你知道？你要是知道，就应该让你妈在后脊梁上刺一排字：我不要脸。
2: 是，我一定重新做人，痛改前非。
1: 回去知道怎么说嘛。知道，我们遇到了八路军大部队。瞪着你那个眼在这胡说什么呢？是看见我，戴金花的游击队。
2: 你就是望江楼杀死小野，还给龟井写信的戴金花。
1: 怎么着？
3: 不像啊！好，像，像什么？本来就是。回去问问龟井，脖子洗干净了没有？听见没？好，听见了，听见了。滚吧！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0: 护送这些粮食去赵庄，剩下的人跟我去青龙山。
1: 是，青龙山。我们去青龙山干什么？那可有土匪。
0: 当然是去找那个专家。
1: 土匪也是专家？
0: 他要是土匪，把他绑了不就得了吗？
1: 啊，行行行行行。

0: 我们只要粮食，不要命。这些粮食是还给老百姓的，你们不能拿。
1: 我知道这东西叫粮食，现在是我的了。弟兄们，带走！
2: 好，
3: 哎，你们不能拿！
4: 等等！

0: 你们真的是共产党的八路军？
1: 这还用假？
2: 扯淡！国军都他妈跑得没影了，你们土八路还敢往回冒头？蒙谁呢？我看你们跟我们一样，也是山头的吧？
1: 我再说一遍，我们是八路军游击队的。如果你们不相信，可以派人跟我们一起回赵庄，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把粮食都分还给了老百姓。
2: 我不上你的当。
1: 如果你们还不信，可以让人朝我们来的方向往回走，看看那里是不是有三个鬼子的尸体。

0: 你们是怎么干掉鬼子的？
1: 打伏击啊。
0: 离鬼子多近的距离开的枪啊？
1: 当时我们队长离得最近，大概也就20来步。
0: 谁先开的枪？
1: 当然是我们队长了，他手里的两把驳壳枪一响，那就是命令。
0: 他们不是土匪，放人吧。
2: 到嘴的肥肉还能丢了不成？
0: 这肥肉根本就不是你的。
3: 老子是任大王，
2: 只知道要打死路过，留下买路钱。
0: 你永远都是个土匪。
4: 我爹说了，我们只劫富济贫，不抢老百姓的东西。

0: 大哥，您就先别等了，先吃吧。
1: 也得要等，毕竟这是咱们第一次跟小鬼子交手，这第一碗庆功酒也得要敬给景先生。
0: 您这么有信心，他一定会赢。
1: 嗨，你不知道，他打动。
0: 打动什么？
1: 打动洋人的时候，对这些雅粮用草的却是小菜一碟儿。
0: 下次啊，我一定要好好见识见识。大哥，咱们这酒不能先喝，茶可以先来一杯吗？

0: 我那个金先生，请上来。
1: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

0: 不愁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0: 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

0: 不愁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0: 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4: 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外国人操纵中国的命运。
3: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5: 我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更不活的。
3: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云南卫视炫美剧场《外交风云》，敬请期待。
6: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7: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7: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6: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7: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
10: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 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欠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哥，您就先别等了，先吃吧。
1: 也得要等，毕竟这是咱们第一次跟小鬼子交手，这第一碗庆功酒也得要敬给金先生。
0: 您这么有信心，他一定会赢。
1: 你不知道，他打洞。
0: 打洞什么？
1: 打洞洋人的时候，对这些鸭梁用草的全是小差一点儿。
0: 下次啊，我一定要好好见识见识。来，大哥，咱们这酒不能先喝，来，茶可以先来一杯吗？

0: 大海和那个金先生，请上来。走走走走！爹，回来了！你想造反了你？
1: 不是我要反的，是你逼我反的。
0: 你的兵，你造了兵，你反了！这半年来，你关在东安城里的死牢里，山寨。 能够在夹缝中活下来，不是我们特别贱，是我们谁也不得罪。山寨里上上下下的弟兄，已经习惯了这种有酒喝、有肉吃的日子，可你就非要去打什么鬼子？你问问，谁愿意去死？
2: 你是铁了心的大汉子，但是你不能叫弟兄们和你。
0: 背着马命呀！这东洋人一时半会儿是走不了，别人又给了我们王学金的名分，我们马上就是正规军，彻底丢掉这个所谓的土匪的骂名。我这是带着大家弃暗投明，奔前程，你懂吗？
3: 放屁！你这不是带着大家去奔前程，你这是领着兄弟们。
2: 去做一筹万年的汉奸！你别打了，好，好，好，好，别动了，人格有事，我带他们走啊！
4: 爹，于大哥，
2: 爹，老子，老子，爹，应该算老子了。

0: 你就不该回来，但你回来了，肯定是走不了了。我才是大哥，我才是大哥家的，你混蛋！
1: 他是你拜把子磕头的大哥，你快把解药给他。
0: 相信你们会打得替天行道的旗帜，恶心！你死了就不恶心了。

0: 个土鳖，你就是穿上的军装，你也是个土鳖，你就是个土兵啊！
1: 我王后放了我，
2: 杀了你，舍不得。你们的脑袋啊，要有日本人亲自去看，这是老子的贱命。小子，大哥，跟皇军联系的怎么样？
3: 都联系好了，一路上都有皇军的接应部队，以白旗为信号。
2: 站着站着，等我稳定了再来接你。
3: 你可把我那身皇协军中队长的军装给准备好了。
2: 放心，一定啊！
0: 我这边出发了。

0: 滚开，不然撞死你，连个修士的都没有。
1: 怎么回事？
0: 是不是找车？滚开！
2: 哟，哪来的野娘们儿啊？
3: 抢本姑娘的粮食，我就不计较了。手上有家伙不打鬼子，我也不计较。但是火急火燎的去给小鬼子当汉奸，那你就不是人了。
2: 哦，娘们，你骂谁呢？
3: 骂你呢？
2: 我看你今天是活腻了。
3: 我看是你活腻了。要不白帆都挂上了。既然白帆都准备好了，那就找块臭水沟把自己淹死，还省口棺材。
4: 阿娘，
0: 快站住！放
1: 挺好，
4: 队长，快走，快点！队长，刚才他们两个想跑，被我给抓回来了。
3: 怎么着？没见过女的当大队长啊？
4: 不过，他们之前救过我。
3: 拉着你的粮车赶紧走，要是再让小毛贼揭了你的道，就回家带孩子去，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的。
4: 是。
3: 猴子，把所有人都集中起来，我要好好开导开导这些小毛贼。
5: 是。
6: 我没时间陪你在这玩，赶紧把绳子解了，把我们放了。
3: 话说多了可是要招祸的，给他们解了，赶紧走吧。
6: 但是我要是走了，你这帮兄弟们可能就走不了了。
3: 你是谁啊？敢这么说话？
6: 我觉得你们都是有血性的人，要是稀里糊涂的都在这儿死了，太可惜了。
3: 我要不是党员，非撕烂你这张破嘴。别招惹我啊，赶紧滚蛋。
7: 哎，你可不能这么说呀。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可是村里村外土匪八路都敬佩的打鬼子的金先生。就你手里这杆枪，哎，那是他的。哎，
3: 姓金，金什么？
7: 哼，金。
3: 怎么打人呢你？
6: 你说的话说多了要招祸的。
3: 保密是吧？你姓金，东安人，在美国家里什么牙上过学？
6: 美国？家里有颗牙，我连东安城都没出去过。
3: 那你在这大喘气？
6: 但我听说那个金先生已经死了。
3: 死了？
6: 惨！你说咱们为一个死人在这瞎耽误什么功夫呀？当务之急就是赶紧撤。我实话告诉你，这帮土匪跟鬼子都联络好了，这儿到处都是他们接应的人。
3: 你怎么知道？
6: 我刚才在那马车后面偷听到的呀。刚才你的枪声已经告诉了鬼子，这个地方出事了。如果我没有估算错的话，咱们撤退的时间不到三分钟了。
3: 说你能还喘上了是不是？
6: 2分50秒。
3: 还上杆子了？
6: 2分40秒。
3: 别看表，看我。
6: 2分30秒。
3: 三八大盖。
6: 什么三八大盖啊？这是大正十一式轻机枪，没有920的重机枪，这都是鬼子的尖兵。但是后继部队马上就会过来了，
3: 赶紧撤！
5: 哎，走了。
7: 今天咱们这是哪一季啊？
6: 苦肉计。哎，你抓我干什么？
3: 带我去找那个专家的坟。
6: 我不知道。
3: 那也别乱跑，我保护你。

0: 队长，我们好像被鬼子粘住了，
1: 甩也甩不掉。
2: 告诉三炮，把大蛇抬出来。
1: 是。
3: 女人见识。
2: 再说一遍试试。
3: 我没有侮辱女性的意思，但您这么多人的性命去保一个根本保不住的粮车，你说你这个命令是正确的吗？
2: 你知道这些粮食对于老百姓来说意味着什么吗？那就是命。
3: 粮食没了，老百姓不会马上死。但你要非要带着走不了的粮食，你和你的队员们马上就会没命。
2: 本姑娘我不是吓大的。
3: 鬼子的炮弹该来了。
2: 我等。
3: 我顶的。
2: 外眼儿斜炮，
3: 弹道校准之后，鬼子的炮会很准的。
2: 我真怀疑你是鬼子的坐探。
1: 攻击！

0: 逞能是吧？
1: 我说让你管了吗？管好你自己，好好给我趴着。
2: 呀，有脾气啊！
0: 你这人怎么不知道死活呀？刚才是鬼子的迫击炮，这说明他们的步兵马上就可以集结完毕。一旦迫击炮和掷弹筒都响了，你们就被围死了。而这之间的时间，按照鬼子的步兵操点来说，不会超过5分钟。
2: 说的跟真的似的。

0: 鬼子呀？
1: 我不是鬼子，但我说的是真的。
2: 少佐，敌人已经被我们死死地缠住了，
3: 接下来敌人只有等死了。火力攻击准备，嘿，
2: 火力攻击准备，火力攻击。
4: 粮食要是没了，找回来穆桂英还可以挂帅，人要是没了，就成光杆司令了。
5: 你知道我是穆桂英？
1: 那般女中豪杰都把自个儿说成穆桂英。还在这等什么？这是唯一正确的命令，马上下令。
4: 我什么我？你到底想当穆桂英还是想当杨排风啊？马上下令放弃粮食，
5: 把粮食烧了，撤出战斗。

0: 走。
1: 大海，走了。
2: 对。等等。谁让你们走的？
1: 我走不走，难道还要向你请示？
2: 哼，这不是怕你们再有危险吗？
1: 谢谢您的好意，我们去的地方很安全。倒是您赶紧带着自己的部队，趁鬼子没合围之前，赶快突围吧。
2: 站住！
3: 金莲，完了，没事吧，金莲？
0: 没事。
1: 这什么意思啊，大侠？
2: 你不够意思。
1: 我救了你，你说我不够意思？
2: 是我先救了你。
1: 好，那现在咱俩扯平了。
2: 没有，你一个人找着安全的地方先撤了，留下我枪林弹雨的跟鬼子打突围。啊？
1: 我要去的地方，你们去了不合适。
2: 上有凌霄殿，下有阎罗殿，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带着金先生，跟着我们一块走。
4: 好嘞！金先生，金先生，
5: 是共产党干的，
6: 阁下，敌人已经溃逃了，我们是不是撤军？
5: 不，敌人可以连续两次在皇军的合围之前溜走，绝非偶然。尤其是放着那么多粮食不要，甘愿一把火烧了，绝不是土八路的行径。
6: 可是阁下，我们的地盘里根本没有国民党的队伍呀。
5: 这真是我担心的。如果这是共产党的一支特种部队，今后对我们的威胁可就大了。一定要咬住他们，吃掉。嘿，一分两路，向青龙山方向，搜索前进。

0: 太君好，大队长好。
1: 姚大哥，姚大哥，
2: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改口，知道吗？我是中队长，大哥是大队长。
1: 知道，大队长被打死了。啊，
3: 被谁打死了？
1: 八路。
3: 人呢？
1: 在外面呢。
3: 走，

0: 山下里没有鬼的，不过这帮土匪都拿枪瞄着外面。
1: 老猫都死了，耗子成精了，敢跟我玩枪，那我就用这个跟他说话。
2: 想活命，就在这看着。
3: 你小心点，
1: 咱这是回家了。
3: 条子，是我，金刀。
1: 再往前走，老子就开枪了。好，我就站在这儿。这
0: 小子还挺厉害，用嘴就往门吹开了。
1: 条子，我实话告诉你，二八拉杀害了大当家的，已经投靠了鬼子。现在已经被我身后这帮八路给杀了。但是我向大家保证，绝对不会连累你们，他们绝对不会伤害你们的，就是想在这暂住几天。 躲躲鬼子。如果我要说一句假话，你们就拿枪瞄着我，一枪把我崩了。再者说，就是真打，你们也打不过人家。你们早就被包围了，这外面几百号人、几百条枪都对着你们的，自己想清楚。

0: 小子是土匪，
1: 不是土匪的大爷。把枪都放下
2: ，
1: 怎么回事你？你不能言而无信，你不是答应我放了他们吗？
0: 嗓门大就横啊，差点被你框在土匪窝里面，全军覆灭。你就是个骗子。
3: 我骗你什么了？
1: 不是你要一直赖着跟着我走吗？
0: 你这叫欲擒故纵。说。把我们骗到这儿来，是不是憋着坏呢？
1: 我憋着什么坏呀？我发现你这个人真是没有良心。我这不是为了要保护大家吗？这个地方鬼子的火炮发挥不了作用，易守难攻，可进可退，可以让你这些叫做游击队的所谓部队活命，我这叫坏吗？
0: 就这么简单？
1: 复杂的你想得明白吗？
0: 三脚猫的功夫，我还看不明白吗？
1: 看出来就赶紧让你这帮队员把这些破枪都放下，啊，把他们放了，快点快点！
0: 没门儿！三炮，彻底搜查，把这小子的埋伏给我扒了。
4: 是。
5: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叫你们土八路了，你们就是一群无知无赖的农民。
0: 你再敢侮辱我们八路军！你信不信我把你这张小白脸拍成关公他弟弟？
1: 无知无赖的农民！
0: 你说你是不是土匪？
1: 我不是。
5: 我就是在这暂住了一些日子。
0: 暂住？你见谁家正经人跑到土匪窝里面走亲戚串门子的？
5: 哼，
0: 把他给我带出去！
4: 走，快！
5: 干嘛？
4: 哎，走！
1: 我帮你们救你们的命，你们大概把枪放下。
6: 跟我斗气了！
4: 队长，检查过了，没有埋伏。
6: 奇怪了，
7: 女侠，金爷是我爹请到山上教军事的。不是真土匪，因为二巴拉想叛变，就暗自害死了我爹，然后抓我跟金爷一块去小鬼子那儿邀功。
4: 上次劫粮的时候，就是这位金先生主张放的我们，可是又被为首的给暗算了。
8: 你们的意思是，我错怪那小白脸了？
7: 女侠说。

0: 误会，都是误会啊。我都说了是误会了，怎么还跟尊佛似的坐着不动啊？没意思了啊。
1: 我可以走了吗？
0: 估计欢送会是开不了了。
2: 千万别开，用不着那么隆重，我也没有这个兴趣。再见。
0: 等等，说话别带刺儿啊。
1: 我是属刺猬的。
0: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十二生肖里面好像没属刺猬的，拿我开涮是不是？不过没关系，我不计较，我肚子里面能开船呢。
1: 您可以对着镜子夸自己，但千万别冲着我。
0: 不打不相识，咱们也算是认识了，喝杯酒谈谈。
1: 酒逢知己千杯少，
0: 就这一句，
1: 后面还半句呢，
0: 接着说。
1: 话不投机半句。
0: 你、哎，
2: 我绝对没有贬损您的意思，反倒是戴队长这个身手、枪法、勇气，让我非常钦佩。再见。
0: 我就是想请你参加我们
1: 当八路，
0: 多光荣啊！
1: 我谢谢您的好意，不适合我。
0: 哎。你今儿我算是看出来了，一肚子铁水，有内秀了。
2: 这算什么呀？哎呀，女人就是头发长见识短呀。
1: 实话告诉你，我是真不习惯跟您在一块儿，咱们俩完全是两股道上跑的马。
0: 我要是强留呢？
1: 强留的瓜可不甜。
0: 怎么，你这样屠夫我就得吃带毛的猪了是不是？走，赶紧走。
2: 我要我的枪。
0: 我给你，买卖不成仁义也得在呀。
1: 谢谢。
3: 哎呀，再见了啊。哎，这些土八楼真美丽。大海，把枪给我要回来。
4: 把枪给我。
0: 给。拿。
2: 上来啊。
3: 玩我。金爷。不给。
2: 什么意思呀？想反悔？
0: 你真以为你是杨宗保？穆桂英还得想尽一切办法把你留下来拜堂成亲的，臭美！
2: 那就赶快把枪还给我，二爷我还得赶路呢。
0: 这枪挺好看的，我看一眼行不行啊？
2: 行行行。那你就看啊，只要让我走就行，也让你长长知识。这是美制 M1911， 口径11.7毫米，弹容量7发。
0: 臭显摆什么呀，我自己会看。是把好枪，不过放在你那个小细手里边可惜了。
5: 你护送哪个专家，代号叫刀子，联系方式是他的手枪枪号74612。
2: 看完了没有啊？你不会是想把这把枪也留下来吧？那你可太贪了。
3: 哎，快点把枪给我，我还得赶路呢。
0: 这枪是你哪儿偷的？
2: 偷的？我告诉你，这把枪不是偷的，也不是捡的，是我自个儿的，从来就没离开过我。唯一的。
0: 你发誓？
2: 发什么誓？
0: 那就不是你的。
2: 我发誓。

0: 妈呢？
1: 你才是荆轲呢，荆轲早就死了。我叫金刀。
2: 别装了，我早就看出来了。
0: 看出来了？
2: 你想啊，就你这么个白脸先生，怎么会懂得鬼子那么多的战略战术，而且又知道这个胖那个胖的动静？金哥就是你杀的。
1: 这把枪送给你了，再见。
3: 别跑，别跑，站住，站住，站住。
4: 是爷们儿愿意打鬼子的，留下来，我们欢迎啊。不愿意的，我们发路费，回家。
5: 那每个月给我们发多少钱呢？
6: 钱钱钱。
7: 那怎么着，十天也得给我们一顿酒和肉啊。
8: 你他娘的是来打鬼子的还是来当少爷的？
4: 你们说的都没有啊，不仅没有，还不许拿老百姓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交工，一切行动必须听指挥，听到没有？
9: 我领路费。
5: 我也领路费。
10: 我也领路费。
11: 我也领路费。
1: 别忘了你爹跟你说的话，大海！
12: 别忘了你爹跟你说的话。
13: 您的意思是说，金爷是你们的人啊？
2: 嗯，上级就是派我来把他请回根据地的。他要是一般的人，能让我带金花出马吗？这么大的阵势。那可是贵人，所以如果你不说实话，我就只能把他当汉奸给崩了，到时候你也跑不了。
12: 大海，别忘了你爹跟你说的话。
13: 他是荆轲。
2: 你不觉得你说的有点晚？我答应过这个人，既然放你们走，就绝不反悔。但是，咱们丑话说在前头，谁要是再敢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出去祸害老百姓，那他的下场就是这个。大家都散了吧。我单独跟他唠唠。咱俩现在该把账算算了吧。
1: 我是荆轲，现在可以放我走了吧？
2: 可我现在不信了。
1: 出尔反尔，那你想怎么样？
2: 谁让你骗我呢？
1: 我是为了保护自己。
2: 那是为了更好的骗我。
1: 我没工夫跟你这胡搅蛮缠，二爷也没时间跟你在这儿解释。
2: 糊涂庙里面没有糊涂神，是真是假我有办法。把那个于大海给我绑上来。

0: 都别乱动，头上的苹果掉下来就不灵了。咱们赌一把吧，两发子弹，如果分别打中你们头上的苹果，你说的话我都信，如果打不中或者是打偏的话，
1: 偏了就死了呗。
0: 我要找的人既然是打鬼子的能人，就

0: 绝不是怂包。
1: 就在这等吧。你去哪儿啊？哎，别走了。哎，这走就看不见了。可以了。哎，别走了。
2: 没想到我会死在这儿。
3: 你这招不灵啊，一般人早就招了。

0: 是我要找的人。
1: 甭跟我玩这些小儿科的鬼把戏。二爷，我跟你这女土匪没有任何关系。
0: 我跟你有关系就行了。
2: 都是抗日分子，杀了！
3: 太君，我们不是抗日的，我们是良民，良民。我告诉你啊，抗日部队啊，在青龙寨呢。
4: 你把那个女土匪给我叫过来，她没有权利管我。
5: 金先生，你再吵吵也没用。我要是你就答应他算了，队长他是好人。
4: 好个屁，他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女无赖，想玩混的是不是？二爷，我从来没怕过谁。
6: 天底下还有这么不讲理的女人，我真是太不幸了，让我给碰上了。
4: 戴金花，你就是个女无赖。
0: 烫死我了，刚炖好的鸡汤，鲜的，尝尝。
7: 我刚才骂你，你没听见啊？
0: 没听见那是假的，可我就当是没听见了。
7: 你真是没心没肺啊。
0: 还是没听见，来尝尝，我喂你。
4: 我不喝，别以为打一巴掌拿了一碗鸡汤我就对你感恩戴德了，没门。
0: 我也没以为一碗鸡汤就能解决你对我的成见的。
7: 不，我说的不是这碗鸡汤的问题。
0: 那就加点蘑菇。
7: 也不是蘑菇的问题。
0: 那就是你的问题。
7: 我有什么问题？你这不是颠倒黑白吗？
0: 是你猪八戒到哪一趴？我问你，你是不是大老爷们儿？
7: 是不是老爷们儿和我蒙冤受屈有什么关系啊？
0: 关系大了，本来就是一个不打不相识的好事儿，可你倒好呢，你大老爷们儿心眼能不能比这鸡大点儿？
4: 我不想跟你胡搅蛮缠了，我现在要离开这儿，我要杀鬼子，我要去报仇。OK。
0: 刚说完，你这心眼跟小鸡崽子似的，现在就学小鸡打鸣，喔，你喔什么喔啊？
7: 气死我了！
0: 我说你就那么不想看见我呀？
7: 我看你一眼那几辈子。
0: 你好，只要是能把你送回根据地。我发誓下辈子都不再见你的。
7: 我不愿意回根据地。
0: 为什么呀？根据地不好吗？你知不知道像多少城里面你这样子的大小伙子大姑娘哭着喊着都要去学习呢？
8: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

0: 所以机会难得，只有一千箱，每人限购两箱。
1: 一杯杨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
2: 一杯杨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养贝优的吴总。
1: 吴总好，
2: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2: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3: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目前来说是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
1: 哇，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今天只要2.9元，关键呢还给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啊，羊奶粉呢很贵，那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这么多啊？
2: 对啊，这个价格连平时的零头都不到 啊。
3: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2.9元的价格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所以今天2.9元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1: 优质羊奶粉成本价只要2.9元，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3: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1: 对，
3: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1: 直招会员？
3: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贝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出厂价2.9元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并且特享厂家1:1 VIP 服务。
2: 哇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进电话，高品质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2.9元，而且只要成功购买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3: 没错，我们的 VIP 会员可以终身享受出厂价，而且享受厂家1:1的 VIP 服务。
1: 哇，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3: 没错，保您终身都喝好羊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
2: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
3: 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贝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贝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1: 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 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

0: 贝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2.9元，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一箱，就能够成为终身 VIP 会员，享受终身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贝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0: 一开场就这么火爆，可见我们老百姓对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啊是非常认可的，非常信赖的啊。
2: 当然，因为喝羊奶粉的好处是非常多的，营养高，好吸收，而且适合任何人群饮用。
3: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2: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3: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2: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拉的都是6味地黄丸，可见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0: 嗯，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啊都是无可比拟的。
2: 没错。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等于补硒、补钙、补充蛋白质、补益生菌，该补的都有了，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
4: 我们来做个对比实验，我们把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一起冲泡，来看同样克数冲出来的颜色明显不一样。其他牌子的羊奶粉稀稀拉拉，颜色发淡，口感也不好，其实啊就是羊乳含量太低的原因。而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明显的浓稠，挂杯明显，说明羊乳含量很高，没有膻味，羊奶浓郁，好喝不上火。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冲出来有一层奶皮，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呢冲出来的没有奶皮。
2: 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还有其他的营养成分都比平常的乳汁高的多得多，吸收率达到90%以上，喝了就止补了。所以说羊初乳可以说是精华中的精华。
0: 哦，原来如此啊。
2: 还有很多中老年人年龄大了，骨质疏松，腿脚不好，免疫力低下的都需要补钙补营养，但是肠胃不好吸收差的，你吃再多的营养品也吸收不了，但喝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就非常好。因为啊羊奶粉所含的钙都是小分子活性钙，非常好吸收，再加上我们的配方中特别添加了益生菌。
0: 没错。那等于说每天一杯羊奶粉该补的营养啊咱们都补了，就不用再吃那些其他的营养品了。关键是羊奶啊是纯天然的，就算天天喝对身体只有好处，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是这样的吗？
2: 是的。所以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营养需求。再加上我们第三个就是营养升级，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除了特别添加了初乳、钙、益生菌等，还比传统羊奶粉多出30多种营养成分，营养物质的净含量是传统羊奶粉的15倍，所以喝初乳高钙羊奶比喝普通羊奶粉的效果更明显。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

0: 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十万级医药级的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两万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
1: 怪不得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这下咱老百姓终于能够喝上安全、放心又实惠的好羊奶了。各位，每天一杯初乳高钙羊奶粉，补充矿物质、维生素，补硒强体质，补充益生菌，真的是太全面了。
2: 而且啊，刚刚呢我也喝了一杯啊，好香啊，口感非常的好。原来啊，很多人呢想喝羊奶啊，就是受不了那个膻味儿。
3: 是。
2: 但是呢，咱们养贝优益生菌羊奶粉啊，真的是一点膻味都没有，满满的奶香。哎，这是为什么呢，吴总？
0: 因为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采用的是德国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喝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好喝不上火，营养又滋补。
1: 哇塞，
2: 太棒了！
1: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啊，是千年传世的药膳。每天喝一杯，补充人体所需的钙、铁、锌、硒、维生素，高营养，好吸收，而且呢，喝了不上火，不过敏，不发胖。尤其是啊，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是保健养生的佳品。
2: 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两箱，回去啊，给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0: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4: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贝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贝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贝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两杯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6: 喝30杯羊奶粉都不如喝这一杯羊初乳，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2: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1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贝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的热情呀。
1: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那像这些在饮食上有特殊需要照顾的人群，他们能喝吗？
2: 这个要说
0: 一说。当然能喝，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它的 pH 值是7.3，属于弱碱性食品，所以可以经常喝羊奶。
2: 羊奶粉当中它

0: 糖吗？
1: 我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因此呢，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杯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杯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杯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这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钙、铁、锌、硒、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上火，也不发胖，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4: 这人呐、一上年龄，这毛病啊就特别多。现在喝了养杯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现在什么保健品呢也不吃了，才2.9元是喝养杯优啊羊奶粉，你看我的身体多好，这一年省下来钱呢可以出国旅游好几次呢，感谢养杯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杯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杯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杯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目前来说是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有10%的，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哇，
0: 胡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今天只要2.9元，关键呢还有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咱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2.9元，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终身 VIP 会员，享受终身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杯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6: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 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

0: 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别乱动，头上的苹果掉下来就不灵了。咱们赌一把吧，两发子弹，如果分别打中你们头上的苹果，你说的话我都信，如果打不中或者是打偏的话，
1: 偏了就死了呗。
0: 我要找的人既然是打鬼子的能人，就绝不是怂包。
1: 就在这等吧。你去哪儿啊？哎，别走了。哎，这走就看不见了。可以了。哎，别走了。
2: 没想到我会死在这儿。
3: 你这招不灵啊，一般人早就招了。

0: 是我要找的人。
1: 甭跟我玩这些小儿科的鬼把戏。二爷，我跟你这女土匪没有任何关系。
0: 我跟你有关系就行了。
2: 都是抗日。

0: 太君，我们不是抗日的，我们是良民。哎，我告诉你啊，抗日部队啊，在青龙寨呢。
1: 你把那个女土匪给我交过来，她没有权利管我。金先生。
0: 你再吵吵也没用，我要是你就答应他算了。队长他是好人，好个屁！他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女无赖，想玩混的是不是？二爷，我从来没怕过谁。天底下还有这么不讲理的女人，我真是太不幸了，让我给碰上了。戴金花。
2: 你就是个女无赖！哎呦，哎疼，疼了！干什么？哎呀，烫死我了！刚炖好的鸡汤，鲜的，尝尝。
3: 我刚才骂你，你没听见啊？
2: 没听见那是假的，可我就当是没听见了。你真是没心没肺啊！还是没听见，来，尝尝。
3: 我问你，
0: 不复合！别以为打一巴掌拿了一碗鸡汤，我就对你感恩戴德了，没门！
2: 我也没以为一碗鸡汤就能解决你对我的成见呢。
3: 我说的不是这碗鸡汤的问题，
2: 那就加点蘑菇。
0: 也不是蘑菇的问题，
2: 那就是你的问题。
3: 我有什么问题？你这不是颠倒黑白吗？
2: 是你说话接到打一耙，我问你，你是不是大老爷们儿？
4: 是不是老爷们和我盟元受屈有什么关系啊？关系大了，本来就是一个不打不相识的好事儿。可你倒好呢，你大老爷们的心眼能不能比这鸡大点儿啊？
5: 我不想跟你胡搅蛮缠了，我现在要离开这儿，我要杀鬼子，我要去报仇 ，OK？
2: 刚说完，你这心眼跟小鸡崽子似的，现在就学小鸡打鸣，喔喔喔，你喔什么喔喔啊？
0: 气死我了！
2: 我说你就那么不想看见我呀？
0: 我看你一眼的脊背子。你好，只要是能把你送回根据地，
2: 我发誓下辈子都不再见你的。我不愿意回根据地。为什么呀？根据地不好吗？你知不知道，像多少城里面你这样子的大小伙子、大姑娘，哭着喊着都要去学习呢？我不想学习。
0: 我就想杀鬼子，我要报仇，那就更对了呀。
2: 根据地就是打鬼子的大本营啊。戴队长，你这是想请我呀，还是要绑架我呀？上级就是说让我把你秘密的、安全的送回根据地，至于用什么方式呢，没说。
0: 这个方式舒不舒服，要看你的表现程度了。
5: 我明确的告诉你，我不愿意。
2: 那我要是坚持呢？
0: 只会加深我对你的憎恶。
2: 我没追究你，你反倒追究我来了，是不是？我不管你对我是憎也好，恶也好，我告诉你，就算是把你绑，也要绑回根据地。不信你试试。<笑>
0: 千万别再逼我。

0: 你要干什么？想打架呀？啊！
1: 队长，队长，鬼子摩托车来了！
2: 你也会用这个？
3: 这个不存在会不会，长着眼睛都会。
2: 在我们这儿只有团长才能用这个，你凭什么用啊？
4: 所以你们是土八路啊？嘿，啊，要急啊，要急跟鬼子急去，人家小队长都有。
2: 这两个桶的，是不是就比一个桶的好用啊？
4: 当然，我这是德国货，七倍放大，物径50毫米，光强度50.4度，视角7.3度。放大范围是128。

0: 大米刀，哎，说了你们也不懂。
1: 那你说点听得明白的呀。
0: 就是我这个比你那个好用。
1: 臭显摆什么呀？我看看。
0: 不给。行，让你长长见识。
1: 真清楚哎。哎，对面怎么冒烟啊？
0: 这有什么奇怪，鬼子也要生火做饭呢。
1: 就嫌你能是不是？那你说说，小鬼子怎么知道咱们在山上？
0: 谁叫你还没想出辙来之前就把这帮土匪给放了呢？
1: 那你倒是早说呀。
0: 你也没问我呀。
1: 猴子，赶紧集合，连夜下山。
0: 又想自投罗网啊？
1: 我说你是不是特别怕你小鬼子把我给抓去，你好跑啊。我告诉你，在我戴金花没被小鬼子杀了之前，你甭想从我身边溜走。
0: 哎呀，我是真想溜啊，但是溜不了。哎，就是你刚才说那个冒烟的地方，那是青龙山下山的必经之路，咱们要从那儿走，那可真是飞蛾扑火了。
2: 憋着什么馊招呢？说。
0: 那你得先答应我，我帮你们躲过鬼子之后得把我放了。
1: 敲诈我？
0: 这是互通有无，各取所需。

0: 三炮，留下几个人，把各个房间的油灯都给我添足了，确保能烧到下半夜。
1: 是。
2: 哎，我这儿有一条好出路，不知道戴队长想不想？
0: 是吗？说来听听。
2: 但是我说了之后，你得确保大家逃出去，放我们俩走。
0: 我答应。
1: 青龙山还有一条小路可以下山。
0: 走的人多吗？
1: 不多，小时候我也就跟我爹走过两步。
2: 相信我们就跟上。

0: 青龙山自古一条道，现在他们插翅难飞，您还是早些休息吧。
1: 青龙山不是一座孤立的山，不可能只有一条道。
2: 太君圣明，确实还有一条道。
3: 这哪是人走的道啊？
4: 越不是人走的道，越是野猪走的道，咱们就越安全。跟着我。
5: 真想替我挡子弹呢，你。
6: 我是看林子太密了，怕你走丢了，跟不上我。
5: 这么大的林子，要是自个儿走，那就是找死。
6: 咱们还有多久下山啊？
7: 过了前面的鹰嘴岩就开始下山了。

0: 这些鸟肯定不是我们惊动的。
1: 反正来的不是什么好鸟。
2: 林子大，什么鸟都有。
0: 会是？

0: 一样用。这帮乌龟王八蛋，昨天刚给他们上了政治课，今天就可以毁死带道。政治跟军事永远都是分开的，如果军事上取得不了胜利，说什么政治那都只是个口号。
1: 我就纳了闷了。
0: 上级怎么能看上你这么一个嘴上含二爷、心里边一点政治觉悟都没有的人？他们就是看错了，现在改还来得及。你要真把我带回去，那就是错上加错。你说，万一要是给你们首长的英明决策抹了黑，不也牵连你吗？干脆，咱俩各干各的，各退一步，分头躲开鼻子，怎么样？
1: 不怎么样，凭什么我躲呀？
2: 我还得收拾这帮兔崽子呢！哎，像你这么当队长，你的队员都得死。
1: 放心，在我死之前，你不会少一根汗毛。
3: 金爷，这娘们劲儿真大呀！
0: 他是想跟我来点混的。

0: 你确定这里可以走？就是这条道，不敢撒谎。
1: 但是非常难走，到处都是荆棘。这正说明他们还没有从这里溜走，还在我们的网里。对。
2: 金爷，金爷，来一个杀一个，来一对我宰一双。
3: 队长，你小子前两次说挺准的，要不要问问他的意见？听他的，让瞎猫撞上两回死耗子，就得听他的。我现在一听见他嘚嘚嘚，我就烦。
4: 战斗！这是哪里？
5: 鹰嘴崖。上去之后啊，八路就彻底的没得跑了。

0: 爹，
1: 没死呢。哎，
2: 跟这帮人一块打仗，死真是命大。
3: 小鬼子的火力还真够猛的，拿炮弹当子弹使呢。猴子，回去保护那个金二爷，你们先撤。
0: 那你怎么办？
3: 执行命令。
4: 你的命令是错误的。
3: 你来干什么？回去！你来找死啊你！
0: 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5: 你不是说了吗？你不死，我是不会死的。
3: 我给你倒水，把他抓回去。
0: 别动我！
5: 我现在是在帮你，你别不知好歹啊！
3: 你才不知道好歹呢！你知不知道，你在这多待一秒，兄弟们就为你流多少血？
5: 我告诉你，只要鬼子占领了鹰嘴崖，咱们就无路可撤。所以现在必须把掩护变成突围。
3: 你老老实实在这趴着，等待一起突围。
5: 一起突围，像你们这种突围方式，永远都突不出去。我建议你，看吧，我建议你现在听我的。
3: 凭什么？
5: 因为你的指挥是错误的，你的攻击根本就没有奏效。现在马上下达我的命令，命令大家停止一切射击和投弹，然后把身边的槽点

0: 死啊！快下达命令！
1: 就是放点烟儿嘛，都是我玩剩下的。
2: 36G用了2000多年，现在依然奏效。
1: 停止射击。

0: 主要是嘴和鼻子啊，如果没有水就用尿。快！
1: 大夫，你这打仗真是不方便。
2: 赶紧的。
3: 咱们这样会看不见小鬼子吗？
1: 那就对了，小鬼子也看不见咱们。记住，只要鬼子的火炮和重武器找不到攻击的目标，咱们就胜利一半了。
3: 你要武生。

0: 在哪儿呢？
1: 我走！
0: 又救了你。左面的归我。
2: 公文君，归晋阁下的部队已经占领了青龙寨，现正朝我们靠拢。
3: 哟西，
2: 那有个岩洞，是他们射击的死角。

提枪守住路口，他们要是敢下来，统统杀掉。就让我们在这里等着鬼井阁下的到来吧。

0: 找不着鬼子啊？他们应该是躲到鹰嘴牙的嘴巴里去了。
1: 那是射击的死角，咱们打不到他们。哼，
0: 你得这么想，他们也打不着咱们。
1: 那不行，猴子，往下扔手榴弹，炸死这帮小鬼子。
0: 去，哎。

0: 你看看，没效果呀！你看看，又浪费一颗手榴弹。
1: 闭嘴！
2: 金爷，这鹰嘴太深，这手榴弹根本就没效果。
1: 队长，队长，
2: 青龙在冒烟了。谁放的烟？
1: 应该是昨天晚上山下那波鬼子，他们正在向咱们这边移动呢。 底下的小鬼子也不向我们攻击，这是想要前后夹击我们。
3: 给我一分钟考虑时间。

0: 白鹿驹在前面，沿着他们砍出来的路，跑步追进，跑步前进，快！
1: 哎，大海，啊，这个山洞的高度是多少？
2: 不知道啊。
1: 深度呢？
2: 不知道啊。
1: 里面结构是个什么样子？
2: 不知道啊。
3: 你到底去过没有？
2: 我去过呀。
3: 那你给我描绘一下呀。
2: 很大，很黑。
3: 还有呢？
2: 很冷。
4: 指望着他们的就是一个死，兄弟们，给我杀出去！
5: 队长，我先来，你小队跟我上。
6: 是，
3: 走，哎，
6: 走，
4: 小心点。
3: 哎，不能去，快，
4: 注意安全。
1: 你这都是些什么打法？
4: 指望着你，那你也得行啊。
2: 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星爷。

0: 快快快！
1: ！
0: 把你们所有人的手榴弹全集中到这儿，
2: 把手榴弹丢。

0: 炸鬼子呀？
1: 我可告诉你，我就这点手榴弹了，你要是把它都炸了，声音可不小，而且也炸不了几个鬼子。
2: 等会儿再给你解释。
0: 大家注意，
3: 一会儿我把手榴弹的引线拉着之后，所有人必须马上趴在地上，脸要贴着地，双手捂着耳朵，把嘴张开。
1: 你这是让我们嘴啃泥当土地爷呀？
3: 想赢就执行命令。瞧好吧你。

0: 山崖到山底的距离是50米，自由落体时间为3.16秒，手榴弹引爆时间为7秒，弹药爆炸之后瞬间形成了红色高压波，最佳距离是人的2倍身高。
1: 他这是要干什么呀？
2: 在做法呢。
1: 这闭着眼呀，那是在念咒。

事情没这么想烦的，快扔啊！要炸了！

0: 刚才照我说的做了吗？
1: 你说什么？
2: 为什么把我的话当耳旁风？
1: 哎呀，你别跟蚊子哼哼似的，你大点声啊！

0: 干什么？
1: 看看你耳朵，看看你耳朵，
0: 猴子，
1: 看你耳朵，
0: 猴子，
1: 你干什么？
0: 你干什么？
1: 你干什么？我看你的耳朵受伤了没有？他说看看你耳朵受伤了没有？
0: 耳朵还在，也不流血，就是听不太清。
2: 那应该是耳膜受伤。
0: 别管我耳朵了，小鬼子炸死了没有啊？

0: 里边怎么了？
1: 跟你说什么呀？你又听不见。
2: 都死了，都死了，死了，全死了。
0: 咋死的？
1: 被高压冲击波给震死的。
3: 震死的？
1: 对，不是炸死的，是被我们的集束炸弹形成的高速冲击波。
3: 你什么叫冲击波？
1: 就是空气，快速运动的空气，把鬼子的内脏啪。震裂了，
3: 空气也能杀人，
4: 雷公都厉害。
1: 不明白你点什么头啊？
0: 你还是有两下的，上级有眼光。
1: 不是我有两下子，这叫科学。你要是学会了，也有这两下子，所以要多看点书。书中不仅有颜如玉，也有战斗力。
5: 说了他也听不见。
3: 哦，他说啊，就是书中没有颜如玉，只有战斗力。
0: 我听见了，他说他读过书，咱们没读过书，咱们没文化，是我们不想读书吗？谁给我们书读了？地主老财、小鬼子，还是你这种有钱的二少爷给我们书读啊？啊？你以为就你脑子里能装几本书？我们脑子里装的也不是老倭瓜。
4: 甭说什么颜如玉也没文化呀，老倭瓜。
6: 这城上要是没有金爷，你们就赢不了。
2: 啊屁！要是没有我们的手榴弹，你们那破空气能杀人啊？
7: 会不会是重炮？
8: 这些土八路不可能有重炮，不要停下，赶紧追！
6: 嘿，追进！
0: 抓紧时间，先拿枪支弹药，该换枪的都换枪了啊！拿不了的就先埋了，或者是销毁了。
6: 还有，还有。
0: 人家都捡枪捡炮的，你捡金票呢？
1: 哼，这可比票子值钱多了。
0: 你什么大瓣蒜呢？下了山包饺子，先把你当蒜给拍了。哼，
1: 大家快点捞啊！捞完了赶紧走，一会儿鬼子可就闻着你们队长拍蒜的味儿了。哎，
6: 轻点，轻点，轻点，轻点！哎，对，慢慢，慢慢，慢慢，哎，好，好，
1: 好，哎。这回你可见着真炮了啊！这是鬼子的八一式迫击炮，有了它，咱们的打法战术会有很大的改观。
6: 姬先生，不管它是什么炮，这都是沉甸甸的铁疙瘩，就算我们想拿也拿不走啊！
1: 你少拿几双鞋，把这个拿回去多棒啊！
2: 啊，他说不让拿鞋，
0: 那哪行啊？鞋不能不拿，咱还得走几百里地的路呢，鞋比这个重要。
1: 我再多说一句话，我自个儿抽自个儿。
0: 哎，他说什么？
6: 哦，他说他成哑巴了。
0: 哎，怎么了？哎，我望远镜你还没陪我呢。

0: DB在社区死角的13个人，比一次性的全部干掉，这根本就不可能。他们一般都是死于高强度的高压冲击波。
1: 只有100毫米的中靶才能做到，这土八路根本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武器。
0: 是金属手榴弹，能够想到用这种方式对付洞穴的对手，一定是上过正规军事院校的，而且还能准确的让爆炸物在不落地之前爆炸。这需要的不仅仅是渊博的学识，更要有过人的胆识。也许我们追的这支部队根本就不是八路。
2: 为什么这么肯定？大佐。
1: 美制 M1911手枪，只有国民党的部队才会用，一般人用不惯。 那他是谁呢？
2: 不知道你现在是活着还是死了，咱俩好长时间都没说话了。主要是因为最近我被一个比杨排风还疯的女人快给折磨死了，但是还好，我们一块在英村。

0: 算是一点回报吧。
1: 王大哥，你们俩散步了。
2: 你在哪买的这个电动车呀？车能也大，车架也结实，看着就稳又安全。
3: 是啊，是你叫我骑骑呗。
1: 你想试试？来试试。
3: 哎呀，这车呀骑的可真是太稳当了呀。你看这车座呀还是又大还又软和，比我原来那个三轮车呀可是强的太多了呀。
1: 这算什么呀，这个刹车都不用手捏，手一松啊它就停了。
2: 谁说的我都不相信。
1: 你来试试。
2: 哎呀还真是的，一松手它就刹车了，太简单太安全了。
4: 这是什么车？为什么人人都夸它安全？为什么连老人都能轻松上手？安全不是嘴上说说，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用车架、车轮、电池三样硬货把安全撑起来，四轮加宽轮距，碳钢车架，防侧翻稳稳当当，真空防爆胎，花纹身抓地力强，爬坡不打滑，智能电子刹车松手就停，上下坡不溜车，加大前后载物筐装菜拉货量不误，加宽加厚航空棉座椅200斤一样舒适骑行，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亮，夜里行车更安全， LED 冒烟大灯可远可近看得更清，大屏液晶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超微大电池一次充电能跑80里，全国联保更放心，整车发货开箱就能骑，贝心福把安全开回家，让您出门放心，让儿女省心。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行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实话呀，每天都有朋友来问我，你家的车到底是好在哪儿？我就一句话，车好不好啊，要看细节，就看3个地方。
3: 哎，具体是哪3个地方呢？
5: 主要看呐，车架、车轮和电池。这都是电动车能否安全的必要条件。
3: 没错。
5: 首先呢，我们来看这车架，咱是四轮的结构，碳钢加厚，轮距宽，重心低。我们做过实验呢，急速拐弯的时候，咱们的四轮车更加的稳当而不晃。
3: 哇，真的是啊，像我们在路上骑车，这拐弯太快了太猛了，真的是很不安全啊。但是这四轮的电动车非常的平稳就能拐弯，这点安全啊真的很重要。
5: 说的没错，我们的安全除了结构更离不开轮胎，咱用的是真空防爆胎，花纹深抓地力强，碎石路土坡我们不打滑不空转，我们平时骑车爬坡最怕后溜。
3: 是的，
5: 咱这轮胎呀、咬得住地，这个我们也是做了上100次的实验，是经过验证的安全不溜车。
3: 那这就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出行安全啊又上了一层保险，就更加安全了。
5: 说得好。那除了车架和车轮啊，我们买车还有一个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电池了。
3: 是的，
5: 超威大品牌全国联保，一次充电能跑个70-80里地，您去镇上去赶集去接送孩子来回几趟都够用，这3样硬货撑起来才是真安全。而且啊，它还有一个很实用的隐藏小功能。
3: 隐藏小功能是什么呢？
5: 那就是它可以无钥匙启动。
3: 哇，那都是高端电动车才有的功能啊，这它都给咱用上了，真的是太厉害了。
5: 那是当然了。再看咱这细节啊，航空棉加宽坐垫，100斤不挤，300斤不塌，久坐不累，荧光漆反光条。

0: 白天细光，晚上发亮，汽车呀老远就能够看得见，特别的安全。还有啊，这 LED 帽檐大灯远近都可以调，夜里看得特别清。还有这液晶大屏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
1: 那这么好的车啊，得不少钱吧？我听说这市场上这种四轮安全电动车动不动就上万呢。
0: 说的是啊，以前咱这种配置的车光成本就不低，但是这次不一样了，我们工厂啊搞了智能化生产线，成本降下来了，我们直接把省下来的钱让利给咱们老百姓。原来卖要9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呢一分钱不赚，而且光运费就得好几百呢，这次啊也给大家包了。我们的智能安全电动车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三层包装更放心，开箱就能够骑，省了安装的过程，特别的方便。哇！每个城市啊只有50个名额，送完就立即恢复原价，所以啊有需要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占名额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呀，这是在电视上订的，没几天就给送到家门口了。打开箱子一看，好家伙，包裹的是严严实实，一点都没有磕碰，三层防护，推出来就能骑，就这么简单。现在呀，这车我骑了2个多月了，买个菜呀，就是土路上骑过来都不打滑，特别的稳，特别的方便。这电池也好啊，再也不会骑到半路就没电了。这前后2个大筐，这也太能装了。去趟超市买一堆东西，全塞进去，这筐里头啊还有富裕。客服还打过2次电话回访，问用的怎么样啊？这服务简直没得说，我那帮老姐妹们都羡慕坏了，说我也太会买东西了，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4: 俺3个孩子进城打工，闺女刚买这个背心服，这个前面的小椅子啊，孙子坐，我一边骑一边跟他说话，心里踏实。晚上这个车灯啊特别亮，跟汽车灯一样，还可以调远近，看得特别清。充一次电呀、啊，能跑好几天，赶集拿药都不怕没电。孙子说：“奶奶，你的车最棒。”俺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也有犹豫过，还心疼钱，骑了才知道比那10000多的一点也不差。这车买的划算，骑得安心。
5: 这辆车我是给我妈买的，我妈这个腿脚不好，又不爱在家待着，以前那辆旧车我总担心它刹车不灵，怕摔着。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背心服，我一眼啊就看中它的安全功能，这个车架啊一看就结实，特别的稳当，还有这车轮它特别的把滑，还有这个松手它就能停，有脚刹有手刹，特别的安全。我妈呀可高兴坏了，说这车太好骑了，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最重要的是坐这车上舒舒服服的，说坐垫啊又宽又软，跟坐沙发似的，一点都不硌得慌。现在她每天骑着去遛弯，我上班呢也安心多了。这3680元花的呀是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

0: 12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前两天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说咱们国家每年有超过2000万的老人因为摔倒受伤，其中很大一部分啊就是骑车摔倒的。
2: 所以啊，我们做背心服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安全。
1: 没错，
2: 不是嘴上说的安全，而是从车架、车轮、电池每一个零件上把安全做进去。车架非常的稳固，四轮抓地非常的好，防侧翻，还有智能刹车松手就停，以及超微电池有保障。现在我们更是把细节做到了极致，加宽的座椅让老人上下车更方便，坐着更稳当，大屏仪表让老人随时掌握电量和速度，这些呀不是花架子，是真正让老人骑上车心里不害怕，儿女在家不用提心吊胆的好产品。
1: 是的，
2: 所以我们才举办了这次要在全国推广安全型的活动，市场价是9980，今天经报价只要3680。
1: 哇，只要3680元给父母买手机啊，可能会说你乱花钱，可是买一台电动车那真的是相当划算，能骑10年都没问题。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只有前50名，如果您还在犹豫可能就错过了。安全不能等，孝心不能等。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是个农村人，俺们这路啊大多数啊都是大坡土路，背心服智能电动车帮了我大忙了，爬坡吧杠杠的，哎呀一拧油门了嗖一下子就上去了，一点儿都不打滑，而且这底盘高，走着坑坑洼洼的不平的路啊也不怕刮。最实用的是有2个筐，前面的可以放自家种的菜，后面呢可以放饲料，特别能装。这车啊平时卖9800，现在活动价才卖3680，骑了呀才知道这钱呢花得太值了，而且厂家的服务也特别好，送货上门，包装啊还很严实，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问呢、用这车咋样啊，服务啊真的特别的周到。
4: 人老了呀最怕摔，我这个腿脚啊它不好，需要一个稳当的代步工具，这背心服啊它四轮着地重心低，我上下呀也特别方便，一抬腿就坐上去了，骑起来呀更是稳当，过个减震带呀颠簸感很小，因为它有前后4重减震，而且晚上啊这车灯啊忒显眼，后边那一片荧光漆啊车灯一照特别亮，后边来个车呀老远就看见了，我这心里呀太踏实了。现在呀我每天骑他去公园下棋，去菜场买菜，老伴儿啊也放心，这么便宜买到这么安全的车，老伴儿都说我呀会过日子，真是划算。
5: 我常年不在家，最放心不下就是爸妈的安全，他们之前骑了3轮车在路上容易翻车，我之所以看中背心服就是看中它的安全，四轮防侧翻，松手就停，下单3天就送到家了。我爸打电话说这车呀真稳当，你别看他是个大老爷们儿，平时呀都不敢骑车，现在他也敢骑了，一上车就会开，特别的简单，遇到土路坑多的路骑的也特别稳，不会打滑。他还特地跟我说这车的仪表盘呢字特别大看得清，现在我爸天天骑他出去遛弯买菜，有时候呀还带着他的朋友，俩人乐乐呵呵的特别高兴。我算了一下这车活动价才3680，就算骑3年平均1天不到1块钱，花这点钱换爸妈平安高兴，这钱花得太值了。

0: 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是全方位的把安全放在了第一位。
2: 嗯，是的。
1: 那很多朋友可能有些顾虑了，咱们这车的电池要是用久了不行了怎么办？售后到底靠不靠谱呢？
2: 主持人，您可算是问到点上了啊！电动车最核心的就是电池，电池不行啥都白搭。所以啊，我们用的是超微电池，大品牌，全国联保。不管在城里还是在村里，只要有超微电池的专卖店或者是维修点，都能够给您检测保修。全国上万家的网点，走到哪儿都不用怕。您想一想啊，万一电池出了问题，打个电话就能够找到地方来修，不用寄来寄去的，不用等个10天半个月的，这才是真正的省心。
1: 是的，
2: 这电池啊，全国联保，就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1: 哇，这真是太靠谱了。
2: 是啊，大家买了之后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我们都会耐心的帮您解决问题。咱做的是长久生意，不是一锤子的买卖。您骑得好，可一定要替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
1: 太好了，这就叫买的放心，骑的安心。给爹妈给自己买什么贵重东西啊，都不如买一份安全。那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啊，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老头子，这车都买了半个多月了，你骑着咋样啊？
4: 这个背心服真是买对了。那天我骑车到超市去买菜，前面有个坑，我一松手，车自己就慢慢的停了，一点都没有往前穿。哎呀，这要搁到以前那个三轮啊，早翻了。
3: 你看那些车呀，我根本都不敢骑，我就害怕被摔着了。
4: 你上来试试，这4个轮子稳得很。
3: 那你下来让我试试。
4: 哎，好。
3: 你看这车啊，骑着还真不晃，你看这座还软还舒服。我跟你说，我以后买菜呀，我就骑着这个车去买菜。
4: 对吗？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要是第一次在电视上购物，就买了这车，送到家打开一看呢，推出来呀、就能骑，啥都不用装，我一个老太太呀、自己就能弄好了。关键是啊，它的全年最低价，一下子啊省了我一大笔钱呢，服务也好，真是啊非常的满意。
6: 包装是严严实实，开箱就能骑，啥也不用装，真是太省心了。服务啊也没得说，关键是活动价才3680，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

0: 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

0: 每站前两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2: 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外国人操纵中国的命运。
1: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3: 我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更不活的。
1: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云南卫视炫美剧场外交风云，敬请期待。
4: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5: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踏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4: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5: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以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也许我们追的这支部队根本就不是八路。为什么这么肯定？大佐，美制M1911手枪，只有国民党的部队才会用。
1: 一般人用不惯。那他是谁呢？文婷，不知道你现在是活着还是死了。咱俩好长时间都没说话了。 主要是因为最近我被一个比杨排风还疯的女人快给折磨死了，但是还好，我们一块在鹰嘴崖干掉了一大帮鬼子，算是一点回报吧。那杨排风的耳朵还给折。
2: 金爷，金爷，哎，进来。金爷，你心情不好啊？跟这女的在一块儿，心情好得了吗？哼哼，你坐下，大凯。二八拉现在死了。 也算是给你爹报了仇了。今后什么打算啊？
3: 跟着您啊。
2: 跟着我？
3: 跟着您打鬼子走正道啊。

0: 你要是跟着我，就得每天过刀尖上舔血的日子，还得隐姓埋名。
1: 那您说我以后叫什么呢？
0: 别闹了，以后你就跟着他们干了。
2: 那不行，从今往后我于大海就是你的人了，你走我走，你留我留。
1: 哎呀，爹，就是你说那娘们能让咱走吗？
0: 好歹她是个队长吧，说出来的话她还能赖账？
3: 你们怎么弄的？今天那个账
4: 单，那个比我好啊！哎，交友，
5: 绝对。

0: 给人家的，可不信要回去。
1: 首先，大家把这么好的口粮给了我，我很感激大家。但是，今天该
2: 是先生，今天消灭了这么多鬼子，主要的功劳都在你。
1: 该说的话，
2: 那是我们队长说了。今天啊，委屈你了。等我们突围了鬼子包围圈，一定请你吃餐大的，对吧？
1: 该说的话我必须得。
0: 不用谢了，太客气了。大家吃完了就回去吧啊！
1: 我要说话。
3: 丁爷，你别生气，你该不是说你的。
1: 丁爷，别说话。我要跟你说话。
0: 说。

0: 着人也就算了，还关门。你小子不是憋着坏，就是想做贼。
1: 坐。
2: 在青龙寨的时候，咱俩有言在先，只要我帮你们逃出了青龙山，那就各走各的道，对不对？我的话现在我已经兑现了，你的话是不是也应该兑现？
1: 看着我。
0: 青龙寨的时候你什么都没说呀，跟我说话的好像是于大海。
1: 好，就算走小道，这个主意是大海出的。哎，那在鹰嘴崖我确实是救了大伙，这是事实吧？
0: 大伙也就是说包括你自己了，那也就是说你也是在救你自己，对不对啊？
1: 计谋是我出的呀。哎，而且是我亲手实施的呀。从知恩图报的角度上来讲，我不求你感谢我，我只求放我走。
0: 没门儿！
1: 凭什么？
0: 第一，没有我的31颗手榴弹，你跳下去能炸死小鬼子呀？不能啊！第二，你也没跟我说你炸死小鬼子之后，咱们就一拍两散了，这也没有，那也不能，你说凭什么？
1: 好，看来你是想跟我来点红的了。我告诉你，过来跟你打声招呼，那是客气客气。这叫礼貌。怎么着，我想离开这儿还得得到你的庇护。小再见。
3: 哎，金先生，金先生，金先生，
1: 金先生，干什么？我可救过大伙的命啊。
3: 是是是，
1: 得知恩图报吧。
3: 是是是，
1: 我跟你们队长现在是两不相欠了，你们好好打你们的鬼子，我去杀我的仇人。不是一条道上的人，别硬往一块凑合了。
3: 哎，让开，让开！哎，别！

0: 做剧烈运动，扯断了肠子我可不会接。
1: 好好好，都不睡觉了是不是啊？我就不信你们能在这守一宿。好，我先睡，睡好了我再走。我要睡觉。

0: 田正，田正，你说鹰嘴崖下面宫本他们被爆炸冲击波杀死，那么鹰嘴崖上面的人又会怎么样呢？
1: 我不知道，我没有看见。眼睛没有看见，脑子是可以看见的。
0: 这么巨大的冲击波，敌人即便是做了防备，但是一定有人会被震成聋子。

0: 队长，
1: 人呢？
0: 什么人？
1: 我问你们人呢？
0: 对不起啊，队长，那个昨天晚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睡得格外死。

0: 找啊！快快快！什么缺德人才，就是个采花贼的把式！
1: 警局长，警刀子，你出来！
2: 队长，打听到了，
0: 在哪儿？
1: 往南边去。
2: 南边。
1: 哎，队长。

0: 同志，
1: 真的，
0: 就我这胳膊都炸飞了，耳朵还没聋的本事，是这小毛病，不难。
2: 什么？
0: 好治，不难，吃我的两副药就治好。
3: 星爷，咱要不要把这些药给带进去？
4: 你还想脑袋顶上顶个水碗，让他拿枪打呀？
5: 当然不想了，我欠呀我。
4: 那就赶快吃，吃完了咱们好赶路。
3: 那咱去哪儿啊？
4: 去东安城找桂建英。
0: 良民没有八路啊，
6: 他妈的滚开。
7: 行了，去哪儿啊？你
6: 队长为你调查
0: 徐小六，
7: 他是个聋子
0: 耳背的。
7: 他妈的土八路跑到我的地方来了，
0: 我们都是好人。
6: 十里八乡的，不管是聋子、耳背的，都给我到黄金县城里走一趟。还有谁是聋子？给老子！

0: 你是八路？
1: 我不是。
2: 不是你他妈叫啥？这个娘样敢在老子面前这么大声讲话的，除了黄金就是八路。
3: 他们家打小就是做炮仗的，耳朵聋了，
4: 绝对不是八路。
5: 大贵，
6: 大哥，你怎么来了？
5: 铁定有一个秘密，有功法。
2: 走路。
6: 哎，队长，队长，王军走好啊，王军。

0: 鬼子来了！
1: 鬼子！
2: 金先生，
1: 哎，你吓死我了！
0: 睡得也太死了，你们。
3: 你们队长呢？
1: 他不是找你去了吗？
3: 那是抓。
1: 哎呦，金先生，你别误会，从你走了以后啊，我们队长心里可难过了。
3: 真的？
1: 真的。
3: 哎，不管真的假的，他现在人在哪儿？
1: 应该快到双塔镇了。
3: 他是往鬼子堆里扎呀！
4: 啊！

0: 我们要坚持到底，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决心。
1: 我们要坚持到底。
2: 怎么了？
3: 有人，我躲。
4: 大哥，
3: 啊，
4: 你过来的时候有没有被拔落发现？
3: 没有，没有。
4: 你确认他是一个聋子？
3: 不穿聋，能听见一点。
4: 太好了，咱哥俩升官发财的机会到了。
3: 对，
4: 兄弟们，快不跑！
3: 好，
4: 好，好。
3: 该说的我都说了，该做的也做了。
4: 剩下就是你们自个儿的事了。祝你们好运。哎，
3: 金先生，金先生，
4: 等等，干嘛？我好心好意给你们来报信儿，你们还想仗着人多把我绑了？
3: 哎，你别误会，我是想求你救救我们队长。
4: 你们队长多有本事呀，他多厉害，还用我救？事已至此，我也无计可施了。 如果你们非要仗着人多把我绑了也行，无非这屋里再多一个冤魂罢了。我也劝你们一句，趁鬼子没来之前，赶快各自疏散，否则全把你们消灭了。
5: 不可能！
3: 对，
4: 哼，不可能！你以为我跟你们开玩笑呢？
5: 半个小时之内不离开这个村子，全是烈士。所有人，双塔阵突围！
4: 哎，等会儿，敌人就是从双塔阵方向来的，你们还想过去啊？
5: 因为那里有我们队长。
4: 对，
5: 走，
4: 嘿，
5: 嘿，
3: 一群土包，
5: 集体集合。
4: 向右看齐，向前看，向左转，跑步。等会儿，
6: 我答应你。耗子，快点，要不三炮就被鬼子堵被窝了。
4: 是。
6: 快！
4: 怎么都还在这站着呀？是不是不相信我呀？
5: 看您说的，我就是怕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太危险了。哼，
4: 你们越安全，我就会越安全。记住我跟你说的话，每一个时间点，每一个战术转折点必须非常准确，执行的也要非常准确。
5: 我记住了。不过金先生，你还是跟我们一块儿走吧。
4: 不然队长回来了，他又该骂我了。
3: 我保证他不会骂你，没准儿还会夸你。行了，时间不多了，记住暗号，按计划执行。
5: 全体动用。

0: 就是这间屋子，没错，你瞧里边还亮马路军的军装呢，
1: 刚刚洗过。你进去，
0: 上
1: 他妈的扒什么？扒了我才看光着呢，快！

0: 德贵，他们都进去这么半天了，怎么还不出来啊？
1: 他妈的，一群废物！有没有八路爷给个信儿？

要求的。

啊！

0: 你胳膊受伤了，
1: 轻伤，大伙儿都差点成烈士吧。我可是又主动救了你一次，啊，这回咱们俩可算是两清了吧。

0: 从今天起，咱们俩各走各的，别动不动就仗着人多绑架我。
1: 刀子，有什么话咱们下来说。上面危险，不结实，你再摔下来。下来，
2: 下来吧。
3: 下来吧，
4: 下来吧，
5: 下来吧。
6: 哎，小心点。
0: 我上过你们一回当了，是不是还想仗着人多把我绑架了呀？啊！赶紧让你的队员都回屋去，我自个儿走。
1: 金刀子，你把我们游击队都想成什么人了？太把自己当成香饽饽了吧？啊！我们离了你都活不成了，赶紧下来，走，赶紧走。我戴金花说话算数，
0: 信你一回。
6: 慢点，小心啊！

0: 来，不用说，来，不用说，干什么呀，亲家？我就知道，你绑架！
1: 能给我轻着点抬，一句话，新娘子怎么抬你就给我。

0: 金爷，金爷，我回来了，金爷，金爷，
1: 哎，人家不愿意留下，你们就打人，你妈有没有良心啊？我还告诉你了，泥浆是我放的，屋顶是我掏的，人是我劫走的，有什么事儿说小爷我算，冲我来啊，冲我来。
2: 大海，
3: 我这伤跟他们没关系。哎，
1: 金爷，你伤得重吗？
3: 不重，没伤着骨头和血管。
1: 这还不重啊？你都做担架了，你就骗我吧你。
3: 这是那个戴队长给我实施的优待政策。
1: 优待？咱们又不是俘虏。我跟你说，那个戴金花整个就是一个雷公的媳妇儿。我现在就找她去，我就不信我骂不过那臭娘们。
3: 回来，你现在说什么都没用，她听不见。哎，我让你买的东西买回来没有？
1: 她都这么对您了，您还给她这个啊？不给。
3: 哎呀，现在我觉着对这个女人来硬的不行，我想试试来点软的行不行？
1: 那咱们也不能太掉价了呀，
4: 我可有言在先啊，他要态度不好不原谅，
1: 不说软话不原谅，给您道歉鞠躬不到九十度不原谅。
3: 这么多？
1: 这还多呀，金爷不多了。就给一碗猪蹄汤不原谅。
5: 你干什么？我这裤子还没系上呢，你着什么急呀、啊？

0: 动静太大了吧，就是一场误会嘛，对吧？都散了吧，散了吧啊！
1: 李征。

0: 太队长，这什么意思啊？啊？让我们俩检阅部队啊？
1: 不是给你检阅，是给你道歉。
0: 给我道歉？这戴队长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戴队长一向都是正确的呀。
1: 有，我不应该故意跟你抖机灵装糊涂，应该跟你摆事实讲道理。
2: 好，宣传我们抗日救国的大道理。
1: 因为你是一个读书人，又喝过洋墨水，应该是一个明事理的人。
3: 今天他说你不懂事理，
0: 你听见吗？凭什么说我不明事理啊？
1: 还有，我不应该强人所难，故意堵在你房门口，不仅打扰你睡觉，还违反了上级不允许男女共住一室的规定。虽然我是被迫睡在你房间的。
0: 谁被迫谁呀？
2: 大的细节不清楚，小的细节不纠缠。
1: 错就是错了，错了就应该改。
0: 到底谁错了？
1: 是我，对不起，
2: 请原谅。
4: 太隆重了，
0: 走。
1: 躲什么躲？本姑娘我这辈子都没给人遮过腰，你还嫌弃了？
0: 你要真想跟我赔礼道歉，那咱俩就好好谈一下。要是谈好了，我们俩给大伙请安。
1: 谈是肯定要谈的，但是这个地方荒郊野岭的，气氛不够。这样吧，等到了宿营地，
2: 豆芽菜、烫火酒、泡好

0: 这些黄血军，全是些废物，这么多人，竟然被关在院子里给消灭。嗯，真心开花。这个战术安排不仅非常正确，而且还非常大胆，非一般人所为啊。
1: 可黄血军说，这是些土八路啊。
2: 你跟土八路打那么多仗，打过这样毫无招架之功的仗吗？
0: 确实没有。
2: 低头。

你看，他们不顾一切的向西，他们的目的是去八路的根据地，所以不管这些是真的八路还是假的八路，都必须抓住。

0: 还没开饭呢，酒也没烫，菜也没做，这就来了。
1: 还是谈好了再吃饭吧，有助于消化。
0: 谈不好，吃饭能噎死你啊。

0: 专治耳朵听不见。
1: 贿赂我？
0: 你的耳朵是我弄伤的，把它治好，我有这个责任。
1: 一看都是嘴不对着心说的。哎呀，我估计这个药啊……
0: 这药是真的。
1: 我也没说是假的，吆喝什么？
0: 你上药。
1: 有什么心梗吗？

0: 学四卷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1: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

0: 动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为您俩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钟表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石青、石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

0: 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四卷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1: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

0: 动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贵宾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璧，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100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3: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

0: 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云南人喜欢用小菜饭这个称谓来区别大酒大肉山珍海味的盛宴。小菜饭其实就是家常饭菜的意思，但是如果低估了小菜饭的做工和手艺，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云南的小菜饭里常常掺杂着特别用心的一道或者几道菜，他们往往是民间厨师们最擅长最钟情的手艺展示，是一桌饭菜的主角和灵魂，主掌着一个地方与风俗传统岁月有关的一切记忆，并把时间的芬芳一代代地传承下去。

0: 送到请吃年饭的亲戚家。
1: 好好好，你们走的这边还是比较好的，谢谢你几个。
0: 在盛宴里，香煎乳饼算不上主角，但却是不可缺少的菜肴。

0: 两个。
1: 说来这个别
2: 吐，你看出来。
3: 赵鸿生把刚刚擦洗好的萝卜以及杨梅叶子放进土瓮里，他要酿制一种做乳饼的奇特原料。
4: 我这个乳饼好的是主要的是靠这个萝卜的这个杨梅叶，水田上
3: 的。一大早，妻子张正梅就熬好了满满一锅羊奶，夫妇俩做的羊奶乳饼远近闻名。赵鸿生家里养了30多头羊，到野外放牧羊群成了夫妇俩每天必须完成的劳动内容。他们很清楚，圈养的羊生产的奶水质量远不如野放的好。
5: 他们家的前辈们一样的产奶量也高的。
3: 贪吃且移动迅速的羊群有时也会招惹麻烦，但是羊儿们也给了两人很多走出家门亲近自然的幸福时光。久而久之，夫妇俩对这些乖巧可爱又听话的奶羊产生了割舍不下的感情。
6: 他们经常发光的，我们就一旦就会招他们，只我来发子知道吗，他就光会招他了。调节器打产的人也是以为是他其实打产来教他了，要地要帮忙，可是还不是地的。调节人这洗嘴还不是要跑去外面去抢他，可是他不是。
3: 每天早晨天刚亮，夫妇俩就要给20多头产奶的羊挤奶。
5: 时间长了，少着了，就是少点。
3: 羊奶比牛奶有着更加浓烈的膻味，在国际营养学界被称为奶中之王。《本草纲目》记载，羊乳可益五脏，补肾虚，益精气，养心肺，利皮肤，润毛发，明目，使人润泽。羊奶的维生素及微量元素含量较高，脂肪颗粒体积为牛奶的1/3，更利于人体吸收。在欧洲，鲜羊奶的售价是牛奶的7倍。羊奶经过1个多小时的熬煮，就要进而入这种用萝卜和杨梅汁液酿成的酸水。酸水是否加得合适，将直接影响到乳饼的成型和口感。经过无数次的实践，多少羊奶加入多少酸水，张正梅心里非常有数。加入酸水，再文火煮上20分钟，就到了包乳饼的时候。
7: 这样一煎糊了，咱们要再加点了。

经过重力的挤压，水分逐渐脱离羊奶。做这样大块头的乳饼需要很大的力量，而要做的美观平整、厚薄一致，就需要技巧了。

0: 隐隐约约泛着细密的油光。大理西北的洱源县，这里同样盛产乳制品，只是在这里做乳饼的原料由羊奶换成了牛奶。维族姑娘蕊蕊正在制作牛奶乳饼，这是老一辈人传下来的手艺。加入酸水的牛奶慢慢浓稠起来，和石林县张正梅家的羊奶乳饼比起来，蕊蕊做的乳饼显然要秀气一些，但是偌大一锅牛奶也仅能做出四块手掌大小的乳饼。反复的挤压让牛奶中的水分快速排出，增加乳饼的密度。当水分被挤压得差不多的时候，同样要压上石头，让乳饼进一步凝固紧实。在重力和空气的作用下，水分继续慢慢析出并蒸发。半个小时后，乳饼被收纳起来，放到一边自然地晾着。明天一早，蕊蕊要把它们带到集市上出售。现在让习惯了牧羊挤奶做乳饼的赵洪生夫妇比较焦虑的是，不知道家里的羊群还能放牧多久。
1: 主要是土地也肥沃，
2: 山上地田地少的了嘛，比得放不了外去。
0: 随着山地被承包征用或者用于植树造林，山野草地将逐渐减少，可供羊群放牧的范围也越来越小。夫妇俩担心的是，一旦失去了羊群，他们就会失去这种自由烂漫的田野牧歌生活。和乳饼比起来，大理人更热衷于另外一种乳制品——乳扇。

0: 每当梨花盛开，就是村里孩子们最开心的时候，因为他们可以吃到阿树端奶奶制作的新鲜乳扇。
1: 我娘啊，
0: 一年一度的梨花节，村里的老人都要组成舞狮队，庆祝春天来临，梨花盛开。阿树端奶奶是村里为数不多会做乳扇的人，现在她正打算把做乳扇的手艺交给侄女苏四扇。梨园村家家户户养着奶牛，新鲜的牛奶能保证乳扇的味道鲜甜，富有韧性。碘酸水是制作乳扇的关键步骤，牛奶加热到刚要沸腾，点入酸水。酸水用新鲜牛奶发酵而来，如果酸度不够，要加入酸木瓜汁。酸水加入多少，将直接影响乳扇的质量和口感。经过反复的揉搓，将牛奶团子拉伸成长条，再绕在自制的竹竿上晾晒，一片乳扇就做好了。梨园村坐落在慈碧湖西北，与洱源县城仅有一湖之隔，但以前只能依靠船只进出的交通方式，使得这个小村庄保持了良好的生态和民风，像世外桃源般古朴秀丽。在慈碧湖的另一边，蕊蕊家的乳扇已经晾得差不多可以收了，

0: 蕊蕊家是穆斯林家庭，对制作乳制品有着天然的禀赋。蕊蕊不但乳饼做得好，做乳扇在当地也很有名气。年轻女性特有的细腻和温婉，让她做的乳扇不仅美观雅致，而且清洁干净。晾乳扇最怕的是烈日和风吹，风吹日晒，乳扇会迅速变干发脆，下锅容易糊油，所以一般选择在树荫或者屋檐下慢慢晾干，在还有适当水分的时候就要收纳起来，放到密闭阴凉处。质量好的乳扇闻上去有一股子淡淡的奶味，香而不膻，白里透黄，泛着细腻的油光，能撕出纤维状。乳扇绝对是这个小县城农贸市场里的主角，蕊蕊做的乳扇总能在第一时间卖完。刚做好的新鲜乳扇像糯米面团子，很有嚼劲儿，每个孩子都会分到一块。也许他们不会记得如何制作乳扇，但这鲜甜的滋味会永远留存在他们的记忆里。苏四善是做菜的好手，能精准地掌握油炸乳扇的火候。
1: 一定要叫油要炸，炸了以后要叫它酿，酿了冷一小点，不要就是它就是维持火，它就炸出来很好。
0: 表面冒出的气泡越多，说明乳扇的质量越好，吃起来也更香脆可口。稍作加工，乳扇还能做成桃仁夹沙乳扇，油炸或者烤来吃，别有风味。

0: 苏四善家里有两艘快艇，平常作为村里人出入的交通工具，旅游季节提供给来游玩的客人乘坐。丈夫阿福忠开着快艇外出的时候，苏四善经常站在家门口等着丈夫平安归来。有时候阿福忠会带回从慈壁湖里捕来的鱼，苏四善就能把它做成另一道拿手菜，牛奶煮鱼。剖洗干净的鱼先放入清水里煮。
1: 鱼是很讲究的，鱼要吃冰回来的鱼，一定要吃冰回来的鱼，要新鲜鱼。
0: 一边煮一边要把浮沫舀出，放入姜丝去腥，保证鱼汤鲜美。鱼煮到半熟的时候，倒入刚刚挤来的牛奶，轻轻搅拌均匀。最后再加入少许的盐和胡椒粉，铺上几根香菜，就可以起锅了。看着丈夫和儿子吃得开心，是苏四善最幸福的感受。
2: 想说
1: 就要生意红红，哎，你就要叫他们吃菜。
0: 苏四善最大的心愿就是家人平安健康，而丈夫阿福忠则希望慈壁湖能永远保持纯净清澈。当梨园村的梨花再次灿烂的时候，有更多的人来分享这份美景。在石屏县的宝秀镇，人们同样把鱼这种寻常食材做到了工艺上的极致。在水稻田里长大的鲤鱼又叫谷茬鱼，吃稻花长大的谷茬鱼个头肥圆，肉质鲜甜，是制作八面煎鱼的上好食材。把鱼开膛清肚，并不去除鱼鳞，在鱼肚子里放进适当的盐巴，倒入自酿的高度白酒，腌制半小时。做八面煎鱼的工序最讲究的是火候，大锅大灶才能提供足够的施展空间，火力的大小至关重要，松毛干柴做燃料，煎制出来的八面煎鱼才算地道。

一条鱼翻来覆去也就正反两个面，哪儿来常说的八面？原来是为了说明煎鱼的过程工艺细腻。两面鱼头，两面鱼肚子，两面鱼背，两面鱼尾都要煎到，所以叫八面煎鱼。不去除鱼鳞是食品八面煎鱼的一大特色，这样不仅能最大程度地保持鱼鳞的胶原蛋白，而且能在煎制的过程中避免粘锅。在温火的作用下，鱼的所有水分被慢慢煎干，外表焦黄，鱼肉酥脆，连鱼刺都被煎脆，鱼才算煎炸成功。接下来是调和佐料，一般不用清鲜佐料，用的是干佐料，这样做出来的煎鱼更便于保存。调料水不能过多，但又要确保能进入到鱼肉的每一个角落，慢火炖煮，这个过程称作毒鱼。有功夫的毒鱼要花上两三个小时，一条地道的八面煎鱼从下锅到最后起锅要经历四到五个小时的时间，是真正的慢工细活。八面煎鱼常温下可以保存两三个月，当年宝秀镇人大阪经商就经常携带煎鱼出门。面煎鱼外焦里嫩，滋味醇厚，香味浓郁，鱼肉清甜爽口，就连鱼鳞鱼骨头都非常好吃，胶原蛋白钙质一样不落，冷吃也别有风味，有云南菜里的名菜风范。

紧邻通海县城的曲江小镇，同样是因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美食而闻名。小镇的街道两边有很多类似小蒙古包的大肚子烤炉，烤炉是用土坯砌成的，有的外面罩层铁皮，更保温耐用。每天早晨天微微亮，老师家的烤鸭师傅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松毛和栗树枝把几个大肚子的烤炉烧热烤红。老师说，不是所有的松毛和栗树枝都能用来烤炉子，松毛要七成干的，耐烧，松香味出得来，栗树也只要拇指粗细的。等整个土炉充溢着热腾腾的松毛和栗树香味，调理好的鸭子才能挂进去烘烤。

滴到碗里的鸭油经过高温淬炼，然后被收集起来加入卤汤。其实曲江烤鸭的第二个秘方就在这个碗里。云南人家的餐桌上，不论席面高雅还是寻常，总有一样配菜顽固地存在着，它就是蘸水。云南蘸水往往以辣椒为主，青佐料为辅，不同的菜类配以不同口感的蘸水。云南人对蘸水有着来自根性的依赖，蘸水之于云南菜，就像云南民族绚丽服饰上的点缀，必不可少且独有精髓。不可小觑的是，一碗蘸水有时就是一道菜的灵魂，主宰着这道菜肴的走向和口感。曲江小镇的土窑里，鸭油经过高温淬炼，然后被收集起来加入卤汤，配上精盐、味精、辣椒面、花椒面、胡椒面、芝麻、葱花、香菜等，成为酥嫩喷香、野趣十足的曲江烤鸭的蘸水。这是一种惊人的突破。一般而言，鸭油汁只会被当成有着腥臊味的废料抛弃，更不可能拿来做蘸水。但是曲江小镇的烤鸭师傅们却利用高温去掉腥臊味，然后再用味道辛辣的佐料进行调制，硬是把一种难以驾驭的食

0: 材，变成了独特的乡间美味。北京烤鸭吃的是刀法，吃的是北方的大葱和酱味儿；曲江的烤鸭吃的正是这种醇厚悠长、麻辣鲜香的乡野之味。很多人会以为，在不是小麦主产区的云南，面粉似乎没有太大的用武之地。其实不然，在米线饵丝充斥文明的云南，面食仍然以它特有的劲道和柔韧，坚强地存在于厨房街巷间。小城微山的街巷还没有完全从沉色中醒来，为了给赶早的客人一碗滚烫的早点，清晨六点，苏老三和妻子小吴已经在面摊前忙碌开了。苏老三大名叫苏光敏，因为在家里排行第三，所以得了这个冠称。做面的技巧是母亲传授给苏老三的。从20岁起，苏老三就独当一面，带着媳妇儿支撑起了这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面馆。云南人喜欢把一根叫一骨，为了更文雅实在些，苏老三干脆把面馆叫一骨面。一根面顾名思义，就是用一根面线做成一碗面。吃一根面是微山当地的风俗，以前只是给过生日寿辰的人特意用一根面做一碗面，意为人生不断不折，长寿平安。苏老三的母亲赵运良直言爽语，麻利能干。30年前，正是他看到了一根面美好意蕴背后的商机，把一根面做出了名气。如今母亲年事渐高，已经没法做揉面这样的重体力活，苏老三就担负起了这份苦活。揉面的工作必须在头天就要完成。在性情单纯的苏老三看来，这种日复一日的工作不但不单调，反而充满了乐趣。
1: 他们喜欢吃呢，我们这点呢，差不多有些时候，那吃是小碗底的，那啥吃两，一个人啥吃两碗呢，有时候。
0: 揉好的面要放到阴凉的地方搁一搁，叫醒面。醒好的面捏上去明显软和，筋骨舒展。接下来，苏老三要把它们拉成粗条盘起来。

再过几个小时，这些粗条的面在苏老三的手里还要经历一次拉扯。刷上香油是为了让面线不粘连，并可以防止水分被风干。技巧和手法在年复一年的劳作里变得厚实娴熟。从面线经常被扯断，到只能下一根面，到现在可以不间断地下四五根面，苏老三和媳妇儿正在用一种类似艺术的手法，传递着饮食文化的美感。午饭前，昨晚揉好的几盘面一般就能卖完，不管还有没有生意，苏老三一定要在中午12点以前关门，因为他要留出足够的时间为明天的一根面做充分的准备。搭配面条的腌菜都是苏老三的母亲自己腌制的，尽管水刺骨的冰凉，但是家里必须趁着腊月的阳光把一年用的腌菜腌制完毕。2011年，苏老三曾经用长达1704米的一根面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但是相比于宏大猎奇的吉尼斯纪录，苏老三似乎更钟情于做好眼前的每一碗面。对他来说，什么样的奖杯也不如小城里这些熟悉的面孔，在吃了自家的一

0: 个面后给他的口碑。距离苏老三的面馆不到100米的地方，熊家芝的青豆小糕刚刚出炉。如果美食最能引诱人的一面是色泽，那么微山古城的青豆小糕可以算上一例。在古街巷的牌坊下，熊家芝似乎永远那么安静，不管有没有人光顾，他都不叫卖，而是安静地照看着眼前的几盒白米小糕、青豆小糕。为了小糕不被落下去的蒸汽泡软，他不时要用抹布擦去木盖子上的蒸汽。用小糕来称呼这些玲珑娇弱的米粉制品恰如其分，因为在以粗粝简约见长的云南食品中，青豆小糕更像是清纯细致的江南女孩，绰约在云南早春的巷里间。熊家芝做的小糕看似软糯松散，但是在掰开的时刻就能感受到蕴藏在这些微小颗粒里的韧劲和力道。一线红糖能让味觉沿着童年期盼的味道伸展开去，找到最合意的那一口甜蜜。在云南高原，丰产而常见的蚕豆似乎不大可能被当成配料，特别是鲜嫩的绿蚕豆。有那么一个多月的时间，青绿鲜甜的蚕豆会占据着餐桌的主要位置。但是富有创意的南诏古都人却赋予了绿蚕豆另外一种活力，那就是把它和米粉结合到一起。熊家芝正在准备青豆小糕的材料。熊家芝做小糕的手艺是婆婆教授。
1: 哎呀，绿的绿的黄的边绿那么再穿绿晶晶的，该漂亮该好吃。
0: 经历了正月晚霜的蚕豆翠绿面甜，煮上10分钟就能轻易的碾碎。用来做夹心的红糖要用擀面杖仔细的碾碎，红糖遇冷遇热都会凝固，所以每次使用前都要细细的碾一遍。

绿豆末需要放多少，熊家之早已谙熟了。放得过多，不是他想要的那种淡然的早春的浅绿，会成为剩下的浓绿；而太多的绿豆末还会夺去米粉的清香，让米糕变得甜腻。所以绿豆末的多少是决定青豆小糕相貌品质的关键。熊家之专注地进行着每一个环节，每一块稍显粗糙或者迅速抱团的米粉块都要被仔细地碾碎并过滤，在专注的人心里容不下任何急躁的波澜。铺上同样碾得粉碎的红糖细末，再筛上一层淡绿的青豆米粉，一盒等待上阵的青豆小糕似乎就做成了。但是一种令人惊异的分割方式却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出现了。我们很难去理解熊家之是如何做到把一盒松散的青豆米面就此分割开的，并且在让青豆小糕凝固成熟前，它究竟需要怎样的小心翼翼才不至于功亏一篑呢？第二天清晨，熊家之的青豆小糕每一块都能规规矩矩、干净利落地出炉。他们没有违背那轻轻一划立下的规矩，而是从此各奔殊途，带去早春清晨的香甜和欢乐。

云南人对食材有着原始纯真的感情，即便在铜铁器皿不再昂贵的今天，选材方便、廉价耐用的石器依旧是云南家庭用具。

0: 剧的主要成员。云南和四川交界的昭通宜良县，每天清晨天还没完全亮，老李和媳妇儿就在石磨前忙碌开了。石磨黑豆花成就了这家小馆子的名气。用手工的石磨做豆腐虽然繁琐，但是老李舍不得丢弃这盘用了上百年的石磨。
1: 那这些客人来了吃，来吃了我们的豆花以后，都说我们的豆花比较独特，它带有一种那个原始的那种原汁原味的那种美，那种美味鲜嫩。
0: 做豆腐的豆子头天晚上就得按黑豆、黄豆各一半泡好，因为产量不大，黑豆的价格要比黄豆的贵一些。黑豆富含花青素和维生素 E， 有驻颜明目的功效。豆子要在石磨里磨两遍，豆浆才能被充分洗出。

通常来用餐的人都要点上一份石磨黑豆花，来晚了就没有了。当地人冲着来的是老李经年不变的手工制作方法，还有他的这股热心肠。

0: 云南人对米线的讲究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干姜米线和酸姜米线看似也就是体型粗细稍有差异，但有人却永远只是其中的一种，而绝不会彼此皆可。这种对米线的严苛态度也催生了云南最负盛名的饮食过桥米线。这个让人浮想联翩的名字一直是云南饮食的名片。这家老字号的米线餐馆，四五口大锅每天都在熬煮着和过桥米线搭配的神秘料汤。经过烘烤的滚烫大瓷碗用来盛放精心熬制的高汤，高汤表面立刻会被油膜封住，看似波澜不惊，但是永远不要试图去征服它，它会把挑战者的口舌烫坏。当这些姹紫嫣红的配料端上来，对于没有经验的人，怎么下手，从哪里下手，恐怕又是个难题。瘦肉片必须先用鹌鹑蛋包浆，这样下到热汤里才会被烫得鲜嫩，否则瘦肉就会变柴。
1: 山姜呢，这个肉啊，它吃的是鲜软的，不山姜这个肉吃的是肉。
0: 趁着高汤的温度，先下生鲜肉类配料，再下已经煮过的熟料，然后倒入青绿的菜蔬。热汤慢慢降温，一碗色泽诱人、美味鲜甜的过桥米线才可以入口。很多时候，让我们留恋的不是具体的某一道菜，而是那种难忘的独特的做法和味道，以及和这味道有关的人物记忆。他们倾注心血制作的小菜饭里，饱含着的是对家、对生活的最深沉的爱。温和舒适的自然地理气候，丰饶富有的食品来源，培养了云南人对家园无比眷恋和依赖的情怀。美丽清静的山水也使得这里的人味觉更敏感，更漂亮。

一方水土一方味道。在品尝过琳琅满目的舶来食品后，云南人更钟情于自家的手艺和口感。把山水灵性、人文历史融入饮食文化，从心底感恩天地、敬畏自然的做法，让人们获得自然更多的馈赠。下期请收看《味道云南之山水风物》。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3: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4: 爸爸，哎，
3: 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

0: 更显气质，搭载旗舰八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 是特别是

0: 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5: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6: 爸爸，哎，
5: 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

更显气质，搭载旗舰八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

0: 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

0: 十四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1台我自己用，1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说起来，那是1936年的事儿了。红二方面军6军团长征途中，在宣威虎头山遭到敌人前后夹击，突出重围后连夜撤离，途经新发村，将病重的小红军托付给爷爷。
4: 老乡，这2块银元您先拿着，这孩子就托付给您了，等他好了，让他朝昆明方向找我们。
3: 2块银元是救命钱，也是不欠百姓分毫的承诺。可惜呀，没能照顾好你。爷爷说把你葬在咱家祖坟旁，这样你在他乡就有亲人了。守护红军墓的路，短短数百米，一走就是90年，用承诺守望归处。追寻光明的路，万里征途，一走就是25000里，用烽火照亮远方。一路上倒下的人化成了山河，变作了星辰。今天我们把红军的信念走成了新的长征。岁月不忘忠魂，薪火代代相传，山河无恙，吾辈自强。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

0: 冠军之选。
1: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2: 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外国人操纵中国的命运。
1: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3: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更不活的。
1: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云南卫视炫美剧场《外交风云》，敬请期待。

0: 违规飞行无人机，危及铁路运营安全。铁路沿线禁飞区域内严禁放飞无人机。
1: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环青山碧野，虎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防汛救灾、财政科学管理等工作。王宁主持。
1: 昆盟框架实施进展全球审议昆明对话会开幕，黄润秋、王宇波等致辞。

0: 十四五时期，云南以赛事为纽带，以服务强根基，走出一条平等、共享、融合的残疾人体育发展之路。
1: 全省各地开展丰富多样的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今天的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8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提出我省贯彻意见，研究防汛救灾、财政科学管理等工作。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会议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在8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我们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加强各类风险 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会议指出，我省主汛期即将结束，在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下，防汛救灾取得阶段性成效。经过前几个月的降雨，当前土壤山体、含水量高，江河水库高水位运行，降雨后更易发生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切不可掉以轻心。 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防汛救灾工作，深化落实并不断完善"1265"预警教应机制，充分发挥村组力量、群策群防员和网格巡查员前哨作用，加强上下游联动，强化监测预警，落实省委四个一律要求，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宁可实防九空，也不能万一实防，宁可事前听骂声，不可事后听哭声，高效 科学抢险救援，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要进一步排查治理风险隐患，紧盯学校、医院、敬老院、口岸等人口密集区，紧盯交通沿线、水库电站库区、旅游景区等生产活动区。科学研究加强水库溢洪道建设，提升泄洪能力，加快土石坝改造加固，组织专业队伍加密巡查，早发现早处置。 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完善救援队伍配备、调动、预制等机制，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各级党政一把手要扛牢扛实，第一责任人责任，分管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带头严格值班值守，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守牢安全发展底线。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重要核心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精心办好少儿节目栏目，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抓细抓实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防溺水等工作，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环境。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要求，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牢当家理财意识，提升财政工作水平，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盘活各类资源资产，深化零基预算改革，精打细算，用好每一分财政资金。 要严肃财经纪律，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兜牢基层三保底线，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要加快资金拨付使用，加大对两重两新六张网等方面的支持，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7号，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实施进展全球审议昆明对话会开幕，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黄润秋说，
0: 在昆盟框架引领下，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政治意愿持续高涨，行动总体呈现积极推进态势。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已率先完成国家战略与行动计划 NBSAP 更新，推动27项国家目标中的21项取得显著进展。

0: 展，积极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展现了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以中国之志为昆明框架目标实现提供了坚实支撑和示范引领。生物多样性保护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希望各方要坚定履行承诺，强化行动决心，将昆明框架确定的目标转化为国家政策和具体措施，推动其全面平衡有效实施。要全面开展复盘，精准补齐短板，优化完善实施路径、政策工具和优先行动，为下一步精准施策靶向攻坚打下坚实基础。要凝聚广泛共识，汇聚共治合力，在充分磋商、深度交流中增进互信，启迪智慧，以全球协同共治的磅礴力量推动昆明框架落地见效。受省委书记王宁委托，王宇波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与会嘉宾。他说，云南是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省份，也是美丽中国建设的缩影。习近平主席十分关心云南生态环境保护，赋予云南努力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的重大使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深化落实习近平主席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加强生态系统保护，切实提升生态治理能力，不断拓宽生态价值实现渠道，公平分享生态资源惠益，走出了一条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协同并进的路子。我们将持续落实好昆明宣言、昆明框架，大力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更加注重护佑生灵、润泽万物，注重向绿而行、点绿成金，注重共建共享、利民富民，注重执行保障、协同增效，为推动万物共生、万物同安、万物和鸣贡献力量。加拿大政府国务秘书自然保护事务普罗沃斯特，亚美尼亚环境部部长马特沃西扬，哥伦比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部部长因卡皮耶，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肖梅克通过线上线下致辞，表示将通过此次对话会进一步促进国家间协同，充分调动多元力量参与，加快将昆明框架确定的目标承诺转化为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具体举措，转化为保护自然、促进发展、造福人民的务实成果。公约秘书处代表介绍了本次对话会目标、议程及全球报告关键信息。会议期间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小组讨论等活动。云南省王显刚、江山生态环境部有关司局负责同志、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各地约方及利益攸关方代表、昆明市和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开幕式。与会嘉宾还参观了有关省份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展览。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在江西余都启动。
1: 现在我身后的这条河呢，就是位于江西省赣州市余都县的余都河。1934年的10月，中央红军86000多名主力正式从这里渡河，开启了25000里长征的漫漫征途。
2: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来自中央和地方媒体的200多名记者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同时，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
3: 14、15时期，云南通过常态化开展基层赛事，承办全国重大活动，系统培育体育人才，完善激励保障机制等举措，以赛事为纽带，以服务强根基，走出一条平等共享融合的残疾人体育发展之路。
0: 2025年全国第12届残运会，云南选手奋勇争先，敢打敢拼，取得金牌榜全国第7、西部第1的好成绩。 2026年米兰冬残奥会，云南籍选手蔡佳云独揽三。

0: 南京继杨红琼之后再添三冠王，实现冬夏两季残疾人竞技体育双优突破。
1: 坐前游泳、田径、皮划艇、赛艇、盲人足球等优势项目，拓展了攀岩、跆拳道等新兴项目，持续向国家输送优秀残疾人运动员。
0: 赛场上一次次超越，背后是人才培养和训练体系的有力支撑。十四五以来，云南构建起储备、培养、输送、实战全链条机制，通过基层走访筛选、跨界选材、赛场挖掘等方式储备后备人才。同时依托高原地理优势，夏季项目借助高原体能基地锤炼耐力素养，冬季项目采取高原练体能、北方练技术双地协同模式，全面提升运动员综合实力。
2: 这几年我们残疾人运动员的训练的场馆的条件得到了持续的改善，越来越多了后备的人才得到了系统的培养，运动员在一次次的比赛和训练当中的自信心和意志力得到了磨砺和提升。
0: 赛场之外，体育惠民的触角不断向基层延伸。云南以就近就便、科学普惠为核心，搭建设施加指导加服务基层服务体系，破解残疾人参与体育健身的堵点。目前全省建成303个残疾人自强健身点，2026年将完成38个健身点位提质改造，累计培训约1900名残疾人体育健身指导员，为5500户重度残疾人家庭提供上门健身指导服务。与此同时，云南残疾人体育竞技交流舞台也在不断拓宽。今年全国盲人门球、赛艇和皮划艇锦标赛3项国家级赛事落户云南，探索国省赛事融合办赛模式，进一步深化残疾人体育领域沟通交流。
3: 通过这样一个健身的一个平台，让他们走出家门，为他们融入社会，打好的良好的身体基础。
4: 通过残疾人体育这条路，然后实现自己的价值，然后实现自己的目标。
0: 竞技之光与民生普惠双向发力，体育的温度照进残障群体日常生活。云南残疾人体育正以满足需求、创新破局、融合共享的姿态，深度融入全民健身事业，让每一个生命都在运动中绽放光彩。
1: 我们坚持竞技提升以普惠健身两手抓，精心承办国家级赛事，推动体育服务资源持续下沉，打通残疾人健身的最后一公里，让更多的残疾人共享体育发展成果。
5: 今晚8点，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将在昆明星耀体育馆举行。本届残特奥会是我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残疾人综合性体育盛会。
6: 我现在在云南省残特奥会开幕式的现场，距离开幕呢也越来越近，各项彩排、后勤保障工作也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当中。本次主火炬将以山茶花开为设计意象，也延续了看台就是舞台的设计理念。主看台将与合唱方阵进行互动，展现出残健共融的温暖力量。
7: 把这整个的这个开幕式做成了一个残疾人与健全人的一个盛会，一次聚会，一次约会。不管是多平凡的人或者是残疾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不屈的精神去攀登我们的巅峰。人人都是主角。
0: 本届开幕式文体展演主题是我也是巅峰，整场演出聚焦平凡奋斗者的闪光时刻。节目汇集盲友合唱团、云南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昆明市盲哑学校等多支文艺队伍。生命之光作为第11届全国残疾人艺术汇演一等奖作品，将在开幕式上精彩呈现。
7: 通过他们积极乐观向上一种状态，勇于面对人生，最终绽放属于他们自己的一种光彩。
8: 我参加这个舞台上很开心也很自豪，我想借助这个机会想跟运动员们说个祝福，祝你们顺顺利利，还是这样，祝你们加油。
9: 希望大家看到他们在场上洒下的热血和坚持不懈的精神，我也希望每一个残疾人能在他们的赛场上取得理想的成绩，加油。
0: 本届赛事分为残奥、特奥两大板块，覆盖肢体、视力、听力、智力四大残疾类别。全省18支代表团的运动员将在赛场上拼搏角逐，展现云岭儿女自强不息的时代风采。
10: 9月7号，省委常委、省政府党组副书记陈春平到省应急管理厅、省消防救援总队调研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应急。

0: 及指挥等工作，并主持召开调研座谈会。陈春平强调，要学深悟透力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做到心中有责、心中有数、心中有底，坚决守牢不发生重特大事故灾害的底线。要巩固强化应急消防机制力量，加快智慧应急建设，完善应急救援体系，锻造过硬应急管理队伍，科学高效做好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安全保障。
1: 9月7号，省委常委赵俊民在昆明市调研，走进宗教活动场所，与宗教界人士、基层工作人员交流，详细了解我国宗教中国化实践、场所规范化管理等情况。赵俊民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宗教工作方针政策，扎实做好群众工作，引导宗教界坚定五个认同。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支持宗教团体加强自身建设，提升宗教活动场所规范化管理水平，维护好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社会和谐良好局面。
2: 今天上午，云南省金融教育宣传周集中教育宣传活动在昆明启动。活动采用线上线下联动的模式，开展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宣传教育。全省多个州市同步开展相关活动。
3: 在昆明活动现场，通过情景短剧、云南金融消保 AI 数字人、暖阳助残志愿服务等形式，为市民提供反诈防骗、支付安全、普惠金融政策等金融知识普及。线上活动则通过知识答题、视频学习、分享转发等互动功能，为群众碎片化学习提供便利。
4: 平时手机上各种贷款理财广告特别多，分不清真假，今天听了讲解学到不少实用知识，帮助非常大，能少踩坑。
5: 他们还配了这图片，不是还有那个影视嘛，噶有几例，我觉得还是浅显易懂，比较生动，比较形象，容易记住，容易接受。
3: 随着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我省与周边国家的交流往来愈发紧密，不少外籍同胞投身云南地方产业建设，金融和保险也为他们送去了最贴心、最暖心的服务。
6: 通过我们的系列的政策措施保障呀，我们的员工的权益得到了大大的提升，员工的稳定啦，对我们的整个园区的健康平稳发展啊，都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3: 在楚雄、昭通、普洱等地，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也相继开展，面向公众开展本土化沉浸式金融知识普及。
7: 结合楚雄本地特色，创新推出金融产业非遗管理宣传模式，趁着野生菌产销旺季，聚焦菌农菌商的群体，将遗臭非遗融入消保宣传。
3: 在昭通鲁甸县，多家银行机构把严谨的金融法规译成听得懂、用得上的防骗指南，提升公众风险识别与自我保护意识。
8: 今天听了才认得，原来出借一张身份证和赚一笔来路不明的钱都可能踩到法律的红线。
9: 以提升社会公众金融素养为核心，引导群众树立科学理性的金融观念，营造知金融、懂风险、守诚信的良好社会金融环境。
3: 普洱市墨江县13家金融机构现场设置金融菜摊、金融知识有奖问答，编排防非反诈快板，演绎改编歌曲，让金融知识入脑入心。
10: 怒江州立足峡谷生态区位优势，以美丽公路沿线服务区提质升级、特色业态培育、文体赛事引流为抓手，丰富文旅消费场景，完善沿线配套，推动交通加旅游加产业深度融合。
0: 在位于贡山县丙中洛镇的怒江第一湾观景台上，不少自驾骑行游客驻足休憩，一杯特色咖啡相伴，尽览峡谷江湾风光，感受山水与休闲业态相融的独特体验。
11: 两边那个山谷很壮观，路上很多这些咖啡厅啊、休息的地方，坐下来拍拍照，感觉很好，很惬意，风景真的很美。
0: 针对美丽公路沿线服务区业态单一、资源闲置短板。

0: 怒江州依托怒江精品咖啡产业推进提档升级，打造咖旅融合综合体。在位于卤水市的维拉坝服务区，全新入驻的咖啡馆已经投入运营，为过往游客提供观景休憩、饮品补给、休闲放松等一站式服务。
1: 农耕文化的展示区已经建成了，这以咖啡为主题的酒店目前正在那个装修中，大概在月底呢就可以对外开放了。
0: 当地通过市场化招商、本土化培育、多元化布局、因地制宜植入咖啡休闲、特色餐饮、文创工艺、休闲娱乐等业态，盘活绿道沿线闲置空间。登埂停车区农特产品交易中心免费向村民开放摊位，销售农家蔬果、野生菌，助力群众就近增收。
2: 在这个服务区里面，政府给我们免费的搞了一个这样的摆摊的地方，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也是增加了一门收入啊。
0: 近年来，怒江州以美丽公路绿道为轴线，串联沿线景区景点、乡村资源、生态景观，持续推进重点文旅项目建设，丰富全域文旅产品供给。如今，登埂傈僳澡堂非遗文旅、托托新村神田驿站等项目加快落地，不断拓展多元文旅业态，
3: 持续引入特色民宿、非遗体验、农特产品展销等新业态，持续做到绿道文旅消费场景，力争把每一个服务区都打造成为怒江美丽公路的特色打卡点、怒江文旅融合的展示窗口。
0: 截至目前，绿道沿线已布局滑翔伞、皮划艇漂流、文创体验、公路咖啡等特色消费场景，同时通过常态化开展各类文旅推广活动和举办徒步骑行赛事，聚集人气，提升绿道使用效能。
1: 分批分步骤实施项目，加快形成一线两新七个重点片区的交旅融合格局，着力推进沿线农文旅体商深度融合。
4: 9月8号，民革14届中央社会和法制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在昆明召开。民革中央副主席、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刘家强、陈兴英出席会议并讲话。民革云南省委会主委于干谦致辞。
5: 自全省今年开展项目攻坚年行动以来，重大项目建设明显提速。1月至7月，2026年第一批1677个省级重大项目入库纳统率达79.9%，入库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达79.35%，对全省1月至7月投资的支撑率超过40.32%，为实现全年投资增长目标奠定坚实基础。今天，2026年度云南省最美教师评选结果公布，万宝峰、朱莉、杨周凡等10名教师荣获2026年度云南省最美教师称号。本次活动由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与云南省教育厅联合组织开展，旨在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树立爱党爱国爱岗敬业的优秀教师典型，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社会风尚。自去年11月起 ，HPV 疫苗正式纳入国家免疫规划，适龄女性可享受免费2价疫苗接种。同时，国产9价 HPV 疫苗已全面落地云南。目前，全省120家疾控中心完成备案，700家预防接种单位可提供服务，各个社区卫生服务站、服务中心均可预约 HPV 疫苗，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便捷接种。
4: 金秋时节的云岭大地，处处铺展着色彩斑斓的画卷。
6: 今天的看见云南，邀您一同欣赏流动的秋日美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0: 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到今天，我省西部一带依旧是雨水的主战场，尤其是西南部出现了中雨，局部大雨、暴雨，耿马县甚至降下了单点大暴雨。最近几天，西南部一带的雨水不仅耐力十足，而且雨势不小，持续降水和强降水的冲刷之下，容易引发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要格外提高警惕。预计今晚到明天，普洱南部、临沧、宝山、德宏、丽江东南部、昭通西部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有分散阵雨，局部中雨。后天北部一带的雨水将会发展起来，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西南部和南部边缘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为阵雨，局部中雨天气。午后到夜间，我省西南部和北部边缘要警惕短时强降水、局地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后来看具体预报。
0: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1: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7到27摄氏度；楚雄小雨，18到27度；玉溪多云，17到28度；曲靖多云，15到27度；大理小雨，16到27度；昭通阵雨，16到31度；蒙自多云，19到29度；普洱小雨，19到28度；西双版纳景洪小雨，23到33度；宝山小雨，18到28度；文山多云，18到29度；临沧小雨，18到28度；芒市小雨，22到32度；丽江小雨，15到26度；香格里拉小雨，9到20度；卤水小雨，21到32度；昆明多云，17到27摄氏度。
2: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

0: 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0: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在江西余都启动。
0: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2: 眼下地处南半球的巴西，农户们正忙着为下一轮农作物种植做准备。这座家庭农场用上了中国的智慧农机系统，实时采集农机位置、运行轨迹和作业时长，让当地农户的生产效率提升了80%。
3: 过去种粮食主要靠经验判断，产量很难控制，现在有了先进的技术，能随时看生长情况，产量提高了不少。
2: 从田间的农技服务到生产线上的智能解决方案，看不见摸不着的智力技术和体验正加速出海，成为支撑我国贸易规模增长和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从2021年到2025年，我国服务进出口额年均增长12.1%，年均增速快于同期货物进出口。如何锻造中国服务新优势，是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的重要问题。他始终强调，加快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推动服务贸易与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释放更多创新活力，并提出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等平台先行先试，有序推进服务市场开放，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今年4月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总书记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
4: 习近平总书记从全球经贸发展格局演进和国际分工深化升级的战略高度，全面擘画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蓝图，针对我国服务贸易改革开放、创新合作等方面提出一系列重大举措，中国服务国际竞争与合作新优势加快塑造，也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做出重要贡献。
2: 今年以来，一系列促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举措深入推进，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完善，在北京等17个地区开展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相关产业集群，扩大服务出口，出台关于服务贸易标准化的行动计划，从标准引领入手，提升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政策组合拳进一步激发中国服务的增长潜力。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中国企业提供的光储充一体化解决方案，将光伏发电板、储能系统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无缝融合，在不增加电网负担的同时，有效解决了当地充电设施不足的难题。在千岛之国印尼，来自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针对多岛屿国家网络分布广、业务模型复杂等特点，提供了一整套智慧节能方案。
5: 人工智能让我们的网络运营变得更加智能，项目实施以来，我们实现了超过10%的节能。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全球。依托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方面的创新优势，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今年前七个月，以电信、计算机、信息服务以及文化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超过一半。数字技术加速赋能，也让文化服务出口提质升级。网络文学、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中国旋风。今年前七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57.8%，增速领跑服务出口各领域。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加大在创新、绿色和民生领域的服务进口。目前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批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新批准设立86个合作办学机构和133个合作办学项目，多家外商独资医院落地营业。作为超大市场，中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
1: 我们将加快培育贸易发展动能，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0: 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不断换新升级的服务贸易将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新活力。9月8号，国务院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全国教材工作会议9月8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

0: 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国家副主席韩正八号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3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七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2位数快速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8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
2: 8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3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2位数增长。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拓展。前8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9%，对东盟、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20.6%、14.5%、18.5%。截至8月，对美国进出口连续5个月增长，1至8月累计进出口2.76万亿元，增长1.3%。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
1: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

0: 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同时，广电总局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在北京开幕，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0: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设置主题展和9大专题展，聚焦服务贸易发展前沿趋势，首次设置中国服务案例展，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本届服贸会由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头部企业线下参展，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展会期间将举办190余场论坛会议和洽谈推介活动，还有文商旅体展融合的74项配套活动也将同时举办。
2: 今年投洽会，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奔赴中国，一场展会透射出投资中国的全球吸引力，也给世界带来中国高质量发展蕴藏的广阔机遇。
0: 新面孔，老朋友，全球投资者纷至沓来。本届投洽会有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的工商企业团组参加，数量比上届增加6个。全球 GDP 排名前50位的经济体中有48个参会。
3: 今年早些时候，我曾前往美国硅谷，当时人们告诉我，你一定要去中国，特别是深圳和华南地区。
4: 中国发展非常迅速，我认为把芬兰企业的高水平技术和专业优势与中国超大的市场规模以及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必将带来大量合作机遇。
5: 中国市场对全球特色美食的需求在持续增长，我们今年计划在中国2个省份开设新的分店。
0: 中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而创新高效的产业生态也向全球投资者释放着强烈的吸引力。来自世界隐形冠军学会的多林给记者展示了他最近一周在中国的日程，厚厚的红色文件夹里列着每天的活动内容，10多场活动排得满满当当。
6: 我要和中国宁德、扬州等产业聚集地的企业与政府机构会面，推动隐形冠军企业和中国专精特新企业建立良好的联系，推动中欧、中德在产业协同、创新方面的合作。
7: 我们非常期待与中国在生物技术、可再生能源及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合作，我们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
1: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0: 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 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

0: 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八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3点，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18.4%。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八月价格环比上涨的有27种，总体保持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今天，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我国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文件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后起算账期。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验收。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今天，记者在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2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今天，律动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在河北、天津、辽宁、山东4省市同步启动。海事航保等部门将对渤海水域商渔船通航密集区、海上风电、光伏等海洋绿色产业聚集区以及油田作业区开展联合巡航执法行动，打击海上违规作业、船舶非法排污行为。今天，陕西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朱家山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今天，滇中引水工程重点隧洞海东隧洞顺利贯通，隧洞全长超25公里，攻克了复杂地质、高风险灾害等多重难题。至此，滇中引水1期输水工程累计贯通630多公里，滇中引水工程分期建设，全线建成后，年平均引水量将达到34亿立方米，惠及沿线1100多万群众。今天，澳勤国际教育大学城1期在横琴正式启用，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3所公立高校已入驻，1400多名研究生已陆续完成报到。大学城规划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分3期建设，计划2030年全面建成。

0: 作为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加拿大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的等额关税今天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加拿大总理卡尼七号表示，面对来自美国毫无道理且毫无根据的关税，加拿大政府将保护工人与企业，拓展多元市场。此前，美国已宣布于8月22号起，对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不再允许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其飞机，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本土进行生产。对此，庞巴迪公司回应称，该公司在美国有着庞大的业务布局，为美国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部分加拿大民众7号在温莎市举行集会，反对美国挑起贸易战，呼吁保护加拿大自身利益。
1: 我认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意识到，他们才是关税的主要承担者。关税是由购买产品的消费者支付的。加拿大也不希望发生这场贸易战，但我们必须捍卫自身利益。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敖德萨州等地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综合体、物流中心等。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多地今天传出爆炸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3天后，又开始新一轮空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对俄军防空系统等目标实施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沙特多个目标发动袭击，包括沙特阿美公司在艾卜哈和吉赞的设施、艾卜哈国际机场等。沙特能源部今天称，该国南部地区多处能源设施当天遭袭，袭击导致多个地点发生火灾，部分设施暂时中断运营。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称，联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应对胡塞武装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资产将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同一天，伊朗代理国防部长里萨表示，伊朗完全有能力打击执行经济封锁的美国军舰。俄罗斯外交部7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德国相关举措，俄方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作许可，并关闭在俄德国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方面8月初在莱比锡机场发现一架无人机，并称这一事件与俄罗斯有关。本月1号，德国政府宣布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俄方对德方指责予以否认。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4: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根据后卫军团的情报，敌人正在从三个方向向我们抓紧合围。
2: 长征险途，敌军重围，
3: 只有渡江北上，郑盘棋才能走活呀。
4: 老祖宗的话，石头不能当枕头，汉人不能当朋友。
2: 误解横亘遗憾，结盟举步维艰。
5: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向一日兄弟开枪。
2: 以真诚化猜忌，用行动递真心。
6: 就让我们用这海子里的水，以水代酒，对天盟誓。
2: 以海为证，歃血为盟。一场跨越民族的结盟，铸就民族团结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7: 同志们，你们成为了红军队伍中第一支民族武装力量。我们革命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但是只要我们坚强勇敢，前赴后继，勇往直前，我们就一定会迎来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2: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以海结盟正在热播，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是昌宝。

0: 长宝，来，长宝，醒醒，快叫卫生员！
1: 是。
2: 血都流到肚子里去了，我要走了。我没什么牵挂，能跟着你一起参加红军干革命，真好。最可惜的是，你不能教我写字了。我要走了，你。
0: 长宝，快给看看，怎么样？
3: 不行，不行了，人已经走了。

0: 队长，怎么了？
1: 那边有情况，
0: 过去看看。
1: 走。

0: 队长，你看，这肯定是邓家兵，只有他们才能吃上这么好的大米，而且还那么浪费。嗯，这还冒着烟呢，人肯定没走多久。嗯，
1: 是。
2: 我在想，他们是朝哪个方向走的呢？上一次发现他们是在老鹰岩，之后又到了公主岭，现在又到了西平坝子，向东、向北、向西，他们好像是在绕圈。
1: 对啊，不会吧？这么大一个队伍。

0: 没有目的的在山里转悠，他脑子是不是坏了？
1: 不，根据我的观察，邓秀婷不是一个没有脑子的人，在某些方面表现得还是很老辣，咱必须严加防范。不管怎样，先给司令员发报，向司令员汇报这儿的情况。眼镜，
2: 到，
1: 发报。
2: 是。

0: 大家都快点啊！哎，亮点，看，这是咱们一人的腰带，应该是从身上掉下来的，
1: 会不会是人质？再给我们指路留记号，
0: 有这种可能。冲这个方向走，
2: 哎，拿着。

0: 来，景恒，弟兄们，我们现在就是红军的人了。一会儿见到彝人，谁也不许手软。记住，速战速决。都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2: 出发，
3: 是，
2: 之后再来啊，慢走。哎，两位兄弟，需要点什么呀？
4: 我们先看看。
2: 好，里边请。

0: 长官，长官，你不能随便杀人呐！我们都是老实的买卖人呐，别杀我！
1: 我不会杀你的，但是我的弟兄们就不一定了。
2: 所以我觉得这样是可行的，你认为呢？嗯，
3: 报告，小分队来电。
2: 念
3: 是。小分队在傍晚的时候，在西平坝子发现了邓秀婷的踪迹。
4: 西平坝子，这怎么又转到西边来了？
2: 邓秀婷带着人质，在山里转起圈来了，什么意思呢？
4: 他这是不甘心逃跑啊！
2: 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老蒋不允许他走远。只要邓秀婷带着他的人始终在附近的山上转，那么对我们一直都是个威胁。这种阴招也只有老蒋能想得出来。
4: 还算是不错的一步棋，他让我们时刻都要提防着他。
5: 报告，
2: 什么事？
5: 出大事了！
2: 怎么了？
5: 我刚接到报告。城里的一家商店被人抢劫了，两个买东西的彝人还有老板都中了枪，这三个人被当场枪杀了。
4: 什么人这么大胆子，光天化日的敢在我们红军眼皮子底下随便杀人？
5: 更可怕的是，这些抢劫的人都穿着红军的军装。
2: 坏了，这闹不好就是邓秀婷给我们玩的坏招。他首先派人来穿上我们的衣服去杀人抢劫，然后再嫁祸于我们。洪斌，
3: 到，
2: 你马上带着警卫连的战士去把现场封锁了，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进入。
3: 是。
4: 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2: 看来缅宁地区的形势比我们估计的要复杂得多，彝人头人的工作还没有做通，现在又出了这样的事情，
4: 搞不好这个事情会闹得很大。
2: 身正不怕影子斜，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查个水落石出。嗯，
6: 快点，快
1: 点啊！报告，
7: 说，特务分队邓队长来电。
4: 队长，您笑什么呀？
8: 邓子文在城里已经把共军的地盘给掀翻了，我能不笑吗？
4: 真的啊！
8: 我就等着看刘明昭的笑话了。要是彝人再毛了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4: 呀，别说，子文这把干得不错呀，
8: 漂亮。

0: 你去把那个哨兵解决了。
1: 放心，保证干净利落。

0: 快跑！
1: 快快跑！
0: 在这儿呢！
2: 追！
0: 怎么了，旅长？
3: 哪里打枪？
1: 吕座，吕座，人质跑了，一人人质杀了个哨兵，跑了。
3: 李德乌，
0: 啊，到，
3: 你在这干什么吃的？啊，连个人质都看不住，你现在马上把人质给我抓回来，一个都不能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如果你抓不到他们，你就提着脑袋来见我。
0: 是，
3: 快，
0: 大哥走。哎。

0: 这边，快！找仔细点，走！
1: 没事，那边有，
0: 看看那边，
1: 走，快！

0: 蓝魔头人，蓝魔头人，蓝魔头人在吗？
1: 石卡，深更半夜的，干什么？
0: 蓝魔头人，我是连夜从缅宁城跑来的，缅宁城里出事了。
1: 出什么事了？

0: 你歇会儿吧，别歇着了，他们追上来了，快！
1: 倒是搜一下，
2: 奇怪，
1: 这边
3: 那边有没有
2: 人跑哪儿去了？
1: 走哪儿去了？这边没有，
3: 给我往那边追，
2: 走。
1: 那边看看，
3: 那边。
4: 走了走了，我们现在可以下山了。
5: 队长，我回来了。
4: 你就这么空着手回来了？
5: 啊？我判断他们从北面山坡逃跑了，我就追了20多里地没追上，眼看着天亮了，我就回来了。
4: 那是谁让你回来的？
5: 我得向您汇报呀，回来。
4: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你就这么空着手回来了？
5: 啊？不是。
4: 人质丢了，那我们现在好日子也就到头了，明白了吗？
5: 啊，明白。
4: 来人，把李德吾的枪先给我下了。
3: 是，
5: 旅长，这，
4: 拉出去，就地正法。
5: 别，旅长，你饶命啊！
4: 我饶了你，一人能饶了我吗？
5: 啊，
4: 拉出去！
5: 真的
1: 是？是。
5: 哎，旅长，你不能动，真的呀，旅长。
6: 李佐，现在大兵压境，处决主将不太合适吧？
4: 人都是贱种，不给点颜色看看，不知道进取。

0: 旅长，我没死啊！你死了，我骂谁去？
1: 旅长，是我死了，你骂谁去？我们昨天对现场连夜进行了封锁保护，今天一早，保卫部的同志就去勘察了现场。
2: 现场十分混乱，发现三具尸体，两个是彝人，并且都是枪击所造成的死亡。现场找到的遗留弹壳是9毫米子弹弹壳，这种子弹是用范围非常广泛，手枪、冲锋枪上都可以使用，所以目前还不能确定凶手使用的枪支型号。
3: 死者的情况都了解了吗？
0: 了解了，这两个彝人是下山买东西的，其中一位是杨平子拉木头人的叔叔，另外一个是陪他一块来的。
3: 拉木头人的叔叔？
0: 是。
3: 这一下事情变得复杂了。拉木头人是杨平子一带很有势力的彝人头人，他的叔叔被杀了，又是穿着红军军装的人干的，这一定会引起恐慌，100%可以肯定就是这个邓秀婷暗中下的黑手。
1: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我们首先应该控制事态的发展，安抚家属，应该尽快去找到凶手，才能化解危机。
0: 嗯，
1: 你们保卫部门要尽快争取破案。
0: 是，
4: 报告。
1: 行，
4: 拉木头人带来很多彝人，好像是来闹事的。
1: 我去看看。
4: 苏连，您不能去，太危险了，还是我去吧。
1: 你去能解决问题吗？彝人是来要说法，要。

0: 拉木头人，贵客登门有失远迎。我不是来做客的，我今天来是要讨个公道。拉木头人登门来，不知要讨什么公道啊？你们红军士兵杀了我们两个乡亲，我今天要讨个公道。你这个红军的大官啊，到底管不管这件事情？
1: 只要和红军有关系的事情，我都会管。
2: 那好，那现在就把凶手交出来，由我们处理。
3: 拉木头人，现在事情还没有搞清楚，我知道，你们失去两位亲人很痛心，我们也非常痛心，
1: 我们也要严惩凶手。
2: 可是，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不能武断地说是我们红军干的这些坏事。
0: 嗯。
4: 那你说是什么人干的坏事？
0: 那是国民党反动派邓秀廷干的坏事。
4: 你说是邓秀廷干的坏事，有证据吗？
0: 我们红军绝对干不出这样的事来。
4: 啊，按照你们汉人的说法，凡事都要讲究个证据，是吧？现在有很多的人都看到，那些个杀人的凶手就穿着你们红军的军装。你告诉我是邓秀廷干的。
5: 你拿得出证据吗？你要拿不出证据的话，我会召集我们各家支的武士来与你们打冤家。你敢？那，拉木头人，现在事情的真相还没有搞清楚，我们不能妄下结论。但是，请你放心，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情查个水落石出。
4: 为你的亲人报仇。那好，你就给我个时间，我就在缅甸等你。
5: 一天，到明天这个时候，我把事情查清楚。
4: 一天。那好，一言为定。
5: 一言为定。
6: 鬼门关走一趟，感觉怎么样？
7: 感觉，旅长，就我这心跳的厉害。反正我这命是你给我的，你说干什么就干什么。
6: 我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我就是要让你为我办好事，把一任这点事办好了，不为过吧？
7: 不为过，不为过。我现在带你去追，就算这条天涯海角，我也把人追回来。
6: 李德武啊，以后有事儿你能不能先动点脑子，想想，想想办法。
7: 那行，那我再想想办法。
6: 这样，你马上出去集合队伍，让参谋长带队，先往托乌方向前进。他们走了以后，我们就行动。我们？
7: 对呀，抓人质啊！
6: 哦，
7: 没有人质，我们的处境就很危险。你现在去特务连带一个排，带上电台，跟着我们一块行动。
6: 就一个排少点吧，万一碰到共军，我们打不过他们。
7: 在这个大山里。 不在于人多人少，在于对地形的熟悉程度。
6: 啊，
7: 如果大部队行进的话，很容易被共军发现，而我们小股部队去抓人质，也必方便行动自由。这样，我们就一切都安全了。
6: 啊，
7: 我们就跟大部队会合，明白了吧？
6: 明白了。旅长，我就说嘛，还是你高明啊。那我先去办了。
7: 去吧。
8: 没事吧？没事吧？我不行了，实在是走不动了，我饿。再坚持一会儿，等下了山到旅驿站就有吃的了。
9: 我不行了，实在是走不动了，你别走了。 从昨天下午到现在，咱们连一点东西都没吃，这样下去肯定不行。

0: 那这样，阿黑，我们三个再原地休息，你去下山找点吃的和喝的。可是，在这山里，上哪找吃的？
1: 这是风林坝子，你放过那座山，下山就有驿站。这样也好。阿黑，你把这些钱拿上，全都换成吃的。好。
2: 你们在这儿等我，哎，注意安全啊！小心点啊！咱们去哪儿等？下边什么地方？
3: 好像是风林坝子。
1: 风林坝子。
4: 你来过吗？来过。收税的时候来过，好像是个驿站，人不多，牛羊不少，挺富的。
5: 好，跑步前进。
4: 好，跑步前进。是。头人啊，昨天夜里。 拉莫头人家的寨子乱了，木嘎什卡连夜从冕宁城跑回来报信儿，说是拉莫头人家的二叔带着人在冕宁城买东西的时候被红军给杀害了。
6: 有这种事？到底是为什么？
4: 具体为什么现在还不好说啊。
6: 拉莫头人听说以后，连夜下山到冕宁城，说是要跟红军讨一个说法呀。哎呀，
3: 咱们加之里平白无故的就会死人呢。我想拉莫头人肯定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4: 头人，我是怕万一拉莫头人与红军动起手来。
6: 这个仇可就算是结下了，那样的话，对咱们杨亭子的宜人可不利呀。二哥管家，
4: 在。
6: 你一会儿派人下山到冕宁，去到城里打听一下，一定要把这件事情问清楚。是。
7: 看来这冕宁啊，真是要乱了。哎呀，邓秀婷带走了人质，尼珀下落不明，现在城里又出了这么大的事儿，真是让人担心呐。
6: 放心吧，乌离和拉铁一定能赶上邓秀婷，同时也会把我弟弟尼珀给救下来的。
7: 我在想。 邓秀婷，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红军进了冕宁城，他逃就逃吧，为什么还要把我们宜卡里的亲人都带走呢？你不是不了解，
6: 这邓秀婷不就是一直这样要挟我们的吗？
7: 事情不像想的那么简单，在这个关键的时候自己逃命都来不及，还要带上那么多人，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总有感觉。 我觉得邓秀婷这个人虽然外表看起来特别狠，但是她心里特别怕。到底怕什么？我一直没想清楚。
6: 哼，她怕的还不是我们敌人吗？
7: 事情如果是这样，那倒简单了。我觉得她怕的不仅仅是我们，还有红军。

0: 队长，大妈，
1: 不能打，不能开枪，他们是彝人。
0: 你们是什么人？
2: 我们是红军小分队。
0: 小分队，
3: 吴力，把枪收起来。我认识他们，我给他们带过路。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4: 我们有任务。
3: 什么任务？说吧。
2: 阿里兄弟，这是机密，我不能告诉你。
3: 这是我们彝人的地方，如果你今天不告诉我，我保证你哪儿也去不了。
5: 拉铁。
3: 哟，换了这身衣服，我都快认不出你了。
5: 我们小分队有重要任务，把路让开。
3: 两条路，要么你们把进山的目的说出来，要么你们去找头人交钱做保，否则我保证你们茅房都没得上。
1: 你们还讲不讲理了？把路让开！让开！
0: 哎，大哥，把枪放下，
4: 放下，
0: 放下！
2: 来的时候宣布的纪律都忘了吗？不能对彝人开枪，都把枪放下，
0: 放下！

0: 你们一定要听我的，
1: 拉典兄弟，我知道这是你们一人的地盘，你也应该知道，我们红军是讲理的。这样吧，咱们可以慢慢谈。
2: 好，慢慢谈。

0: 有人吗？
1: 老乡，
0: 我是杨平子罗武家的阿黑，我们几个人在山里走迷路了，饿得不行了，我们需要点吃的。您这里有吃的吗？
1: 你是罗武家的？
0: 对，我是罗武家的。
1: 哦，我这里有刚做好的荞麦饼，还有一些腊肉，可以给你一些。
0: 是吗？
1: 啊，
0: 给。
1: 不用。哎，咱们一人不用这样做，我给你吃的是不收钱的，你等着，我给你拿吃的去。
0: 谢谢。
2: 旅长真是高啊！旅长没猜错，说你跑到这儿弄吃的来了，没想到一进寨子就被我盯上了。饿了吧？啊，走，跟我走，
3: 快点！
0: 不走！
2: 这是何苦呢？

0: 阿黑呀，你知道我这辈子最恨什么人吗？最恨找麻烦的人。所以说，自从我端政府饭碗那天起，我就告诉我自己，如果有谁敢找我的麻烦，我就一定让他脑袋搬家。
1: 听着没有？说吧，把尼泊藏在哪儿了？趁旅长发火之前，你把人找出来，你不能给旅长添麻烦，知道吗？
2: 我不知道。
0: 你再说一遍，我没听见。我说了，我不知道。
2: 这样，就这样的一枪毙了就算了，留它干什么呀？我一枪我就把它毙了。把枪收起来，就知道杀人多不好啊！
0: 也是啊。
2: 阿黑啊，尼泊跑了，我可以把他抓回来。但是我可知道杨平的罗武家。 你的阿达、阿摩，还有你的哥哥、妹妹都住在那个地方吧？尤其是你那个如花似玉的妹妹，现在好多寨子里的小伙子都在追求她，是不是啊？
1: 别碰我的家人！
2: 我不会碰他们的，但是我会杀了他们。但是你妹妹，我不会。我会把她送到青楼里去，让她一辈子都恨着你这个哥哥。
1: 你。
2: 求求你了，别碰我的家人！我求求你了！我跟你说了，我不会碰他们的。说，尼泊藏在什么地方？说不说？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4: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踏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3: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

0: 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

0: 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成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禁止在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放养牲畜。
3: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想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0: 带他去洋瓶子。
1: 是。走，
2: 等等。
3: 想通了，我带你们去找宁波，这不就对了吗？
4: 走走走走，
3: 来，
4: 哎，
3: 首长，请
4: 好。
3: 现在有一个紧急状况，昨天夜里有人冒充红军闯进了一个商店，打砸抢，还放火烧了房子，开枪打死了一人兄弟，造成很坏的影响。
4: 拉某头人今天早上带着人到司令部来闹事，为了平息事件，司令员答应在一天之内给予答复。
3: 时间这么紧呢？
4: 是啊，事件紧迫，事态严重。 必须在一天之内破案，给彝人兄弟一个交代。司令员推测，这件事肯定是邓秀婷手下的特务干的，想嫁祸红军，破坏红军和彝人之间的关系。为了争取尽快破案，司令员，请求你们低下党的帮助。
3: 需要我们怎么协助？你尽管说。
4: 这些潜伏下来的特务，在冕宁城里肯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你能不能帮助我们查找一些有用的线索？顺藤摸瓜，只要能抓住一个特务。
5: 我们就能把他一网打尽。我明白了，我马上发动组织关系，帮助你们寻找特务的线索，希望能够尽快帮助司令员破案。
6: 好。钟哥，军委来电，他们正在加快速度向冕宁前进，估计今天晚上就可以到达。
7: 中央首长全部进入冕宁，事关重大。
3: 一定要做好保卫工作。
8: 是，请聂政委放心，我们保证做好安全保卫工作，这件事情责任重大。荣臻，你还是亲自过问一下。
9: 好，我一会儿过去看看。
3: 报告，陈平同志到了。
10: 陈平同志，快坐。
3: 陈平同志，坐。
10: 司令员，
3: 聂政委，你们好。
8: 有什么好消息带给我们？
3: 洪参谋跟我说过支队的要求以后，我马上发动了我们地下党的同志，开始查找邓秀婷留下来的特务的线索。这个邓秀婷很狡猾。 几条我们过去的线索都断了，最后绝望之际，我们有了一个意外的收获。什么收获？经过我们地下党同志的了解，冕宁县警察局的局长马树奎并没有离开冕宁，他现在就隐藏在冕宁城里。我想，找到了这个马局长，很可能就能掌握国民党特务的线索。
8: 这个马局长现在在什么地方？
3: 城南街水井巷15号，那是马局长他家。 他现在就在家里，
8: 冯斌，
11: 到，
8: 马上把这个马局长控制起来。
11: 是。

0: 这里有后门吗？啊，有一个，在巷子那边。啊，老王，哎，过一会儿再敲门，我去后门。
1: 是，
0: 走走。

0: 马局长，慌慌张张的去哪儿啊？
1: 我。

0: 马世奎，知道为什么抓你来吗？
1: 两位军爷，我想这里边肯定有误会。我就是一个安分守己的良民，你们抓错人了吧？哼，
0: 老实点，马世奎，你是个安分守己的良民吗？你是绵宁县警察局局长，你手上沾满了多少人民的鲜血？ 你杀害了我们多少地下党？这个你心里比我清楚。这笔账还要我一笔一笔的跟你算吗？但是我们还是想给你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抓你来是想问你几个问题，只要你如实回答，我们会考虑对你宽大处理的。你们想问什么？邓秀婷离开闵宁城之前，潜伏下来了几名特务。 这些特务伺机出来对我们红军进行捣乱，你把这些特务的情况告诉我们。这个什么？
2: 我不知道。
3: 陈平同志，
4: 啊，司令员，
3: 中央纵队今天夜里就要进入冕宁城，所以我们很多工作都必须要加快，不然拖久了，一旦暴露了目标。 就会有大麻烦。我知道，我也特别着急。你叫我找的能与小叶丹头人说得上话的人，我找到了，叫冯大龙。哦，是在冕宁一带收山货的小商人，与果吉小叶丹家是干亲。这个冯大龙啊，人还不错，可是他出去收债去了，要明天才能回冕宁。 那太好了，这样，明天他一回来，就麻烦你把这个冯大龙帮我们请过来。
0: 我们当面向他拜托，请他上山帮我们联系小叶丹头人。明白，
3: 只要他回来，我马上带他过来。
0: 好。
3: 报告。怎么样？找到线索了吗？别提了，我把这个马局长抓了之后，在后边审了半天，这小子死活就是不交代，说国民党潜伏特务的事，他完全不知道，费了挺大劲。
0: 他是个警察局长，军警宪特是一家。
3: 他怎么会一点消息都不知道呢？如果他要死扛着不交代，我们也是没有办法。要不我再吓唬吓唬他，给他施加点压力。他是个警察局长，你用的这套方法，他比你还娴熟。
2: 那怎么办呀？眼看天就黑了，明天一大早拉某头人就会找上门来讨说法。啊，国民党这些势力啊，都很顽固。其实他们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据我所知，这个马局长的弟弟。
3: 就是邓秀婷特务连的排长，这一家子都是死心塌地的为邓秀婷卖命。你说他弟弟是邓秀婷部队里特务连的排长？
2: 对，
3: 这是我们掌握的情况。
0: 洪参谋，
3: 刀，把这个马局长放了。
0: 放了？
3: 放了以后，派人盯着他，一定会有鱼上钩。

0: 他跑不了，他跟紧他，放心吧，他跑不了。
1: 避避雨，等雨小了再走。还有多久能够到达冕宁城啊？如果一会儿雨能停的话，今天夜里就能到了。要抓紧。
0: 嗯。
1: 大部队大规模行动，很容易暴露目标。一旦被蒋介石发现我们的行动，后果不堪设想啊！
0: 安来讲的对，而且沿途不要再做宣传鼓动工作。
1: 标语也不要再贴了，一切为了保密。好，那我马上把命令传达下去。
0: 哦，另外昨天刘亚楼发来电报，他们在月旗城已经大张旗鼓地搞了两天了，问我们下一步该怎么走。既然是佯攻嘛，就要装得像一点，叫他们往大渡河走，准备拿下大树铺。据侦查，大树铺那边兵力比较弱，刘文辉的部队。 主要安排在大渡河的北岸，大渡河南岸只有一个加强连。
1: 这个刘文辉也学会了搞诱敌深入的游戏来了。我看，干脆吃掉这个连。
0: 好，我一会儿就给他们发电报。

0: 哎，伯承荣真的，见到你们，我真是太高兴了。
1: 主席一路辛苦，首长们一路辛苦。
2: 主席总是在说，最辛苦的就是我们两位先行官柳伯承、聂荣臻同志啊。
0: 我们平时挂念的是你们，说的最多的还是你们。
2: 一见面总是有讲不完的话，哎，我们干脆进屋去讲吧。
0: 好，好，首长们里面请，
3: 请
4: 经理。

0: 啊，你们设的这个地方不错嘛，干净整洁，交通方便。
1: 这是我们为中革军委选择的指挥部。哦，如果首长们觉得没有问题，明天午后就可以正式进驻了。
0: 啊。

0: 好，那你们先遣支队住在哪里啊？我们打算把先遣支队的指挥部搬到大桥镇去，那儿是山脚下，便于和彝人联络。这样一来，中革军委在县城，我们在大桥镇，可以遥相呼应。嗯，
1: 好啊，这样安排可以。要不就这么定了？
2: 好，
3: 那好，明天我们就开往大桥镇。
0: 那我们开会吧。
3: 首长们。
0: 一路鞍马劳顿，要不要先休息一下？哎，我
4: 也想休息啊，可是蒋介石不给我们时间呢，还是开会吧。
0: 来，都坐下。
4: 好，
0: 好，好。
4: 哎，你说红军大部队进城了，人在哪儿呢？
0: 站住！旅长，这缅宁城几乎走遍了吧？啊，红军大部队呢？我就看见两个人呢。
4: 队长，我明明看见红军大部队进城呢，好几千人呢，可是一眨眼功夫，他怎么就不见了呢？
0: 会不会是大部队都藏起来了呢？藏？缅宁城就屁大点地方，往哪儿藏啊？
4: 好几千人呢，一点动静都没有。他们是不吃啊，还是不喝呀？不吃不喝也得找地方睡觉啊。
0: 哎，队长，会不会是这共产党红军的队伍，他纪律严明？
4: 严明个屁！我告诉你啊，下次再谎报军情，我绝饶不了你，知道吗？
0: 队长，我
4: 回家。
0: 真奇了怪了，这。哎，队长，队长。

0: 目前虽然我们占领了闽宁城，但是闽宁的形势不容乐观。嗯，伯承给邓秀婷写了封信，邓秀婷带着他的人马撤出了闽宁城，却在附近的山里打转转。邓秀婷这个家伙老谋深算，他埋伏下特务在城里给我们捣乱。
1: 特务们都干了些什么事啊？
2: 他们假冒红军战士，抢劫商店，还杀害了两名彝人。
3: 看来这个邓秀婷还真是个混账透顶的家伙呀。
2: 那后续的工作处理得怎么样？
4: 我们现在的压力很大，被害彝人的家属拉磨头人带着人来闹事，要求我们在24小时之内必须要找到凶手，给一个答复。最后的期限是明天早上。
2: 哦，有眉目了没有？
4: 现在红参谋带着保卫部的同志，正在加紧查找线索，估计今天夜里会有一个初步的结果。
2: 哦，哎。
4: 于小叶丹联系的情况怎么样？
2: 我们通过缅宁地下党组织的同志和小叶丹已经取得了联系，但是目前他还没有答应借道给我们。现在我们正在加紧做工作，希望能够找到和小叶丹头人相熟相近的人，从中去说和，以达到最终说服他的目的。
4: 嗯，
2: 伯承，荣臻呢？你们肩上的担子很重啊，一方面要与邓秀婷的特务进行周旋。 要肃清敌特给我们造成坏的影响。另一方面，还要抓紧时间与小叶丹头人进行联络。可是，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要尽快的落实啊！
3: 嗯，左权和刘亚楼已经到达了大渡河边的大树铺，并且制定出了攻打大树铺的计划。中国军委也已经批准了，大树铺只有聂秋寒的一个连，拿下大树铺，全歼敌人是不成问题的。
2: 可是接下来，左权的戏就不好唱了。是啊，除了佯装造船、扎竹筏、准备过河，其他的就没什么戏可演了。所以啊，要求你们这边动作要快，在戏没有演完之前通过一区。伯承，历史在这个时候选择了我们，能否通过一区，能否渡过大渡河？ 已经是关系到我们党、我们红军命运的时候了，拜托你们尽力而为之。
4: 明白，我们全力以赴。嗯，
2: 嗯。

0: 哥，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 哥不放心你，来看看你。你是谁？
0: 队长，这是我哥哥，咱们警察局局长，马树辉。
1: 你哥怎么会知道这儿啊？队长，
2: 邓队长，何必总是黑着脸呢？我也算是自己人了，我弟弟在你身边当差，我这个当哥哥的来看看他，不是很正常吗？
1: 你赶紧走，再不走别怪我不客气。
2: 邓队长，我告诉你啊，我今天主要是来给你捎个信儿，红军今天把我抓去了，
0: 能请你帮我开个门吗？
2: 关于潜伏特务的事儿，
1: 哎，
2: 我什么都没说，你们小心点，红军会盯上你们的。

0: 报告，小张跟着马树奎有了重大发现。说说情况。报告司令员，我遵照您的部署，在马树奎他家买卖蹲守。晚上的时候，我发现马树奎出门了。我跟着他来到城东关帝庙旁边一个巷子里，在一户院外，他在那儿等了半天，然后过来了两个男人，他们在一起嘀嘀咕咕了一会儿。后来马树奎自己走了，那两个男人转身进了那个院子。我怀疑。
1: 那两个男人当中就有马树奎的弟弟马铁松。
2: 洪参谋
3: 到，
2: 马上带着人跟小张一块去那个院子，如果发现是特务，力求一网打尽。
3: 是。

0: 坐下。队长，我哥他就……队长，队长饶命啊！队长，队长，为什么把地址告诉你哥？队长，我不是故意泄露机密的。队长，饶命啊！队长，
1: 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
0: 我哥是警察局局长，他在缅甸省的内线很多。我那天碰到一个侦缉队的小队长，我是让他捎了口信给我哥。 好让我哥知道我的行踪，万一哪天我出事了，我哥也好知道去哪儿找我呀！队长，饶命啊！队长，
1: 你说的是真的吗？
0: 是真的，是真的，队长。

0: 是这样的，我嫂子她临产快生了，所以我哥就没离开闽宁城，这不今天又要让红军给抓住了，不过这不又给放出来了吗？应该没什么事儿吧？按理说，像我哥这种级别的人，红军不应该把他轻易给放了呀。难道他们是？
1: 回去睡觉吧。

0: 就是这儿，一班警戒，二班去后门，三班跟我出去去。
1: 是，撤，撤。

0: 醒醒，都起来，快点！
1: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别动！
1: 快来了，快走！
0: 清点人数，把武器装备都带走。
2: 是。
0: 嗯，下来，
3: 下来，
2: 下来，
3: 快走！

0: 快点，走，有跟上。
1: 带走，
0: 红参谋，没抓到他们的头。
2: 报告，里面还有一个人，
1: 去看看。
0: 你们一共几个人？我们一共六个人，
1: 跟你在一起穿长衫的那个人呢？他把我打晕了，我就不知道了。他叫什么名字？他是我们的队长，叫邓子文。
0: 报告，
1: 情况怎么样？我们去了张干事说的那个小院，冲进屋子，一共抓了5个人。 全都是邓秀婷特务连的人，还缴获了武器弹药和电台。据他们交代，他们的队长就是邓子文，就是假冒地下党来泸沽镇找过您的那个家伙。可惜，让他溜掉了。
3: 邓子文溜掉了是有点可惜，不过你们已经做得很好了。连夜突审，
0: 是。

0: 逃什么逃？我的脑子热着呢。
1: 头人，我想多聚嘴，问你个问题。
0: 你也会有问题？文宝，
1: 你真的打算对红军那个大官动手吗？
0: 那你是哪个意思？
1: 我听我的亲戚跟我说过，红军并不像邓秀婷说的那么坏，在粤西那边。
0: 还打开了刘家病的粮仓，给老百姓分了粮食、布匹，还有银元呢。是真的？
1: 是真的，就是前两天的事。
0: 希望他是真的。现在关键的问题就是，哎，他说是他们杀的，他们又说是他们杀的，现在又让我杀，我真是搞不懂了。
1: 但是，我们的老祖宗告诉过我们，步子迈的过激的马驹，容易踩虚脚。
0: 是的。

0: 哎，阿桑，休息一会儿啊，我来替你。没事，队长，反正我也睡不着。怎么了？还不是白天的事，从来没这么憋屈过。
1: 你憋屈，我也憋屈，但是咱们能怎么办？做一人的工作是重革军委先遣支队给咱们下的死命令。
0: 绝对不能有半点含糊，因为这件事关系到咱们是否能够顺利通过疑局。所以说，咱们就算受再大的委屈，都得忍着。
2: 可是队长，我就不明白了，是邓秀婷把人质给弄死了，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咱们干嘛要凑这热闹，帮他们解救人质，还不招人家待见？
0: 救人质，这表明了我们红军对彝人的态度。邓秀婷用人质欺压彝人百姓。 如果咱们红军能把人质救出来，这就证明了咱们军队的性质，这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所以说，不管困难有多大，咱们必须得想办法把彝人质救出来。
1: 明白了，
0: 去休息吧。

0: 咱们在这儿停下来，会不会正面碰到邓九停头团？
1: 我们要睡觉，他们也要睡觉。明天天亮咱们就走，一定能追得到。这次，我们一定要给阿黑报仇。

0: 总参谋长，根据侦察员侦察的情况，现在大树铺里就只有聂秋寒一个连，他们是从北岸渡上来加强防守的。
1: 韩阳子刚到没多久，还没站稳脚跟呢。
0: 是啊，侦察员了解的情况，这个连是前天晚上才渡过来的。
1: 好，这次要打，咱就打一个痛快的，打出咱们武团的威风来。

0: 耐心的等一等啊，再耐心的等一等，都别着急，等一等。
1: 胡局长官，你跟我们大家说他会来，你说我们现在都等了这么长时间了，他怎么还不来呀？
2: 可不是嘛！
0: 哎，你们看，主席来了。
3: 主席，请。
4: 主席来了。
2: 主席来了。
0: 主席
2: 好。
0: 主席好。你怎么样？
5: 乡亲们好啊！
2: 主席了，
6: 主席好。
3: 主席，这些就是我们请来的彝人代表。
5: 好，
7: 主席好，
5: 你好，啊，好好好。
3: 主席，这一来呢，按照您的意思，把大家叫来交流交流，嗯，把我们共产党红军的事情做个讲解；二来，通过这些老乡，让我们更了解缅北彝区的情况。哦，
5: 大家都坐嘛，坐下，坐下讲话。
2: 谢谢主席，
8: 主席您也坐。
3: 乡亲们，兄弟姐妹们，我们共产党红军经过万水千山来到凉山地区，是为了北上抗日，是为了赶走侵略我们的日本侵略者。我们共产党红军是为普天下老百姓谋利益的军队，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各民族的老百姓大家都能过上好的日子。下面呢，请毛主席给大家讲几句话，大家欢迎。
9: 好，欢迎
2: 欢迎
9: 欢迎
2: 欢迎，
5: 好，坐坐坐坐坐下。乡亲们，今天能把你们请过来，我心里非常高兴啊。啊，聂政委说得很好，我们共产党红军啊，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是帮助穷苦人打天下的队伍。这个穷苦人呢，不光包括汉人，还包括所有在中国土地上世代生活的各民族的人民。我们有40000000同胞，这里面包括了汉族、蒙古族、藏族、彝族、回族，很多的民族啊。我们所有的民族啊，都是兄弟，都是一个大家庭。我们红军的主张啊，就是要各民族一律平等，要尊重彼此的民族习惯，只有被压迫的各民族都团结起来，共同的赶走军阀，建设我们民族的自治政府，才能保证各少数民族都管理好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
1: 毛主席，您说的我们有点听不太明白，您能说简单一点吗？
5: 啊，听不懂啊，那是我讲的不够通俗，那我就讲的再简单一点。比如说吧，我们都是一家人，几个兄弟姐妹啊，大家是不是应该好好的搞好关系，又要互相尊重啊？
10: 是是，
5: 我们兄弟姐妹应该一律平等。
8: 嗯，
2: 对呀，
8: 是这样，好啊，
1: 哎呀，
8: 真好，
1: 是是，当然应该这样，
5: 这就是我们最基本的主张：平等、自由、团结。这样的主张，你们欢不欢迎啊？
11: 欢迎
12: 欢迎
1: 欢迎
2: 欢迎欢迎。
1: 那个毛主席，红军宣传要建设这样的国家，那这样的国家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吗？
5: 当然有关系了，我们要建立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这个人民就包括我们各族人民，也包括我们彝人呢。啊，在这个新国家里，没有人欺负人，没有人压迫人，没有军阀和一切反动势力，各个民族的老百姓啊，都吃得饱，穿得暖，孩子们都能够上学读书，老人们都能够得到赡养，大家和平相处，幸福的生活。
13: 那我们彝人能做官吗？
5: 小季啊，你过来。
0: 哎，主席，
5: 你们看看我们这位红军的军官，你们猜猜他是哪个民族的呀？
0: 大家好，我是贵州人，我是苗族。
13: 啊，苗族的。
3: 在未来的新中国，少数民族不但可以做官，还可以做大官， 老百姓是国家的主人，我们的官都是从老百姓里选出来的，为老百姓做事的官。我们的官里有很多是来自于各个民族的兄弟，他们代表了自己的民族，管理自己的事务，参与制定国家的事情。大家说，这样的制度好不好？
4: 好，
6: 好，
7: 好，
6: 好，
7: 好，
6: 好，
3: 太好了！
2: 好，
3: 好，
2: 好，
1: 那这样的国家什么时候能建立啊？
8: 是啊，
9: 是啊，
10: 是啊，
9: 什么时候啊？
10: 就是。
5: 我们今天所付出的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这个新国家的建立。我们有很多的革命战士在流血，在牺牲，但是我们无所畏惧。为了赶走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反动军阀，我们哪怕赔上性命都在所不惜。我相信呢，革命总会有成功的一天的，我们的理想终会实现，各民族同胞幸福美好的生活终究会到来的。我们的大家庭早晚会屹立在世界的民族之林，完成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4: 好。

0: 报告军座，首长几点？共军对大树铺开始进攻了。啊！完了哦！完了！聂雄喊的一个连给搭进去了。聂雄啊，这个时候再搭进一个连已经不算什么了。共军占领大树铺，说明他们马上就要开始渡河了。啊！大渡河会战可能就要拉开帷幕了。
1: 不管怎么说，咱们24军可是要立头功啊！哎，
2: 对，你对，你说的对，我马上去见老蒋，我要先表个态，是吧？我要先表个态。
1: 哎，军总，
2: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1: 子谦，我知道你很难过啊。
2: 又让你的部下丢掉一个连，
1: 委员长，明察秋毫。
2: 而为了党国的大业，24军就是损失殆尽，也在所不辞。嗯，你不用担心，啊。
1: 等着，把朱毛共军剿灭之后，我把西康省交给你，由你任主席，啊。
2: 到了那个时候，你身上又有钱又有人，想招兵买马，那还不容易吗？多谢委座的器重。
1: 好了，只要你的人严密监视大树铺动向，
2: 哎，
1: 只要共军开始渡河，那就是大渡河会战的开始。我一定要让朱毛共军全部葬身水底，一个都不留。
2: 是。

0: 红军大官，昨天你答应我，要把杀害我叔叔的事查个清楚。我今天来听结果。
1: 拉玛头人，坐吧。

0: 把人带上来，走，快走！他们是什么人？都干了什么？请你自己问吧。
1: 他们，你们是什么人？
2: 我们是20旅特务连的人，
3: 阿莫托人，这两个人就是杀人凶手，这是他们的证件。

0: 我叔叔是你们伤害的，
1: 老实交代。
2: 是我们干的，我们也是被逼无奈的。那个是旅长邓秀婷下的命令，邓子文带我们干的。
1: 对。
3: 看着我的眼睛！我饶命！饶命！饶命！饶命！拉莫头人，请你不要冲动，这两个特务我们还要继续审问，红军是不能下俘虏的。啊！拉莫头人。
4: 今天把他们押过来，就是为了让你知道事实的真相。现在清楚了吗？
1: 清楚。红军大官，我请求你把这两个人交给我处理。
4: 拉莫托人，我们红军是有政策的。请放心，等我们审讯之后，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交代。请相信我们红军。
1: 我相信你们。
4: 相信。

0: 夫人，夫人，头人起来了吗？
1: 哦，刚刚起来，有事吗？啊，
0: 夫人，出大事了！
1: 出大事了！
0: 对，出大事了！
2: 二哥管家，哎，出了什么大事？
0: 头人，就在刚才，罗武家之传来了消息，罗武家之的人质阿黑被邓秀婷在山里边给杀害了。
1: 我们家之的阿黑被杀死了？
2: 消息可靠吗？
0: 绝对可靠，是罗武家之的武士来报的信儿。他们在深山里边发现了阿黑的尸体，不过头人，现在已经运回了寨子了。
1: 天杀的邓秀婷，他太狠毒了，他为什么要杀害阿黑？
0: 夫人，这个目前还不清楚，不过罗武家之已经派人进山去了解情况了。
2: 你马上给拉铁用飞鹰送一封信过去，询问那里的情况。
0: 是。
2: 邓秀婷已经在开始杀人质了，说明情况不好。看来那边的武士，他们要与邓家兵来一场恶战了。
1: 那尼泊的生命就会有危险。
2: 我马上去找几位长老商量一下，准备向山里增派武士。

0: 来了。
1: 稳住！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4: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踏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3: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4: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7: 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外国人操纵中国的命运。
6: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8: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更不活的。
6: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云南卫视炫美剧场《外交风云》，敬请期待。
9: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 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双抽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10: 一会儿休息好了，咱们分成两部分，我带人去探路，你带人修桥。
11: 好，没问题。一会儿你带两个班的战士走。
10: 行。
12: 排长，你看。准备战斗。
13: 是。
14: 是。
13: 是。
14: 是。

0: 朋友是一家人，我们不是坏人，听懂了吗？弗洛基兹丹，猎人兄弟们，我们是红军，谁都不许开枪。猎人兄弟们，我们是红军的，我们是一家人，都把枪放下。你临来的时候，聂政委告诉我们，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向猎人兄弟开枪，把枪放下，把枪放下，快！
1: 把枪收了，
2: 老乡，你听我说，儿子呢？你们怎么打人的？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
0: 同志们！
1: 冯大哥此言差矣。你了解目前的形势吗？邓秀廷再怎么样，他也是官府，共军在造反。你不帮着官府做事也就罢了，你怎么能帮着造反呢？你觉得共军为什么会在冕宁城这么嚣张？那是因为我二叔不愿意看到冕宁城的百姓生灵涂炭，他是故意撤出城的。你觉得那帮泥腿子还能在这儿蹦得多久？我二叔随时可以杀回冕宁城。等他杀回冕宁城的时候，凡是那些执迷不悟的人，就没什么好果子吃了。
0: 你用不着来威胁我，我冯大龙不吃这一套。邓秀廷欺压遗憾百姓不是一天两天了，他巧取豪夺，挑拨离间，欺男霸女，干尽了坏事。红军帮助我们遗憾百姓撑腰做主，我就是要帮红军做事。只要对遗憾百姓有好处的事，我冯大龙就要做，而且要做到底。
1: 冯先生别生气，咱们生意不成仁义在嘛，别伤了和气。既然咱们谈不到一块儿去，那就不谈了，告辞。
0: 不送。把钱拿走。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跟上，后面快点，快！
1: 一会儿咱们查仔细一点，魏家都问问。
2: 小王，你带四个人到这边去查，我和小张到上面去查，快点走。

0: 走到那个院子去看看。
1: 好。
0: 老兄，请开一下门。
2: 哎，院子里好像没有人吧？
0: 不应该吧？
2: 老姜，哎，老姜，
0: 大叔，大叔你好，我想向您打听一下，这个院子里面住着人吗？
3: 这院子里好像有人住，经常早出晚归。
2: 那他现在在家吗？
3: 这个就不一定了。今天上午看见他好像出去了。
0: 你说的这个人，他是干什么的呀？
3: 哎呦，这个不好说。住在这个院子里的人啊，一直都挺神秘的，从来不与我们这些邻居往来。
0: 好，谢谢大叔。
3: 好，
0: 您慢走啊。走，马上向保卫部汇报去。
2: 走。

0: 科长，就在前面，
1: 在哪儿呢？
0: 下了桥就是，快。
2: 就是前面那家，走。要我看，咱们还是得强攻，组织冲锋队。这些壕沟掩体算什么呀？半个小时绝对把兵站拿下了。
3: 强攻肯定不行，半小时太长了。你知道半小时邓秀天会干出什么事来吗？啊，想别的办法吧。
2: 咱挖地道吧，我看了一下，附近的土质很松，如果挖地道的话，能直接通到兵站下面。行倒是行，可时间来不及啊。司令员命令咱们要尽快的解救人质。
3: 你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到底怎么行啊？
2: 你急什么急啊？大家不是都在想办法吗？我有一个办法。
3: 天君，你说。
4: 按照现在的形势，咱们应该派人进去，里应外合。
5: 天君啊，你太幼稚了。邓秀廷现在已经是惊弓之鸟了，他可能允许陌生人进入兵站吗？
3: 天君，你接着说，你想派谁进去？
2: 我也没想好，我就是这么觉得。
3: 哦，原来你小子是有其一没有其二。
5: 如果你们想派人进入兵站，也许我能试试。
3: 拉铁。
5: 你能试试？是啊，那你怎么进去呢？我直接去敲门，告诉邓秀廷，说小叶丹头人有封信要送给他。邓秀廷害怕小叶丹头人，他不敢得罪他，他肯定想知道信的内容，这我不就进去了吗？
3: 那拉铁兄弟，
5: 信的事怎么解决？这个简单，我模仿小叶丹头人的口气给他写一封，就用一语写，他看不出来。
6: 信的内容大概就是说要保护好尼泊弟弟，还有我们加之人质的安全，要不然我们以后是要找他算账的。
7: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摸清里边的情况，二来咱们里应外合，成功的把握更大。
6: 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识。

歉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源，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文化遗产本身就是多种文明交流消融的一种历史记录。研究这些文化遗产资源的话呢，实际上是需要把流散在全世界各地的这些资源，他们的历史遗迹结合起来。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推进了对于这些文化资源的跨国的跨文化的研究。虽然在政治上在经济上我们不时的会有一些不同的利益冲突，但是我们的这种文化交流珍惜的这样的一种观念仍然是相通的。自信中国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数字人中心的负责人王军。在北大数字人中心，我们一直在从事人工智能、大数据和文化遗产资源的结合这样的一个研究和传播工作。一个文明体、一个文化体，它的出现都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出现的，但是出现之后，它的持续繁荣和发展是需要不断的跟其他文化体进行交流、碰撞，才能持续的得以繁荣。这就有点像你要孕育一个生命，是在母体里孕育的，但是等它出生之后，它是需要不断的呼吸、不断的获取外部的能量才能长大。所以我们说，文化遗产本身就是多种文明交流交融的一种历史记录。我们就以大家都知道的敦煌文化遗产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今天在敦煌我们发现了大量的文书，壁画的话我们也会看到它吸收了大量的印度文化甚至地中海文化的一些成分啊，包括它的塑像啊，包括它的服饰啊，包括它的衣服的这些纹理啊。那么在敦煌我们发现有大量的回鹘文、于田文、粟特文啊，这样的一些文献。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会出现这么多多民族、多文化、多语言的文化资源呢？那我们就不得不要介绍一下丝绸之路。我们今天大家也都会把丝绸之路作为中国的文化输出、文化交流以及经贸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渠道。通过丝绸之路，将我们的丝绸、瓷器、茶叶等等的传输到中亚、西亚，甚至远到欧洲。同样的话，印度文化，包括西域的文化，通过这条丝绸之路的话呢，又传回中原到达长安、洛阳。那么，正是因为有这种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我们就知道，目前保存在中国境内的这份文化遗产，它不仅仅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它也是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进行交流碰撞产生的一个历史记录啊，所以它本身就是多文化的。我们研究这样的一个文化遗产资源，自然也就是在研究古代的文明互鉴。但是呢，随着安史之乱，随着这个阿拉伯人进入这个中亚啊，过去的古代的这些王朝的这种覆灭，丝绸之路它逐渐的就退出了历史舞台，所以这份文化遗产呢就保留在了中国。在晚清时期的话呢，敦煌的这种文献是吧，又随着这个晚清王朝的这个衰落是吧，流散到了其他国家，包括英国、法国、日本和俄国。我们今天要研究这些文化遗产资源的话呢，实际上是需要把流散在全世界各地的这些资源和古代国家他们的历史遗迹结合起来。那过去要从事这样的研究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它分散在世界各地。可是今天呢，有了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我们可以把这些资源呢在网络上汇集在一起啊，大大推进了对于这些文化资源的跨国的跨文化的研究。举个例子，去年年底，法国国家图书馆把他们所藏的全部的敦煌文献的数字拷贝无偿的捐赠给了北京大学数字人文中心。但是呢，敦煌资源分散在了全世界的各个国家，
啊，但是有些国家到现在都不肯让中国学者去利用这些资源。那么东方研究院和国家图书馆呢，一直也致力于这些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东方文化遗产资源的聚合。几十年前呢，英国国家博物馆啊和中国、法国等等国家呢联合成立了那个 IDP 项目，就是国际敦煌文化资源整合的一个项目。那么这些项目都是要通过数字技术把这些各个馆藏的敦煌的卷本扫描以后呢，来大家交换汇集在一起，是吧？大大便利了我们今天的文化遗产资源的研究和传播。而我们不同国家虽然在政治上在经济上我们不时的会有一些不同的利益冲突，但是在大的历史脉络下来观察，我们的这种文化交流，共同的文化的这种守护的、珍惜的这样的一种观念仍然是相通的啊。用我们中国古人的说法，就是求同存异，是吧？在《论语》中，孔子也说到“君子和而不同”，是吧？所以我想，这是我们研究，和传播文化遗产资源，对于在今天这样一个纷杂的世界环境下，大家共同的和平相处，非常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促进作用。那么说到文化传播的话呢，我们今天总是在说要让自己的文化走出去。我们的文化遗产走出去的最好的例子是什么呢？我这样的话就让我想起去年的那个黑悟空，是吧？还有我们的那个爆款的那个电影哪吒，是吧？我们就以黑悟空为例。那黑悟空的话，他在游戏中呢，他借用了大量的山西的文化遗产资源啊，包括云冈的这种塑像啊，包括我们的山西地区的古建啊，这样大大激发了国人去山西去游览这些文化景点的这种愿望，也吸引了大量的国际友人来中国参观和游览啊。今年暑假的话呢，我看到有关的报道，国外的这些很多网站上把今年的夏天称为 China Summer， 和中国的夏天啊。那么很多年轻人的话呢，对于中国的服饰、饮食还有文化都非常非常感兴趣。这个例子呢，就告诉我们啊，我们如果希望自己的文化遗产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重视，是吧？如何把它和我们的现代技术和这种现代人的需要结合在一起，是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是吧？只有当它跟我们的现代人的需要，是吧？我们现代人的审美和现代人的生活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激起大家对于了解这份文化遗产资源的热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那它自然也就会得到其他国家人的喜欢，那么这种相互的交流自然也就会更加的频繁。最后呢，我想引用《论语》里的两句话：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我们处理今天的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冲突，我们根本的办法是什么呢？修文德以来之。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还是要让自己的文化昌明啊，这样的话自然就会吸引大家来理解我们啊，和我们沟通啊。我想在今天这样一个交流特别频繁啊，通过网络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互融互通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格局的情况下，我们在这种文化交流中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那么我们看到孔子在第十七章的《阳货传》里还说了这样一段话：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哪五个方面呢？公、宽、信、敏、惠。公则不污，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如果放在我们今天的语境下的话呢，我想他是在强调公，是吧？是在强调互相尊重，是吧？宽呢，是要强调以这种宽容的态度啊来对待文化之间的差异。信的话呢，就是要信守承诺啊，大家才能够互相信任。敏的话呢，就是有问题呢及时解决。惠的话呢，就是要利益共享，互惠，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也一直是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国家特别强调的几个方面。最终的目标
还是让我们能够跟古人对话，能够吸收我们文化所积累下来的人生智慧啊，使得我们能够在今天复杂的社会环境和复杂的国际形势中仍然能够得以立足，并且能够取信于人啊，并且能够普惠人民。好，谢谢。

0: 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3: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提高区域创新效能，塑造发展新优势，关系新质生产力发展和科技强国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202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将北京国际科创中心扩围至京津冀，上海国际科创中心扩围至长三角，目的是加快形成我国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共同打造科技强国建设的战略指引，树立以科技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将聚焦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话题，非常荣幸邀请到四位嘉宾做客演播室，他们是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所长陈宝明，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创新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伊彤，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张振刚，上海思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扎浩。欢迎各位。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提升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全球影响力、竞争力做出的重大部署。十五五时期，以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引领，加快推动区域协同创新发展，对催生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科技强国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我们请陈所长谈谈。
4: 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党中央着眼于强国建设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意味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从单点突破迈向了区域协同发展的新阶段。它的目的呢，也是通过空间拓展、资源统筹、政策叠加、力量协同，来进一步提升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顶尖人才集聚的功能，来加快建成科技强国的战略支点。具体的讲呢，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啊，一个是建设科技强国的需要。从世界科技发展趋势来看，科技创新中心的转移推动着科技强国

0: 国的兴起和发展。所以任何的科技强国都有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作为支撑，或者说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科技强国的一个典型的特征。所以高起点、高标准构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我国建设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第二个呢，就是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在经济发达集中的地方建设科创中心，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转型的最直接的路径。那这三个区域都是我国经济最有活力的地方，也是科技资源丰富、依靠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发展需求非常强烈的地方。在这三个地方率先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转型，我理解就是抓住了关键，牵住了牛鼻子。第三个就是国家发展的需要。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扩围，这首先是对科创中心建设成绩的一个充分肯定，那么也是希望能够更大程度地来发挥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无论从经济总量上来看，还是从研发投入规模上来看，我国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都已经在全国发展中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更大范围、更高标准地来推动我国的科技创新，我觉得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的深远战略考量和战略布局。
1: 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持续提速，辐射带动各地创新平台协同发力。来看看新华社记者从生产一线发回的报道。
2: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安徽合肥的未来先进制造新桥二工厂。那么这个工厂在今年的6月22号也被评为了灯塔工厂。那么这个工厂实现了高度的自动化，而且它的新车下线检测是靠两套 AI 检测系统来完成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这个是天虹检测系统，
3: 是我们的天虹智能检验场景。在这个场景呢，我们主要完成了三大功能块，主要包含了充电功能检测，有 DC 直流充电和 AC 交流充电，然后内饰选装配置的检验，以及整车的加热功能的检验。在天虹这个场景呢，我们可以在84秒内完成69个检查项的一个整体的检验。
4: 天虹是通过我们外部的摄像头的一些感知的系统，因为它有虹嘛，其实是更偏向于视觉和图像识别。那天探是车摄像本身具备的一个能力，它不需要依赖外部任何的设备啊，只需要车子自己的车机能力就可以实现。那它其实相当于是对车辆做一个出厂前的全面的体检，那它会在3分钟左右的时间内自检车辆将近1000项的功能。
5: 我们知道 AI 的有两个核心的要素，一个是数据，一个是模型吧。同时我们也会基于我们自己的需求开发一些工业小模型灵活迭代我们自己的团队就可以快速的迭代这些工业模型。简单来说，就不停的用我们每天生产的这些数据训练我们的模型，从而让这个工厂变得更加的高效智能化包括由 AI 来主导决策。所以我们现在工厂已经能实现在数据的驱动之下，我们工厂80%的生产决策可以交由 AI 来辅助完成。
1: 请问陈所长能否给我们梳理一下当前我国创新驱动发展取得了哪些标志性的成效？
0: 党的18大以来我国的科技创新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我国正从全球科技的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那么科技创新全方位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我国重点行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推动传统产业加快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制造业加速从规模领先向质量引领跨越，区域创新体系也持续完善，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顶尖人才集聚能力都不断的提升。
1: 创新驱动发展，技术突破只是起点，那么一项技术如何延伸为上下游协同的完整产业链，成长为蓬勃的产业集群呢？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6: 走进位于广州市黄浦区的粤新半导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无尘车间，一股科幻风扑面而来。小小晶圆片的背后是一个先进又庞大的产业链，粤港澳大湾区统筹产学研用各方科创与产业优势，实现

0: 研发、制造、市场资源高效互补融通，构建完整芯片产业生态，集群协同打造硬核广东芯。
1: 基于大湾区对芯片的这个广泛的需求，我们把我们的主要的产能和我们的产品布局在模拟芯片这个芯片最为广泛的这样一个赛道里面。那这个模拟芯片呢，它基本上广泛的运用于全部的这个电子信息类的产品和大部分的家电产品里面。
0: 在广东完善的产业链体系和持续的产业创新环境中，世界级先进生产线持续涌现，推动科技创新成果不断从实验室迈向终端市场。
1: 我们用了18个月，从这个一个不毛之地开始逐渐建设，把我们这个工厂建立起来开始投产。我们认为是一个跃新速度，建设的速度非常快。
0: 从广东芯的跃动到产业链的共振，如今粤港澳大湾区正以链主领航，以制造为翼，在群链协同中重塑产业筋骨，在建设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过程中，奋力刷新着广东速度。
2: 原始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源头活水，请陈所长谈谈当前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在基础研究、前沿技术攻关、原创成果产出方面的优势和短板分别是什么呢？
3: 近年来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扎实推进，取得了显著成效，特色优势也更加突出。其中北京的原始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左右，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占比超过了15%，高背景科学家数位居全球城市首位，培育形成了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科技服务业等3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和7个千亿级产业集群。那么上海的全球影响力快速跃升，在物理、化学、生命科学等领域产出了一批引领性的原创成果，辐射带动长三角创新实力整体跃升。粤港澳三地持续深化科技创新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推动港澳科教资源优势与广东省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实现了科研资金、科研物资、科研人员便利化的过境往来，高新技术企业 PCT 专利申请量等等都稳居全国首位。
2: 那么未来我们应该如何强化原始创新策源功能，从源头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核心的技术支撑？我们请张教授和扎总来谈谈。
4: 未来强化原始创新策源功能，我认为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来协同发力：一是基础研究，二是大科学装置，三是成果转化。从源头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核心技术支撑。一是强化基础研究体系化布局，广东持续实施基础研究10年卓越计划，将3%以上的省级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投向基础研究。二是推动大科学装置集群建设。三是打通成果转化全链条，广东加快建设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平台和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通过成果转化基金、中试基地等强化产业化支撑，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衔接和融合。
5: 张教授讲的这个，就是对原始创新来说非常关键的是原创性的突破性的技术平台。就是过去10年呢，我们做了一台超级计算机，这个计算机呢，从这个就是靠物理的计算和第一性原理的计算来模拟仿真药物到底是怎么样作用于人体的材料，我们就坚持软硬一体，然后专门设计新的计算的架构、新的芯片、新的工业软件，这样子呢，软硬一体来弥合需求跟供给之间巨大的鸿沟，然后通过这种努力呢，就把过去无法去算或者要等好几年的这样的一个计算的任务呢，压缩到2-3天，这样呢，企业产业界就用得上。靠这种方式呢，我们就把这个科学计算、科学仿真应用到

0: 了这个产业界，包括制药、包括制材料等等的一些关键的这个技术领域里面。沿着这个思路来讲呢，原始创新其实倒过来对于我们产业界来讲提出挑战是蛮大的。我们认为产业界的企业可能更需要一些瞄着真正的产业问题去踏踏实实、有长期主义，而不是所有人都去这个跟风去仿制。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在未来进一步的去支撑底座型的这个技术、支撑产业发展非常重要的点。
1: 谢谢扎总。近年来，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加速进化，正在走出实验室，迈向规模化应用。来看记者现场报道。
2: 2023、2024、2025年持续进化的中国人形机器人不断带给我们惊喜。2026年，据说他们已经可以进厂打工了。那果真如此吗？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位于上海的智源机器人，一探究竟。展厅里的机器人家族展席亮相，各展所长，有的在商超里自动打包分拣，有的熟练叠展衣物，有的能上手调制鸡尾酒，还有批机型已经进驻了工厂上岗。今年6月28日，智源第15000台具身智能机器人下线，刷新全球行业量产记录。本次下线的产品型号为智源精灵级二，当天就交付给龙旗科技的工厂，奔赴制造业一线，开启长达数天的全透明产线直播作业。
3: 传统的机器人在标准化的情况下进行作业，但一到遇到复杂的情况，它容易蒙圈。那智源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4: 反复的这种高强度工作，保持一个稳定的长时间的状态，它要做到在规模化的情况下非常好的一个一致性。机器人要上产线，它不仅仅有个好的身体，它还要有脑子，要有好的大模型算法。这个它不仅能够去理解这个环境，然后理解这个任务，同时呢能够去以最优的方法去控制自己的身体，通过移动以及上肢的操作去完成精密的操作。
3: 人形机器人什么时候能够大规模进工厂？普通人什么时候能用上它们做家务呢？
4: 走进工厂大规模的话，我们觉得应该就是今年和明年会看到非常多的机器人走入不同的一些工业的领域。家庭的话，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逐步逐步的过程，它会从一些相对来讲比较简单一点的功能开始啊，像陪伴啊等等的，然后再逐步进入到一些更加复杂的深水区，像做家务啊这样的一些比较开放又比较复杂不确定性的一些任务中。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我们知道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请问张教授，当前各地在高端产业引领、产学研协同创新、成果就地转化方面的落地情况如何呢？
5: 一是在高端产业引领方面，大湾区的高端制造业已经从规模扩张转向了结构跃升。二是在产学研协同创新方面，大湾区探索出港澳研发加内地转化的独特的路径。目前已经有五所研究型香港高校在前海布局科研成果转化平台，累计孵化150多个科创项目。三是在成果就地转化方面，实验室到生产线的通道加速畅通，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大湾区已经揭牌，对接入库成果达到1500多项，首批27项已经入驻。
1: 好的，谢谢张教授。那么我们如何进一步打通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全链条，让创新成果真正的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0: 整个链条是这样子，最开始是实验室阶段，从一个想法到实验室的一个成果，中间呢是中试平台，在这三个环节上呢，其实各有各的这个困难以及现在的着力点。在这个实验室0到1创新这个阶段上，比方说过去我们在生物领域里面做的比较多的是仿制跟随的这些药物，现在这一块呢，其实我 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这个成绩，现在停在实验室里面的成果很多。那第二个中间的这个环节慢慢变成了一个更需要我们关注的一个点，就是实验室的一个新材料，你需要高通量低成本的去中试小试来验证它，然后来尽量的去把中试的成本降下来，让通量提上去，让上下环游的这个之间的通量尽量能对得起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设计一套新的平台之后，这个平台在每个环节上生产的数据要能够符合喂养 AI 的整个数据的标准和流程，使得我们在做这件事的本身就在积累数据，这些数据是未来我们喂养出来真正能够应用于 AI 突破，让 AI 应用于科学突破和产业难题的这个养料和这个数据的来源。所以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认为是贯穿然后把这个从实验室到产业界应用的一个核心。
1: 依托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创新资源优势，企业在核心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链升级等方面获得了哪些实实在在的赋能？
6: 这些年来呢，北京在推进科技成果转化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深化机制改革上呢，出台了北京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打通堵点的若干措施，还制定了先使用后付费，还有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等配套的政策。在健全服务体系方面，北京呢目前是拥有了覆盖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的这种服务支撑体系，也包括概念验证平台等200多家各类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在创新对接模式上呢，北京建设有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围绕全国重点实验室还有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的科技成果，每周举办专场的路演活动，推出技术交易问诊室，还有技术经理人蓝马甲这些特色的服务，激活技术交易市场的活力。
1: 谢谢易所长。科创平台不仅是基础研究的策源地，更是培育新产业、抢占未来赛道的核心载体。我们来看短片。
7: 现在呢，就是在创新激光的打标台前。那你们看我手中的这块标识啊，刚刚是只用了几分钟，激光术就在上面留下了清晰精细的字迹。那它不需要油墨，却能实现永久标记。创新的这束光正在重新定义打印的精度。
8: 它是通过我们的 MOBA 激光器进行一个光源的产生，然后这块光会通过我们的光缆传输到我们的打标系统，打标头通过我们的相应的软件匹配，去把最后的光折射在我们所需要加工的这些板材上，然后可以呈现出您所需要的图案、文字这些信息。
9: 紧接着，我们来到另一侧的操作台前，用这把红铜 KUM 激光焊接机给刚打印好的钢片焊上了一个底座。
10: 可以看到，它这个焊出来非常的光滑。如果我们传统焊接焊出来的话，它是一个疙瘩一个疙瘩的，它可能需要一个打磨的工序，而且焊的速度也是比传统焊接要快一点的。
9: 如果你认为激光只能干这点事，就太小看它了。从切割焊接到 3D 打印、金属熔覆，激光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宽。
11: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在自己这个细分的领域板块里面，把产品做得更好，能够服务我们的客户，然后做出我们的特色。
12: 长光华芯是光子产业的重要一环，企业研发的高功率激光芯片正是创新激光光纤激光器所使用的核心部件，两者构成了苏州光子产业链上游芯片与中游整机的紧密协同。
13: 我们也给这个行业供各种各类的这个技术元器件，各类激光芯片，跨度从紫外到中氧红外。
14: 近两年，我国光电子信息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不断取得突破，然后呢，随着人工智能算力集群建设需求的这种集中式爆发，然后光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势头非常迅猛。
1: 欢迎回来。在落地新赛道、培育新产业、布局未来产业过程中，如何借助科创平台优势实现创新发展，助力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提速增效？
6: 近年来呢，北京高度的重视未来产业的发展，一是前瞻布局了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布局具有颠覆潜力的模型架构、芯片架构的研发，开展脑机接口领域的原创理论和技术攻关，加速核心仪器和零部件的研发等等。二呢是推动科研成果的高效转化，在高温超导领域， 建设中式平台，推动产品的熟化转化。在合成生物制造领域呢，加快了基因编辑工具开发等技术突破和转化应用。在6G领域呢，打造了关键技术验证平台等等。三呢，是在优化产业生态方面打造了一批创新平台，比如说北京市的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统一服务平台，还有国家新材料大数据中心主平台，脑机数据加

0: AI 平台等等，并且呢深入的探索数据开放共享的机制。
1: 目前各地在人才、技术、资金、数据等创新要素流通配置上推出了哪些改革举措？
0: 北京这边主要的改革举措呢，有一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方面，在全国率先整合设立了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二呢是新型科研组织模式方面，比如专家实名推荐的非共识项目遴选机制；三是完善政策体系，出台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3年行动方案，印发概念验证平台建设工作指引，还有校企合作平台建设措施等政策文件。四是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率先探索建立了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推动民营企业和新型研发机构等各类创新主体协同开展技术攻关。五呢是科技金融方面，落实国家科技金融支撑科技自立自强的政策，并且出台了本市的实施方案，高水平的建设中关村科创金融改革实验区，完善科技金融体系，围绕创业投资、货币信贷、资本市场等方面推出了系列的改革举措。
1: 请扎总来谈一谈。
2: 上海呢，围绕这个创新产业呢，各个要素呢推出了一揽子的这个政策。我们作为一个做科技计算和科技智能的企业呢，我谈谈我这个感受最深的几点。第一个呢，是在帮助企业找场景的这个方面，上海经信委呢就推出了百团百项，然后链接产业的场景，帮助不管是做芯片的、做算力的、做模型的、做软件的、做调度的这些企业呢，帮助大家链接场景，然后产业化的全链条的推动这个行业的发展。第二个呢，就是像这个上海科委就这个牵头，然后做上海的这个科学智能的大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不管是模型端的，还是异构的算力端的，还是整个基础设施端的，一体化的统筹的来考虑这件事儿，这些呢都真真切切的给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企业，不管你是这个刚刚产品做出来，还是要这个做生态，让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带来了很大的这个助力。然后除此之外呢，像在静安区就围绕科学智能这个创新的赛道，打造科学智能的创新的生态，这样的这个例子呢也有很多，它就给整个行业具象化的这个发展、加速的发展呢提供了很多的支撑。
1: 谢谢扎总的解答。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往往要跨过资金、服务、制度等多重现实门槛。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来看看科创园区的实践样本。
3: 每一项硬核科创突破啊，最初都是于此执着的坚守。在天津天开高教科创园，无数青年科研人扎根一线，曾经的科研困惑转化难题、成长瓶颈，在一套完善科创生态中慢慢破局、开花结果。
4: 我们刚进园区不久呢，就有一个先投后补的一个项目，当时园区也是积极给我们介绍，包括在申请啊，包括在注册方面，各方面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这个先投后补等于就是它可以先在我们这个很需要资金的这个一个阶段先投入一笔钱，确实对于企业来说还是起到了一个雪中送炭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5: 我们的专业孵化器相当是个全程陪跑的保姆，不是简单的租个房子交个房租就 OK。 后期比如说你需要代理生产，我们有生产车间；你需要渠道对接，我们有渠道资源；你需要做上下游产业链供应链，我们都有相关的这种配套来让企业快速的成长起来，把这些好项目落为好企业、好产品。
6: 结合我们这个海河实验室，包括天开园给的我们一些资源的支持，在天津市的这个市政府的支持之下，我们也建了脑机接口专班，更便捷高效的，然后把我们的脑机接口的成果转换成为临床可用的产品。
3: 从政策培育的成长考场到硬核攻关的竞技赛场，天开高教科创园以一场持之以恒的科创长跑，不断完善创新生态，集聚创新资源，激活创新动能，持续推动科教融会、产研融合，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注入科创力量。
1: 中国经济圆桌会。

0: 欢迎回来。未来我们应该如何通过机制优化推动创新要素高效流动，集聚赋能产业发展？我们请各位来聊聊。
1: 北京呢将围绕零到一、一到十，还有十到一百，来加强科技创新全链条部署和全领域的布局，加速地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在围绕零到一方面呢，要深入地落实北京市基础研究领先行动方案，强化国家级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引领作用，加强前沿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学科交叉融合研究。在围绕一到十方面呢，要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的效能，围绕成果转化的堵点、难点的问题，加大政策试点的力度，做强概念验证中心啊、小试中试平台啊这些专业的服务机构，来加快推动场景的培育和开放应用。在十到一百方面呢，要进一步的增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让有条件的企业能有更多的机会来承担国家科技攻关任务，并且呢，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吸引社会投资，加速培育高精尖产业。除了这些以外呢，在人才、科技、金融还有开放合作等方面，也将同步跟进，持续地营造适宜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良好的生态。
2: 一是破除跨境壁垒，畅通要素流动。粤港澳大湾区三地政府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率先探索一线开放、二线管住区内自由的监管模式，同时推动了人才资质一次注册、大湾区通用。二是创建创新平台，集聚创新要素，形成香港科研、广东转化、全球市场的协同创新格局，构建起全球领先的创新平台矩阵。三是完善转化机制，赋能产业发展，推动创新成果加快走出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走向大市场。
0: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寄语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3: 希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按照国家区域科技创新发展的总体战略布局，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在科技强国建设中发挥好排头兵和主力军的作用，
1: 汇聚京津冀合力，加快打造世界级的科技创新策源地和产业创新高地，有力支撑和引领科技强国建设。
2: 战略性抓科技创新增强发展的能力，前瞻性抓产业创新增强发展的潜力，系统性抓生态创新增强发展的活力。
4: 三大创新中心呢，给产业界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一个平台，绝好的一个时代。我倡议产业界、科技行业，大家敢做从头开始的硬创新，然后把科技真正应赋能到千行百业，把科技汇集全球、汇集人民、汇集我们的民生。
0: 感谢四位嘉宾的分享。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放眼全国，万千企业勇立潮头，奋勇争先，聚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期待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持续释放策源效能，让创新势能充分转化为发展实效，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上书写更加精彩的篇章。中国经济圆桌会，下期再会。
5: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 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6: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
7: 对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打个电话，皇上鱼喜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6: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5: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6: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9: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65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10: 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2: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你常常问我，我是谁？

0: 我是与死神赛跑的人。
1: 快点快点，
0: 这条走廊的终点也是生命新的起点。我是村民健康的守护者，村里最远的人家距卫生室有10多公里，这条路我已经走了40多年。
2: 好吧，我来了，你量一下血压。

0: 爱情给我指示。
1: 收到。
2: 我是烈火精兵，亦是水中蛟龙，赴汤蹈火，向远逆行，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我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方寸之间汇聚凡人微光，传递向上力量。我是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在一尺见方的窗口中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在琐碎小事里织就团结和谐的同心结。我也一次次问自己，我是谁？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燃尽自己照亮别人。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风雨来袭为你穿起晴空万里。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我将无我守护万家安澜。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以小我融入时代大局，用凡人之躯书写同一个梦想。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你的幸福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0: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晚间新闻。9月8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提出我省贯彻意见，研究防汛救灾、财政科学管理等工作。
1: 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在8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我们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我省主汛期即将结束，在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下，防汛救灾取得阶段性成效。经过前几个月的降雨，当前土壤山体含水量高，江河水库高水位运行，降雨后更易发生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切不可掉以轻心。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防汛救灾工作，深化落实并不断完善1262预警校应机制，充分发挥村组力量、群策群防员和网格巡查员前哨作用，加强上下游联动，强化监测预警，落实省委四个一律要求，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宁可十防九空，也不能万一失防，宁可事前听骂声，不可事后听哭声，高效科学抢险救援，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要进一步排查治理风险隐患，紧盯学校、医院、敬老院、口岸等人口密集区，紧盯交通沿线、水库电站库区、旅游景区等生产活动区，科学研究加强水库溢洪道建设，提升泄洪能力，加快土石坝改造加固，组织专业队伍加密巡查，早发现早处置。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完善救援队伍配备、调动、预置等机制，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各级党政一把手要扛牢扛实第一责任人责任，分管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带头严格值班值守，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央

0: 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重要贺信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精心办好少儿节目栏目，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抓细抓实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防溺水等工作，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环境。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要求，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牢当家理财意识，提升财政工作水平，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盘活各类资源资产，深化零基预算改革，精打细算用好每一分财政资金。要严肃财经纪律，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兜牢基层三保底线，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要加快资金拨付使用，加大对两重两新、六张网等方面的支持，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7号，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实施进展全球审议昆明对话会开幕，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0: 黄润秋说，在昆盟框架引领下，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政治意愿持续高涨，行动总体呈现积极推进态势。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已率先完成国家战略与行动计划 NBSAP 更新，推动27项国家目标中的21项取得显著进展，积极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展现了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以中国之志为昆盟框架目标实现提供了坚实支撑和示范引领。生物多样性保护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希望各方要坚定履行承诺，强化行动决心，将昆盟框架确定的目标转化为国家政策和具体措施，推动其全面平衡有效实施。要全面开展复盘，精准补齐短板，优化完善实施路径、政策工具和优先行动，为下一步精准施策靶向攻坚打下坚实基础。要凝聚广泛共识，汇聚共治合力，在充分磋商、深度交流中增进互信，启迪智慧，以全球协同共治的磅礴力量推动昆盟框架落地见效。受省委书记王宁委托，王宇波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与会嘉宾。他说，云南是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省份，也是美丽中国建设的缩影。习近平主席十分关心云南生态环境保护，赋予云南努力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的重大使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深化落实习近平主席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加强生态系统保护，切实提升生态治理能力，不断拓宽生态价值实现渠道，公平分享生态资源惠益，走出了一条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协同并进的路子。我们将持续落实好昆明宣言、昆盟框架，大力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更加注重护佑生灵、润泽万物，注重向绿而行、点绿成金，注重共建共享、利民富民，注重执行保障、协同增效，为推动万物共生、万物同安、万物和鸣贡献力量。加拿大政府国务秘书自然保护事务普罗沃斯特、亚美尼亚环境部部长马特沃西扬、哥伦比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部部长因卡皮耶、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肖梅克通过线上线下致辞，表示将通过此次对话会进一步促进国家间协同，充分调动多元力量参与，加快将昆盟框架确定的目标承诺转化为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具体举措，转化为保护自然、促进发展、造福人民的务实成果。公约秘书处代表介绍了本次对话会目标、议程及全球报告关键信息。会议期间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小组讨论等活动。云南省王显刚、江山生态环境部有关司局负责同志、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各地约方及利益攸关方代表、昆明市和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开幕式。与会嘉宾还参观了有关省份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展览。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在江西余都启动。
2: 现在我身后的这条河呢，就是位于江西省赣州市余都县的余都河。1934年的十月，中央红军86000多名主力正式从这里渡河，开启了25000里长征的漫漫征途。
3: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来自中央和地方媒体的200多名记者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同时，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
1: 14-5时期，云南通过常态化开展基层赛事，承办全国重大活动，系统培育体育人才，完善激励保障机制等举措，以赛事为纽带，以服务强根基，走出一条平等共享融合的残疾人体育发展之路。
0: 2025年全国第12届残运会，云南选手奋勇争先，敢打敢拼，取得金牌榜全国第7、西部第1的好成绩。2026年米兰冬残奥会，云南籍选手蔡佳云独揽3金，继杨红琼之后再添3冠王，实现冬夏两季残疾人竞技体育双优突破。
4: 坐前游泳、田径、皮划艇、赛艇、盲人足球等优势项目，拓展了攀岩、跆拳道等新兴项目，持续向国家输送优秀残疾人运动员。
0: 赛场上一次次超越，背后是人才培养和训练体系的有力支撑。14-5以来，云南构建起储备、培养、输送、实战全链条机制，通过基层走访筛选、跨界选材、赛场挖掘等方式储备后备人才。同时依托高原地理优势，夏季项目借助高原体能基地锤炼耐力素养，冬季项目采取高原练体能、北方练技术双地协同模式，全面提升运动员综合实力。
5: 这几年我们残疾人运动员的训练的场馆的条件得到了持续的改善，越来越多了后备的人才得到了系统的培养，运动员在一次次的比赛和训练当中的自信心和意志力得到了磨砺和提升。
0: 赛场之外，体育惠民的触角不断向基层延伸。云南以就近就便、科学普惠为核心，搭建设施加指导加服务基层服务体系，破解残疾人参与体育健身的堵点。目前全省建成303个残疾人自强健身点，2026年将完成38个健身点位提质改造，累计培训约1900名残疾人体育健身指导员，为5500户重度残疾人家庭提供上门健身指导服务。与此同时，云南残疾人体育竞技交流舞台也在不断拓宽。今年全国盲人门球、赛艇和皮划艇锦标赛3项国家级赛事落户云南，探索国省赛事融合办赛模式，进一步深化残疾人体育领域沟通交流。
6: 通过这样一个健身的一个平台，让他们走出家门，为他们融入社会，打好的良好的身体基础。
7: 通过残疾人体育这条路，然后实现自己的价值，然后实现自己的目标。
0: 竞技之光与民生普惠双向发力，体育的温度照进残障群体日常生活。云南残疾人体育正以满足需求、创新破局、融合共享的姿态，深度融入全民健身事业，让每一个生命都在运动中绽放光彩。
4: 我们坚持竞技提升以普惠健身两手抓，精心承办国家级赛事，推动体育服务资源持续下沉，打通残疾人健身的最后一公里，让更多的残疾人共享体育发展成果。
1: 今晚8点，昆明星耀体育馆华灯璀璨，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隆重开幕，全省残奥运动员将在赛场上以自强不息创造新的奇迹。
8: 灯火璀璨，初心滚烫，此时此刻期待已久的盛会正式拉开了帷幕。舞台之上，赛场之中，每一位都在用坚韧对抗缺憾，用热爱照亮前路。
9: 开幕式文体展演以我也是巅峰为核心主题，聚焦平凡残疾奋斗者的闪光瞬间，以温暖热血昂扬的艺术表达展现云岭儿女坚韧向上的生命姿态。整场汇演集结了盲友合唱团、云南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昆明市盲哑学校等多支特色文艺队伍同台献艺，阵容多元，温情满满。
10: 展演特别温暖，特别治愈，每一个节目呢都充满力量。它不只是一场演出，更是每一位奋斗者勇敢追梦的真实写照，
11: 满满的正能量。他们不惧困难，勇敢追梦的样子，让我们看到了生命最坚韧、最耀眼的模样。
12: 我们把这整个的这个开幕式做成了一个残疾人与健全人的一个盛会，一次聚会，一次约会。不管是多平凡的人或者是残疾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不屈的精神去攀登我们的巅峰。人人都是主角。
9: 本届赛事分为残奥、特奥两大板块，覆盖肢体、视力、听力、智力四大残疾类别。全省18支代表团的运动员将在赛场拼搏角逐，展现云岭儿女自强不息的时代风采。
1: 今天上午，云南省金融教育宣传周集中教育宣传活动在昆明启动。活动采用线上线下联动的模式，开展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宣传教育。全省多个州市同步开展相关活动。
3: 在昆明活动现场，通过情景短剧、云南金融消保 AI 数字人、暖阳助残志愿服务等形式，为市民提供反诈防骗、支付安全、普惠金融政策等金融知识普及。线上活动则通过知识答题、视频学习、分享转发等互动功能，为群众碎片化学习提供便利。
13: 平时手机上各种贷款理财广告特别多，分不清真假。今天听了讲解，学到不少实用知识，帮助非常大，能少踩坑。
14: 他们还配了这图片，不是还有那个影视嘛，噶有几例，我觉得还是浅显易懂，比较生动，比较形象，容易记住，容易接受。
3: 随着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我省与周边国家的交流往来愈发紧密，不少外籍同胞投身云南地方产业建设，金融和保险也为他们送去了最贴心、最暖心的服务。
15: 通过我们的系列的政策措施保障呀，我们的员工的权益得到了大大的提升，员工的稳定啦，对我们的整个园区的健康平稳发展啊，都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3: 在楚雄、昭通、普洱等地，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也相继开展，面向公众开展本土化沉浸式金融知识普及。
16: 结合楚雄本地特色，创新推出金融产业非遗管理宣传模式，趁着野生菌产销旺季，聚焦菌农菌商的群体，将遗臭非遗融入消保宣传。
3: 在昭通鲁甸县，多家银行机构把严谨的金融法规译成听得懂、用得上的防骗指南，提升公众风险识别与自我保护意识。
17: 今天听了才认得，原来出借一张身份证和赚一笔来路不明的钱都可能踩到法律的红线。
18: 以提升社会公众金融素养为核心，引导群众树立科学理性的金融观念，营造知金融、懂风险、守诚信的良好社会金融环境。
3: 普洱市墨江县13家金融机构现场设置金融菜摊、金融知识有奖问答，编排防非反诈快板，演绎改编歌曲，让金融知识入脑入心。
1: 9月7号，2026年中国创新方法大赛云南赛区活动在昆明启动。本届赛事覆盖化工、电力、有色金属、医药等10余个行业，共吸引274个项目、822名企业科技人员参赛，充分展现云南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蓬勃生机。
9: 大赛为期3天，选手将参加理论测试和项目展示，优秀项目将代表云南征战全国总决赛。自2018年办赛以来，云南赛区累计选拔了56个优秀项目参加全国总决赛，斩获金奖1项、1等奖5项。大赛同步推动创新方法转化落地，以帮助企业攻克技术难题1425个，产生专利1421项，转化科技成果333项。 切实打通服务企业创新的最后一公里。
19: 我们现在的成果主要是解决基层员工在开展旁路带电作业时出现的高坠、触电等风险，实现了空中无人、地面无车的智能化作业。
20: 这个项目是经过我们很多个日夜的打磨，采取的今天的效果。密闭除胶技术是作为我们

0: 公司治理 VOC 污染物的一个重点项目，取得了经济效益、环保效益，希望我们这个项目可以走得更远，为企业创新和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1: 怒江州立足峡谷生态区位优势，以美丽公路沿线服务区提质升级、特色业态培育、文体赛事引流为抓手，丰富文旅消费场景，完善沿线配套，推动交通加旅游加产业深度融合。
2: 在位于贡山县丙中洛镇的怒江第一湾观景台上，不少自驾骑行游客驻足休憩，一杯特色咖啡相伴，尽览峡谷江湾风光，感受山水与休闲业态相融的独特体验。
3: 两边那个山谷很壮观，路上很多这些咖啡厅啊、休息的地方，坐下来拍拍照，感觉很好，很惬意，风景真的很美。
2: 针对美丽公路沿线服务区业态单一、资源闲置短板，怒江州依托怒江精品咖啡产业推进提档升级，打造咖旅融合综合体。在位于卤水市的维拉坝服务区，全新入驻的咖啡馆已经投入运营，为过往游客提供观景休憩、饮品补给、休闲放松等一站式服务。
4: 农耕文化的展示区已经建成了，这以咖啡为主题的酒店目前正在那个装修中，大概在月底呢就可以对外开放了。
2: 当地通过市场化招商、本土化培育、多元化布局，因地制宜植入咖啡休闲、特色餐饮、文创工艺、休闲娱乐等业态，盘活绿道沿线闲置空间。登岗停车区农特产品交易中心免费向村民开放摊位，销售农家蔬果、野生菌，助力群众就近增收。
5: 在这个服务区里面，政府给我们免费的搞了一个这样的摆摊的地方，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也是增加了一门收入啊。
2: 近年来，怒江州以美丽公路绿道为轴线，串联沿线景区景点、乡村资源、生态景观，持续推进重点文旅项目建设，丰富全域文旅产品供给。如今，登埂傈僳澡堂非遗文旅、托托新村神田驿站等项目加快落地，不断拓展多元文旅业态，
6: 持续引入特色民宿、非遗体验、农特产品展销等新业态，持续做到绿道文旅消费场景，力争把每一个服务区都打造成为怒江美丽公路的特色打卡点、怒江文旅融合的展示窗口。
2: 截至目前，绿道沿线已布局滑翔伞、皮划艇漂流、文创体验、公路咖啡等特色消费场景，同时通过常态化开展各类文旅推广活动和举办徒步骑行赛事，聚集人气，提升绿道使用效能。
7: 分批分步骤实施项目，加快形成一线两新七个重点片区的交旅融合格局，着力推进沿线农文旅体商深度融合。
1: 云端之上看云南，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上的内容。今年七月，云南作家胡杏能的《猛犸象》获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这是一本有大量昆明元素的小说，故事扎根于真实的城市肌理，从昆明的求学青年、地理风貌到80年代的时代氛围，都在《猛犸象》中留下了清晰的印记。
8: 这个小说有大量的昆明能够在物理空间里面找到的对应的点，你比如说里边写到的野蜂酒吧，昆明的确能找到有野蜂酒吧，小花园的那个图书城你也能够在那儿找到。因为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因为小说是一门虚构的艺术，那么如果这个虚构的艺术它没有坚实的细节作为支撑，那么这个小说就可能会成建立在那种沙土之上的楼阁，就容易垮塌。就许多小说一个小细节不真实，就会给读者带来什么，就那个小说是虚假的。所以我一直有个观点，小说家应该有实证主义精神，就每到一个抠到一个细部的东西的时候，他都要经得起考验。包括小说叙述者从长水机上下来乘车到呈贡的他们那个小区要多少时间，会经过什么村庄，小区的大门像什么，如果我要写到，我都会具体去观察昆明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包括83年的大雪，16年的寒流，给昆明带来的这样一种惊喜或者是损伤，小说里边都

0: 详细的描写。
1: 近日，云南文山州燕山县民族中学校长金成月在今年秋季开学典礼上的朴实真诚的致辞被全网点赞，平时的话语戳中了无数一线教育人的心。这段致辞也被教育部教师工作司负责人在庆祝第42个教师节新闻发布会上专门引用。
2: 只有老师被温暖，学生才能被照亮，只有老师有尊严，教育才能真正的有力量。
3: 这是云南文山州燕山县民族中学校长金成月在今年秋季开学典礼上的致辞，他质朴真诚的话语被全网点赞，更被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在庆祝第42个教师节新闻发布会上专门引用。几句平实的话戳中了无数一线教育人的心。金校长说，每一位老师首先是普通人，有家庭要照料，有疲惫要安放。教育不是燃烧自己照亮他人的悲壮，而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温柔托举。这番话里没有大道理，只有一个校长对老师最朴素的心疼。他还拜托每一位老师做另一件事儿，放下偏见，平视每一个孩子，不偏爱优秀者，不冷落平凡者，不放弃暂时掉队者。因为他深知，一个被温暖过的老师才能真正看见每一个孩子眼中的光，一个被尊重过的老师才会发自内心的尊重每一种成长的节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讨论教育改革，总习惯先盯着学生的分数、学校的升学率，却常常忽略了站在讲台前的人。我们恰恰忽视了一所学校最大的底气，从来不是漂亮的升学率，而是站在讲台上的那个人，眼里有光，心中有爱。当老师被看见、被善待、被尊重，他们才能把这份温暖传递给孩子。从善待老师到善待学生，这是一条温暖的传递链，也是教育最本真的模样。教育的根从来不是冰冷的指标，而是一个个眼里有光的老师，是把时间还给课堂，是让踏实教书的人被尊重，让潜心育人的人有收获，绝不让埋头付出的人寒心。网友说，全国校长都可以来抄作业，本质上大家期待的从来不是照搬几句金句，而是希望更多学校能读懂这个朴素的道理。善待老师就是善待每一个孩子的未来，就是善待这个国家教育的根。教师节快到了，最好的礼物或许不是一束花、一声问候，而是让每一位老师都能安心教书，从容生活。
1: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直播，观看精彩回放，七彩云端一键触达。我们来看其他方面的内容。他敢啃硬骨头，用脚步丈量土地，用真心化解积怨。曲靖市马龙区马明乡党委书记徐勇为军地团结架起了一座连心桥，荣获2026年云南省最美拥军人物称号。
4: 徐勇是曲靖马龙区马明乡党委书记，作为一方父母官，他奔走山乡，破解矛盾纠纷，维护军地和谐，奏响军民鱼水情深的和谐乐章。马明乡红色底蕴深厚，有着爱军拥军的光荣传统，徐勇如同一座坚实的桥梁，一头连着部队，一头连着群众。
0: 我们是成立工作专班，专门人对人的推进这项工作，从群众的思想上进行动员和教育。我们全乡的这种拥军、爱军和军民融合这种风气是越来越高涨。
4: 他组建了以战斗英雄命名的史光柱民兵应急排，极难险重任务冲锋在前。他支持建设军警民联勤联防体系，保障驻训基地安全，推动军地共建养殖小区，为乡村振兴注入迷彩力量。他依托蒲公英宣讲支队开展国防教育，把优质兵员输送到部队，党管武装考核连年位居全区前列。
5: 读完书回来以后，乡里面对这些金属也非常的照顾，所以让我感觉到没有后顾之忧，心中依然向往三军报国，就毅然决然的决定二次入伍，
0: 真心实意的由军属用心用情用力服务退役军人，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让马鸣乡金地团结更紧密，双拥工作氛围更浓厚。
4: 如今走进马鸣乡，田间地头军地携手共谋发展，村寨院落军民鱼水情深意长，处处是军民团结的生动场景。
6: 今天2026年度云南省最美教师评选结果公布，万宝峰、朱莉、杨周凡等十名教师荣获2026年度云南省最美教师称号。本次活动由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与云南省教育厅联合组织开展，旨在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树立爱党爱国爱岗敬业的优秀教师典型，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社会风尚。
7: 9月5号，2026年昭通文学周首场活动乌蒙新汉时代新生昭通网络文学破局发展系列活动启幕。依托深厚的文学底蕴，近年来昭通网络文学蓬勃兴起，新生代创作者立足乌蒙大地书写时代风貌，成为本地文艺发展的新生力量。
1: 金秋时节的云岭大地，处处铺展着色彩斑斓的画卷。节目的最后，邀请您一同欣赏流动的秋日美景。祝您晚安。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南亚东南亚天气。当前影响南亚东南亚的主要天气系统是西南季风和稳定维持在印度北部的季风低压。未来三天，印度北部、尼泊尔、不丹、孟加拉国以及东南亚大片区域强降雨不断。预计今晚到明天，东南亚的中南半岛、马来群岛、菲律宾群岛普遍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中中南半岛、菲律宾北部局地有暴雨。再来看南亚，今晚到明天，南亚北部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大片区域以小雨局部中雨为主。和南亚、东南亚大多数地方与热同台的天气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巴基斯坦中南部的高温炙烤，局部地区仍然会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阳光直射下体感温度还会更高，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好，大家看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7到27度，伊斯兰堡小雨，23到34度，平布小雨，15到23度，地利小雨，20到26度，马尼拉中雨，25到27度，金边小雨，26到32度，万象中雨，24到30度，马累小雨，27到31度。吉隆坡小雨，25到34度；达卡小雨，25到34度；内比都中雨，24到31度；加德满都中雨，18到27度；科伦坡小雨，26到31度；曼谷小雨，27到34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4到33度；新加坡小雨，27到33度；新德里晴，26到34度；雅加达小雨，27到31度；格内小雨，25到33度；莫罕阵雨，22到32度。昆明多云，17到27度。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兵临城下，莫斯科面临最严峻的考验。面对德军的强势攻击，苏军将如何拼死一搏？危急时刻，究竟是什么改变了战局？系列节目《二战背后的故事之最后的防线》，经典人文地理即将播出。
1: 1941年10月2日拂晓，从莫斯科的正面的维亚季马方向，德军强大的坦克第3、第4集群避开了苏军主力，分别对苏军的防御纵深实施突破。战斗的第一天，德军就深入苏军防线近30公里。拥有巨大优势兵力的德军，在苏军第30集团军和第19集团军的结合部上，打开了一个将近40公里宽的缺口。随后，各个兵团快速由这个缺口从东北迂回包围苏军。在南面的苏军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预备队方便军的第43集团军没有能阻止希特勒的第4野战集团军和第4坦克集群的冲击，几个苏联集团军群面临着被合围的威胁，莫斯科面临着自建成以来最严峻的血与火的考验。
0: 各位好，这里是经典人文地理。1941年9月21日中午，在纳粹德军最高统帅部的狼穴拉登斯堡，希特勒呢举行了一场宴会。熟悉希特勒的人都知道啊，他这个人呢不好烟酒，也很少应酬，不会无缘无故的举办宴会。果然啊，在宴会上，希特勒发表了自己的演说。在3个月之前，也就是1941年6月22日，我们开始了一场世界上最著名的战役，进攻苏联。现在我们已经打开了通往莫斯科方向的道路，我们下一个目标就是莫斯科。
1: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希特勒领导的法西斯德国的军队很快就席卷了中欧、西欧大陆、北欧和巴尔干半岛。1941年，德国控制了欧洲，包括法国、波兰西部、荷兰、挪威等16个国家的人力物力资源。而此时，整个欧洲只有英国在独自和纳粹德国作战。就在德军横扫欧洲之时，斯大林看到如此强大的德国必然会威胁到苏联的国家安全，便开始着手采取防范德国的各种措施，甚至不惜面对全世界舆论的攻击，与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但是这两个大国都暗自憋着一股劲儿，他们彼此都非常清楚，一场残酷的战争已经无法避免。
0: 进攻苏联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呢，希特勒实施的最后一个战略行动。早在20年代，希特勒就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表示，德国人民必须追求所谓的生存空间，也就是土地和资源。俄国和东欧土地上的斯拉夫民族啊，应该让出一定土地给德国人民居住，否则呢，就应该遭到驱逐。那么他为什么会把苏联作为最后一个目标呢？主要原因啊有两个。第一呢，西欧和德国啊存在着很深的民族仇恨，先进攻西欧可以调动起德意志民众的积极性。这第二呢，西欧发达的工业啊可以用于支撑这场战争。再加上啊，当时苏联呢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国家，纳粹德国对苏联的情报资料呢了解的并不多。这希特勒心里啊没有数，所以呢一直没有对苏联动武。
1: 德军的新战术闪电战在欧洲大陆取得了惊人的战绩，所向披靡的侵略速度让希特勒的野心急速膨胀了起来。他看到此时的欧洲只有英国凭借着英吉利海峡的天然屏障在拼死抵抗，其他国家或败逃或投降，早已偃旗息鼓，一蹶不振。这个现状让希特勒感到腾出手来对付东边大国苏联的时机终于来了。
0: 到1941年夏季，纳粹德国几乎占领了整个西欧大陆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德国对苏联的石油和原料呢，有着很大的依赖性。如果此时先占领英国，再返回来攻打苏联，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只要苏联一变卦，无疑就等于是釜底抽薪啊。但如果占领了苏联，就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资源来支持后续战争。此时啊，英国首相丘吉尔正在竭力拉拢苏联。希特勒呢，担心啊，如果斯大林背弃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与英国结盟，从背后进攻德国本土，那德国就会面临着腹背受敌、两线作战啊。
1: 1941年夏季，酝酿已久的希特勒终于发起了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
0: 1941年6月22日4时，德军向苏联发起了全面进攻。一开始啊，德军打得非常顺手，但是呢，在占领了明斯克和斯摩棱斯克之后呢，德军最高统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德国陆军主张立即进攻莫斯科，而希特勒则认为必须先占领列宁格勒和乌克兰，然后再进攻莫斯科。
1: 乌克兰是苏联的大粮仓，东部紧连着顿巴斯工业区。在希特勒看来，占领乌克兰将导致苏联的经济完全瘫痪，并为德国获取重要的经济支撑。而进攻列宁格勒是从政治角度考虑，列宁格勒是苏联十月革命的发源地，也是旧俄国的首都，占领列宁格勒可以有效打击苏联民众的抵抗意志。但是德国陆军坚决主张首先进攻莫斯科，他们认为进攻莫斯科将迫使苏军从各地调集兵力去保卫莫斯科，这样就为德军包围与歼灭苏军创造良机。
0: 先进攻莫斯科还是先占领列宁格勒和乌克兰，这个问题啊，在德军统帅部争论了一个月，但没有一个人能说服希特勒。最后啊，德国陆军妥协了。
1: 1941年9月上旬，按照希特勒的授意，德军在基辅展开战役。由于苏联西南方面军主力部队没有能够及时撤出包围圈，许多高级将领和大批官兵牺牲或被俘，德军最终占领了基辅。苏联军队遭遇了从来没有过的惨重损失，伤亡和被俘的人数高达100万。得意忘形的希特勒将基辅之战称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战斗，但从苏军的人员损失和溃败程度来看，这一场战役确实大涨了德军的威风，尤其是投降被俘的苏军数量之大，连希特勒本人也始料未及。
0: 9月19日，德军在基辅战役中歼灭了100多万苏军啊，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是希特勒很快发现啊，尽管苏军遭到了从来没有过的惨重损失，但是对于德军的抵抗却丝毫没有减弱，而所有的命令呢，都来自莫斯科。当时苏联军队里啊，流传着这样一句口号：俄罗斯虽大，但是我们已经无后路可退，因为我们的后面就是莫斯科。这占领莫斯科的重要性一下子就凸显了出来。
1: 1941年10月上旬，德军集中了100多万人、1700辆坦克和19000门大炮，在强大的空军第二航空群掩护下，准备对莫斯科实施猛烈的进攻。
0: 基辅之战，德军取得了巨大胜利。希特勒剑指莫斯科，进攻还是防守？关键时刻，一份秘密情报点燃了斯大林的希望。系列节目《二战背后的故事之最后的防线：经典人文地理》正在播出。
1: 德军来势汹汹，直逼莫斯科。 面对10万火急的

0: 生死攸关时刻，斯大林号召全民动员保卫莫斯科。为了有效防御德军的进攻，成千上万的苏联军民在莫斯科附近紧急构筑防御工事。由于男性公民都参军到前线作战了，参加构筑工事的人中有四分之三的是妇女和孩子。
1: 当时负责莫斯科防御作战任务的总指挥朱可夫元帅到莫斯科西南的奥布宁斯克呢去视察。当他走到一个叫马洛亚罗斯拉维茨的小镇上时啊，整个小镇呢被德国的飞机啊给炸毁了。这个时候坐在车里的朱可夫啊，看见一个老年妇女在废墟上拿着铁锹啊在不断的挖掘，这让朱可夫感到很奇怪啊。于是他走过去问老太太在找什么呀，可老太太却没有回答他。就在这时啊，旁边走过来一个妇女啊，告诉朱可夫，这位老太太的儿子呢在明斯克作战中阵亡了，他带着他的小孙子一直在构筑工事。但就在前天德军空袭时啊，老太太是眼睁睁地看着炸弹炸毁了自己家的房屋，而小孙子呢当时刚好就在屋内。从那天起啊，这位老妇人就疯了，把废墟当作工事不停地挖掘。这件事情呢让朱可夫非常难受。后来啊，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当时我难过极了，没能对他们讲任何一句可以安慰的话，但是这位老太太的悲哀和痛苦却深深地埋在我的心里啊，不时地在折磨着我。为了他们，我们也要打败法西斯匪徒。
0: 1941年10月10日，朱可夫被正式任命为保卫莫斯科的西方面军总司令。就任之后，朱可夫迅速构建起五条防线来守卫莫斯科。但是由于德军攻势凌厉，10月13日，朱可夫建立的第一道防线莫扎伊斯克防线还是被德军突破了。莫斯科守卫部队被迫放弃了莫扎伊斯克防线上的重要城镇塔鲁加，而德军的第13兵团沿着塔鲁萨方向进攻，占领了塔鲁萨和阿列克辛这两个市镇，在图拉以北形成了一个包围圈。苏联西方面军被迫后撤，莫斯科面临的威胁与日俱增。
1: 当时负责指挥德军向莫斯科推进的是冯伯克元帅，他指挥的中央集团军群啊有180万人，而苏军呢只有125万人。如果苏军只是防御啊，跟希特勒死磕是可以守住莫斯科的，可斯大林不这么想，他不仅要守住莫斯科，还要反攻。因为此时苏联还有几十万预备队啊驻守在西伯利亚。虽然还有几十万的兵力，但斯大林却不敢轻举妄动，因为这些预备队原本是打算用来对付日本人的。这斯大林担心日本会依托中国为根据地进攻苏联，占领西伯利亚。如果把这些预备队从西伯利亚撤走，那就等于把整个西伯利亚拱手让给了日本啊。正当这斯大林左右为难的时候啊，有人给他送来一份情报啊，彻底打消了斯大林的顾虑。这个人就是著名的间谍佐尔格。佐尔格1895年10月4日出生在俄国的高加索，受祖父影响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参加了共产党。
0: 佐尔格利用和德国奥特的亲密关系获得了许多重要的情报，这些情报甚至包括了日本侵华的绝密计划、诺曼事件的军事部署、希特勒准备在1941年6月份进攻苏联的惊天计划，以及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的谈判内容等重要情报。就在德军进攻苏联后，苏联情报机关指令佐尔格要不惜一切代价获得日本究竟会不会进攻苏联的确凿情报。
1: 经过多方打探，最终佐尔格获得了日本不会进攻苏联的确切消息。 得到消息的他立即给莫斯科发去了电报，说日本近期不会对苏联采取行动，至少在1942年夏季之前不会。这个消息对此时的斯大林来讲太重要了。接到情报后，斯大林马上把苏军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找来了。他告诉沙波什尼科夫我刚刚接到一份从东京发来的情报说日本人不会在1942年夏季之前参加对苏战争。这就意味着苏军可以放心地调动驻守在西伯利亚的几十万军队来保卫莫斯科。后来这些苏联士兵上战场的方式被载入了史册，这就是世界战争史上最为著名的战时大阅兵。德军的战火已经烧到了莫斯科城下，天气突变，一场大雪浇灭了希特勒的狂妄，战局就此逆转。系列节目《二战背后的故事之最后的防线：经典人文地理》正在播出。
0: 1941年11月7日，莫斯科大雪纷飞，数以万计的坦克、大炮和汽车静静地停在红场上，每一个苏联军人的双肩和后背都披上了一层厚厚的白雪，他们正在等待着检阅。
1: 在战争时期举行大阅兵，并且参加受阅的部队在受阅之后呢，直接开赴战场，不仅苏联历史上没有，即便是世界阅兵史上也没有。要知道此时的莫斯科已经是兵临城下了，成群结队的敌机不时地在莫斯科上空盘旋呢。如果敌人在阅兵时发起空袭，那不就是瓮中捉鳖了吗？为此斯大林专门开了一个会讨论是否要在11月7日苏联国庆日这一天举行大阅兵。开会的时候呢，斯大林还像往常一样坐在长桌的一端叼着烟斗不说话想听一听大家的意见。然而会议室里大家是一片寂静谁也不敢轻易发言。于是呢，斯大林向朱可夫询问道朱可夫同志，如果今年10月革命节我们在莫斯科举行阅兵，您认为前线的形势允许我们这样做吗？被点名的朱可夫站起来了，他望着斯大林期待的眼神回答道，我认为这个想法是可行的，因为前段时间的作战让德军兵力伤亡比较大，此时敌人正在全线构筑防御阵地，发起进攻的可能性并不大。说到这儿朱可夫卡了一下，斯大林马上追问，那么敌人空袭呢？敌人空袭怎么办？
0: 当时的莫斯科几乎每夜都有空袭警报，德军对莫斯科的狂轰滥炸搅得莫斯科市民们不得安宁。如果在这个时候举行阅兵，一旦德军的飞机展开攻击，观看阅兵的市民们的安全就很难得到保障。可是斯大林又担心，如果在敌人的威胁下取消庆祝活动，无疑是对苏联军民士气的一大打击。该怎么应对德军的空袭？斯大林的目光投向了西方面军总司令朱可夫将军的身上。
1: 朱可夫对斯大林提出的问题胸有成竹，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加强对空防御，增大高射炮的密度，同时把其他地域的歼击航空兵调到莫斯科，阻止德军的飞机。这个回答呢，坚定了斯大林举行阅兵的决心。此时的斯大林就想让希特勒看到苏联红军是打不垮的，红色的首都莫斯科仍然在苏联人民的手中。
0: 德军在1941年11月发起了更为猛烈的攻势，在莫斯科侧翼，德军集中了300多辆坦克，在炮兵和俯冲轰炸机的有力掩护下，猛烈冲击罗科索夫斯基率领的苏军第16集团军，企图突破莫斯科的侧翼防线，迂回攻下莫斯科城。此时的16集团军兵力已经在德军严峻的攻势下损耗殆尽， 集团军107师还剩下大约300人坦克，第58师已经没有坦克，

0: 坦克第25旅还有12辆坦克，整个集团军伤亡惨重。就在这个时候，集团军司令罗科索夫斯基向朱可夫将军请求后撤。
1: 第十六集团军的伤亡非常惨重，眼看啊快撑不住了，总司令罗科索夫斯基向朱可夫发出了后撤的请求，但是呢遭到了朱可夫的严词拒绝。于是啊，罗科索夫斯基找到了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啊，再次请求撤退。这次呢，沙波什尼科夫同意了。这朱可夫知道后啊，非常生气啊，给罗科索夫斯基发了一封文字不长但是措辞严厉的电报，内容是：负责指挥方面军各部队的是我，我不允许你们撤退一步。罗科索夫斯基接到电报后，最终选择接受了朱可夫的命令，因为他也知道他的身后啊是通往莫斯科的最后一段公路。
0: 这场战斗从十六号开始，一直进行到20号，德军却始终没能在十六集团军守卫的阵地上获得突破，这为朱可夫将军在莫斯科附近聚集预备队发起反攻赢得了时间。11月13日，莫斯科地区的气温降到-8度。27日，一场突如其来的寒流使气温在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里骤然下降至-40度。数以千计的德军士兵被冻成残废，寒冷的天气使大炮上的瞄准镜也失去了作用，燃料常常被冻结，坦克的汽油也冻成了黏糊状，必须通过火烤之后才能发动。
1: 在距离莫斯科西北27公里的地方的有一个叫洪波利亚纳的城市，坦克从这里出发呀，用不了1个小时就能抵达莫斯科。1941年12月3日，德军第四装甲集团军攻占了这里。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司令伯克啊，登上了一座塔楼。当他通过望远镜看向远方时啊，简直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在望远镜中，他清楚地看到了莫斯科克林姆林宫尖顶上的红星，眼看着莫斯科近在眼前。然而啊，让这位德国元帅没有想到的是，这将是他到过的距离莫斯科最近的地方，也是他最后一次看到莫斯科的地方。
0: 1941年的冬天的气温非常低，莫斯科周边地区的温度降到了-40摄氏度左右，最低温度曾达到-52摄氏度，这在以往是非常少见的。连日的降雨使得德军行进的道路变得十分泥泞，机动部队的进攻速度大大降低，士兵们也怨声载道。为什么这些情况没有引起德国人足够的重视？德军为什么不为士兵们准备过冬的补给呢？
1: 其实早在9月29日啊，德军即将对莫斯科发起进攻之前呢，德国陆军部就收到了情报部长和气象部长的提供的资料。这份资料显示，莫斯科冬季之前的大雨将会使得冬天提前到来，希望希特勒啊抓紧时间突击生产300万套防寒棉衣。然而啊，狂妄的希特勒根本不屑这份报告，他笑着告诉众人，我相信伯克元帅，在他的指挥下，士兵们很快就要行进在俄国首都的大街上了。可2个月过去了，德军不但没有攻克莫斯科，反而在莫斯科郊外的掩体里是瑟瑟发抖，一批又一批的官兵啊是冻死在那里。12月初，气温降到了-40多度，可怕的寒冷啊已经超过了这人体的极限呢。
0: 而在此时，身披白色滑雪衫的苏军新的预备队却源源不断地开进莫斯科城下，接替损失惨重并且疲惫不堪的苏军兵团和部队。他们个个穿得暖暖的，足以御寒，他们的机枪披着枪套以防止寒流的侵袭，他们的武器加上冬季润滑油，使用灵活。更重要的是，他们有大量威力强大的 T-34 型坦克群的支援。这种 T-34 型坦克正是为这种严寒条件下作战而特地设计制造的。

时，德军司令官冯·伯克元帅终于明白，他们的部队再也支持不下去了。此时气温已降至零下40度，他的部队冻死冻伤过半，没有燃料和弹药，坦克也差不多都动弹不了。从北面攻占莫斯科的企图已无法实现。面对这种困境，冯·伯克元帅打电话给哈尔德说，

0: 科附近的损失是毁灭性的。在整个反攻期间，朱可夫率领的西方面军摧毁和缴获了德军1000辆坦克、1434门火炮和大量其他军事装备。德军阵亡和被俘人数约为30万人，其中冻死冻伤达10万余人。大部分德军俘虏被送到了西伯利亚战俘营，在那里他们走进了更加漫长的冬天，严寒成为了他们永远的噩梦。
1: 经常熬夜操心劳累的你，是不是上了年纪之后总感觉身体浑身没劲，精气神跟不上，干点活就疲惫？今天不用泡不用煮，小小一瓶，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逢年过节孝敬长辈，体贴又大气，一盒整整30支，整整一个月的量。重磅来袭，山木园海参浓缩饮液，一款可以喝的液体海参，体验价只要1块钱。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每天仅限100名，先抢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597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自从喝上海参浓缩液，这早晚呢各一瓶，太舒服了。
3: 这款浓缩液太适合老年人了，开盖就喝，没有一点点腥味，口感温润。
1: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大连。海参浓缩液原料精选北纬39度黄渤海海域，国内海参核心原产地。传统海参泡发炖煮费功夫，还容易导致海参活性营养破坏被流失，滋补费时又费力，麻烦不说，费营养难吸收。市面上很多海参产品掺水勾兑，花钱不少，收效甚微。今天厂家只卖专场期间，给到大家平时拿不到的源头福利，机会难得，请您啊一定要认真看。重磅来袭，山木园海参浓缩饮液，一款可以喝的液体海参，体验价只要1块钱。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每天仅限100名，先抢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597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今年流行喝液体海参，滴滴浓缩，精华满满，一瓶顶5支，营养不流失，好原料，好营养，好吸收，开启海参新时代。每天喝一瓶，现在打电话，体验价只要1块钱。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每天仅限100名，先抢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597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海参呢，一是太贵，二是做起来太麻烦。今天我告诉您，山木园海参浓缩饮液，开瓶直接喝，一口下去全是海参精华。海参浓缩饮液原料全部来自北纬39度黄渤海域深海刺身，这里的渔民凌晨就要出海，人工采捕鲜活海参，才有咱们这一只只海参浓缩饮液。
5: 海参浓缩饮液始终恪守3好准则，这第一啊就是好原料，北纬39度黄金海参海域的深海刺身。黄金海参海域地处黄渤海交汇处，海水纯净无污染，水温常年保持在11摄氏度左右，海参生长周期漫长，营养物质积累足，并且啊不是普通的海参，我们啊把海参捕捞上来之后，要在专属的加工中转站3到5个小时之内必须完成清洗、除沙、除重金属等锁鲜加工，再经过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萃取出纳米级小分子肽，并科学配比制成海参浓缩饮液，完整保留海参活性营养。你比如海参多糖、多种氨基酸、微量元素等营养物质，可以说是滴滴浓缩，精华满满，一瓶顶5支，营养不流失。喝进嘴里的东西啊，我们不做劣质产品，只做良心好口碑。
1: 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今年流行喝液体海参，滴滴浓缩，精华满满，一瓶顶5支，营养不流失，好原料，好营养，好吸收，开启海参新时代。每天喝一瓶，现在打电话，体验价只要1块钱。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每天仅限100名，先抢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

0: 597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真没想到现在科技啊这么发达，把海参营养萃取浓缩一瓶，给我5只海参的营养，喝起来简单方便，不用泡发，不用煮，像我这样肠胃不好的老人也能轻轻松松的坚持食补。这海参浓缩饮液呀，开瓶就喝，每天喝1只。
0: 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滴滴浓缩，精华满满，一瓶顶5只，营养不流失。善莫原海参浓缩饮液，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海参精华全浓缩，开瓶就能直接喝，好原料，好营养，好吸收，开启海参新时代，惊喜，特大惊喜！现在打电话，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每天仅限100名，先抢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597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今天不用泡，不用煮，不用炖，海参精华全部浓缩成一瓶液体，开瓶直接喝。不少子女买来送给爸妈长辈都特别喜欢，比送别的礼物啊更贴心。不管是自用调养身体，还是送礼尽孝心，这款海参浓缩饮液是实实在在的。
3: 没错啊，海参浓缩饮液第二好就是好营养。我们海参浓缩饮液每一瓶都是高倍营养，不浪费，采用低温破壁加生物酶解技术，提取原生营养，搭配植物精粹，低温浓缩锁鲜，完整保留海参100多种活性营养，1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免疫球蛋白、牛磺酸、钙、铁、锌、硒等微量元素。一瓶浓缩液啊，等于5只5年生长岛自身，真正做到源于海参，胜于海参。
2: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以前啊是吃一堆，浪费一大半，现在呢，一瓶等于5只，营养全保留。
0: 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每天仅限100名，先抢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597元。你还在吃传统海参滋补吗？干海参泡发繁琐，易烂易老，营养损耗大，即食海参腥味重，大分子难消化，吃完腹胀吸收差，花钱不少，滋补寥寥无几。善莫原海参浓缩饮液彻底解决所有难题，5年深海底波自身原料，3至5小时急速锁鲜工艺，生物酶解小分子肽技术，保留全部活性营养，开瓶即饮，随时随地滋补，无需肠胃复杂分解，人体直接吸收，出差旅游居家想补就补。善莫原海参浓缩饮液，新一代液体海参，被称为液体黄金，身体保鲜剂。现在打电话，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每天仅限100名，先抢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597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很多中老年朋友脾胃弱，消化差，吃补品不吸收，易腹胀，用咱们这款产品能不能解决吸收问题呢？
3: 当然可以了，这就是我们的第三大核心优势，好吸收。我们通过10几年的技术攻关，将海参大分子蛋白酶解为纳米级小分子肽，不需要肠胃费力消化，直接肠道吸收，吸收率高达90%以上。
2: 一个慢慢消化，一个直接起效。
3: 对，完全正确，而且吸收快，不胀气，不浪费，小小一瓶，满满真营养，携带方便，天天能补。
2: 真的是太棒了！善莫原海参浓缩饮液恪守3好标准，好原料，好营养，好吸收，不愧是真正高端高效高滋补的液体海参。
0: 善莫原海参浓缩饮液，一瓶顶5只，营养不流失，海参精华全浓缩，开瓶就能直接喝，好原料，好营养，好吸收，每天一瓶，不用泡，不用煮，高营养，超好吸收，中老年滋补首选液体海参，名额有限，先抢先得，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超值体验价。经常熬夜操心劳累的你，是不是上了年纪之后总感觉身体浑身没劲，精气神跟不上，干点活就疲惫？今天不用泡，不用煮，小小一瓶，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逢年过节

0: 孝敬长辈，体贴又大气，一盒整整30只，整整一个月的量。今天厂家直卖专场期间，给到大家平时拿不到的源头福利，机会难得，请您啊一定要认真看。重磅来袭，善牧原海参浓缩饮液，一款可以喝的液体海参，体验价只要1块钱。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每天仅限100名，先抢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597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今年流行喝液体海参，滴滴浓缩，精华满满，一瓶顶5只，营养不流失，好原料，好营养，好吸收，开启海参新时代。现在打电话，体验价只要1块钱，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每天仅限100名，先抢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597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海参浓缩液原料精选北纬39度黄渤海海域，国内海参核心原产地。传统海参泡发、炖煮费功夫，还容易导致海参活性营养破坏被流失，滋补费时又费力，麻烦不说，费营养难吸收。市面上很多海参产品掺水勾兑，花钱不少，收效甚微。今天厂家直卖专场期间，给到大家平时拿不到的源头福利，机会难得，请您啊一定要认真看。重磅来袭，善牧原海参浓缩饮液，一款可以喝的液体海参，体验价只要1块钱。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每天仅限100名，先抢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597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今年流行喝液体海参，滴滴浓缩，精华满满，好原料，好营养，好吸收，开启海参新时代。现在打电话，体验价只要1块钱。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每天仅限100名，先抢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597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海参呢，一是太贵，二是做起来太麻烦。今天我告诉您，善牧原海参浓缩饮液，开瓶直接喝，一口下去全是海参精华。海参浓缩饮液原料全部来自北纬39度黄渤海域深海刺身，这里的渔民凌晨就要出海，人工采捕鲜活海参，才有咱们这一只只海参浓缩饮液。
2: 海参浓缩饮液始终恪守3好准则，这第一啊，就是好原料，北纬39度黄金海参海域的深海刺身。黄金海参海域地处黄渤海交汇处，海水纯净无污染，水温常年保持在11摄氏度左右，海参生长周期漫长，营养物质积累足，并且啊不是普通的海参，我们啊把海参捕捞上来之后，要在专属的加工中转站3到5个小时之内必须完成清洗、除沙、除重金属等锁鲜加工，再经过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萃取出纳米级小分子肽，并科学配比制成海参浓缩饮液，完整保留海参活性营养。你比如海参多糖、多种氨基酸、微量元素等营养物质，可以说是滴滴浓缩，精华满满，一瓶顶5只，营养不流失。喝进嘴里的东西啊，我们不做劣质产品，只做良心好口碑。
0: 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今年流行喝液体海参，滴滴浓缩，精华满满，一瓶顶5只，营养不流失，好原料，好营养，好吸收，开启海参新时代。每天喝一瓶，现在打电话，体验价只要1块钱。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每天仅限100名，先抢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597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真没想到现在科技啊这么发达，把海参营养萃取浓缩，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喝起来简单方便，不用泡发，不用煮， 像我这样肠胃不好的老人也能轻轻松松地坚持食补。这海参浓缩饮液呀，开瓶就喝，每天喝一支。
0: 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滴滴浓缩，精华满满，一瓶顶5支，营养不流失。善莫源海参浓缩饮液，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海参精华全浓缩，开瓶就能直接喝，好原料，好营养，好吸收，开启海参新时代，惊喜，特大惊喜！现在打电话，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每天仅限100名，先抢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597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今天不用泡，不用煮，不用炖。海参精华全部浓缩成一瓶液体，开瓶直接喝。不少子女买来送给爸妈长辈都特别喜欢，比送别的礼物啊更贴心。不管是自用调养身体还是送礼尽孝心，这款海参浓缩饮液是实实在在的。
2: 没错啊，海参浓缩饮液第二好就是好营养。我们海参浓缩饮液每一瓶都是高倍营养，不浪费，采用低温破壁加生物酶解技术，提取原生营养，搭配植物精粹，低温浓缩锁鲜，完整保留海参100多种活性营养，1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免疫球蛋白、牛磺酸、钙、铁、锌、硒等微量元素。一瓶浓缩液啊，等于5支5年生长岛刺参，真正做到源于海参，胜于海参。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以前啊是吃一堆，浪费一大半，现在呢，一瓶等于5支，营养全保留。
0: 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每天仅限100名，先抢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597元。你还在吃传统海参滋补吗？干海参泡发繁琐，易烂易老，营养损耗大，即食海参腥味重，大分子难消化，吃完腹胀，吸收差，花钱不少，滋补寥寥无几。善莫源海参浓缩饮液彻底解决所有难题，5年深海底剥刺身原料，3至5小时急速锁鲜工艺，生物酶解小分子肽技术，保留全部活性营养，开瓶即饮，随时随地滋补，无需肠胃复杂分解，人体直接吸收，出差旅游居家想补就补。善莫源海参浓缩饮液，新一代液体海参，被称为液体黄金，身体保鲜剂。现在打电话，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每天仅限100名，先抢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597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很多中老年朋友脾胃弱，消化差，吃补品不吸收，易腹胀，用咱们这款产品能不能解决吸收问题呢？
2: 当然可以了，这就是我们的第三大核心优势，好吸收。我们通过10几年的技术攻关，将海参大分子蛋白酶解为纳米级小分子肽，不需要肠胃费力消化，直接肠道吸收，吸收率高达90%以上。
1: 一个慢慢消化，一个直接起效。
2: 对，完全正确，而且吸收快，不胀气，不浪费，小小一瓶，满满真营养，携带方便，天天能补。
1: 真的是太棒了！善莫源海参浓缩饮液恪守3好标准，好原料，好营养，好吸收，不愧是真正高端、高效、高滋补的液体海参。
0: 善莫源海参浓缩饮液，一瓶顶5支，营养不流失，海参精华全浓缩，开瓶就能直接喝，好原料，好营养，好吸收，每天一瓶，不用泡，不用煮，高营养，超好吸收，中老年滋补首选液体海参，名额有限，先抢先得，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超值体验价。经常熬夜操心劳累的你，是不是上了年纪之后总感觉身体 体浑身没劲，精气神跟不上，干点活就疲惫。今天不用泡，不用煮，小小一瓶，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逢年过节孝敬长辈，体贴又大气。一盒整整30支，整整一个月的量。今天厂家直卖专场期间，给到大家平时拿不到的源头福利，机会难得，请您啊一定要认真看。重磅来袭，善牧原海参浓缩饮液，一款可以喝的液体海参，体验价只要1元。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元，每天仅限100名，先抢先得，抢完

0: 及恢复原价597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今年流行喝液体海参，滴滴浓缩，精华满满，一瓶顶5支，营养不流失，好原料，好营养，好吸收，开启海参新时代。现在打电话，体验价只要1块钱，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每天仅限100名，先抢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597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10年100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3: 发财啦！
0: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4: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5: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4: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
6: 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
4: 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0: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7: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8: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7: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这么快回报。
8: 两位阿姨看一下，
9: 好渴望这个。
8: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9: 这么高啊。
8: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7: 我再投10万。
9: 那我也投10万。
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0: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1: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10: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食、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54背部拍击，54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首要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医。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二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

0: 1961。
1: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周一到周五，他是职场上的一把好手，精准、高效、值得信赖。但有时，他会换一种活法，会沾上泥土，染上颜色，沾满花香。他会攀登，会触摸，会和陌生人干杯。你的双手在城市与自然之间自由切换，这是生活，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王后娘娘，哎，王后娘娘。
1: 大王，臣妾的舞跳得如何？
2: 好，太好了，美人。孤王没想到你的舞跳得这么好。
1: 那臣妾要讨个封赏。
2: 当然，就封你为贵妃如何？
1: 谢大王。
0: 恭喜大王，恭喜凤贵妃。
1: 免礼。
0: 谢凤贵妃，谢凤贵妃。
3: 大王，臣妾今天说要给你一个惊喜，怎么样，还够吗？
2: 够，太够了，完全出乎孤王的意料之外。孤王今天心情大好，来，不如我们去后花园喝酒。
3: 喝酒？为什么要喝酒啊？
2: 当然是庆祝青青被封为贵妃了。
1: 谢大王封赏。
3: 还有就是要庆祝我们的大王又多了一位宠妃，是不是？
1: 娘娘，
3: 我又不是什么醋坛子，大王多了一个爱妃，我高兴还来不及呢。你们说是不是？
0: 是啊，
4: 是是，王后娘娘宽厚大度，是乃朝歌之福。
0: 是啊，
4: 而且大王又得一新宠妃，那简直是满朝文武的荣耀啊！
1: 大王，正好我在花园备了美酒，我们一同前去吧。
2: 好，走。
3: 走。
4: 自从我给大王引荐了妲己娘娘以后，大王是越来越高兴，越来越快乐。
0: 哎呀，是啊，要知道大王身体这么好啊，那应该多他几个妃子，是不是啊？你说，咱每天看见大王笑嘻嘻的，这才是做大臣的荣幸啊。
5: 对，
0: 是不是啊？
4: 那接下来咱们上哪儿？
6: 当然是到御花园，哪怕是给他们斟斟酒，
4: 捶捶背。
6: 对，
0: 走。
7: 奇怪，他们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他们到底去哪儿了呢？
8: 翠萍，
7: 公豹。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8: 哦，我刚进门。翠萍啊，我看你一个人走来走去的，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7: 哎呀，我能有什么心事啊？你走了那么久，人家担心你吗？
8: 担心我？真的吗？
7: 当然是真的了。你这个人怎么总是不相信别人呀？枉我还做了一桌酒菜等你回来呢。
8: 这桌酒菜你是为我准备的吗？
7: 嗯，来，坐。坐下。公豹，当初我喜欢的人的确不是你，但是现在我发现你对我是真心的。之前都是我不好，所以我敬你三杯。
8: 翠萍啊，这酒里面是不是下了什么毒啊？
7: 下毒？公豹，你法力这么高强，下毒对你有效吗？
8: 对，说的也是啊。不过翠萍啊，你突然对我这么好，我总觉得有点怪怪的。
7: 之前对你不好，你说我不爱你，现在对你好，你又说我怪怪的，你这个人真难伺候，哼。
8: 好了，别生气了啊。这样吧，这杯酒呢，我们一人一半。哎，好了。我跟你说一人一半，你怎么全喝完了？
7: 没关系啊，再倒就有了嘛。

0: 翠萍啊，这次我可能要离开你一阵子了。
1: 为什么？
0: 哎呀，十级青鸾火凤都被哪吒给抓走了，我要想办法把他们给救出来，而且要立即到宫里去告诉我大姐他们的事情。
1: 大姐？大姐是谁啊？
0: 啊，这个你不用管了。翠萍啊，这次去呢少说十天多说半个月，但是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快回来陪你的。
1: 我看你就不用去了吧。
0: 啊，不用去了。哎呀，翠萍啊，我知道了，你是不是舍不得我走啊？
1: 对，我舍不得你，我舍不得你去害别人，舍不得你去为非作歹。
0: 翠萍啊，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申公豹，你已经喝了我的毒酒了。
0: 喝了你的毒酒了？哎，你这个小调皮，真喜欢跟我开玩笑。喝你的毒酒，你自己不也喝了吗？你喝了，你也活不了。

没错，我是已经喝了毒酒了，我也没打算活着。是公豹，我要跟你同归于尽。

0: 你这样子了，难消我心头之恨。好啊，你到现在还在念念不忘姬发。
1: 你以为能一刀杀死我吗？我告诉你，做不到。我申公豹的头砍下来还能安上去。申公豹，我不管你有什么样的法，但是我告诉你，你喝下去的是蛊毒，任你有什么样的法力，你也没有办法逼出来。
2: 人，休怪我不义！我要杀你爹，把整个山阳城统统铲平！住手！
3: 申公豹啊，申公豹，你害不害臊啊你啊！你对一个女人下如此狠手啊你要不要脸啊你啊！
2: 无忌，你个臭小子，你不知道我申公豹的厉害！ 要找死的人呐，是你。嘿嘿，下面现在正有一个人要找你报仇呢，有种你就跟我下来，敢吗？啊，来啊！啊，
3: 你就是不敢，嘿嘿，
2: 来呀、
3: 啊、
2: 你，
3: 哪儿跑？谁找我报仇啊？ 谁找我报仇啊？我申公豹平时仇家那么多，到底谁不想活了？哼，我姬发，你没死啊？
4: 在你没有得到报应之前，我怎么可能死呢？
3: 是姜子牙把你救出来的吧？
2: 申公豹，申公豹，今天你的死期到了。姜子牙，我们曾经发过誓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不能杀我的。哼，怎么了？你也怕死啊？你也会有害怕的一天吗？我告诉你，今天就算我姜子牙不杀你。
3: 姬公子也绝不会放过你的，姜子牙，只要你不出手，就凭他姬发他能杀得了我的话，我认命。哼，
2: 申公豹啊，申公豹，我看你啊，你太不要脸了你！你这全天下的人，就数你最没出息。瞧瞧你啊，你人长得又丑，心机又那么重，哎，你瞧瞧你啊，跟窝囊废一样你！哎，你还有脸活在这个世上啊？哎呀！

0: 你要是跟我打，我不一定打得过你。可是你要跟那位姬公子打，我告诉你，你今儿就是死定了。
1: 别废话，姬发，就算你的手脚给接好了，我真不知道你有什么本领，哼，
0: 能打败得了我？
1: 好，我们试试。
0: 姬公子，把我师父教你的那一套拿出来吧。
2: 无极，嗯，我们退到一边去吧。哦。

0: 这是什么病情？黄月，黄月是什么？黄月是专门用来对付你这种心怀不轨的修行之人的。怎么样？现在你的法术都施展不出来了，是吗？姬公子，了结他吧。
1: 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
0: 武吉，
2: 看，
0: 姬公子，我求求你啊，放了我吧！申公豹，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也有求饶的时候。今天，我就打死你！狼心狗肺！
1: 恶妇，一旦将成魔，寡廉鲜耻，禽兽不如。今天我就把你碎尸万段了！
3: 季大哥，翠萍，翠萍，翠萍，哎呀！
1: 怎么让这个混蛋东西给跑了？算了，他逃得了一时，也逃不了一世。救人要紧。翠萍，你怎么样了？怎么样了，翠萍？他中的是蛊毒。
3: 蛊毒？什么是蛊毒？
1: 蛊毒是全天下最毒的东西，就算是修行之人，服下以后也难保不死，更何况他是凡体肉身呢？不可能的，不可能的，翠萍！
3: 没错，蛊毒是我自己喝下的。我准备了蛊毒，是要跟申公豹同归于尽。翠萍。
1: 你怎么能做这种傻事？你怎么能做这种傻事啊？我的清白已经被申公豹给毁了，况且你的手脚已经被他弄断了。我以为你已经不在人世了。如果没有你，我翠萍独自偷生，又有什么意义呢？
3: 翠萍，你挺住，你挺住啊！
0: 师父，您赶快想想办法，救救他吧。不是我不想救他，而如今这蛊毒已经侵入了他的全身，就算是我师父来了，也不一定能够帮得了他。
3: 啊！

0: 季大哥，季大哥，你不要难过，能看到你好好的活着回来，我就已经很开心了。翠萍，你答应我，不要死，你不能死。我现在肯定活不成了。
1: 况且，申公豹他也喝了蛊毒，我不知道能不能毒死他。不过至少他喝了毒酒，还挨了一刀，这样我就很满足了。翠萍，你怎么能这么傻呢？你不知道，这样你也搭上一条命了吗？
0: 清白已经被他毁掉的时候，我就已经没命。剩下的只是一具躯壳，一具想要报仇的躯壳而已。季大哥，麻烦你跟我爹说，我这个不孝的女儿，不能再孝敬他老人家了。
1: 还有，这块玉佩是当初给你的信物，希望你以后看到玉佩，就可以想到可怜的翠萍。好，
0: 还有，你跟我爹说，让我爹投靠西岐，和你父亲。
2: 一起攻打混剧，翠萍，你不要说了，不要说了。张先生，我求求你，我求救你救救翠萍好不好？
3: 季公子，我师父刚才不是说了吗？就算我师祖来，也是没有办法的。你还是赶快让翠萍姑娘去吧。
2: 啊！
3: 哎呀，你看我这张嘴，我……哎呀！哎呦！
1: 季公子，不是我不愿意帮你，是翠萍姑娘，她命该如此。翠萍，翠萍，翠萍，我说过你不能走，我不让你走，翠萍，你不要走，我不让你走。
0: 你在我心里仍然是最清白的，我爱你，季大哥。有你这句话，我已经很满足了。只要你好好的活着。
1: 我就已经很知足了，翠萍，翠萍，希望有来生。我，翠萍，翠萍。

告诉你爹的。当我们回到西岐后，我会把你的名字刻在我们姬家的祠堂里。

山阳县内呢，有很多名胜古迹。嗯，公子既然是出来游历的，那不妨在我们这里多住几日。一来呢，可以看看这里的名胜古迹；二来呢，也好让我多尽尽地主之谊啊。

0: 翠萍，其实我也舍不得你，等我把事情办完之后，我马上就回到西岐禀告我爹，我相信我爹肯定会同意的，到时候我马上就回来迎娶你。
1: 姬发哥，我等你，你一定要尽快回来。
0: 你放心，我一定回来。

0: 翠萍的死，对他来说总算是一种解脱。嗯，季公子，你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你答应过你爹的，难道这些你都忘了吗？我当然没有忘。
1: 无忌，你告诉我，江先生到底是不是那位白发老者？我不是，我当然不是了。江先生，你果然是我爹要找的那位奇人。嗯。
0: 我是不是奇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历练。这段日子以来，你确实经历了很多人生的酸甜苦辣，总算是有所成长了。
1: 这一切都要谢谢江先生。啊，对了，你还是赶紧回西岐，去看看你的爹吧。你爹他很担心你的。
0: 江先生，我回西岐可以，但是我爹要我带你一起回去。我现在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去忙呢，我们该见面的时候，自然会见面的。无极，
2: 啊，
0: 我们走吧。
2: 哦，
1: 江先生，如果我不能把你带回去，我该怎么跟我爹交代呢？
0: 申公豹，啊，来，走。哎，江先生，江先生，
3: 姬公子，申公豹早就疗伤去了，要找我，请到水田院，后会有期了。

0: 奇怪，公豹怎么还没有来啊？
1: 玉清啊！玉清，
0: 公豹，
1: 救我！
0: 公豹，你怎么了？公豹，
1: 我被姜子牙和姬发用火焰打伤了。
0: 什么？
1: 我觉得我的法力都快消失了。
0: 那怎么办呢？公豹，公豹，公豹，这不行，怎么办？公豹，我去叫大姐二姐过来好不好？
1: 快去！
0: 等我。

0: 我不回去，我现在不想回去。
1: 哪吒，娘很想你，她要我们带你回去团聚。
2: 是啊。
3: 那爹呢？
2: 爹去巡城了。
0: 如果爹还是那么固执，是非不分，做错事又不肯认错的话，我还是不回去了。
1: 哪吒，你让爹认错，这样太过分了吧？
2: 是啊，
0: 我过分？你们知道吗？我再受3年的香火，我就可以重生了。可是爹他带人拆了我的庙，害得我差点身心俱散。
1: 可是这些已经过去了，你现在也已经重生了呀。
0: 哼，那是因为僵尸叔他疼惜我，将我的魂魄带到我师父身边，然后又冒险去取金莲花和玉莲藕，让我莲花化身。要不然呢，我的魂魄早就散了。
2: 哪吒，我们还是回去再说吧。
0: 我不，如果爹今天要是不来接我，我死也不回去。
1: 哪吒，我本来很支持你的，但是你要逼着爹认错，这样不好吧？
0: 怎么不好啊？爹他做错事本来就该认错，如果他不来接我的话，我就永远不回去了。
2: 好吧，既然如此，那我回去再跟爹说说。
0: 大哥啊，你回去啊就跟爹这么说，你说他如果要是愿意来接我的话呢，我就、
2: 哎、哪吒，我回去就让爹来接你。可是要爹认错不太可能吧。
0: 哼，
2: 你听大哥的话，如果爹肯来接你的话，你就不要再耍性子了，好吗？
0: 好，我听大哥的。如果爹他要是来接我的话，我就跟他回去，如果他要是不来接我，我就永远不回去了。
2: 哎，
4: 公豹，公豹，公豹，怎么办呢？大姐二姐现在还没有来，急死我了。大姐二姐，你们总算来了。
5: 玉庆，我们在宫中陪大王喝酒，喝得正高兴呢，你这么急着把我们喊过来做什么？
6: 是啊，玉庆，要不是大姐把帝心给迷昏了，我们根本出不来呢。
4: 我会这么着急把你们找过来，因为我有急事啊。你们看。身中剧毒，被什么黄月打得全身的法力都快散了。
5: 黄月？
4: 嗯。
5: 难道是姜子牙？
4: 是啊，还有那个姬发。大姐，你看公豹他脸色惨白，恐怕快不行了。大姐，你救救他吧。
6: 是啊，大姐，救救他吧。
5: 青青，你们先让开。

0: 是不是有办法了呀？我是没办法救他了。不过，这女娲石应该可以救他。这块女娲石是女娲娘娘的神物，她既然能有补天神力，那就应该可以救他。
1: 大姐，那快试试呀！

0: 青青，大姐，墨城是在哪儿？公豹，要不是玉器，你的小命早就没了。
1: 谢谢你，玉青。青青啊，是不是你救了我？不是我救了你，我哪有这本事啊？是大姐。啊，大姐。
2: 多谢你救命之恩，
0: 公豹，你不用客气了，都是自己人。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我将那姬发双手双脚给扭断了，没想到姜子牙救了他，还将那黄月交给姬发来对付我，害我法力施展不开。要不是大姐，恐怕我早就没命了。姜子牙。
0: 又是你，不只是姜子牙，还有那个哪吒，可恶的小鬼，竟然把石矶、青鸾、火凤都收走了。哪吒不是已经死了吗？大姐、二姐，不知道那个哪吒怎么搞的，竟然是莲花化身，而且他的法力十分强大，我和石矶联手都对付不了他。还有，他把青鸾、火凤收去，踩在脚底了。
1: 化身，
0: 大姐，我们怎么办？我们现在不能跟他们力敌，只能智取。玉清，他们现在在哪里？
2: 哪吒跟姜子牙的那个婆娘去陈塘关了，
1: 回了陈塘关。
2: 是啊，大姐，据我所知，那哪吒到现在都不理他爹。
0: 为什么？
2: 因为他爹把哪吒的庙给拆了。
3: 大姐，你在想什么啊？我在想一个好计策，好让他们父子俩互相残杀。
4: 父子互相残杀。
3: 师傅，您现在可不是一般人呐，妖怪见你就跑，稀奇现在还要请您，我跟在您身边啊，也得学着体面一点。
4: 说什么呀？
3: 给您丢人呐！
4: 你不要再讨好我了。 我们还要继续赶路呢。哎，师傅，您为什么不告诉姬发您就是他要找的人呢？
3: 不是我故意不告诉他，啊，只是我跟西伯侯见面的日子还没到呢，所以我们都在等待时机。
4: 哎，那个西伯侯到底是何等人物啊？
3: 他是一个为人仁慈、乐善好施、不可多得的明君。
4: 我听来听去，怎么像您在说您自己呀？哼。
3: 你什么时候学会了阿谀奉承啊？哪有啊？哦，您说的那个西伯侯有那么好吗？
4: 信不信随便你。到时候啊，我告诉你，他还会亲自来礼贤下士呢。
3: 啊？他还要亲自来请您呢？
4: 嗯。
3: 哦，那师傅，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啊？
4: 陈塘关。
3: 啊？
5: 到陈塘关干什么呀？自从上次哪吒庙被他爹毁了之后，哪吒他一直怀恨在心，所以我就想去帮他们父子俩化解心里的这份仇恨。
6: 那既然师父都这么说了，那我们走。
3: 别再啰嗦了啊！
6: 哦，荒唐，真是荒唐！老爷。
5: 李将军，我们真的没有骗你啊！是啊，将军大人，我们说的话都是真的。嗯，我不是不相信你们的说法，我之前也曾听师尊讲过有关莲花化身的说法，可是这和我拆哪吒庙有什么关系啊？
6: 老爷，拆哪吒庙本来就是你不对。
5: 我这么做就这么不对吗？

0: 夫人，你难道忘记了吗？当时有两个老妇人来告哪吒，说哪吒害得他们家破人亡。我一个陈塘关的将军，我怎么能够不替老百姓着想？再说了，哪吒他这么小小的年纪，他有何德何能，能够受那么多老百姓的膜拜？
1: 老爷，娘，爹，
2: 哪吒呢？哪吒怎么没有跟你们一起回来啊？

0: 妈，他还不愿意回来？难道他要我这个当爹的亲自去接他不成？
1: 是啊，爹。哪吒说，如果这次你不肯去接他，他就不肯回来。
0: 那就让他以后永远都别再回来了。
2: 爹，哪吒现在年纪还小，而且当时是您拆的哪吒庙，难怪他……
0: 难怪什么？难道他还敢怪我这个爹不成吗？这个逆子，真是目无尊长！
3: 经常熬夜操心劳累的你，是不是上了年纪之后总感觉身体浑身没劲，精气神跟不上，干点活就疲惫？今天不用泡不用煮，小小一瓶，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逢年过节孝敬长辈，体贴又大气，一盒整整30支，整整一个月的量。重磅来袭，善牧原海参浓缩饮液，一款可以喝的液体海参，体验价只要1块钱。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每天仅限100名，先抢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597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自从喝上海参浓缩液，这早晚呢各一瓶，太舒服了。
5: 这款浓缩液太适合老年人了，开盖就喝，没有一点点腥味，口感温润。
3: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大连。海参浓缩液原料精选北纬39度黄渤海海域，国内海参核心原产地。传统海参泡发炖煮费功夫，还容易导致海参活性营养破坏被流失，滋补费时又费力，麻烦不说，费营养难吸收。市面上很多海参产品掺水勾兑，花钱不少，收效甚微。今天厂家只卖专场期间，给到大家平时拿不到的源头福利，机会难得，请您啊一定要认真看。重磅来袭，善牧原海参浓缩饮液，一款可以喝的液体海参，体验价只要1块钱。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每天仅限100名，先抢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597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今年流行喝液体海参，滴滴浓缩，精华满满，一瓶顶5支，营养不流失，好原料，好营养，好吸收，开启海参新时代。每天喝一瓶，现在打电话，体验价只要1块钱。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每天仅限100名，先抢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597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海参呢，一是太贵，二是做起来太麻烦。今天我告诉您，善牧原海参浓缩饮液，开瓶直接喝，一口下去全是海参精华。海参浓缩饮液原料全部来自北纬39度黄渤海域深海刺身，这里的渔民凌晨就要出海，人工采捕鲜活海参，才有咱们这一只只海参浓缩饮液。
7: 海参浓缩饮液始终恪守3好准则，这第一啊，就是好原料，北纬39度黄金海参海域的深海刺身。黄金海参海域地处黄渤海交汇处，海水纯净无污染，水温常年保持在11摄氏度左右，海参生长周期漫长，营养物质积累足，并且啊，不是普通的海参。

0: 我们啊，把海参捕捞上来之后，要在专属的加工中转站3到5个小时之内必须完成清洗、除沙、除重金属等锁鲜加工，再经过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萃取出纳米级小分子肽，并科学配比制成海参浓缩饮液，完整保留海参活性营养。你比如海参多糖、多种氨基酸、微量元素等营养物质，可以说是滴滴浓缩精华。满满一瓶顶5只，营养不流失。喝进嘴里的东西啊，我们不做劣质产品，只做良心好口碑。
1: 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今年流行喝液体海参，滴滴浓缩，精华满满，一瓶顶5只，营养不流失，好原料，好营养，好吸收，开启海参新时代。每天喝一瓶，现在打电话，体验价只要1块钱。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每天仅限100名，先抢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597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真没想到现在科技啊这么发达，把海参营养萃取浓缩，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喝起来简单方便，不用泡发，不用煮，像我这样肠胃不好的老人也能轻轻松松地坚持食补。这海参浓缩饮液呀，开瓶就喝，每天喝1只。
1: 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滴滴浓缩，精华满满，一瓶顶5只，营养不流失。善莫源海参浓缩饮液，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海参精华全浓缩，开瓶就能直接喝，好原料，好营养，好吸收，开启海参新时代。惊喜，特大惊喜，现在打电话，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每天仅限100名，先抢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597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今天不用泡，不用煮，不用炖，海参精华全部浓缩成一瓶液体，开瓶直接喝。不少子女买来送给爸妈长辈都特别喜欢，比送别的礼物啊更贴心。不管是自用调养身体，还是送礼尽孝心，这款海参浓缩饮液是实实在在的。
0: 嗯，没错啊，海参浓缩饮液第二好就是好营养。我们海参浓缩饮液每一瓶都是高倍营养，不浪费，采用低温破壁加生物酶解技术，提取原生营养，搭配植物精粹，低温浓缩锁鲜，完整保留海参100多种活性营养，1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免疫球蛋白、牛磺酸、钙、铁、锌、硒等微量元素。一瓶浓缩液啊，等于5只5年生长岛刺参，真正做到源于海参，胜于海参。
3: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以前啊是吃一堆，浪费一大半，现在呢，一瓶等于5只，营养全保留。
1: 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每天仅限100名，先抢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597元。你还在吃传统海参滋补吗？干海参泡发繁琐，易烂易老，营养损耗大，即食海参腥味重，大分子难消化，吃完腹胀，吸收差，花钱不少，滋补寥寥无几。善莫源海参浓缩饮液彻底解决所有难题，5年深海底剥刺身原料，3至5小时急速锁鲜工艺，生物酶解小分子肽技术，保留全部活性营养，开瓶即饮，随时随地滋补，无需肠胃复杂分解，人体直接吸收，出差、旅游、居家想补就补。善莫源海参浓缩饮液，新一代液体海参，被称为液体黄金，身体保鲜剂。现在打电话，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每天仅限100名，先抢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597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很多中老年朋友脾胃弱，消化差，吃补品不吸收，易腹胀，用咱们这款产品能不能解决吸收问题呢？
0: 当然可以了，这就是我们的第三大核心优势，好吸收。我们通过10几年的技术攻关，将海参大分子蛋白酶解为纳米级小分子肽， 不需要肠胃费力消化，直接肠道吸收，吸收。

0: 90%以上，
1: 一个慢慢消化，一个直接起效，
0: 对，完全正确，而且吸收快，不胀气，不浪费，小小一瓶，满满真营养，携带方便，天天能补。
1: 嗯，真的是太棒了！善牧原海参浓缩饮液恪守三好标准，好原料，好营养，好吸收，不愧是真正高端、高效、高滋补的液体海参。
2: 善牧原海参浓缩饮液，一瓶顶五支，营养不流失。海参精华全浓缩，开瓶就能直接喝。好原料，好营养，好吸收。每天一瓶，不用泡，不用煮，高营养，超好吸收。中老年滋补首选液体海参，名额有限，先抢先得。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超值体验价。经常熬夜操心劳累的你，是不是上了年纪之后总感觉身体浑身没劲，精气神跟不上，干点活就疲惫？今天不用泡，不用煮，小小一瓶，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逢年过节孝敬长辈，体贴又大气，一盒整整30支，整整一个月的量。今天厂家直卖专场期间，给到大家平时拿不到的源头福利，机会难得，请您啊一定要认真看。重磅来袭，善牧原海参浓缩饮液，一款可以喝的液体海参，体验价只要1元。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元，每天仅限100名，先抢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597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今年流行喝液体海参，滴滴浓缩，精华满满，一瓶顶5支，营养不流失，好原料，好营养，好吸收，开启海参新时代。现在打电话，体验价只要1元。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元，每天仅限100名，先抢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597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海参浓缩液原料精选北纬39度黄渤海海域，国内海参核心原产地。传统海参泡发炖煮费功夫，还容易导致海参活性营养破坏被流失，滋补费时又费力，麻烦不说，费营养难吸收。市面上很多海参产品掺水勾兑，花钱不少，收效甚微。今天厂家直卖专场期间，给到大家平时拿不到的源头福利，机会难得，请您啊一定要认真看。重磅来袭，善牧原海参浓缩饮液，一款可以喝的液体海参，体验价只要1元。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元，每天仅限100名，先抢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597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今年流行喝液体海参，滴滴浓缩，精华满满，好原料，好营养，好吸收，开启海参新时代。现在打电话，体验价只要1元。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元，每天仅限100名，先抢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597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海参呢，一是太贵，二是做起来太麻烦。今天我告诉您，善牧原海参浓缩饮液，开瓶直接喝，一口下去全是海参精华。海参浓缩饮液原料全部来自北纬39度黄渤海域深海刺身，这里的渔民凌晨就要出海，人工采捕鲜活海参，才有咱们这一只只海参浓缩饮液。
0: 海参浓缩饮液始终恪守3好准则，这第一啊就是好原料，北纬39度黄金海参海域的深海刺身。黄金海参海域地处黄渤海交汇处，海水纯净无污染，水温常年保持在11摄氏度左右，海参生长周期漫长，营养物质积累足，并且啊不是普通的海参，我们啊把海参捕捞上来之后，要在专属的加工中转站3到5个小时之内必须完成清洗、除沙、除重金属等锁鲜加工，再经过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萃取出纳米级小分子肽，并科学配比制成海参浓缩饮液，完整保留海参活性营养。你比如海参多糖、多种氨基酸、微量元素等营养物质，可以说是滴滴浓缩，精华满满。

0: 瓶顶五支，营养不流失。喝进嘴里的东西啊，我们不做劣质产品，只做良心好口碑。
1: 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今年流行喝液体海参，滴滴浓缩，精华满满，一瓶顶五支，营养不流失，好原料，好营养，好吸收，开启海参新时代。每天喝一瓶，现在打电话，体验价只要1块钱。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每天仅限100名，先抢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597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真没想到现在科技啊这么发达，把海参营养萃取浓缩，一瓶顶五只海参的营养，喝起来简单方便，不用泡发，不用煮，像我这样肠胃不好的老人也能轻轻松松地坚持食补。这海参浓缩饮液呀，开瓶就喝，每天喝一支。
1: 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滴滴浓缩，精华满满，一瓶顶五支，营养不流失。善莫源海参浓缩饮液，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海参精华全浓缩，开瓶就能直接喝，好原料，好营养，好吸收，开启海参新时代，惊喜，特大惊喜！现在打电话，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每天仅限100名，先抢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597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今天不用泡，不用煮，不用炖，海参精华全部浓缩成一瓶液体，开瓶直接喝。不少子女买来送给爸妈长辈都特别喜欢，比送别的礼物啊更贴心。不管是自用调养身体，还是送礼尽孝心，这款海参浓缩饮液是实实在在的。
0: 没错啊，海参浓缩饮液第二好就是好营养。我们海参浓缩饮液每一瓶都是高倍营养，不浪费，采用低温破壁加生物酶解技术，提取原生营养，搭配植物精粹，低温浓缩锁鲜，完整保留海参100多种活性营养，1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免疫球蛋白、牛磺酸、钙、铁、锌、硒等微量元素。一瓶浓缩液啊，等于5支5年生，长岛4神，真正做到源于海参，胜于海参。
3: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以前啊是吃一堆，浪费一大半，现在呢，一瓶等于5支，营养全保留。
1: 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每天仅限100名，先抢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597元。你还在吃传统海参滋补吗？干海参泡发繁琐，易烂易老，营养损耗大，即食海参腥味重，大分子难消化，吃完腹胀，吸收差，花钱不少，滋补寥寥无几。善莫源海参浓缩饮液彻底解决所有难题，5年深海底剥自身原料，3至5小时急速锁鲜工艺，生物酶解小分子肽技术，保留全部活性营养，开瓶即饮，随时随地滋补，无需肠胃复杂分解，人体直接吸收，出差旅游居家想补就补。善莫源海参浓缩饮液，新一代液体海参，被称为液体黄金，身体保鲜剂。现在打电话，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每天仅限100名，先抢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597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很多中老年朋友脾胃弱，消化差，吃补品不吸收，易腹胀，用咱们这款产品能不能解决吸收问题呢？
0: 当然可以了，这就是我们的第三大核心优势，好吸收。我们通过十几年的技术攻关，将海参大分子蛋白酶解为纳米级小分子肽，不需要肠胃费力消化，直接肠道吸收，吸收率高达90%以上。
3: 一个慢慢消化，一个直接起效，
0: 对，完全正确，而且吸收快，不胀气，不浪费，小小一瓶，满满真营养，携带方便，天天能补。
3: 真的是太棒了！善莫源海参浓缩饮液恪守3好标准：好原料、好营养、好吸收，不愧是真正高端、高效、高滋补的液体海参。
1: 善莫源海参浓缩饮液。

0: 顶顶五支，营养不流失，海参精华全浓缩，开瓶就能直接喝，好原料，好营养，好吸收，每天一瓶，不用泡，不用煮，高营养，超好吸收，中老年滋补首选液体海参，名额有限，先抢先得，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超值体验价。经常熬夜操心劳累的你，是不是上了年纪之后总感觉身体浑身没劲，精气神跟不上，干点活就疲惫？今天不用泡，不用煮，小小一瓶，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逢年过节孝敬长辈，体贴又大气，一盒整整30支，整整一个月的量。今天厂家直卖专场期间，给到大家平时拿不到的源头福利，机会难得，请您啊一定要认真看。重磅来袭，善牧原海参浓缩饮液，一款可以喝的液体海参，体验价只要1块钱。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每天仅限100名，先抢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597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今年流行喝液体海参，滴滴浓缩，精华满满，一瓶顶5支，营养不流失，好原料，好营养，好吸收，开启海参新时代。现在打电话，体验价只要1块钱。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每天仅限100名，先抢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597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2: 在中国每3个50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3: 骨质疏松不敢动哦。
2: 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她从此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
4: 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
2: 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
5: 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三寸两句一检测。
2: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
6: 谢谢，
2: 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7: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硬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随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8: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

0: 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0: 赛，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启智慧，游

0: 夫人，你难道忘记了？当时有两个老妇人来告哪吒，说哪吒害得他们家破人亡。我一个陈塘关的将军，我怎么能够不替老百姓着想？再说了，哪吒他这么小小的年纪，他有何德何能能够受那么多老百姓的膜拜？
1: 老爷，
2: 娘，爹，
1: 哪吒呢？哪吒怎么没有跟你们一起回来啊？

0: 妈，他还不愿意回来？难道他要我这个当爹的亲自去接他不成？
1: 是啊，爹，哪吒说如果这次你不肯去接他，他就不肯回来。
0: 那就让他以后永远都别再回来了。
2: 爹，哪吒现在年纪还小，而且当时是您拆的哪吒庙，难怪他……
0: 难怪什么？难道他还敢怪我这个爹不成吗？这个逆子真是目无尊长。
3: 将军大人，按说我这个外人不应该在这儿多嘴，可是

0: 你看夫人这么难过，您就亲自去接一下哪吒吧。这父子俩能有什么恩怨化解不开的呀？哪吒是我怀胎三年六个月才生下来的，为什么你这么狠心，不肯去接他回来？那我这么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1: 夫人，
2: 你为什么要为难我呢？
3: 是啊，爹，哪吒年纪还小，您就亲自去接他，这也没什么呀。
1: 是啊，爹，您就亲自去接他一趟吧。
4: 就是啊，李将军，你不要因为爱面子而失去了一个儿子啊。
0: 将军大人，我也求您了。
4: 老爷，我给您跪下了。
5: 娘，爹，爹。

0: 也罢，既然你们所有人都替他求情，那么老夫就原谅他吧，让他回来就是。
1: 娘娘，
0: 但是老夫最近有公务在身，暂时不能过去，所以就由你们去接他好了。
2: 娘，你答应了，我们赶快去把哪吒接回来。好，娘，我们这就去。
3: 那我们一起去。
2: 走走走，娘，娘，就是这一间。哪吒，
4: 哪吒，
2: 哪吒，哪吒。
4: 确定是这里没错吧？嗯，娘，哪吒确实就住在这里啊。哪吒，你娘来找你了，你在哪儿啊？别在玩躲猫猫了，快点出来吧。姑姑，
5: 是啊，三少爷他人呢？
4: 不知道啊。
5: 夫人，说不定啊，哪吒跟我们家马姐一起上哪儿去玩了呢。哎，
2: 对了，娘，不然你们先在这里休息，我和大哥先去找找看。
4: 好啊，好啊，这里有我和小妹照顾夫人，你们俩快去把她找回来吧。
5: 好好，走，
2: 快去找回来。
5: 小心呢。夫人，我们去那儿坐一下吧。
3: 武吉，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里休息。师傅，在这儿啊？嗯，哎，咱们为什么不去李将军府啊？在这儿做什么呀？我跟招娣约好了，在这家客栈里见面。你是不是忘了，哪吒他现在还不想见到他爹呢？
6: 师傅，哪吒不想见他爹，可武吉想见我娘啊。嗯，
3: 只为了你娘一个人？
6: 当然，还有小妹了。好了，我知道了，我保证明天晚上，你就可以见到你娘，还有小妹了。啊，
2: 真的，师傅？嗯，哎，师傅万岁！师傅万岁！哎，快看，哎，他在这里，
7: 这边吗？
2: 妖怪，妖怪！哎，不好意思啊，哎！干什么呀？妖怪，就要害人，赶快现身！
7: 什么妖怪呀？什么妖怪？你放手，松开！哎呀，
2: 少问哪吒
7: 呀！你肯定是看花眼了，这分明就是大婶啊！放手，放开呀！
2: 别以为你附在他身上。

0: 我就认不出来你。哎呀，
1: 疼死了！大家快来看，快来看呐！不知道剩下小孩没大没小的，抓住我的手！
2: 对不起，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说我是什么妖怪？我怎么能是妖怪呢？哎呀，
2: 少说话！
1: 哎呀，
0: 好啊，那我就让他现出原形，让你们看看。我根本就没有打他，我只是想让他现出原形，只不过那妖怪吸走了他的魂魄。
3: 哎，
4: 李将军来了。
3: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5: 这个李将军啊，来得正好。
1: 你不认识他是谁了吗？
3: 他是谁
1: 啊？他是你的儿子哪吒呀。
3: 哪吒，
1: 哪吒，
3: 哪吒，
6: 太冤了吧。
1: 有没有事？
5: 这样的儿子，
0: 过来。哎呀，干嘛呀？
5: 过来呀，过来，快上。
6: 这哪吒怎么有这样一个？
3: 你真的是哪吒？
5: 哎呀，快救我。
6: 这儿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7: 对呀，
0: 爹。
3: 你长大了。
8: 哎，李将军，他打死人了，你看，就是他。
5: 没有。
3: 这个人是你打死的？
0: 我没打死人，这个人是妖怪弄死的。
3: 那既然是妖怪，他为什么没有现出原形？他还是人的模样。
0: 这个人啊，他刚才被妖怪附身了，我想让他现出原形，结果没想到他就……
9: 哪吒，想抓我吗？来呀，来呀，来呀！
0: 臭妖怪，哪里跑？
1: 怎么了？
5: 你要干什么？
0: 妖怪还不现出原形？
3: 哪吒。这分明是一个老妇人。
10: 就是
0: 啊，爹，我刚才亲眼看到那个妖怪附在这个老妇身上。
5: 冤枉老妇了，我是人呐。
3: 哪吒，你快放手。
0: 不能放，爹，如果我现在放手，他马上就会跑掉的。我现在啊，就让他现出原形来，让你们看看。
3: 哪吒，这就是一个老妇人，年事已高，她分明是被你这一指吓死的。
0: 爹，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1: 这个
0: 老妇是被妖怪附身了，我根本就没有用力啊，我只不过施了点法，让她现出原形啊。
3: 一派胡言，你如今是莲花化身，又有神力，谁受得了你这样一指？
0: 你我，
5: 哎呀，李将军啊，你听我，
1: 宝贝哪吒，我是李氏生母啊。
0: 你要是再动的话，我就杀了你！开枪！
3: 住手！
0: 看我的清风圈！你们刚才没有看到，妖怪进入他的身体，并且吸收了他的魂魄，他真的是妖怪附身的。
1: 哪有什么妖怪呀？
0: 这个妖怪真可恶，竟然用这种方法陷害我！
3: 你住口！如果是刚才那两个人你没有用力，可是这个年轻人，却是我亲眼看见你一直毙命，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
0: 爹呀，请您相信我好不好？
5: 是啊，李将军，我绝对相信哪吒，他是不会说谎的。如今他已经是莲花化身，又法力高强，怎么可能会把人当作妖怪嘞？

0: 这个逆子。
1: 不，
2: 李将军，没人不相信哪吒就算了，他可是你的儿子，你难道连你儿子的话都不相信？
0: 你竟然敢当着我的面杀了那么多人，你这种罪行国法难容，本将军要将你处死。来人，
3: 在
0: 将这三个人好好安葬，将哪吒我带走。
4: 哎呀，好啊，
5: 夫人，你先喝点茶吧。奇怪，金吒和木吒怎么还没有回来呢？
6: 夫人，您别着急，先喝点茶。嗯，
5: 我是怕哪吒和招娣不知道会闯出什么祸端来呢。
6: 夫人不会的，您放心。
7: 是啊是啊，夫人你放心啊。嗯，哪吒跟我们家马姐在一起呢，不会闯祸的啊。
8: 娘，大事不好了！
5: 发生什么事了？
8: 刚才爹和哪吒又起冲突了。
5: 他们现在人在哪儿啊？
8: 哪吒当着爹的面，害死了三条人命。
5: 啊！三条人命？你说，哪吒当着你爹的面，害死了三条人命？那哪吒现在人呢？
8: 因为遭受百姓的指责，爹盛怒之下把哪吒带走，还说要问罪处斩。
5: 哎呦，糟了！
6: 哎，夫人，
5: 夫人，
9: 爹，你要杀我，我情愿让你杀，不过我不服。
0: 你不服？
9: 对啊。你之前拆我庙宇，这笔账我还没跟你算呢。
0: 放肆！你这个大逆不道的逆子！好，从今以后，我们父子恩断义绝。本将军现在就杀了你！
5: 不要！不要！我不要杀我的哪吒！
0: 闪开！
5: 不要！不要！
0: 你给我闪开！
8: 爹，
9: 娘，娘，我是哪吒呀！
5: 是啊是啊，这就是哪吒呀！
9: 娘，
5: 哪吒，
9: 娘，
5: 我可怜的儿子。
0: 息怒！你们根本就不知道他刚才是怎么对待我的。
9: 爹，是你无缘无故来拆我的庙宇，如今又不相信我说的话，口口声声说要杀我，还要跟我断绝父子关系，你以为这么做我就怕了你啊？
0: 你们听听，在他的心目中还有我这个爹的位置吗？我现在就要杀了他！
9: 没事，师叔母，没事，没事的。爹，你非要杀我的话，我可以让你杀。不过我告诉你，我不服。
0: 好，这话是你说的。你别以为我不敢杀你。金吒、木吒，
8: 在，
0: 将哪吒给我带到后花园的柴房。明日午时三刻，我要亲自监斩。将哪吒斩首示众！
5: 爹，
8: 爹，
5: 哪吒，哪

0: 把哪吒给我咽下去！爹，不要，不要，不要，走吧，走就走。
1: 为什么你的心那么狠？为什么心肠那么硬？为什么要杀我的儿子？他好不容易才重生，为什么你一定要他非死？

0: 夫人，不是我要杀儿子，而是他胆大妄为、目无尊长，这样的逆子，我宁可不要。
1: 老爷。

0: 师傅，不好了，师傅。
1: 武吉，何事那么慌张啊？
0: 我当然慌慌张张的，外面贴出了告示，说明天李将军午时要将哪吒斩首示众啊。
1: 斩哪吒？
0: 对啊。师傅，你好像一点也不担心呐。
1: 这有什么好担心的？
0: 这也太过分了，那哪吒好歹也是他李将军的亲生儿子啊。哼，
1: 那都是那些妖怪所做的恶事。
0: 师父，那哪吒不就白白送死了吗？
1: 这事你暂时不用担心。
0: 我不担心？师父，你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想办法救救哪吒才对啊。
1: 我不能去救他，杀人不过头落地，只要哪吒头落地了，一切就好了。
0: 什么？师父，您说让哪吒的头落地？师父，您可知道人头落地人就会死的。
1: 总而言之，我就是不能去救哪吒。
0: 师父，你也太铁石心肠了，您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哪吒送死？
1: 武吉，只要你明天到刑场亲眼看见哪吒被斩首示众，你就懂师父的用意了。
0: 好，师父，您有您的用意，可是陷害哪吒的那些妖怪怎么办？
1: 哪吒我是不能去救他，但是害他的那些妖怪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2: 大姐，你这计策真高明，现在李靖把哪吒给关起来了。
3: 不仅如此，明天还要贴出告示啊，明日午时哪吒要斩首示众。
2: 没错，让李靖去杀他儿子哪吒，不管是杀得成还是杀不成，他们从此必定反目成仇。而且如果李靖真的把哪吒给杀了，那正合我们的心意。嗯，
4: 不错，就算李靖杀不了哪吒，反倒让哪吒给杀了，那哪吒到最后也落得一个众叛亲离的下场。
2: 啊！姜子牙、
1: 狐仙儿、玉石琵琶精、九头雉鸡精，还有你申公豹，你们一定要联手去害人吗？
0: 师父，别跟这帮臭妖怪废话，赶快把他们收拾了。
4: 你以为我们这么好收啊？姜子牙，你别以为我们真斗不过你，只要我愿意，顷刻之间我就可以挥兵灭了这陈塘关，以后你所到之处我皆不放过。哼，
1: 不愧是当今的王后，竟然用纣王的兵力滥杀无辜的百姓。你这个妖孽，在我对付你之前，赶紧把我的女娲石还给我。
4: 女娲石怎么会是你的？这是申公豹送给我的呀。
1: 你还是那么死性不改。
2: 公豹，我们不怕他，跟他拼了。姜子牙，当初你在皇宫大殿用三昧真火烧我玉器，今天我一定要报仇。
1: 武吉，啊，你应该偷学到我之前叫姬发打的那一套黄月打法吧，现在是你施展他的时候了。
0: 不是，师父，你一直答应说给我个兵器，可您到现在都没给我，叫我拿什么打呀？
1: 这就是你的兵器，拿好。
2: 拿命来。
0: 好，你来啊，你来啊，你敢过来吗？你不敢，你来啊！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别跑！
0: 来，
2: 站住！
1: 看来现在是我对付你们三个的时候了。
4: 少废话，

0: 怎么样，怕了吧？
1: 你这什么打法呀？
0: 怪不得师傅不给我什么宝贝，就给我这根破树枝啊。
1: 为什么？
2: 哎呀，还有你这么笨的妖怪啊，我第一次见到比我反应还迟钝的。
1: 你骂我笨，我哪里笨了？
2: 你呀，不过就是个小妖，不值得我师父给我什么大宝贝去打你，所以他就给我这根树枝。
1: 你
2: 哎，停，我得给他起个名字啊。哎，像打你这种畜生，我就给他取名驯兽棒。
1: 你骂我畜生，你找死。
2: 你咬我啊，你咬我啊，我就把你当作畜生打了，我告诉你。

0: 现在的法力这么高强，撑着点啊！
1: 青青，大姐，我们走吧。想走，没那么容易。

0: 你这个狐狸精，居然用女娲石来对付我！师傅，哎呀，师傅，武吉，你打不过他呀？哎呀，不是师傅，那妖怪被我打跑了。啊，嘿嘿嘿嘿，师傅，这是我打妖怪打的最痛快的一次，我怎么就这么厉害呀？我太有才了，我。哦，师傅，做人。 不能太骄傲，得谦虚，所以请师傅您好好夸夸我吧。<笑>好，好，好，你确实做得不错。<笑>那玉石琵琶精呢？
1: 玉石琵琶精啊，被我打得抱着屁股像蚂蚱一样蹦跶蹦跶跑了。
0: 我看呀，他至少最近一个月时间啊，不，至少两个月，他都不能做。 哎，对了，师傅，那三个呢？
2: 他们三个逃了，
0: 那我们还不去追呀？
2: 算了，现在我们马上回去休息休息，准备明天去看热闹。
0: 看热闹？不会是看哪吒被斩首吧？
2: 师傅，难道哪吒真的没救了？

0: 娘，怎么样？怎么样啊？
1: 爹还是不肯放过哪吒呀。是啊，娘，我们都说破嘴皮了，爹就是不肯放过哪吒，我们该怎么办啊？
0: 老爷怎么会这么狠心啊？夫人，您别太难过了，赵队儿跟小妹他们不是已经去找江先生了吗？你看，天色都这么晚了，他们都还没有回来。
2: 恐怕是找不到江先生了。娘，您别担心，江先生不是会法术吗？我想他一定知道我们在找他，到时候他会出现的。
0: 但愿如此。哎呀，马姐，你走快点啊！赵地小妹，怎么样啊？
2: 我们四处都找遍了，就是找不到。找不到？怎么会找不到呢？马姐说，就算把全城的地都翻过来找，也要找到姐夫。可是我们两个就一直找，从城内找到城外，还是找不到啊。
0: 你们知不知道，马姐啊不死心的说，一定要把姐夫找出来。可是我好累，所以就硬把他给拖回来了，快把我给累死了。这怎么办呢？呀，
2: 这个死姜子牙、臭姜子牙，真是气死我了！偏偏在人命关天的时候，怎么找都找不着他。
0: 那怎么办呢？啊！
1: 现在只有等着江先生跟武吉自己回来了。
0: 哎呀！哎呦，真是笨死了，怎么没有想到这么简单的方法？哎哎哎，你有什么办法？哪吒不是会法术吗？会法术又怎么样呢？
1: 不行，娘，
0: 为什么不行？
1: 爹下令，要我和大哥看守好哪吒，如果哪吒逃走了，爹就
0: 怎么样啊？
3: 就让我们代替哪吒，明天被砍头的，就换成我们了。夫人，这简直是太过分了！这世上怎么还有这种尸骨不化的人呢？住口！
4: 江夫人。

0: 将军一而再再而三地容忍你，你要是再在这胡言乱语，本将军就将你一同治罪。
1: 我现在就将我们马姐的麻醉给封起来，不让她说话。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
2: 老爷，我求你了，我求你了，老爷，
0: 夫人，
3: 爹，
4: 孩儿也求你，
3: 求你放了哪吒吧。
5: 将军大人，老身也求您了。
1: 妈，李将军。我也求求你开开恩吧。
0: 你们跪也没有用，本将军是不会答应的。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本将军一定要将哪吒斩首示众。
1: 娘，
3: 娘，
1: 夫人，娘。
5: 我们就在这里等，看能不能等到江先生护急呀。
1: 对呀，对呀，
2: 我的哪吒呀，娘怎么能看着你被斩首啊？哪吒，
1: 夫人，你不要再哭了。相公啊，你这次如果不能够及时出现，我绝对不

0: 诸位百姓，李靖家门不幸，生出逆子，他竟然当着本将军和所有人的面亲手打死三个人，53颗一到，本将军要亲自将这个逆子。
1: 斩首示众！哎呦，为那死去的三个人报仇！哎呦，斩首示众！行刑！爹，您让我去行刑。
0: 当然，
1: 爹，无论如何，我都不可能杀了哪吒。
0: 我不去，你好，木吒，爹，行刑！他是我弟弟，他哥下不了手，我也下不了手，我不要！你们两个逆子，你们要造反吗？
2: 爹，不要！来人，在，将哪吒的首级砍下来。
3: 诺。
4: 哎呦，你这么厉害！
3: 杀人了！
4: 大哥，看一遍，
3: 还有儿子杀我，还有仇人，
1: 不要！
0: 怎么，连你也不听我的话？
2: 这是不懂事儿啊！
0: 你们这些没用的家伙！

0: 赵弟，怎么了？
1: 哦，上官，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的。哎，走，快走啊！
0: 娘，小妹，
2: 母亲，
3: 江先生，你总算回来了。夫人，三少爷有救了。
2: 是啊，夫人，哪吒有救了。
3: 江先生，我拜托你，想想办法救救哪吒。
2: 是啊。
0: 夫人，您先别着急，我会帮您想办法的。
1: 哎，对啊，我相公说他一定会帮你想办法的，放心啊。哎，相公，想，快想办法，你快想办法，快想。
0: 那这样吧，
1: 快想，
0: 我们一起看李将军行刑吧。
1: 啊，我们一起去看李将军行刑。
0: 是
2: 行刑哎。
4: 相公。你说让我们一起看李将军行刑，
1: 那不是等于看着哪吒被杀死吗？你有没有搞错啊？
0: 我没有搞错。
1: 你想的什么办法？你，哪吒！
0: 师傅，这没事的，等着看吧。
5: 既然你们都下不了手，那就让我亲自来。
0: 爹。这是我最后一次叫你一声爹。那三个人不是我杀的。
6: 经常熬夜操心劳累的你，是不是上了年纪之后总感觉身体浑身没劲，精气神跟不上，干点活就疲惫？今天不用泡不用煮，小小一瓶，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逢年过节孝敬长辈，体贴又大气，一盒整整30支，整整一个月的量。重磅来袭，善牧原海参浓缩饮液，一款可以喝的液体海参，体验价只要1块钱。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每天仅限100名，先抢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597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7: 自从喝上海参浓缩液，这早晚呢各一瓶，太舒服了。
8: 这款浓缩液太适合老年人了，开盖就喝，没有一点点腥味，口感温润。
6: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大连。海参浓缩液原料精选北纬39度黄渤海海域，国内海参核心原产地。传统海参泡发炖煮费功夫，还容易导致海参活性营养破坏被流失，滋补费时又费力，麻烦不说，费营养难吸收。市面上很多海参产品掺水勾兑，花钱不少，收效甚微。今天厂家直卖专场期间，给到大家平时拿不到的源头福利，机会难得，请您啊一定要认真看。重磅来袭，善牧原海参浓缩饮液，一款可以喝的液体海参，体验价只要1块钱。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每天仅限100名，先抢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597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今年流行喝液体海参，滴滴浓缩，精华满满，一瓶顶5支，营养不流失，好原料，好营养，好吸收，开启海参新时代。每天喝一瓶，现在打电话，体验价只要1块钱。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每天仅限100名，先抢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597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9: 海参呢，一是太贵，二是做起来太麻烦。今天我告诉您，善牧原海参浓缩饮液，开瓶直接喝，一口下去全是海参精华。海参浓缩饮液原料全部来自北纬39度黄渤海域深海刺身，这里的渔民凌晨就要出海，人工采捕鲜活海参，才有咱们这一只海参浓缩饮液。
10: 海参浓缩饮。

0: 业始终恪守三好准则。这第一啊，就是好原料，北纬39度黄金海参海域的深海刺参。黄金海参海域地处黄渤海交汇处，海水纯净无污染，水温常年保持在11摄氏度左右，海参生长周期漫长，营养物质积累足，并且啊不是普通的海参，我们啊把海参捕捞上来之后，要在专属的加工中转站3到5个小时之内必须完成清洗、除沙、除重金属等锁鲜加工，再经过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萃取出纳米级小分子肽，并科学配比制成海参浓缩饮液，完整保留海参活性营养。你比如海参多糖、多种氨基酸、微量元素等营养物质，可以说是滴滴浓缩，精华满满，一瓶顶5只，营养不流失。喝进嘴里的东西啊，我们不做劣质产品，只做良心好口碑。
1: 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今年流行喝液体海参，滴滴浓缩，精华满满，一瓶顶5只，营养不流失，好原料，好营养，好吸收，开启海参新时代。每天喝一瓶，现在打电话，体验价只要1块钱。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每天仅限100名，先抢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597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真没想到现在科技啊这么发达，把海参营养萃取浓缩，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喝起来简单方便，不用泡发，不用煮，像我这样肠胃不好的老人也能轻轻松松地坚持食补。这海参浓缩饮液呀，开瓶就喝，每天喝1只。
1: 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滴滴浓缩，精华满满，一瓶顶5只，营养不流失。善莫原海参浓缩饮液，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海参精华全浓缩，开瓶就能直接喝，好原料，好营养，好吸收，开启海参新时代。惊喜，特大惊喜，现在打电话，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每天仅限100名，先抢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597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今天不用泡，不用煮，不用炖，海参精华全部浓缩成一瓶液体，开瓶直接喝。不少子女买来送给爸妈长辈都特别喜欢，比送别的礼物啊更贴心。不管是自用调养身体，还是送礼尽孝心，这款海参浓缩饮液是实实在在的。
0: 没错啊，海参浓缩饮液第二好就是好营养。我们海参浓缩饮液每一瓶都是高倍营养，不浪费，采用低温破壁加生物酶解技术，提取原生营养，搭配植物精粹，低温浓缩锁鲜，完整保留海参100多种活性营养，1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免疫球蛋白、牛磺酸、钙、铁、锌、硒等微量元素。一瓶浓缩液啊，等于5只5年生长岛刺参，真正做到源于海参，胜于海参。
3: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以前啊是吃一堆，浪费一大半，现在呢，一瓶等于5只，营养全保留。
1: 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每天仅限100名，先抢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597元。你还在吃传统海参滋补吗？干海参泡发繁琐，易烂易老，营养损耗大，即食海参腥味重，大分子难消化，吃完腹胀，吸收差，花钱不少，滋补寥寥无几。善莫原海参浓缩饮液彻底解决所有难题，5年深海底波刺参原料，3至5小时急速锁鲜工艺，生物酶解小分子肽技术，保留全部活性营养，开瓶即饮，随时随地滋补，无需肠胃复杂分解，人体直接吸收，出差、旅游、居家想补就补。善莫原海参浓缩饮液，新一代液体海参，被称为液体黄金，身体保鲜剂。现在打电话，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每天仅限100名，先抢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597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很多中老

0: 少年朋友脾胃弱，消化差，吃补品不吸收，易腹胀，用咱们这款产品能不能解决吸收问题呢？
1: 当然可以了，这就是我们的第三大核心优势，好吸收。我们通过十几年的技术攻关，将海参大分子蛋白酶解为纳米级小分子肽，不需要肠胃费力消化，直接肠道吸收，吸收率高达90%以上。
0: 一个慢慢消化，一个直接起效，
1: 对，完全正确，而且吸收快，不胀气，不浪费，小小一瓶，满满真营养，携带方便，天天能补。
0: 真的是太棒了！善墨源海参浓缩饮液恪守三好标准，好原料，好营养，好吸收，不愧是真正高端、高效、高滋补的液体海参。
2: 善墨源海参浓缩饮液，一瓶顶五支，营养不流失。海参精华全浓缩，开瓶就能直接喝。好原料，好营养，好吸收。每天一瓶，不用泡，不用煮，高营养，超好吸收。中老年滋补首选液体海参，名额有限，先抢先得。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超值体验价。经常熬夜、操心劳累的你，是不是上了年纪之后，总感觉身体浑身没劲，精气神跟不上，干点活就疲惫？今天不用泡，不用煮，小小一瓶，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逢年过节孝敬长辈，体贴又大气。一盒整整30支，整整一个月的量。今天厂家直卖专场期间，给到大家平时拿不到的源头福利，机会难得，请您呐一定要认真看。重磅来袭，善墨源海参浓缩饮液，一款可以喝的液体海参，体验价只要1元。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元，每天仅限100名，先抢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597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今年流行喝液体海参，滴滴浓缩，精华满满，一瓶顶5支，营养不流失，好原料，好营养，好吸收，开启海参新时代。现在打电话，体验价只要1元，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元，每天仅限100名，先抢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597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海参浓缩液原料精选北纬39度黄渤海海域，国内海参核心原产地。传统海参泡发炖煮费功夫，还容易导致海参活性营养破坏被流失，滋补费时又费力，麻烦不说，费营养难吸收。市面上很多海参产品掺水勾兑，花钱不少，收效甚微。今天厂家直卖专场期间，给到大家平时拿不到的源头福利，机会难得，请您啊一定要认真看。重磅来袭，善墨源海参浓缩饮液，一款可以喝的液体海参，体验价只要1元。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元，每天仅限100名，先抢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597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今年流行喝液体海参，滴滴浓缩，精华满满，好原料，好营养，好吸收，开启海参新时代。现在打电话，体验价只要1元。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元，每天仅限100名，先抢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597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海参呢，一是太贵，二是做起来太麻烦。今天我告诉您，善墨源海参浓缩饮液，开瓶直接喝，一口下去全是海参精华。海参浓缩饮液原料全部来自北纬39度黄渤海域深海刺身，这里的渔民凌晨就要出海，人工采捕鲜活海参，才有咱们这一只只海参浓缩饮液。
1: 海参浓缩饮液 始终恪守三好准则。这第一啊，就是好原料，北纬39度黄金海参海域的深海刺参。黄金海参海域地处黄渤海交汇处，海水纯净无污染，水温常年保持在11摄氏度左右。海参生长周期漫长，营养物质积累足，并且啊，不是普通的海参。我们啊，把海参捕捞上来之后，要在专属的加工中转站3到5个小时之内。

0: 须完成清洗、除砂、除重金属等锁鲜加工，再经过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萃取出纳米级小分子钛，并科学配比制成海参浓缩饮液，完整保留海参活性营养。你比如海参多糖、多种氨基酸、微量元素等营养物质，可以说是滴滴浓缩，精华满满，一瓶顶五支，营养不流失。喝进嘴里的东西啊，我们不做劣质产品，只做良心好口碑。
1: 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今年流行喝液体海参，滴滴浓缩，精华满满，一瓶顶五支，营养不流失，好原料，好营养，好吸收，开启海参新时代。每天喝一瓶，现在打电话体验价只要1块钱，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每天仅限100名，先抢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597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真没想到现在科技啊这么发达，把海参营养萃取浓缩，一瓶顶五支海参的营养，喝起来简单方便，不用泡发，不用煮，像我这样肠胃不好的老人也能轻轻松松地坚持食补。这海参浓缩饮液呀，开瓶就喝，每天喝一支。
1: 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滴滴浓缩，精华满满，一瓶顶五支，营养不流失。善莫原海参浓缩饮液，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海参精华全浓缩，开瓶就能直接喝，好原料，好营养，好吸收，开启海参新时代。惊喜，特大惊喜，现在打电话，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每天仅限100名，先抢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597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今天不用泡，不用煮，不用炖，海参精华全部浓缩成一瓶液体，开瓶直接喝。不少子女买来送给爸妈长辈都特别喜欢，比送别的礼物啊更贴心。不管是自用调养身体还是送礼尽孝心，这款海参浓缩饮液是实实在在的。
0: 没错啊，海参浓缩饮液第二好就是好营养。我们海参浓缩饮液每一瓶都是高倍营养，不浪费，采用低温破壁加生物酶解技术，提取原生营养，搭配植物精粹，低温浓缩锁鲜，完整保留海参100多种活性营养，1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免疫球蛋白、牛磺酸、钙、铁、锌、硒等微量元素。一瓶浓缩液啊，等于5支5年生长岛刺参，真正做到源于海参，胜于海参。
3: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以前啊是吃一堆，浪费一大半，现在呢一瓶等于5支，营养全保留。
1: 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每天仅限100名，先抢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597元。你还在吃传统海参滋补吗？干海参泡发繁琐，易烂易老，营养损耗大，即食海参腥味重，大分子难消化，吃完腹胀，吸收差，花钱不少，滋补寥寥无几。善莫原海参浓缩饮液彻底解决所有难题，5年深海底剥刺身原料，3至5小时急速锁鲜工艺，生物酶解小分子钛技术，保留全部活性营养，开瓶即饮，随时随地滋补，无需肠胃复杂分解，人体直接吸收，出差、旅游、居家想补就补。善莫原海参浓缩饮液，新一代液体海参，被称为液体黄金，身体保鲜剂。现在打电话，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每天仅限100名，先抢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597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很多中老年朋友脾胃弱，消化差，吃补品不吸收，易腹胀，用咱们这款产品能不能解决吸收问题呢？
0: 当然可以了，这就是我们的第三大核心优势，好吸收。我们通过10几年的技术攻关，将海参大分子蛋白酶解为纳米级小分子钛，不需要肠胃费力消化，直接肠道吸收，吸收率高达90%以上。
3: 一个慢慢消化，一个直接起效，
0: 对，完全正确。而且

0: 吸收快，不胀气，不浪费，小小一瓶满满真营养，携带方便，天天能补。
1: 嗯，真的是太棒了。善牧原海参浓缩饮液恪守三好标准，好原料，好营养，好吸收，不愧是真正高端高效高滋补的液体海参。
2: 善牧原海参浓缩饮液，一瓶顶五支，营养不流失，海参精华全浓缩，开瓶就能直接喝，好原料，好营养，好吸收，每天一瓶，不用泡，不用煮，高营养，超好吸收，中老年滋补首选液体海参，名额有限，先抢先得，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超值体验价。经常熬夜操心劳累的你，是不是上了年纪之后总感觉身体浑身没劲，精气神跟不上，干点活就疲惫？今天不用泡，不用煮，小小一瓶，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逢年过节孝敬长辈，体贴又大气，一盒整整30支，整整一个月的量。今天厂家直卖专场期间，给到大家平时拿不到的源头福利，机会难得，请您呐一定要认真看。重磅来袭，善牧原海参浓缩饮液，一款可以喝的液体海参，体验价只要1块钱。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每天仅限100名，先抢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597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今年流行喝液体海参，滴滴浓缩，精华满满，一瓶顶5支，营养不流失，好原料，好营养，好吸收，开启海参新时代。现在打电话，体验价只要1块钱。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每天仅限100名，先抢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597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利滚利，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3: 六六六！
0: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反本付息。
4: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5: 拒绝高利诱惑。
2: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6: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2: 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7: 教练快一点。
2: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他说，
8: 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
2: 打开 AED， 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120。一、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二、两侧肢体是否对称；零、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6: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9: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0: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的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

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0: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赵弟，怎么了？
1: 哦，相公，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的。哎，走，快走。
0: 娘，小妹，
2: 母亲，
3: 张先生，你总算回来了。夫人，三少爷有救了。
2: 是啊，夫人，哪吒有救了。
4: 张先生，我拜托你，想想办法救救哪吒。
3: 是啊。
0: 夫人，您先别着急，我会帮您想办法的。
1: 哎，对啊对啊，我相公说他一定会帮你想办法的，放心放心啊。哎，相公，想想，快想办法，你快想办法，快想快想。
0: 那这样吧，
1: 快想，
0: 我们一起看李将军行刑吧。
1: 啊，我们一起去看李将军行刑。
0: 是
2: 行刑。哎，
4: 相公，你说让我们一起看李将军行刑，
1: 那不是等于看着哪吒被杀死吗？你有没有搞错啊？
0: 我没有搞错。
1: 你想的什么办法？哪吒！
0: 师傅，这没事的，等着看吧。
5: 既然你们都下不了手，那就让我亲自来。
0: 爹。
6: 这是我最后一次叫你一声爹。那三个人不是我杀的。如果你今天一定要砍我头的话，从此我们父子恩断义绝。

痛。将军要亲自杀你，从今以后，我们父子能断义绝。

0: 老臣文仲参见大王。太师免礼。
1: 哎呀，太师日以继夜不辞辛劳，为我们商汤打下如此江山，如果不是你太师，孤王还不知能不能安安稳稳地坐着大王之位。
0: 大王千万不要这么说，老臣只是尽微薄之力，竭尽全力辅佐大王，使大王无后顾之忧。至于这殷商的基业，还是靠大王的英明和智慧呀。
1: 好，太师说得好啊。
0: 大王，为何不见比干丞相？
1: 这，
0: 大王，老臣闻言，大王新得一美人苏妲己，大王对她不但宠爱有加，而且言听计从，还制定了一个炮烙之刑。许多大臣对大王谏言，不要轻信这妲己之言。大王非但不听，还对这些忠臣使用了炮烙之刑。请问，可有此事啊？
2: 文大师，切勿听信那些谣言呐、啊！这都是那些大臣们假借觐见之名扰乱朝纲，咒骂君王。大王是不得已才设下此刑的。
3: 哎，是啊。大王这也是为了以儆效尤，整顿朝纲。
0: 住口！

0: 我在跟大王讲话，哪有你们说话的余地？好，那请问大王，姜王后呢？姜王后可是一向心地善良、贤淑忠良，是一位母仪天下的好王后啊。
1: 据说大王挖去他的双眼，将他活活烧死，何有此事啊？太师有所不知，那姜王后貌似善良贤淑，其实心如蛇蝎。她居然在后宫是用符咒邪术，想要谋害孤王和孤王的爱妃，还对孤王出口不逊。本王没有将她碎尸万段，留她个全尸，已经算是仁慈了。
0: 殷郊太子、殷红小王子，他们可是大王你的亲生儿子呀！大王为何要狠心追杀于他们呢？
1: 那两个忤逆子，居然跑到孤王的寝宫去行刺孤王和爱妃，如此大逆不道，留他们何用啊？
0: 大王，老臣还听说，大王为了医治那苏妲己的心痛。 竟然挖出了比干丞相的心，可有此事啊！大王，比干丞相可是我殷商的元老和重臣，是大王你的王叔啊。他对大王一向是忠心耿耿，绝无二心。大王怎么能轻信谣言，相信这无稽之谈呢？
1: 够了。
0: 太师，孤王敬重你，但请你说话也自重。也罢，事已至此，老臣想见的苏妲己，不知大王可否引荐？
1: 这个当然可以。
0: 只不过
1: 爱妃这几日身体有些不适，正在安睡。这样吧，过几天，孤王自然会给你引荐。
0: 诺。
1: 今天晚上，孤王就设宴，以慰劳太师之辛劳。
0: 多谢大王。

0: 大姐，你让宫豹和玉庆去观察李靖夫子相残，你说会是谁杀了谁呢？
1: 哼，依我看，应该是李靖杀了哪吒。
0: 嗯，
1: 李靖看到哪吒杀了人，一定会大义灭亲。不过，
0: 不过什么？
1: 我倒是希望看到哪吒杀了李靖，这样才有意思嘛。
2: 大姐，大姐，
3: 大姐，大姐，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2: 大姐说的没错，我们看到李靖当众砍下了哪吒的头。
0: 太好了，我们总算把仇给报了。
2: 怎么，大姐，莫非是希望哪吒砍李靖的头？
1: 现在谁杀谁已经不重要了。对了，你们看见姜子牙他们了吗？
2: 没有，我们在暗处只看到李靖把哪吒的头砍了下来，没有看到姜子牙他们，他没出现。
1: 没有看见姜子牙？怎么会这样？按理来说，姜子牙会救哪吒才对啊。嗯，
3: 大姐，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1: 玉庆、宫豹，你们先留此处，暗中观察。我想，姜子牙没有出现救哪吒，这其中必定有问题。
2: 好，我明白你的意思。
3: 大姐，那我呢？
1: 青青，你跟我先回宫去，我们出来太久了，大王会起疑心的。如今青鸾火凤和石矶已经不在了，我们的阵法需要重新演练，还要想办法找一些帮手来才行。玉庆、宫豹，我们先回去，有事情你们及时通知我们。

0: 好，放心吧，大姐。那公豹，你自己一个人要小心哦。放心吧。还有，你不可以乱来。你放心吧，青青，有玉庆在，我怎么可能乱来呢？啊，今儿是二姐，有我在，你就放心吧。
1: 好了，青青，我们走吧。嗯。公豹，嗯，
0: 我们现在怎么做？啊，现在李靖已经杀了哪吒，我们只要暗中观察姜子牙的行踪就行了。嗯。玉庆啊，这两天辛苦你了。哪里辛苦了？
1: 有你在我身边，一点都不辛苦。哎，玉庆啊，你屁股上的伤怎么样了？你真会！
2: 玉庆，玉庆，我帮你看看呢。爱妃。
3: 大王来了，来，青青。
4: 大王，叩见大王。来来来，都起来吧。嗯，来，
3: 爱妃。王后啊，最近身体好点了吗？多谢大王关心，臣妾最近身体好多了。那就好。
4: 看大王那么开心，是有什么事啊？
3: 文太师回来了。哦，原来是文太师回来了，怪不得大王这么开心。看你们这么甜蜜，我就不继续打扰你们了。我去给你们准备一些好吃的。好。
4: 谢谢妹妹。
3: 不过这文太师一回来就质问过王关于姜王后。
4: 和那两个逆子，还有比干那些朝臣的事情。是吗？这个文太师管得也太宽了吧？话也不能这么说，文太师毕竟是我朝元老，又是国王的老师，对我商汤可以说是赤胆忠心。他质问本王吧，也算是应该吧。是啊，臣妾也听说了，文太师法力高强，为人刚正不阿。
3: 不过，文太师问你那么多，大王以后要怎么应对呢？
4: 美人不必担心，他问我又怎么了？本王毕竟是大王，姑决定的事情，他又能奈我何呀？<笑>大王就是大王，多厉害的人，都得臣服于你。
3: 美人啊，
4: 嗯，
3: 文太师说想要见见你。
4: 啊，文太师想见我。
3: 我想他也是耳闻了，孤的王后是一个国色天香、贤良淑德的大美人，所以他也想仰慕的看看你。<笑>
4: 讨厌！
3: 大王最爱调侃臣妾了，不过臣妾最近身体不太舒服，要不然过段时间大王再安排吧。好。
5: 一切就按王后说的去做。谢大王。嗯，那孤王先去告诉文太师。宋大王，听闻文太师乃是截教金陵圣母的弟子，精通五行道术，拥有金刚护体、刀枪不入之身，投生三元，中尽一物神通。 百光数寸，可辨金邪中干，人心黑白。尤其是手中的雌雄双鞭，也甚是厉害。莫非他知道了我是九尾狐？不可能！如今我已附在了妲己身上，又有女娲石相助，他应该没有那么容易识破。不管如何，我要多加小心。

0: 娘，哪吒已经走了，您别再伤心了。是啊，娘，我跟大哥以后会孝顺您，您就别再伤心了。
1: 哪吒好不容易才重生，想不到你爹的心肠那么狠毒，竟然把他给杀了，我怎么能不伤心？
0: 我怎么会不难过呢？娘，
1: 夫人，我心中实在有不得已的苦衷。你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从哪吒出世到现在，你给过他一天的父爱吗？
0: 你关心过他、疼爱过他吗？夫人，你错了。哪吒不仅是你的心肝宝贝，他也是我李靖的儿子。他们三个都是我的儿子，我怎么可能不疼爱他？那你为什么要杀死他？哪吒是我三个儿子里面。 最聪明、最顽皮的一个，可是就是因为他犯下了杀人的滔天大罪，所以我不得不杀了他。
1: 哪吒说他杀的三个人是妖怪变的。
0: 那三个人如果真是妖怪变的，那为什么只有他看得见，其他人都看不见？如果哪吒他真的是有法力的话。 那是不是我杀了他，他立马就可以复活？所以，哪吒所说的一切，全都是一派胡言，他就是草菅人命。
2: 娘，你就别再怪爹了。爹是为陈塘关的将军，他也是逼不得已呀。娘，您就别怪爹了。
0: 哪吒已经死了，我的心也死了。除非他再度回阳，否则我一辈子都恨你。夫人，真是妇人之见。
2: 爹，难怪娘伤心呢。
0: 毕竟哪吒死过一次，您还要住口！告诉你，我当着哪吒的面，我已经跟他讲过，我杀了他，从此我们父子恩断义绝。即使他再还阳，我李靖也不会是他的父亲。所以，你们以后不要在我面前再提这件事情。爹！
2: 哥，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哎，穆掌，我总觉得这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3: 为什么？
2: 你没发现江先生一点悲伤的面容都没有吗？而且他还让武吉把哪吒的尸体给收走了。
3: 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啊，爹已经不要哪吒了，他不收走怎么行？
4: 哎，
2: 不对不对，我想江先生另有打算。什么打算？啊，要不这样，我们暗中调查，如果哪吒真能还阳的话，我们立刻告诉娘，那娘就不会再伤心了。嗯，啊，
4: 好。
5: 公豹，你听见没有？
4: 这么说，那个该死的哪吒没死。这该死的哪吒怎么还不死啊？
5: 雨清，
4: 嗯，
5: 我有办法。
4: 你有什么办法呀？好，那我们分头去找。那我走了。
5: 嗯。

0: 娘，你就别难过了。
1: 你叫我怎么能不难过？三少依旧，你天。

0: 的时候，没有留一滴血呀！武吉，你的意思是说，是不是哪吒没有死啊？这个我还不知道，这一切都得等师傅回来才能知道，所以你们就别难过了。
1: 李夫人现在不知道难过成什么样呢？是啊，这一切都怪那个李将军呢。
2: 天下哪有做父亲的，对儿子这么狠的？
3: 对啊，要怪就真得怪那个李靖，他宁可去相信别人，也不相信自己儿子。如果我要是他儿子的话，我早打死他了。我，
2: 武吉，
3: 别胡说了。
2: 啊，武吉哪有胡说啊？武吉说的对，武吉，我赞同你的说法。如果哪吒能够醒过来的话，我一定要他好好打那个臭李靖。
3: 对，像这种人就是欠揍。
2: 就是欠揍。好了，
3: 就是。你别再胡说了。
2: 江先生，哪吒他真的能重新复生？大娘请放心，哪吒他那是天上灵珠子转世。再说了，他如今是莲花化身。就算他现在人头落地了，每一回他的死亡，就等于是他的一次重生。
3: 啊，这么说，哪吒真的可以复活了？
2: 没错。
3: 哎呀！哪吒，你也该醒醒了。

0: 个脑袋，六条胳膊呀？
1: 他这是三头六臂。
0: 活过来了，
2: 三少爷，你又回来喽！
3: 太好了，太好了！我就知道姐夫啊，一定有办法救哪吒的。
0: 师叔啊，这是什么地方啊？还有啊，我告诉你们，我刚才看到了自己有好多头。
1: 是的，你是金莲花玉莲藕的化身，你现在整个身体就是个至宝，所以你现在可以幻化出三头六臂。
0: 三头六臂。刚才我已经感觉到了，师叔啊。师叔啊，万一我三个头同时出来，左边的要往左走，右边的却要往右走，中间的右，那我不成三个脑袋一个大了吗？
1: 没关系的，只要你在这个山洞里好好的修炼，你就可以完全的控制住它了。
0: 师叔啊，那我要怎么修炼啊？
1: 这个是给你的，仔细看好，你要按照上面写的去修炼。但是我要提醒你一件事情，在修炼的时候千万不可以失神，要是有任何闪失的话，有可能你的法力会尽失。
0: 哦，知道了，师叔，多谢师叔。
1: 记住，你们在这里守着，千万不能让任何人进来。我到外面去走走。
3: 哎，相公，你去哪里呀？
1: 都说了去外面走走。
3: 哎，你去外面走走，你去哪里呀？
2: 都这样不理人家。
0: 走，好复杂啊！师叔叫我好好在这儿修炼，看来我得好好用功了。
3: 好，哪吒，你从现在开始呢，好好在这儿修炼，有我们在这里陪着你呢。
4: 哪吒，你就好好修炼，这里啊。有我五级保护你。
5: 哎呀，哪吒，你放心好了，有你师兄母在这里保护你，放心修炼，知道吗？
6: 谢谢师兄母。

0: 谢谢五姨，谢谢五大娘，谢谢五夫人。
1: 啊，五夫人。讨厌，
2: 哪吒，你个小孩怎么口无遮拦呢？你
0: 他就是五夫人嘛。
1: 乖啊，来坐下。

0: 百花仙子久违了，不知道今天找子牙来，所为何事呢？
1: 姜子牙久违了。
0: 上次承蒙仙子赠予我金莲花、玉莲藕，才能让哪吒他莲花化身，重新回阳。子牙代表哪吒谢过仙子。
1: 姜子牙，那是你的机智和能力应得的东西，不必谢我。只可惜我那百花仙谱中少了金莲花和玉莲藕，我很不甘心呢。所以今天我特地为你带了一个花引。
0: 花引？
1: 花引，就是要引出你的迷情花。
0: 我的迷情花？
1: 不错。姜子牙，你闻闻看。

姜子牙，迷情花在你的身体里埋下了根，如今我用花饮将你的迷情花毒饮了出来。从今天开始，你只能听命于我。姜子牙，你看着我。

0: 我想应该就是这里了吧。嗯，
1: 半山腰那么多山洞，我们挨个找了都不是，说不定啊，这个也不是。
0: 哎呀，咱们都找了这么多山洞了，到了这里还不进去看看？嗯，
1: 好，
0: 好，走，
1: 走。
0: 江夫人，
2: 怎么是你们呢？
0: 武吉、
3: 金吒、木吒，你们怎么来了？
0: 我们听说哪吒没有死，所以就过来看看。
4: 你别胡说，哪吒早已经死了，早就人头落地了。
0: 什么？可是我听江先生和江夫人说，他能把哪吒救活呀。
2: 武吉呀，小孩子不能说谎的。我跟你们说，哪吒他真的没有死。哎，
0: 真的？
3: 你怎么那么多嘴啊？师父不让跟别人说的。
2: 怕什么？他们又不是外人，他们可是哪吒的哥哥呀。
0: 就是就是，江夫人，是真的吗？哦，
2: 当然是真的了。
1: 哦，那我们可以进去看看吗？
2: 走，
3: 不行。
0: 武吉，为什么不行啊？
3: 我师父说不行就不行。我武吉在这儿奉命保护哪吒，如果有谁敢擅自闯入的话，我就对他不客气。
1: 武吉，你别太过分，哪吒可是我们的亲弟弟，我们凭什么不能进去看？我今天非要进去看你能奈我何。
3: 你敢？
1: 我有什么不敢？
0: 木吒没事吧？
5: 痛。我的黄月打法厉害吧？
0: 什么破黄月打法？我告诉你武吉，你要如此不讲道理，就别怪我们兄弟对你不客气。看招！
5: 来啊来啊，一起上啊！

0: 子牙，你看我是谁？
1: 你是谁啊？
0: 我是你最亲的人。你说，你最亲的人是谁呀？

0: 是招娣。
1: 对，我是招娣。子牙，我就是招娣呀。
0: 你怎么会在这儿？
1: 子牙，我是你的娘子，你到哪儿，我就跟你到哪儿。子牙，我们去山明水秀的地方隐居，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从此不再管尘间的俗事，好不好？

0: 哎呀，哎，你说我们现在怎么办？
1: 我看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告诉爹娘。
0: 什么？告诉爹娘？啊，
1: 他们都不放我们进山洞了，怎么会放爹娘进去呢？
0: 至少五级不会对爹动手。
1: 也对呀。
0: 嗯，哎，你说的很有道理。走，我们回去。
1: 好。

我已经是五级那臭小子的黄月打法，实在厉害。我上次就是被姬发用这种叫黄月的功夫打伤的。这我又如何才能进山洞呢？对呀，木吒说过，五级应该不会对李靖动手，我就变成李靖的模样。

0: 大哥，怎么感觉我的头昏昏的？哎呀，
1: 我也是啊。我看我们还是赶紧回去吧。
2: 站住！你们要去哪里？啊？
1: 爹，
0: 爹！
2: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是不是为了哪吒的事情？
0: 这个，
1: 你全都知道了。
0: 是啊，爹，我们还没回去说，你怎么就知道哪吒还没死啊？
2: 我怎么会不知道哪吒的事情？你们快带我去找他。
1: 爹啊，这……
0: 爹，这不好吧？
2: 这有什么不好的？你们不是正准备回去告诉我哪吒的事情吗？怎么？我现在在这个地方，你们就不告诉我了吗？还不快带我去！
0: 哦，
1: 爹啊，好，就在前面，孩儿带你去。爹，就是这里了。
0: 是啊，
3: 手要伸直。
4: 不急啊，外面有人来了。
1: 谁呀、啊、你啊？
5: 小妹，守好哪吒。五金，走。
1: 走。
6: 五金，你们小心啊！
5: 李靖，
4: 李将军。

0: 哪吒是不是正在里面？站住！李靖，你不能进去。我为什么不能进去啊？难道这洞里面有什么秘密？
1: 洞里有没有什么秘密？这关你什么事儿啊？我说你不能进去，你就不能进去？
2: 武吉，
3: 你胆子也真大呀！难道你不知道这秀山也在我们陈塘关管辖范围之内吗？快闪开！
0: 哼，你再不让开，我们就把你抓起来治罪！
3: 少来这套！我告诉你们，谁来都一样，谁敢擅自闯入，我就对谁不客气。
1: 爹，刚才他就用那根树枝打我们。
3: 老夫想要看看自己的孩子，这有什么错？请你让我进去看看哪吒吧。
2: 不行！
3: 哎，
2: 我说无极呀，不可如此无礼。
3: 不是你啊，师傅他交代过，谁也不能进去的。
2: 吴奇，你有点过分了吧？人家师父亲去看一下自己的儿子，有什么不可以的？这就是亲情的温暖，知道吧？
3: 不是师母，师父他交代过的。
2: 哎，去，到边上去，少废话。
3: 这李将军啊，你一会儿见到哪吒，是不是要做对他不利的事情啊？这怎么可能呢？虽然说是我砍下了哪吒的头。 可是他毕竟是我的儿子呀，老夫我现在非常非常的后悔呀。既然哪吒他这次既然能够起死回生，所以我已经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对哪吒好，好好的去照顾他，爱护他，关心他。所以我这次来啊，我就是我希望他能够原谅我这个父亲。
4: 哎呦，武吉，李将军又不是外人，你就让他进去吧。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 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
5: 跃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6: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生活做减法。
1: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2: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2: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3: 戏剧频道。
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2: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阵吧。
2: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2: 嗯，
0: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

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今天多云，18到26度。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0: 这位老人叫马识途，他是一名革命作家。在他创作的众多小说中，《清江壮歌》最为特殊。这部小说以战友何恭伟、妻子刘慧欣为原型，讲述了他们在湖北恩施与国民党反动派英勇斗争、壮烈牺牲的故事。1938年10月25日，日军占领了武汉，武汉沦陷。原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部和湖北临时省政府迁往恩施，恩施成为华中地区抗日战争的指挥中心。1939年10月，组织上将马识途派往恩施，担任施八特委书记。令马识途没有想到的是，在恩施他见到了恋人刘慧欣。在老乡的热心张罗下，这对久别重逢的恋人举行了婚礼。这一年，马识途24岁。从那以后，这对年轻的革命夫妻开始了共同战斗的生命历程。在恩施五峰山村红岩组，矗立着一壁红色砂岩——红岩诗。这面永不收卷的红旗，是中共鄂西特委的重要标志。红岩诗东边500米处是中共鄂西特委。1940年8月16日，中共南方局在这里召开了区党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施八特委，成立中共鄂西特委，并由何恭伟担任鄂西特委书记，马识途担任副书记，刘慧欣担任妇女部长兼特委秘书。何恭伟，湖北咸宁人，著名学生领袖。由于何恭伟在抗日运动中表现积极，早已成为国民党想要抓捕的对象。刘慧欣负责特委机关建设工作，她打扮成家庭妇女的样子，把特委和各县委的组织系统用数字抄写在一本数学习题本上，数字密码隐藏的机密只有刘慧欣一个人明白。此时的恩施不仅汇集了大批共产党员，同时反动势力极其猖獗。1940年下半年，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以陈诚为首的国民党特务在恩施大肆搜捕和屠杀共产党员，恩施山城一片白色恐怖。
1: 中共的话已经到了国民党的话第二次向共产党举起屠刀，所以当时就是执行这个英北京赶的指示的话，就是把暴露的共产党组织、暴露的共产党员的话迅速转移。
0: 在这次反共高潮中，恩施特委的上届秘书暴露了身份，却迟迟不肯离开恩施，最终被特务抓捕。
2: 严重的刑罚之下，有的就叛变了，叛变了就出卖我们党组织。
0: 这里是姚湾医院旧址。根据叛徒的交代，1941年1月20日，何恭伟在这里被国民党特务盯上梢。特务一路跟踪何恭伟，来到中共鄂西特委驻地。当时刘慧欣带着刚出生的女儿也在这里。

0: 这时候就闻到的话一个烧纸的气味，这时候就会引到烧文件，当地机密文件呢正在烧，然后就冲进去，然后他们就把刘慧英抓了。
1: 1941年1月20日，何恭伟、刘慧欣以及刘慧欣刚满一个月的女儿被捕。

0: 我想报答，就是要拼命的了。
1: 刘慧欣的话呢，是关押在现在你们看的清心潭那个大门下面。
2: 为什么关到我们家？他有那里是国民党的团，不是啊？那些都是嘛，都是住的兵嘛，他们咱没得仓了嘛。
1: 那么对刘慧欣呢，他们打的一个牌子就是他那个女儿。刘慧欣一直是知道，只要不投降，就可能的话跟女儿的话别离诀别。押他走的时候还跟刘慧欣说，说你还可以还费。刘慧欣什么都没说，依然转身走出大门，走上刑场。到刑场后枪毙他的时候啊，那个刽子手啊，那个枪步枪啊，就那么摇那么摇，放动不稳。为什么呢？他被刘慧欣那种大义凛然的精神，共产党的精神呢，他感到的话震撼，所以这个扳机啊迟迟扣不下去，枪也弹不稳。这个刽子手把枪扣在摇枪上，才让枪稳定下来，才扣动扳机。

何恭伟和刘慧欣在狱中经受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宁死不屈，表现出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和浩然正气。1941年11月17日，何恭伟和刘慧欣英勇就义，马识途的女儿夏洛

妻子牺牲，女儿下落不明，自己又被国民党特务通缉，鄂西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马识途悲痛而又无奈。这一年，党组织要求马识途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为了隐藏身份，马识途决定报考西南联大，长期在昆明潜伏下来。

0: 这里是西南联大旧址，位于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诞生于抗日战争初期，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所高校联合成立，是抗战时期学术教育界最重要的思想园地。
1: 那就是等于是代表我们中国一代精英、一代革命者的力量。
0: 1941年10月，马识途化名马千和，考入西南联大，成为外语系的一名学生。他以学生身份做掩护，担任地下党支部书记。开学没多久，闻一多教授引起了马识途的关注。
2: 我父亲原来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到西南联大的时候呢，就是他还是一直

0: 是新月派代表诗人和学者，也是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作为中国文学的教授，闻一多言语中强烈的正义感，坦率而天真的诗人气质深深吸引了马识途。
1: 正好闻一多先生也有好像是侄儿吧，也已经投身革命在解放区工作，然后我爷爷曾经认识闻一多先生的侄儿，然后以这样的方式也和闻一多先生有了更多的亲切感。
2: 我说你的几个侄儿是我的好朋友。
3: 闻一多就说，不是听说他们去那边了吗？他说是，他们在那边做得很好。哦，闻一多明白，你原来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
2: 这样子呢，我们就开始交往了，比较熟了。
0: 闻一多从这位学生身上了解到更多的共产主义思想，共同的社会理想，让这对师生越走越近。在西南联大的四年里，马识途从事地下活动的同时，他的文学写作也得到了系统的训练。后来马识途从外语系转到中文系，中文系的教授大师云集，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吴晗等文坛巨匠的课程，不仅让马识途打开了眼界，也为他后来成为作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 他呢后来能够拿起笔来一写，说一举成名，应该就是西南联大给他的那个在文学素养上的储备起了很大的作用。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终于取得了胜利。这一年30岁的马识途顺利从中文系毕业，准备离开昆明。临行前，马识途匆匆告别闻一多，没有想到这次离别竟是永诀。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遭到国民党特务伏击，不幸遇难。得知这一消息，马识途悲痛不已。腥风血雨的革命斗争让马识途痛失良师。马识途为老师闻一多写下的挽联：“哲人其伟，我复何言。”1946年9月，马识途回到四川成都，担任川康特委副书记。这里是新华日报在成都祠堂街设立的分馆，是讲馆区能听到解放区革命斗争消息的唯一渠道。1947年2月27日夜晚，国民党军警包围搜查新华日报成都分馆，并实施武力驱逐。迫于无奈，新华日报撤回延安。为了能听到党中央的声音，川康特委决定由马识途筹办一份小报。与马识途一起执行这个任务的是四川大学地下党党支部书记王放。王放原名王勤坊，1924年出生于河南兰考，当时23岁。这里是柿子巷6号，曾经是川康特委机关驻地。马识途和王放就在这里用一个月的时间，将南方局找来的一部废弃收音机进行改装。几经调试，终于成功接收到延安广播。马识途和王放把来自延安广播的消息印成小报，悄悄地传递到地下党员手中。创办党报是马识途和王放生命轨迹相交织的开端。在白色恐怖之下，这对有着共同理想的年轻人悄悄地萌发了爱意。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们相依相伴，共同走过漫漫人生。1949年12月29日，成都解放。这一天，马识途与解放军队伍一同入城。
1: 他是坐了第一个吉普车进来的，算是领路进来的，跟着贺龙的队伍一起入了川。我觉得其实也是解放军给地下党同志的一种

0: 荣誉嘛。
1: 这一年，马识途34岁，从23岁加入中国共产党，马识途为了这一刻，整整奋斗了11年。1949年，是所有中国人改变命运的一年，也是马识途生命中的高光时刻。和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一样，马识途意气风发，生命焕发出新的光彩。此时的马识途全心投入到新中国建设中，他先是在军管会工作，后来又担任成都市委组织部部长、成都市人民检察委员会主任、四川建设厅厅长、中科院四川分院副院长等职。1960年五一劳动节前夕，马识途匆匆赶到北京。几天前，公安部门通知他失散多年的女儿找到了。在北京工业大学党委大楼里，马识途见到了女儿。
2: 当时通知我的时候呢，是我们系的党委书记说我父亲来找我，我当时特别的突然，不然好好怎么会还又冒出一个父亲来了。
3: 因为他还是在有点不大自然的样子，怎么是没有一个母亲。我当然我是非常这个多的，哎呀流眼泪啊，我就没有眼泪。我说是，我说我找了你20年了。
2: 我一站呢哈，我父亲说我长得特别像我母亲，因为当时我也是一个短头发，他就觉得马上就说好像我母亲复合似的，他特别激动，就拥抱我嘛，拥抱我就哭了。问我父亲，老认为我没有死，老有那么信念，那时候好像老想要把我找到。我父亲就把我母亲的这些前前后后的一些呢都跟我讲了。就父女这时候真的是相互之间的流泪。
1: 吴翠兰在生母刘慧欣就义后被吴姓夫妇收养，吴氏夫妇对这名烈士后人倍加爱护，悉心照顾。1960年，19岁的吴翠兰以优异的成绩考进北京工业大学。
3: 后来是我告诉他，他的养父养母家里这个关系也开不动，你还是吴翠兰，你还是他们家里的人。
1: 马识途找到了失散19年的女儿。19年前，刘慧欣、何恭伟被国民党杀害的往事再次浮现眼前。
4: 那一年是晚上做梦的时候，他们会出来，有时候会出现在我的面前，甚至有的时候我愿意来担任你什么角色，你为什么不把我写出来？
5: 所以带着对烈士的那种深深的情感，还有他这种使命感，所以用了180多天创作完成《秦腔传歌》的初稿。
1: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一直珍藏着《清江壮歌》的手稿，这部小说是马识途根据烈士刘慧欣、何恭伟的革命事迹创作的。1961年，《清江壮歌》首次在《成都晚报》连载，紧接着《四川文学》《武汉日报》等相继转载，轰动全国。马识途在中国文坛的地位由此奠定。
6: 出完以后确实是引起非常大的反响，在那个年代从情感出发然后写革命故事这样的创作的模式，事实上马老差不多是一个开创。
7: 他这个《清江壮歌》可以是真正的是革命浪漫主义加革命现实主义的一个作品。《
8: 清江壮歌》的这种真切，这种刻骨铭心，在我们的革命烈士、革命者的故事当中，也是少有的。
1: 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

0: 模式化、规范化的英雄形象成为文学作品的主旋律，而马识途在《清江壮歌》中将英雄作为普通人表现出来的强烈情感、战争和人性结合的方式，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1: 当然有很多人是否定这个的，那革命就是革命，你写这些啊，这个儿女情长干什么？
2: 沙丁格外先他说不准流泪啊，我说我姐教导我的女儿，我怎么能不流泪啊？前心口千万不要拉开，问你不能了，我就把扣住了，在心中我就一直扣到六年。
0: 直到196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马识途修改后的《清江壮歌》，
3: 改得更加口号化、模式化，可能读起来更刚巴巴一点。但是呢，为了让这本书出版，那马识途先生也只能是这样按照当时的一些要求来做。
0: 1976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再次出版《清江壮歌》。在征求马识途的意见时，马识途提出的唯一要求是恢复让我流泪。1979年2月，《清江壮歌》再度出版，开印20万册。中央广播电台、天津、四川、武汉广播电台先后全文联播。在上个世纪60年代，除了短篇小说、长篇小说，马识途还发表了讽刺小说。
4: 讽刺小说就是说一个革命者转过来有一些有国有民的东西，针砭时弊的东西。
0: 1961年，讽刺小说《最有办法的人》问世。1962年，《挑女婿》两个第一相继发表。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11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迎来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文艺界也迎来了春天。1981年3月，马识途当选为四川省作协主席和文联主席，花甲之年的马识途迎来了文学创作的第二个高峰。1980年，马识途创作了回忆录《井行集》。1982年，中篇小说《三战华原》《丹心》，讽刺小说《好事》《五粮液奇遇记》相继问世。除此之外，他还创作了长篇小说《夜谈时记》，这是继《清江壮歌》之后的又一部力作。
2: 我《夜谈时记》这本书啊，开始应该说是在写了年代。
0: 这部作品展示了旧社会上至党国委员下至市井小民一幅幅触目惊心、千奇百怪的生活画面。
1: 你像《夜谈时记》，它是有自己的独特形式，这个形式就是旧政府的小职员10个人在那儿，就是摆龙门阵，各自讲一个故事。
0: 《夜谈时记》出版后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其中包括导演姜文。姜文将《夜谈时记》中的道观记改编成了电影，这部电影叫做《让子弹飞》。影片公映后轰动海内外，创下高额票房。电影《让子弹飞》的成功上映再次掀起了马识途热，《夜谈时记》再度出版。1985年，70岁的马识途主动辞去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务，专业从事文学创作。2017年，四川文艺出版社重新出版了马识途文集，收集了马识途半个多世纪以来创作的小说、纪实文学、散文、随笔、杂文等18卷。马识途为中国现代革命文学树立起一座丰碑。
1: 马老他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作家，太特别了，有鲜明的马识途标记。
5: 他是我觉得在他身上一种毅力，一种梦想。
6: 马老他一生他应该都是说求知求知求真，
3: 他是一个让我高山仰止心向往之的一个老作家。
5: 在他的字典里面没有通晓二字。
4: 我想他就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所以他才突出自己是革命家，不是文艺家。
7: 马老啊，

0: 实际上是革命的先锋，文学的一个忠实的播种者，他的扎实，他的诚恳，在文学上自成一格，永放光辉。
1: 2020年7月4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马识途的长篇小说《夜谈续记》。新书出版后的第二天，当时已过105岁的马识途宣布封笔。他在封笔告白诗歌中写道：“年逾百岁兮，日薄山；蜡炬将尽兮，滴红残。不是江郎兮，才怎尽？早该封笔兮，复何憾？”

如今，马识途已进入七夷之年，如烟的岁月已经远去，苦难与牺牲，理想与奋斗，沉淀出一位革命家、一位作家的传奇。老马识途，生命。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

0: 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

0: 传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俊，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迅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迅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吹木云的就那样吹飞灵。没有吹木云，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

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他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份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他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从未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

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

0: 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结衣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纪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10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哦，好，我们那可没饿了，18来块。那你本来才挨了，本来没过来。那是过的18来块，没饿了。
2: 9块。
1: 啊。
2: 9块。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

年年可供他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

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冠、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

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他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他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

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全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全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露莎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露莎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魅力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4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1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1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驯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驯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0: Mail. 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 Mail. Tree moving.
1: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

云南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让与呵护，海菜花终于再次盛开。但是高原湖泊的保护永不停歇，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人类未来的梦。

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妙装而起，风华茂雨，献美中国，云南卫视。

0: 李靖，你不能进去。
1: 我为什么不能进去啊？难道这洞里面有什么秘密？
0: 洞里有没有什么秘密？这关你什么事儿啊？我说。

0: 你不能进去，你就不能进去！武亭，你胆子也真大呀！难道你不知道，这秀山也在我们陈塘关管辖范围之内吗？快闪开！
1: 哼，你再不让开，我们就把你抓起来治罪！
0: 少来这套！我告诉你们，谁来都一样，谁敢擅自闯入，我就对谁不客气。
2: 爹，刚才他就用那根树枝打我们。
3: 老夫想要看看自己的孩子，这有什么错？请你让我进去看看哪吒吧。
1: 不行！
3: 我说无极呀，不可如此无礼。
0: 不是娘，师傅他交代过，谁也不能进去的。
3: 哎，无极，你有点过分了吧？人家是父亲去看一下自己的儿子，有什么不可以的？
0: 这就是亲情的温暖，知道吧？不是师母，师母他交代过的。
3: 哎，去去去，到边上去，少废话。
0: 这李将军啊，你一会儿见到哪吒，是不是要做对他不利的事情啊？这怎么可能呢？虽然说是我砍下了哪吒的头，可是他毕竟是我的儿子呀。老夫我现在非常非常的后悔呀。
3: 既然哪吒他这次既然能够起死回生，所以我已经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对哪吒好，好好的去照顾他，爱护他，关心他。所以我这次来啊，我就是，我希望他能够原谅我这个父亲。
1: 哎呦，武吉，李将军又不是外人，你就让他进去吧。
0: 不是娘，师母。
3: 好了，就好像你听到为娘身体不舒服，你不也紧张吗？这就是亲情的温暖。
0: 你就通融一下，让李将军他们父子团聚好吗？哎呀，好了，既然你们都这么说了，那我还有什么好说的？
1: 李将军啊，请吧。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啊，因为我现在就要把他带走。
2: 不行，
3: 爹，你要带哪吒回去？
4: 哎呀，李将军，如果你想带哪吒回去，等他醒了，我们好好劝劝他。
2: 是啊，李将军，哪吒现在心里对你还有些不满，如果你硬是要把他带回去的话，你们之间还是会再起争执的。
4: 是啊，
1: 你们的意思是要我等他醒来？啊！
5: 若啊！
2: 小木剑，木剑，
5: 爹，这是做什么？
1: 做什么？啊！
5: 李靖，你快把母娘放开！
4: 母亲，别管娘，快保护哪吒！
1: 闪开！
5: 我不闪。嗯。
1: 你不要你娘的命了？算账的人应该是我。
5: 看我的黄月打法！娘，
2: 母亲，母亲，大娘，大娘，
5: 娘，
1: 哪吒，我看你今天还怎么起死回生！
5: 娘，娘。

0: 这个地方我好像来过。
1: 是，是来过。这是你梦中的仙境。
0: 梦中？
1: 是啊，这是你梦中的仙境，远离尘世的好住处。子牙，我们不是说过吗？我们以后要在这里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0: 不对，你好像不是招娣。
1: 子牙，我是招娣，看着我。
0: 招娣，
2: 子牙，我要和你成亲。
0: 成亲，可是我跟招娣已经成过亲了。
1: 子牙，那是在梦里，我是招娣。子牙，我们没有成过亲，我们正准备要成亲呢。子牙，你看着我，你爱的是我，你不会离开我的，对不对？
0: 你根本就不是招娣，你是百花仙子。
1: 姜子牙，想不到你的定力这么深厚，我的迷情花毒都没有迷失你的本性。
0: 这迷情花毒会使人迷失本性？你身为百花仙子，竟然做出这种坏事！
1: 姜子牙，你不能走！姜子牙，我不是告诉过你，我已经用花影将你的迷情花毒引出来了。如果你不受迷情花控制，那迷情花毒就会沿着你的血液布满你全身，到时候你就会法力全失，你怎么样也离不开我的百花仙谱的。子牙，你知道吗？这千年以来，我一直守着这百花仙谱，从未动过半点凡心。自从上次见了你，想不到我竟然对你产生了爱意。姜子牙，我都已经一厢情愿地爱上了你，你为什么还要离开这人间仙境？
0: 谢谢你对我的爱，只是我姜子牙是位乱世，而且我的师父还要我将来成就一番大业，如今我的大业尚未完成，我是必须要走的。
1: 你若想走，我不拦你，但你已经中了我的迷情花毒，不信你可以试试看。怎么样，我没骗你吧？姜子牙，我再给你时间考虑，你最好快点决定要不要跟我成亲，要不然等你的迷情花毒发作，也只有死路一条。
0: 想不到这迷情花毒居然这么厉害，看来我离不开这个地方了。糟了，刚才招娣叫我，难道她出什么事了？

0: 娘，娘，小心点！妈，你醒醒啊！小心，小心啊！你醒醒啊！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爹突然出现，我一世积血逆流，所以才。哪吒，想不到爹他会变成这样，对我们三兄弟都下得了手。
1: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叫他爹呀？俗话说，虎毒不食子，哎，他三番四次的要杀我的宝贝哪吒，我看你妈都要这把爹了。哎呀，哪吒，
0: 哪吒，
1: 哪吒，你有没有事啊？哪吒，师叔啊，我没事。
0: 现在赶紧运功疗伤，快好了。来，哪吒，快坐下，只是武大娘她。哎呦，大娘！师叔母，师叔母，让我试试看。
2: 悟出迷情花朵如何医治了。

只是一时半刻无法完成。我要趁百花仙子还没有来之前，赶紧将迷情花毒逼出体外，这样就不会有麻烦了。

我刚才真的听到招娣的声音了，难道我已经练成了天耳通？这太好了！

0: 大娘，没想到竟然发生这种事。不行，我得赶紧回去才行。
1: 怎么样啊，子阳？
0: 糟了，他已经回来了，我是来不及走了。我得要通知哪吒，我在这里。
1: 姜子牙，你又在试图要离开这里是吗？你可知道，你这样做只会让你的迷情花毒更快地散布全身。如果你想要我救你，现在还来得及。只要你肯答应和我成亲。
0: 百花仙子，我之前已经告诉过你，我是有夫人的。无论如何，我都不可能再娶你了。
2: 你还是这么执迷不悟的话，就别怪我无情。如果你死在这里的话，你的尸体将能化作我这里的尘土，让我的百花吸收。到时候我这里的百花就会开得更美、更多。什么？温太师要见大姐你？啊，那他是不是已经识破我们的身份了？
3: 温太师法力高强，又拥有天眼神通，能看穿奸佞小人及邪魔歪道。我也是有点担心，我们会露出破绽。那，我现在就去杀了他！站住！你想去送死啊？
2: 我，
3: 温太师法力高强，就算你我姐妹三人联手，都对付不了他。
4: 那大姐，我们怎么办呢？你不用担心，既然用武，我们不是他的对手，那就只好另想对策了。另想对策。
5: 吾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6: 众臣免礼，
7: 谢大王。
6: 文太师。
3: 老臣在，太师不是一直跟我说想拜见一下王后？如今王后就在这里，你还不来拜见？
8: 大王，久闻文太师法力高强，骁勇善战，战无不胜，乃是我们殷商的大功臣，所以臣妾想当面谢谢文太师，辅佐大王您。
3: 好啊，那是应该的。去吧，文太师，多亏有了你，大王才可以无忧无虑地统治这个江山。妲己在此向你道谢。王后不必客气，老臣只是尽职尽责。奇怪。
6: 怎么有这么重的胡骚味儿？莫非王后是由妖孽所变？好疼啊，太师！太师，你在干什么？快快放开王后！说，你是何方妖孽所变，前来于此？ 迷惑大王，妖言惑众，设计抛落之行，危害殷商忠臣，让比干和姜王后死于非命。
2: 太师，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啊！我不是什么妖孽啊！至于你刚刚说的，是他们忤逆大王，要害。

0: 太师，王后所言句句属实，一切都是由他们咎由自取，与王后无关了。
1: 问太师，王后绝对是一位贤良淑德之后啊，又是冀州淞沪之女，而且是微臣亲自举荐的，我敢担保，王后绝非妖孽啊！
2: 是啊，太师，您很久不在朝中。
0: 您是不知道他们做的有多过分呐！住口！你们两个跟在大王身边没有督促大王，反而说三道四，使大王不辨是非，竟然做出如此荒唐之事。等我收拾妖孽之后，再来收拾你们两个。滚开！
3: 大王，
0: 好，你说你不是妖孽，那比干丞相之事，你又该怎么解释啊？
3: 老臣从未听说过，人得了心痛之疾，需要吃人心才能得以医治。你说，你不是妖孽所为，是什么所为？太师，那时候我得了坏心症，心痛得快要死过去。国师说我要吃了七窍玲珑心才可以治愈，可是那七窍玲珑心只有忠臣胤实才有。情急之下，大王为了救我，才没办法下旨让比干挖了自己的心。
0: 我也不想的，哼，简直是强词夺理。太师，王后说的没错，所有的命令都是本王下的，跟王后无关，她是无辜的。大王，老臣恳请大王，切勿再被这妖孽所迷惑，待老臣现在就让他现出原形。

0: 你，王后，王后，
1: 大王，
2: 蒙太师，你居然敢如此对待王后！虽说你有先王宝典，但共一样治你的罪。大王，
1: 大王，求你不要治太师的罪。 太师只是误会了臣妾是妖孽，所以才这样的。太师这么做，也是为了要保护大王。所以大王，你不要，不要！
2: 王后，王后，门主，若王后有什么闪失，国王绝不饶你。退朝，
3: 退朝，退朝！

0: 姜子牙，我最后再问你一次，只要你愿意娶我，我就把你身上的迷情花毒给解了。
1: 我之前不是说了吗？就算要我死，我也绝对不会跟你成亲的。
0: 既然这样，照时间算来，你的迷情花毒应该已经渗入你的肺腑了。姜子牙，既然你不答应，看来你只能在我这里做百花仙谱的花肥了。
2: 啊！师叔，你这个妖女，竟敢害我师叔！
0: 原来你是姜子牙的师侄啊！
2: 哼，
0: 你师叔的法力这么高深，都中了我的迷情花毒，就凭你这个孩子，能有什么能耐？
2: 好啊，那你就试试看啊！
0: 好。

0: 哪吒，
1: 哪吒，
0: 我撒的花粉全都有毒，你现在已经中了我的花毒，过不了多久，你就会没命的。真的吗？你不信，我数三下，你就会一命呜呼了。一，
1: 哪吒。
2: 我为什么要死啊？哎，我跟你说啊，我最爱闻这种味道了，我一闻到啊，我就觉得全身好舒服啊。
1: 百花仙子，你是不是忘了，哪吒他的身体是金莲花和玉莲藕的莲花化身？
0: 嗯，怪不得他不怕我的花毒。
2: 臭妖女，你没招了吧？这回看你爷爷我的。臭妖女，算你跑得快，要不然啊，
1: 哪吒，
2: 哎，师叔，你要不要紧啊？
1: 哪吒，我没事。
3: 大王，
1: 王后，王后，你醒了，你现在觉得如何？你知道吗？你刚才昏迷不醒，可把顾王给急死了。
3: 大王，都是臣妾的错，让大王如此担心。
1: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你是顾王的心肝宝贝儿，你若是有什么闪失，顾王一定叫那个文太师来偿命。
3: 大王，你千万不能这么做。文太师乃是我们商朝的大功臣，他对大王是忠心耿耿的，所以请求大王千万不能为了臣妾和文太师闹得不愉快，否则就是臣妾的过错了。
1: 你别难过，我听你的，顾王不怪文仲了。
3: 谢大王。
4: 大王，你看姐姐多贤惠多善良，都会体贴您啊。
5: 是啊，要是文太师能够了解王后是多么的贤良淑德，就不该对你再有怀疑了。
3: 对了，大王，你来这边陪臣妾这么久了，岂不是误了国事？
5: 那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国事能比孤王的王后重要？
3: 那怎么行呢？大王，臣妾现在已经没事了，你就赶紧回朝处理国事吧。
1: 孤王还是担心你，想多陪你一会儿。
3: 臣妾心里明白，不过大王你真的不用再担心了，这里有青青陪我就行了。不过大王，以后你可不要再让他们误会臣妾是魅惑你的妖孽了。
1: 好，那孤王就先回朝处理国事，等忙完了再回头来看你。
3: 恭送大王。
4: 大王，你就放心吧，你赶紧回去处理朝政大事吧，不然文太师要是问起我了，我这胆小的会被吓疯的。
5: 我的小美人，别害怕，孤王绝对不会让文仲和你碰上头，他绝对不敢碰你的。
4: 谢大王。姐姐，怎么样了？你的伤？
0: 并没有大碍，只要稍微练功调息一下就好。只是我没想到，这文太师的法力居然如此高深。若不是女娲石帮我挡住，削减了他的法力，否则，我想我这次必死无疑。
4: 可是大姐，那个文太师已经开始怀疑你了，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0: 你不用担心，我想经过这一次，文太师对我的怀疑应该会有所消除，再加上。

对大王的忠心，只要我们想办法让他知道我们跟他是一样的，也是在一心一意地辅佐大王和维护殷商的基业，然后再找机会将这矛头指向姜子牙他们，这样一来，我想我们跟文太师的关系也就不会那么僵了。

0: 师父，我求求你，你救救我娘吧！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师父，救救我娘吧！
1: 不急。
2: 生老病死，乃是人之常情。
0: 师父，我知道生老病死是人必经的过程，可是我娘是被李靖害死的，我怎么忍心让她就这么走了？师父，我还没跟您打遍天下，我还没让我娘吃上一顿好饭，没穿上一件好衣服。师父，您不是可以让哪吒复生吗？我求求你，您就救救我娘吧！我求求你，求求您，求求您了！
1: 我小妹也求求您救救五妈。我从来也没有遇到过一个老人家对我这么好，这么关心我。我更不想被人家说我还没有嫁给武吉，就先克死未来的婆婆。姐夫，求求你呀、啊！我求求你了，姐夫。
3: 江先生，吴大娘的死和我爹有关，我们几个心里也很愧疚。
4: 是啊，江先生，你法力高强，你就想想办法救救吴大娘吧。啊，
5: 师叔，您就看在武吉一片孝心的份上，想办法救救吴大娘吧。
0: 师父，我求求您了，我求求您了。
3: 江先生，
4: 江先生，
2: 武吉，
1: 相公，是我把李靖给放进来的。如果不是这样，大娘也不会死。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救救大娘吧，不然你娘子我这一生都很难的，相公。
3: 对呀、啊，
1: 相公。
2: 好了，
3: 先生，
2: 好了，不是我不想救他，而是以我现在的功力，确实没有把握。

0: 我是什么？赶紧把你娘给扶起来。
1: 是师傅，
2: 快去快去，太好了，
3: 相公。

0: 师傅，
1: 师傅，
2: 相公，相公，你没事吧？相公，
1: 师叔，你法力没有恢复就施法，这样会伤身体的。
3: 我没事，我只是暂时护住了大娘的心脉，不让她身体变坏。我还要想想别的办法，去帮她还阳。
2: 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接下来该做什么呀？
3: 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0: 臣费仲，
1: 臣游魂，
0: 叩见娘娘。
2: 二位亲家免礼。
0: 不知娘娘今日召我二人前来，有何事要交代啊？
2: 其实是这样的，本后有两件事要劳烦二位。在大殿之上，二位亲家为了替本后说话，被文太师责骂，本后对此非常的愧疚，因此。

0: 是王后娘娘赏赐给你们俩的，拿去吧。
1: 这娘娘何必如此客气呢？你看，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嘛。再说，我们说

0: 我还有一件事要拜托二位呢。
1: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哎呀，王后娘娘，以后有任何事情尽管吩咐我们二人就是了，
2: 对，
1: 我们必当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也没有那么严重，其实是本后最近听闻西伯侯姬昌正在招兵买马，也在秦家练习他们的兵力，本后是担心西岐会叛乱，但是碍于本后是个女人，不便插手国事，所以想请二位亲家禀告大王，然后想办法让文太师来处理这件事。啊，
3: 既然是这样，
4: 国家的事也就是我们的事。
3: 是是是，
4: 王后请放心，明日早朝我们一定禀告大王知道。
3: 绝不辜负王后娘娘所托。
0: 那就谢谢二位亲家了。
3: 娘娘，王后娘娘如果没事，那我们就先告退了。
1: 告退了。
5: 大姐，你说我们交给他们俩的事儿，他们能办好吗？
6: 哼，你放心吧，这件事掌握在我的手里。
7: 我们先另外找一个地方，金吒、木吒还有小妹，你们扮孝子跪下守灵。哪吒，你守在大门口，千万记住，你可以放小鬼进来，但大娘的魂魄不可以让她离开，必要时使用乾坤圈和魂天绫。你们在破庙好好守七天，等头七时大娘的魂魄会来到这个地方。武吉、招娣，你们扮演灵桌前的童男童女，等待大娘回来。

0: 小鬼大哥，你们闲来无事的时候，不要刁难我们娘了。哦，这些吃的喝的，你们通通都拿去吧。
1: 是啊，小鬼大哥，我们会弄好吃的东西给你们吃。拜托你们行行好，放了我娘。
2: 是啊，娘，我们好想你呀，你快回来。

0: 我再也不能照顾无忌了。
1: 都这样。怎么样？看到你的尸体了吗？

0: 哦，你永远看到你的子孙呐。
1: 我只看到他们两个。嗯。
0: 奇怪啊，人死了以后，都只是子孙在哭，怎么这儿多了这两个东西啊？
2: 招弟，武器，接住柳枝。

0: 你们两个没事吧？
1: 没事。
2: 谢谢，不客气。
3: 娘，
1: 你们别以为把我们打了就没事了，
4: 老太太还在我们手里呢。
3: 不急，
5: 娘，
1: 你们别再过来，否则我就用勾魂链把他勾得魂飞魄散，永世不得超生。
3: 不要，招娣，不急，不要白费心机了，我跟他们走就是了。
5: 娘，
0: 大娘平安。
3: 两位，不要难为他们。
5: 娘，您不能走啊，娘。
0: 大娘。
3: 妈。
6: 大娘，你快回到你的身体里去。哦。
7: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云南说，我是一头自由徜徉的象，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骏，云南说，我是一曲响彻太空的葫芦丝，我是一本满载回忆的相册，云南说，我是一场春夏秋冬都可以奔赴的约会。

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在这里，约会神奇，遇见美丽。

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0: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1: 爱你的阿姆，
7: 有气阿姆，
8: 사랑합니다，
6: 爱你。
0: 你好中国。

0: 怪啊，人死了以后都只是子孙在哭，怎么这儿多了这两个东西啊？
1: 招弟，武器，接住柳枝。

0: 你们两个没事吧？
1: 没事。
2: 谢谢。
0: 不客气。娘，
1: 你们别以为把我们打了就没事了。
3: 老太太还在我们手里呢。
4: 不急。
5: 娘，
1: 你们别再过来，否则我就用勾魂链把他勾得魂飞魄散，永世不得超生。
4: 不要，招娣，无极，不要白费心机了，我跟他们走就是了。
5: 娘，
0: 大娘
6: 不行啊！
4: 两位，不要难为他们。
5: 娘，你不能走啊！娘，
0: 大娘，
4: 五妈。
0: 大娘，你快回到你的身体里去。哦。母亲，你快去看你娘。啊。
7: 哦。哎呀，
5: 娘，
7: 哎呀，哎呀，我的宝贝哪吒呀！
5: 娘，
7: 哎呀，你没事吧？
0: 没事没事。
7: 哎呦，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哎呦，谢谢你啊。
0: 不用。师叔母，你快去看看武大娘。
7: 哦，我去看看哦。

0: 无极，大娘的魂魄已经回到她身体里了，她没事了。
1: 真的？娘，娘，
2: 醒了。
3: 相公，如果那两个小鬼再来找大娘的麻烦怎么办呢？
0: 小鬼只会抓魂魄的，如今大娘的魂魄已经回到她身体里了，小鬼是抓不了她的。
3: 哎呀，太好了！
4: 招弟，江先生，我多谢你们了。
0: 大娘，
3: 快起来，
0: 快起来，
3: 快起来啊！
0: 您别这么客气，
1: 师父。我娘她年纪大了，不方便跪。徒儿，给师父一拜。
2: 姐夫，谢谢你救了我未来的婆婆，也请受小妹一拜。
0: 无极，小妹，你们都是自己人了，干嘛还对我这么客气呢？赶快起来吧。
4: 起来。
3: 就是啊，这次啊也不完全是我们的功劳，算起来啊，哪吒的功劳最大了。
1: 对啊，要不是哪吒拦住我娘的魂魄，我娘估计现在还在冥界正在受苦呢。
4: 是啊。哎，哪吒呢？哪吒去哪儿了？
5: 你们说什么？西伯侯姬昌想造反？
6: 臣还听说西伯侯正在积极地招兵买马，亲加训练他的军队。所以臣在想，西岐是要起兵谋反。
7: 是啊，大王，不仅如此，微臣还听说西伯侯一直在咒骂大王，说大王荒淫无道，只知道宠爱妲己，听信奸臣谗言，弄得百姓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还鼓动他们反抗大王。
5: 王妃孤王还可怜他，放他回西岐颐养天年，他竟敢起兵造反，废众妖魂。
6: 臣在，
5: 立刻点兵杀向西岐，杀他们个片甲不留。
6: 诺。
5: 大王，
8: 老臣觉得此事另有蹊跷啊。大王，你想

0: 西伯侯姬昌一向安分守己，对大王绝对的忠诚，没有二心，他怎么可能密谋造反呢？臣恳请大王查明此事，别再冤枉了一位忠臣啊。
1: 太师说的也有道理啊。
2: 大王，过去的西伯侯或许诚如文太师所说，对大王是忠心耿耿，绝无二心，但是自从大王让他吃下他儿子伯邑考的肉做成的肉饼以后，他就对大王怀恨在心，恨不得杀了大王为他的儿子报仇雪恨，所以臣在想，这起兵谋反也不是不可能啊。
0: 你说什么？大王居然逼姬昌吃下自己孩儿的肉？大王，你怎么能做出如此残忍之事呢？
1: 这件事情，孤王对他的确是心怀愧疚，可是孤王这是来测试他对孤王是否有忠诚之心啊。再说了，他精通卜卦之术，他自己算不出来那是他儿子的肉，只能说明他老迈昏庸，与本王无关呢。
0: 事实就算如此，老臣也不会相信西伯侯会造反。
2: 大王，如果文太师不相信西伯侯会造反的话，那不如此事就交给文太师去处理，调查清楚，看西岐是否会叛变。这样也免得日后怪罪我们冤枉了西伯侯。
1: 也好，文太师，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全权处理吧。
0: 诺。

0: 啊，嗯，不错不错。
1: 嗯，
0: 这么多天过去了，就算他哪吒不死，也会找李靖报仇的。
2: 实在是太好了，嗯，我们的计划终于成功了。
0: 哎，李靖啊，嗯，我要你暗中跟踪姜子牙，情况如何？
2: 公豹，我看见姜子牙跟一个姑娘见面了。
0: 什么？一个姑娘？
2: 嗯。
0: 谁呀？
2: 我也不知道，可是我看见他法力很强，他使出来的法术竟然把姜子牙给迷惑了，把他带走了。
0: 带走了？
2: 嗯，
0: 怪不得我去山洞见不到那个姜子牙。哼，姜子牙，姜子牙，没想到你受天尊的真传，竟然也会被美色所迷。
2: 公豹，
0: 嗯，
2: 最好先让哪吒和李靖互相残杀，然后把姜子牙身边的人一个一个的除掉，对付他就易如反掌了。
0: 其实我现在最担心的还是那个姜子牙。
2: 嗯，不错，那个姜子牙确实是个祸害。哎呀，哎，要是我们知道那个姑娘是谁就好了，可以找她帮忙除掉姜子牙。
3: 你们想知道姜子牙是被谁迷惑的吗？
0: 你是谁啊？
3: 我是掌管百花仙谱的百花仙子。
2: 百花仙子？
3: 不错，看起来你们两个是一人一妖。
0: 哦，在下申公豹，跟姜子牙是同门师兄弟。请问仙子，姜子牙是你带走的吗？
3: 他是中了我的迷情花毒。
2: 那他现在人呢？
3: 只可惜他被哪吒救走了。
0: 你说什么？救走了？哪吒他没死啊？
3: 不错，哪吒他功力高强，我不是他的对手，而且姜子牙也法力深厚，我怕他总有一天会找到解迷情花毒的方法。
0: 那你现在告诉我们干什么？
3: 因为我听见你们两个在说要害姜子牙的事情。姜子牙从我那里拿走了金莲花和玉莲藕，让哪吒可以莲花化身，所以他才不怕我的花毒。我恨姜子牙，所以我愿意帮助你们。
2: 那你如何帮助我们除掉姜子牙呢？

0: 很简单，趁他身上还有迷情花毒的时候杀了他。
1: 杀了他？
0: 姜子牙的元神都集中在天灵盖，只要我们合力将他的天灵盖打碎，那么他就无力回天了。
2: 但是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那个哪吒跟着姜子牙，这样我们就没有机会下手了。
1: 有人来了，我们先躲起来再说。
3: 哪吒，等一下！
4: 哪吒，
3: 哪吒，
5: 哪吒，
3: 哪吒，
5: 等一下呀！哪吒，
3: 等一下！你们要做什么？大哥、二哥，你们不要阻止我好不好？我今天去，一定要找他报仇。
5: 哪吒，你说的是不是爹啊？哼，
4: 哪吒，不管怎么说，也没有儿子打爹的道理。你现在很生气，我们知道。我和大哥会带你跟爹问清楚，你千万别以下犯上啊！
3: 我以下犯上？当初他要斩我的时候就已经说了，要跟我恩断义绝，他都不认我这个儿子了，我为什么要认他这个爹啊？哎呀，好了，我的好哪吒，你就不要再生气了。你要是这么做，娘他会为难的。
4: 是啊，哪吒，你不但让娘为难，而且我跟大哥也不允许你这么做。
3: 好了，大哥二哥，你们不要再说了，我今天一定要找他报仇，你们让开。哎，
5: 哪吒，我是奉江先生的命令带你回去的。
3: 哼，那是我自己的事儿。现在师叔已经好得差不多了，身上的毒也没有多少了，武大娘的魂也救回来了。我这次去找爹，就是怕师叔阻止我，所以我才偷跑出来的。大哥、二哥，你们让开，不要再管我了，好不好啊？
5: 哪吒，
3: 你们不要再过来了，否则，不要怪我对你们不客气了。哼，
5: 哎，哪吒，
4: 大哥，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5: 再怎么说，也不能让他伤害爹。我们走
4: 走。
6: 不错，那个姜子牙果然至今还没有痊愈呢。
7: 最开心的是那个哪吒没有跟着姜子牙。哎，既然是这样，我们把姜子牙除掉吧。
6: 哎，一清，你现在马上跟上哪吒，必要的时候帮助哪吒把李靖杀死，让哪吒遭受天谴。
7: 好，那我先走了。
6: 仙子啊，请问姜子牙现在在何处呢？
0: 我当然知道，他身中我的迷情花毒，我只要一闻就知道他在何处。

0: 李靖，
1: 哪吒，你没死。
0: 哼，你这个老头都没死，我怎么能死呢？
1: 哪吒，你在说什么？有你这么跟爹说话的吗？
0: 爹，你杀我的时候怎么不说你是我爹呢？你在洞里打伤我，杀死武大娘的时候，你怎么不说你是我爹呢？
1: 你在胡说什么？
0: 你少跟我装无辜！看招！
2: 哪吒，
3: 哪吒，
0: 爹，你确实有些过分了。哪吒都已经死了，你怎么还不肯放过他？而且，你还出手打伤我们，你还杀死武大娘！
1: 你在胡说什么？我什么时候打伤过你们俩？我又什么时候杀了武大娘？你要再胡说，你信不信我教训你？哼，
0: 你教训我？你已经没有资格了！你三番五次的想杀我，你还记得你斩我的时候我对你说什么吗？你这个不仁不义的老头，我今天一定要杀了你，替我和武大娘报仇！
2: 站
0: 开！站开！娘。

0: 哪吒，你还活着？
1: 哪里跑？哪吒，我不允许你伤害爹！哎呀，要看，照顾好娘，站住！
2: 哪吒，
0: 哪吒，
2: 娘，
0: 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啊？我日夜思，夜也想，就是希望哪吒能够活过来。现在他活过来了，怎么会跟你爹？
2: 娘，您不知道，是江先生把哪吒救回来的。
3: 哪吒不但活过来，而且还练成三头六臂，法力变得更加高强了。
0: 真的有这种事情？嗯。可是他刚才向你爹出手，这是大不敬啊！你们为什么没有阻止他呢？
2: 娘，
4: 爹实在是太过分了。哪吒回阳后，在山洞练功时，爹竟然出手伤他，而且还打我们。
3: 是啊，娘，这还不算什么，他还打死了武大娘。
0: 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这样呢？
4: 爹实在是太过分了，难怪哪吒他要。
0: 你们说的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
4: 七天前。
0: 七天前。不，不可能啊！我因为思念哪吒，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又担心你们兄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你爹一直都陪在我的身边，没有离开过半步啊。
4: 这怎么可能呢？明明是我和牧长带爹去的。
0: 但是他确实一直陪在娘的身边，没有离开过半步啊。
4: 糟了
3: 糟了，我们中计了。
1: 离镜，哪里跑？

0: 想不到哪吒现在的武功竟然这么厉害。
1: 哼
0: 啊，
1: 李靖，你往哪里跑？我今天要好好的跟你算账。
2: 孽畜，
0: 你竟敢大逆不道追杀你爹，你就不怕遭天谴吗？
1: 哼，该遭天谴的人是你。你三番五次的要杀我，还好我命大，我今天一定要为我自己报仇。看枪。

0: 二哥，二哥，你们让开，否则不要怪我对你们不客气了。你敢？哪吒，我们中了坏人的奸计，这次伤害你的并不是爹啊。
1: 对，不信你可以问娘。
0: 哪吒，娘可以作证，你一定要相信娘啊。
1: 哼，
0: 这个时候，你们都一个一个的围攻这个臭老头，就算这次不是他打伤我。
2: 可是他拆我庙的事呢，我今天一定要找他报仇。
3: 爹，
2: 这放肆！爹，别打了！哪吒，哪吒，不要再打了！
3: 不要再打了！
2: 爹，哪吒，
3: 哪吒，
2: 哪吒。
3: 老爷，
2: 爹，
3: 住手！哪吒，再怎么说他也是你爹，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
0: 哪吒，
2: 哪吒。

0: 非你手下不可，那我也认了。啊，哪吒，不要啊！哪吒，你不能这么做！哎呀，哪吒，你别过来！再上前一步，我就杀了他！
1: 哪吒，你不是想要杀你爹吗？快动手啊！要不然我就杀了你娘！
2: 你这个臭妖怪，快放开我娘！娘，
3: 哪吒，你不要管娘。
1: 今天就算娘死在这个妖怪手上，你也不能杀你的爹啊！
3: 哪吒，既然你要杀，我就快点动手，是爹对不起你。你不能让你娘受伤害，快动手！
1: 哪吒，不要啊！
3: 哪吒。
1: 快想办法救你啊！是啊，哪吒，你再不动手，我就杀了他！哪吒，快杀我！爹，夫人，爹，娘，娘，娘，您要不要紧啊？娘没有关系。
3: 好在你救了娘，娘真高兴。娘，
1: 你没事吧？爹没事。
3: 哪吒，你真过分，你怎么能踢爹呀？
1: 哪吒，刚才他要是不踢我，我现在已经死在他的枪下。
3: 不要怪他，哼，哪吒，再怎么说，他也是你的爹啊。你就看在娘的份上，不要再和你爹了，好吗？哪吒，你快跪下，给爹认错。哼，我为什么要向他认错？我才踢了他一脚而已，他可是砍过我的头的。你们今天这么说，我就偏偏不这么做。
0: 我就不向他认错，住口！刚才我看见你保护你娘，我可以容忍你。我今天就是死，我也要教训你。放开，好，来呀！爹，哪吒，爹，你小心点！你们还站在那边做什么？赶快去阻止他们呀！
3: 好好好。
4: 爹，你到底是什么人？竟然收走我的火箭枪！贫道乃是灵鹫山圆觉洞燃灯道人。哼，哪吒，算来贫道还是你的师伯呢。哼，师伯，我怎么都没听说过你啊。哪吒，你也姓魏寻。贫道是奉玉虚宫元始天尊之命前来点醒你。今后，你父子二人要和睦相处。
3: 才能共同辅佐西岐西伯侯姬昌，讨伐纣王。多谢道长，救命之恩。
4: 李靖，你不用客气。我才不相信你说的话呢。你用什么证明你是我的师伯啊？就凭贫道手中的七宝玺龙塔。
3: 啊？
4: 七宝玺龙塔？对。
3: 这件宝贝正是阐教门下的宝物，同你师父送你的几件神器是一样的。哦，哪吒拜见师伯。
4: 哪吒，该和你父亲重归于好了。以后还有重任等着你去做。
3: 哼，以后我会跟我师叔去西岐找西伯侯姬昌的。可是这个老头啊，他三番五次的想杀我，我今天一定要找他报仇。
4: 孽畜！你哪吒，天下无不是的父母，难道你真的不肯放过你的父亲吗？你的父亲其实也很无奈，他是受妖孽所骗才伤害你。他虽有错，但你可知，他夜夜难眠，望月兴叹，他心里。 一直在责怪自己，没有好好的教导你。他其实是舍不得你这个儿子。
0: 是啊，哪吒。

0: 道长说的话都是真的。你爹他常常半夜里睡不着，娘要是问他有什么事，他都说他担心哪吒，他思念哪吒呀。哪吒，你知道吗？其实你在你爹的心目中是很重要的，他只是职责所在，又受了妖孽所骗，才会这样对你的。
1: 娘，我知道，你是怕我伤害他才这么说的。
2: 哪吒，没想到你小小年纪竟然这样出言不逊。
1: 师伯，您不要再管这样的闲事了，行不行啊？
2: 贫道今天是管定了。
1: 哼，那哪吒就得罪了。糟了，打不过他，快跑！
2: 哪吒，哪里去？
1: 好的，娘，救命啊，娘，救命啊，娘！
0: 道长，哪吒再怎么错，也是我的儿子，他还小不懂事，我求你原谅他好吗？
3: 道长，我请你饶恕哪吒。
4: 道长，请您放了哪吒吧，您就饶了哪吒吧。
3: 道长，
2: 李靖，你不要后悔哦。我现在把他放了，他如果再杀你，你该怎么办？
3: 道长，我不后悔。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都是怪我太糊涂，听信了妖孽的话，所以我才数次伤害你。今天这个事情就算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看见我的儿子受这样的痛苦。道长，请您饶恕他。
2: 哪吒，你可听到了？你的生身父亲在为你求情，你现在是服还是不服啊？
1: 我服，我服了。
2: 好。
3: 多谢道长，
2: 我就把东西还给你。
1: 多谢师伯。
2: 哪吒，既然你已服了，就赶快跟你父亲道歉。
0: 对啊，哪吒，你就听道长的话，快去跟你爹道个歉啊。
1: 李靖，对不起。
3: 哪吒，你是口服心不服？
5: 哼，等我师伯一走，看我怎么收拾你。
2: 贫道早就料到了。李靖，这个宝塔送给你。
3: 多谢道长。
2: 李靖，我已施法给你，宝塔的用法你已知道了吧？
3: 李靖知道。
2: 好，那你们就好自为之。
3: 多谢道长。
1: 宝塔给他，就不相信他马上就会用？
3: 哪吒，你要是再对为父不敬，你信不信我用宝塔来压你？
0: 老爷，不要啊！
1: 娘，不要求他，我就不相信你会用。
3: 不信你就试试看。
0: 老爷，你看哪吒那么痛苦，
1: 好烫啊！娘，
0: 你快放开他呀！
4: 孩儿，求您放了哪吒吧。
1: 没想到你真的会用。你要干什么？你是不是又要杀我？
3: 哪吒，

0: 爹对不起你。爹也不想用这个宝塔来压你，这个宝塔爹一定不会用的。如果你还恨我，不肯原谅我，要杀要剐，随便你。
1: 哪吒，老爷，
2: 爹，是我对不起您。
0: 哪吒，
2: 爹，
0: 哪吒，爹对不起你。爹之前糊涂，让你受了那么多的委屈。孩子，从今以后，我们父子要同心，好吗？哪吒，
2: 爹，爹，
1: 娘，
2: 对了，爹，刚才师伯说了，要我们一起去西岐找西伯侯姬昌，可是爹，你现在是陈塘关的将军，这可怎么办呢？
3: 既然是这样，那爹就辞去陈塘关将军之职，等西岐的西伯侯起义，爹再去投靠他。
4: 太好了！

0: 哎，仙子啊，你不是说姜子牙在这里吗？姜子牙呢？怎么人不见了？我是闻着花味而来，姜子牙确实在这里，不会有错。哎呀！想不到这里竟然布了阵法。
1: 这是什么阵法？云水阵。
0: 云水阵，什么是云水阵？心似白云，常自在；亦如流水，任东西。心似白云，常自在；亦如流水，任东西。那云散水枯又会如何呢？
1: 怎么了，
0: 申公豹？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这阵法当中，法力有些施展不出啊？
1: 是啊，我也觉得奇怪啊。
0: 这种阵法，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哼，申公豹，像你这种心术不正，有没有看过天书内容的人，怎么会知道云水阵到底是什么呢？姜子牙，你不要再耍花样了，你到底想干什么？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百花仙子，云水阵里头的水。 就是专门用来对付你的，
2: 什么？我不相信！
0: 哼，念在你曾经帮过我姜子牙，就留你一条生路。你先走吧。
2: 哇！我今天要打不死你呀！
3: 哎，师母。

0: 走。不行！哎，我
1: 不
0: 怕！啊！
1: 哎，我觉得你没事吧？
0: 没事没事。哼，
2: 姜子牙，来得正好。
0: 申公豹，今天我饶不得你。
2: 好，那你就试试看。

0: 姜子牙，这是什么武器？这是师父给我的打神鞭。打神鞭！师父，我去吹武器。算了。
1: 姜子牙，你竟然纵容家里的母老虎将我打伤，太可恨了！论姿色，论容貌，你家的母老虎哪点能与我百花仙子相比？
0: 你竟然要那个母老虎，而不要我！我恨你！神木凤，你也受伤了。那可恶的姜子牙打断了我一条手臂。啊！那你还不赶快止血？没用的，姜子牙的大神鞭太厉害了，任凭我怎么止都止不住。啊！难道？
1: 我就这样死在姜子牙的手中吗？那倒不会。你看，血是不是止住了？这是我百花仙谱里疗伤的仙液。
0: 多谢百花仙子，谢谢你替我止血。 百花仙子真是神通广大。啊，对了，仙子，能不能替我把手臂也接上呢？啊，
1: 只可惜金莲玉藕已经不在了，我没有办法帮你的手臂再长出来。
0: 那我就一条手臂以后怎么办呢？我以后怎么做人呢？我，姜子牙，你处处与我为敌，处处都针对我。
1: 处处都针对我！我申公豹发誓，我总有一天要让你碎尸万段。
0: 申公豹，你是斗不过姜子牙的，我也受伤了。我现在要马上回仙谱疗伤，
1: 待我恢复，我再提炼百花神水来对付他们。百花神水？不错，任他姜子牙再厉害，只要碰到我的百花神水。
0: 立刻就会化为乌有。有这么厉害？不错，先告辞了。我现在只剩下一条手臂，我以后怎么办呢？我现在先回朝歌找我的大姐和青青，我想大姐一定会有办法的。
2: 李将军，别来无恙啊！江先生，李靖是特地来感谢你的啊！
3: 李将军不必客气，
4: 哪吒能够几次死里逃生，多亏了江先生的帮忙。这一路上，哪吒也把这一切都告诉我们夫妻了，所以我们夫妻是特地来感谢您的。啊，
2: 不错，三子哪吒生性贪玩，幸好有江先生的教导，而且。 先生不辞千辛万苦，为哪吒找到金莲花、玉莲藕，使他能够得以重生。甚至在哪吒被妖怪所蒙骗时，要来杀我，先生还让金吒和木吒来阻拦，这大恩大德，李靖再次感谢了。
3: 啊，李将军，真的不必客气啊。
2: 江先生，那就请你随我们一起回陈塘关，让我们好好款待你。
3: 李将军，啊。
5: 真的是很不好意思，
2: 我不能随你回陈塘关，因为我正准备要去西岐呢。啊，师叔，您要是去西岐，您不会把我一个人丢在这儿吧？江先生，燃灯道长也对我提过，我也特别希望先生能够将哪吒留在你的身边。先生此次去西岐是为了辅佐西伯侯讨伐纣王吧？

0: 邓道长也对我说过此事，说我将来也会辅佐西伯侯，所以先生如果见了侯爷，请先生一定要代我向他问好。啊，之前幸好我和姬公子还有过一段交情，我相信侯爷他一定会收留李某的。李将军，你放心好了，侯爷他为人非常和善。
1: 你到了以后一定会好好的招待你的。
0: 既然如此，那我就先告辞了。啊，李将军走好。
1: 娘，那我就跟师叔他们去了。
2: 哪吒，你这一路跟江先生他们前去，可要乖乖听话，不要再惹是生非，知道了吗？
0: 嗯，
1: 娘，您放心吧。爹，娘，哪吒现在有风火轮了，如果爹娘想见哪吒。
0: 或者哪吒想接爹娘的话，只要呼唤一声，万里哪吒立马就会回来的。哪吒，你已经长大了，从今以后一定要小心，知道吗？
1: 嗯，爹，娘，那我们，
0: 为父还未辞去陈塘关守将一职，我们就先回陈塘关吧。
1: 嗯。
0: 娘，您多保重啊！江先生，后会有期。
1: 哎，走好，走好，走好，走好。哎，夫人，慢走啊！娘，
3: 大哥，我们以后也要去帮江先生。
4: 夫人，只是暂别而已，我们很快会再见面的。让哪吒出去历练一下，对他的将来有帮助的。
5: 老爷，我知道。
0: 哎，
3: 木吒，我们两个也要赶快把功夫和道法学好。
5: 嗯，对，希望以后可以像哪吒一样有一身好本领，可以讨伐昏君。
6: 希望他们能够早日到达西岐，见到西伯侯，好共商大事。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7: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6: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8: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6: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9: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0: 别拍了，别拍了。
6: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 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这是一个有趣的时刻，101根铸铁有序排列，运动中错落横移，线条彼此之间似乎有某种关联。原来这是一尊雕塑，在空间变幻之中呈现图形。这个创意是为了纪念中国微分几何学派创始人、著名数学家苏步青。

苏步青，浙江温州平阳人。2003年3月17日，在上海去世，享年101岁。

0: 西来就做孔子庙啊。
1: 这是南宋时期传入当地的戏剧、戏文、演唱，均用闽南方言。苏步青生于1902年9月23日，原名苏尚龙，后父亲为他改名苏步青，意欲平步青云，光宗耀祖。那时苏家并不富裕，几年过后，已过上学年龄的苏步青还在山中放牛。9岁那年，苏家终于拿出一担米当学费。父亲领着他走了100里山路，在平阳县城，苏步青成为高校的插班生。那时，苏步青的学习乏善可陈，甚至连续3个学期成绩倒数第一。苏步青满口闽南话，而老师的温州方言，他一句也听不懂。
2: 当时老师呢也不是讲普通话，都是讲本地话比较多。福建话呢，到豫州话呢，各方是互通的。你觉得哪个福建话呢？是哪是各各屋里的？各北京话过来，各福建话过来。
3: 翻译一下。
2: 我现在跟你讲的就是说呢，平阳话和福建闽南话呢，是它两个语系呢就完全听不懂。我呢是昆阳这一边人，讲的是平阳话，所以我现在讲闽南话呢，我也不会讲，也听不懂，是这样子的。
1: 如今，那所小学依旧还在，孩子们与当年的苏步青同龄。
4: 你喜欢什么？
5: 我喜欢美术。
6: 我喜欢英语。我感觉数学挺好玩的。
4: 为什么喜欢这个呢？
6: 我爸爸他就是去外面装修，然后他有些时候经常那个东西他就算不准，然后要我帮忙。
4: 哦，一般是算什么东西呢？
6: 他就是他算距离，然后房子距离，然后装修的那个。

0: 间有个空隙，我爸爸算不准，要我帮他算。
1: 那你知道苏步青的数学水平怎么样？
0: 很好，他在国际上很有名，我们老师以前跟我们讲过。
2: 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是当年浙东南的最高学府。1914年夏，这座院墙之外贴出了红榜，第一名正是12岁的苏步青。几何课上，为证明三角形的一个外角等于不相邻的两个内角之和的定理，苏步青以24种算法显露出他的数学天分。在回忆录中，苏步青记得，中学4年8个学期，他足足解了10000道题。数学老师洪彦远是省立十中校长，他拿出200银元资助苏步青出国留学。1919年秋，17岁的少年穿过这个校门，向世界走去。

0: 不知道百年前的那个秋天，刚到日本的苏步青，眼前是否也有如此的暖阳？
1: 我爷爷17岁那一年，那应该是1919年到日本来留学了。他来的第一所学校呢，就是现在这个学校，现在这个叫当时叫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在这里上了两年学。あ、すみません。ちょっと教えていただきたいんですけども、この学校の中で建物古いところがどこですかね？一番古いところ。
0: 在日本工作多年的苏小英，日语很流利。
1: 啊，どっちですか？今そちら
2: ですか？古いのわかんないんですけど。
0: 日语是当年苏步青要过的第一关，因为补习班费用太高，他便跟着日本房东练习口语。三个月后，苛刻的考官发现，这个中国学生的口语居然能讲日本神话故事了。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的入学考试，40名中国考生只录取4名，排名第一的是苏步青。1920年春，他走进这幢大楼，进入电机系学习。18岁的苏步青风华正茂。
3: 1923年，
0: 1923年9月1日中午，突如其来的8级地震摧毁了城市和校舍。强震引发的大火，几乎让苏步青一无所有。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整天神情恍惚，终于生了一场大病。”落魄的年轻人，此时还面临着毕业和升学的两场大考。仙台位于日本本州岛，如今被称为学术之城。1904年，鲁迅成为此地第一位外国留学生，这个百年前的教室也以他的名字命名。东北帝国大学有日本一流的数学系，地震后第二年，苏步青来此地报考。当时这所大学原则只收本国学生，留学生入校门槛较高。校方规定，两场考试只录取总分190分以上的前9名。那一次，有10几个国家90名考生参加竞争。

0: 小时的考试时间，苏步青只用了一小时，其中解析几何和微积分两门均为满分。最终苏步青成为了东北帝国大学当年唯一录取的中国学生。这是1925年的苏步青，23岁，一身学生装，头发茂密。此刻，他已经是帝国大学数学系的学生。数学系的洼田中彦，早年留学德国，是日本著名的几何学家。作为指导老师，苏步青向他请教一道难题。可洼田中彦并不解题，却让他去读沙尔门菲德拉的解析几何。那是三大本德文原版书，近2000页。苏步青决定先学德文，再读原著。半年后，他去见洼田中彦。老师问他，还要讨论那道题吗？苏步青赶紧上前向老师深深鞠躬。老师的严苛不仅使苏步青破解了难题，还全面系统地掌握了解析几何。洼田中彦很欣赏这个学生，曾与其共同发表论文。1957年，苏步青访问日本，师生得以再次相见。读原著不仅开阔了苏步青的学术眼界，也成为他治学的态度。为学意大利文，他曾去教堂聆听意大利籍的神父传教，风雨无阻。教堂甚至想收他为徒。当然，神父看得出，这个虔诚的中国青年只是一个学习语言的学生。苏步青最终学会了意大利语，可以跟意大利学者书信往来，在专业杂志发表论文。这是苏步青当年的外文笔记，笔画之中无不显露学风的严谨。
1: これはそうですね。これは東北大学に来られた時の写真だと。
0: 50岁时，苏步青已经掌握了7门外语，其中日语、英语、法语堪称熟练，其他则能阅读专注。这张1928年的合影，端坐着的苏步青身着西装，此时他已经被校方聘为讲师。在日本东北帝国大学，这位中国籍的讲师敬业刻苦。解析几何之父法国的勒内·笛卡尔说，数学的结果如果能用几何图形表示出来，它就能深深地印到人们的脑海里去。附属于曲面上一点的一个四次代数锥面，这些话常人听起来很是拗口，但却是苏步青几何学独到的思维概念，也是他在东北帝国大学研究的数学成果。
1: 通常の空間で曲面に対して知られている概念をいわゆるノンホロノミックな曲面というこれはですね、曲面として見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んですが、あるその曲面の接空間だけの構造を一般化して抽象化して作られるような、空間というわけではないんだけども、そういう概念があるんですが、それへの拡張した論文。 まあ、須先生の分野

0: 苏步青从日本一回来，就直奔浙江大学而来。这张照片拍摄于1931年4月，是浙大数学系的合影，数学系的创始人已被历史铭记。今天原来的数学系已经是数学科学学院了，不仅教学一流，而且桃李天下。初创时期，数学授课主要由陈建功与苏步青担任，前者擅长函数，后者精通几何。
1: 这个是很有名的数学系，你看最早是1933年开始，这里是1940年、1939年、1938年，你看最早是1933年开始。
0: 坐标几何、综合几何、微分几何等，苏步青一周要上14节课。苏教授的课不好上，学生一旦被他叫到黑板上，算不出答案是下不去的。曾经有个贪玩的女生在黑板前站了1个小时，最终苏步青问她，现在国家这么困难，我们在这里学习容易吗？后来那位贪玩的女生成为了一名物理学家。更让学生压力大的是数学系的讨论班，数学系每周一次的集体讨论成为传统，坚持至今。苏步青要求：一、讨论当下最新最难的数学课题；二、报告人阐述的内容必须有自己的看法；三、研究必须坚持到底，不得半途而废。如果有人不好好准备而经不起答辩，苏步青会很生气。
2: 他发脾气就是讨论班上面，我们报告听下来以后他不满意，你这个搞懂了没有？那么有些人回答就是不太懂。什么叫不太懂啊？不懂就不懂。有个工农兵学员啊，后来就报告了，报告就是这样被他挂在那个地方。
3: 那天轮到我报告，我呢用了好多大概，可能是这样。苏先生就马上就问我，数学里面没有可能，也没有大概，你讲不出他就叫你掉黑板，站在旁边，他来讲，讲了以后他问你懂吗？懂了你再重新叙述一遍。所以后来我对讨论班有点恐惧。
0: 1937年10月24日，日军占领杭州，山河破碎，浙大被迫西迁。1940年5月，历经了3年、2600公里的跋涉，浙大终于在贵州湄潭停了下来。这座始建于明代的文庙，本是祭奠先贤的殿堂，居然成了师生躲避战乱的地方。这个用木桩撑起的阁楼，站着浙大数学系的师生们，时任数学系主任的苏步青也在其中。颠沛之中的苏步青，时年36岁，白衫黑裤。这张苏步青一家的合影，据说是浙大校长竺可桢拍摄的。
4: 我就坐在门槛上面，那个小孩子里面第二个就是我。环境很糟糕，点油灯呢，你如果晚上看书的话，允许用2根灯芯照，2根灯芯的油熄得多么灯亮一些，你如果不干事情就1根灯芯照。
5: 晚上呢，我父亲都是监督我们念书的，

0: 我们因为孩子白天比较累，一念书就打瞌睡。我只记得父亲敲我脑袋把我敲醒了。
1: 这组蜡像再现的就是苏不清一家当时的生活场景。在那段日子里，这位数学家不仅要授课研究，还要为家人的生计挑水、种菜、施肥、灭虫，
2: 什么都种，种点菜、茄子，但冬瓜长不好，好容易长一个冬瓜被人家偷走，我父亲骂了很长时间，气死了，长了这么大，被人家偷走了。
1: 苏不清曾有一首小诗，其中半亩向阳地，全家养菜根，隐君那可及，单月过黄昏，是他对那段生活的咏叹。九口之家，柴米油盐，苏不清不得不戒掉一天吸50根的烟瘾。即便如此，日机轰炸下的岩洞里，数学讨论会还在坚持。严谨治学、自律自强的苏不清，虽身在穷乡僻壤，却仍然坚持发表学术论文。那本著名的《摄影曲线概论》是苏不清于兵荒马乱中在一座庙里完成的。当代数学家陈省身说，早在30年代初，作为微分几何的研究生，我曾如饥似渴地拜读过苏教授在仿摄和摄影微分几何方面的论文。1949年3月，苏不清全家拒绝飞往台湾，选择留在浙大。一个下午，他收到一张贺年卡，那上面有毛泽东的亲笔签名。不过当时的苏不清却在担心每月2担米的待遇是否会变。有学生去打问，回话说将来恐怕6担米都不止。果然，苏不清后来每月领到的工资可买20担米。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我是托举梦想的人，无数个梦想从这里走向海角天涯。
1: 天生我材，你在未来。
0: 我是与死神赛跑的人，
2: 快点快点！
0: 这条走廊的终点，也是生命新的起点。我是村民健康的守护者，村里最远的人家距卫生室有十多公里。这条路，我已经走了40多年。
3: 好吧，我来打听验一下血压，我们。

0: 高血压病要随访。
1: 我是护卫平安的盾牌，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记载着守护的爱与责任。
2: 公园有人报警，发现一名走失的小孩，请给我指示。
3: 收到。
1: 我是烈火精兵，亦是水中蛟龙，赴汤蹈火，向远逆行，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我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方寸之间汇聚凡人微光，传递向上力量。我是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在一纸见方的窗口中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在琐碎小事里织就团结和谐的同心结。我也一次次问自己，我是谁。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燃尽自己照亮别人。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风雨来袭为你撑起晴空万里。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我将无我守护万家安澜。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以小我融入时代大局，用凡人之躯书写同一个梦想。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你的幸福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防汛救灾、财政科学管理等工作。王宁主持。
1: 昆盟框架实施进展全球审议昆明对话会开幕，黄润秋、王宇波等致辞。
0: 十四五时期，云南以赛事为纽带，以服务强根基，走出一条平等、共享、融合的残疾人体育发展之路。
1: 全省各地开展丰富多样的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今天的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8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提出我省贯彻意见，研究防汛救灾、财政科学管理等工作。
1: 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在8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我们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我省主汛期即将结束，在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下，防汛救灾取得阶段性成效。经过前几个月的降雨，当前

0: 土壤山体含水量高，江河水库高水位运行，降雨后更易发生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切不可掉以轻心。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防汛救灾工作，深化落实并不断完善1262预警叫应机制，充分发挥村组力量、群策群防员和网格巡查员前哨作用，加强上下游联动，强化监测预警，落实省委四个一律要求，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宁可十防九空，也不能万一失防，宁可事前听骂声，不可事后听哭声，高效科学抢险救援，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要进一步排查治理风险隐患，紧盯学校、医院、敬老院、口岸等人口密集区，紧盯交通沿线、水库电站库区、旅游景区等生产活动区，科学研究加强水库溢洪道建设，提升泄洪能力，加快土石坝改造加固，组织专业队伍加密巡查，早发现早处置。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完善救援队伍配备、调动、预制等机制，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各级党政一把手要扛牢扛实第一责任人责任，分管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带头严格值班值守，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重要核心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精心办好少儿节目栏目，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抓细抓实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防溺水等工作，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环境。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要求，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牢当家理财意识，提升财政工作水平，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盘活各类资源资产，深化零基预算改革，精打细算用好每一分财政资金。要严肃财经纪律，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兜牢基层三保底线，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要加快资金拨付使用，加大对两重两新、六张网等方面的支持，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7号，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实施进展全球审议昆明对话会开幕，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0: 黄润秋说，在昆盟框架引领下，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政治意愿持续高涨，行动总体呈现积极推进态势。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已率先完成国家战略与行动计划 NBSAP 更新，推动27项国家目标中的21项取得显著进展，积极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展现了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以中国之志为昆盟框架目标实现提供了坚实支撑和示范引领。生物多样性保护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希望各方要坚定履行承诺，强化行动决心，将昆盟框架确定的目标转化为国家政策和具体措施，推动其全面平衡有效实施。要全面开展复盘，精准补齐短板，优化完善实施路径、政策工具和优先行动，为下一步精准施策靶向攻坚打下坚实基础。要凝聚广泛共识，汇聚共治合力，在充分磋商、深度交流中增进互信、启迪智慧，以全球协同共治的磅礴力量推动昆盟框架落地见效。受省委书记王宁委托，王宇波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与会嘉宾。他说，云南是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省份，也是美丽中国建设的缩影。习近平主席十分关心云南生态环境保护，赋予云南努力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的重大使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深化落实习近平主席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加强生态系统保护，切实提升生态治理能力，不断拓宽生态价值实现渠道，公平分享生态资源惠益，走出了一条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协同并进的路子。 我们将持续落实好昆明宣言、昆盟框架，大力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更加注重护佑生灵、润泽万物，注重向绿而行、点绿成金。

0: 注重共建共享、利民富民，注重执行保障、协同增效，为推动万物共生、万物同安、万物和鸣贡献力量。加拿大政府国务秘书自然保护事务普罗沃斯特，亚美尼亚环境部部长马特沃西扬，哥伦比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部部长因卡皮耶，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肖梅克通过线上线下致辞，表示将通过此次对话会进一步促进国家间协同，充分调动多元力量参与，加快将昆盟框架确定的目标承诺转化为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具体举措，转化为保护自然促进发展、造福人民的务实成果。公约秘书处代表介绍了本次对话会目标、议程及全球报告关键信息。会议期间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小组讨论等活动。云南省王显刚、江山生态环境部有关司局负责同志、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各地约方及利益攸关方代表、昆明市和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开幕式。与会嘉宾还参观了有关省份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展览。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在江西余都启动。
1: 现在我身后的这条河呢，就是位于江西省赣州市余都县的余都河。1934年的10月，中央红军86000多名主力正式从这里渡河，开启了25000里长征的漫漫征途。
2: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来自中央和地方媒体的200多名记者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同时，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
3: 14、15时期，云南通过常态化开展基层赛事，承办全国重大活动，系统培育体育人才，完善激励保障机制等举措，以赛事为纽带，以服务强根基，走出一条平等共享融合的残疾人体育发展之路。
0: 2025年全国第12届残运会，云南选手奋勇争先，敢打敢拼，取得金牌榜全国第7、西部第1的好成绩。2026年米兰冬残奥会，云南籍选手蔡佳云独揽3金，继杨红琼之后再添3冠王，实现冬夏两季残疾人竞技体育双优突破。
4: 坐前游泳、田径、皮划艇、赛艇、盲人足球等优势项目，拓展了攀岩、跆拳道等新兴项目，持续向国家输送优秀残疾人运动员。
0: 赛场上一次次超越，背后是人才培养和训练体系的有力支撑。14、15以来，云南构建起储备、培养、输送、实战全链条机制，通过基层走访筛选、跨界选材、赛场挖掘等方式储备后备人才。同时依托高原地理优势，夏季项目借助高原体能基地锤炼耐力素养，冬季项目采取高原练体能、北方练技术双地协同模式，全面提升运动员综合实力。
5: 这几年我们残疾人运动员的训练的场馆的条件得到了持续的改善，越来越多了后备的人才得到了系统的培养，运动员在一次次的比赛和训练当中的自信心和意志力得到了磨砺和提升。
0: 赛场之外，体育惠民的触角不断向基层延伸。云南以就近就便、科学普惠为核心，搭建设施加指导加服务基层服务体系，破解残疾人参与体育健身的堵点。目前全省建成303个残疾人自强健身点，2026年将完成38个健身点位提质改造，累计培训约1900名残疾人体育健身指导员，为5500户重度残疾人家庭提供上门健身指导服务。与此同时，云南残疾人体育

0: 竞技交流舞台也在不断拓宽。今年全国盲人门球、赛艇和皮划艇锦标赛三项国家级赛事落户云南，探索国省赛事融合办赛模式，进一步深化残疾人体育领域沟通交流。
1: 通过这样一个健身的一个平台，让他们走出家门，为他们融入社会，打好的良好的身体基础。
2: 通过残疾人体育这条路，然后实现自己的价值，然后实现自己的目标。
0: 竞技之光与民生普惠双向发力，体育的温度照进残障群体日常生活。云南残疾人体育正以满足需求、创新破局、融合共享的姿态，深度融入全民健身事业，让每一个生命都在运动中绽放光彩。
3: 我们坚持竞技提升，以普惠健身两手抓，精心承办国家级赛事，推动体育服务资源持续下沉，打通残疾人健身的最后一公里，让更多的残疾人共享体育发展成果。
4: 今晚八点，云南省第十三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将在昆明星耀体育馆举行。本届残特奥会是我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残疾人综合性体育盛会。
5: 我现在在云南省残特奥会开幕式的现场，距离开幕呢也越来越近，各项彩排、后勤保障工作也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当中。本次主火炬将以山茶花开为设计意象，也延续了看台就是舞台的设计理念。主看台将与合唱方阵进行互动，展现出残健共融的温暖力量。
6: 我们把这整个的这个开幕式做成了一个残疾人与健全人的一个盛会，一次聚会，一次约会。不管是多平凡的人或者是残疾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不屈的精神去攀登我们的巅峰。人人都是主角。
0: 本届开幕式文体展演主题是我也是巅峰，整场演出聚焦平凡奋斗者的闪光时刻。节目汇集盲友合唱团、云南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昆明市盲哑学校等多支文艺队伍。生命之光作为第十一届全国残疾人艺术汇演一等奖作品，将在开幕式上精彩呈现。
6: 通过他们积极乐观向上一种状态，勇于面对人生，最终绽放属于他们自己的一种光彩。
7: 我参加这个舞台上很开心也很自豪，我想借助这个机会想跟运动员们说个祝福，祝你们顺顺利利，开始这样，祝你们加油。
8: 希望大家看到他们在场上洒下的热血和坚持不懈的精神，我也希望每一个残疾人能在他们的赛场上取得理想的成绩，加油。
0: 本届赛事分为残奥、特奥两大板块，覆盖肢体、视力、听力、智力四大残疾类别。全省十八支代表团的运动员将在赛场上拼搏角逐，展现云岭儿女自强不息的时代风采。
9: 九月七号，省委常委、省政府党组副书记陈春平到省应急管理厅、省消防救援总队调研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应急指挥等工作，并主持召开调研座谈会。陈春平强调，要学深悟透力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做到心中有责、心中有数、心中有底，坚决守牢不发生重特大事故灾害的底线。要巩固强化应急消防机制力量，加快智慧应急建设，完善应急救援体系，锻造过硬应急管理队伍，科学高效做好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安全保障。
0: 九月七号，省委常委赵俊民在昆明市调研，走进宗教活动场所，与宗教界人士、基层工作人员交流，详细了解我国宗教中国化实践、场所规范化管理等情况。赵俊民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宗教工作方针政策，扎实做好群众工作，引导宗教界坚定五个认同。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支持宗教团体加强自身建设，提升宗教活动场所规范化管理水平，维护好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社会和谐良好局面。
10: 今天上午，云南省金融教育宣传周集中教育宣传活动在昆明启动。活动采用线上线下联动的模式，开展金融消费者

0: 权益保护宣传教育，全省多个州市同步开展相关活动。
1: 在昆明活动现场，通过情景短剧、云南金融消保 AI 数字人、暖阳助残志愿服务等形式，为市民提供反诈防骗、支付安全、普惠金融政策等金融知识普及。线上活动则通过知识答题、视频学习、分享转发等互动功能，为群众碎片化学习提供便利。
2: 平时手机上各种贷款理财广告特别多，分不清真假，今天听了讲解学到不少实用知识，帮助非常大，能少踩坑。
3: 他们还配了这图片，不是还有那个影视嘛，噶有几例，我觉得还是浅显易懂，比较生动，比较形象，容易记住，容易接受。
1: 随着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我省与周边国家的交流往来愈发紧密，不少外籍同胞投身云南地方产业建设，金融和保险也为他们送去了最贴心、最暖心的服务。
4: 通过我们的系列的政策措施保障呀，我们的员工的权益得到了大大的提升，员工的稳定啦，对我们的整个园区的健康平稳发展啊，都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1: 在楚雄、昭通、普洱等地，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也相继开展，面向公众开展本土化沉浸式金融知识普及。
5: 结合楚雄本地特色，创新推出金融产业非遗管理宣传模式，趁着野生菌产销旺季，聚焦菌农菌商的群体，将遗臭非遗融入消保宣传。
1: 在昭通鲁甸县，多家银行机构把严谨的金融法规译成听得懂、用得上的防骗指南，提升公众风险识别与自我保护意识。
6: 今天听了才认得，原来出借一张身份证和赚一笔来路不明的钱都可能踩到法律的红线。
7: 以提升社会公众金融素养为核心，引导群众树立科学理性的金融观念，营造知金融、懂风险、守诚信的良好社会金融环境。
1: 普洱市墨江县13家金融机构现场设置金融菜摊、金融知识有奖问答，编排防非反诈快板，演绎改编歌曲，让金融知识入脑入心。
8: 怒江州立足峡谷生态区位优势，以美丽公路沿线服务区提质升级、特色业态培育、文体赛事引流为抓手，丰富文旅消费场景，完善沿线配套，推动交通加旅游加产业深度融合。
9: 在位于贡山县丙中洛镇的怒江第一湾观景台上，不少自驾骑行游客驻足休憩，一杯特色咖啡相伴，尽览峡谷江湾风光，感受山水与休闲业态相融的独特体验。
10: 两边那个山谷很壮观，路上很多这些咖啡厅啊、休息的地方，坐下来拍拍照，感觉很好，很惬意，风景真的很美。
9: 针对美丽公路沿线服务区业态单一、资源闲置短板，怒江州依托怒江精品咖啡产业推进提档升级，打造咖旅融合综合体。在位于卤水市的维拉坝服务区，全新入驻的咖啡馆已经投入运营，为过往游客提供观景休憩、饮品补给、休闲放松等一站式服务。
11: 农耕文化的展示区已经建成了，以咖啡为主题的酒店目前正在那个装修中，大概在月底呢就可以对外开放了。
9: 当地通过市场化招商、本土化培育、多元化布局，因地制宜植入咖啡休闲、特色餐饮、文创工艺、休闲娱乐等业态，盘活绿道沿线闲置空间。登埂停车区农特产品交易中心免费向村民开放摊位，销售农家蔬果、野生菌，助力群众就近增收。
12: 在这个服务区里面，政府给我们免费的搞了一个这样的摆摊的地方，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也是增加了一门收入啊。
9: 近年来，怒江州以美丽公路绿道为轴线，串联沿线景区景点、乡村资源、生态景观，持续推进重点文旅项目建设，丰富全域文旅产品供给。如今，登埂傈僳澡堂非遗文旅、托托新村神田驿站等项目加快落地，不断拓展多元文旅业态，
13: 持续引入特色民宿、非遗体验、农特产品展销等新业态，持续做到绿道文旅消费场景，力争把每一个服务区都打造成为怒江美丽公路的特色打卡点、怒江文旅融合的展示窗口。
9: 截至目前，绿道沿线已布局

与滑翔伞、皮划艇漂流、文创体验、公路咖啡等特色消费场景。同时，通过常态化开展各类文旅推广活动和举办徒步骑行赛事，聚集人气，提升绿道。

0: 体会议在昆明召开，民革中央副主席、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刘家强、陈兴英出席会议并讲话，民革云南省委会主委于干谦致辞。
1: 自全省今年开展项目攻坚年行动以来，重大项目建设明显提速。一月至七月，2026年第一批1677个省级重大项目入库纳统率达79.9%，入库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达79.35%，对全省一月至七月投资的支撑率超过40.32%，为实现全年投资增长目标奠定坚实基础。今天，2026年度云南省最美教师评选结果公布，万宝峰、朱莉、杨周凡等10名教师荣获2026年度云南省最美教师称号。本次活动由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与云南省教育厅联合组织开展，旨在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树立爱党爱国爱岗敬业的优秀教师典型，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社会风尚。自去年11月起 ，HPV 疫苗正式纳入国家免疫规划，适龄女性可享受免费2价疫苗接种。同时，国产9价 HPV 疫苗已全面落地云南。目前，全省120家疾控中心完成备案，700家预防接种单位可提供服务，各个社区卫生服务站、服务中心均可预约 HPV 疫苗，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便捷接种。
0: 金秋时节的云岭大地，处处铺展着色彩斑斓的画卷。
2: 今天的看见云南，邀您一同欣赏流动的秋日美景。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从空中鸟瞰，在中国山东、江苏、安徽三省的交界区域，有一条形如玉如意的辽阔水域。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53条河流流入，汇聚成1266平方千米的广阔水面。京杭大运河穿湖而过，是连接南北交通运输的大动脉，也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输水通道和调蓄湖泊。

在这里，鸥鹭翔集，碧波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这里，万物生长，生机勃勃，欣欣向荣。

0: 微山湖东岸的爱湖村，是京杭大运河与微山湖湖内航道的交汇点，也是湖上水运交通最繁忙的水域之一。石有贵是爱湖村的木匠，从小跟随祖父为村民打造船只。曾经的爱湖村，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他们制作的渔船。现在，木质渔船已被现代化的船舶取代，石有贵已无渔船可做，可他要用微缩船模的形式把即将消失的渔船复刻出来。
1: 从前我们渔民都坐在拖甲船上，这个后槽楼啊，就是我们做饭的地方，到晚上休息就在这中间楼。
0: 爱湖村村民以前是微山湖中的流动渔民，他们用船出行，用船劳作，以船为家，居无定所。历史上为了讨生活，渔民自发结成了四大船帮，以大网捕鱼为主的称为网帮，使用枪支猎杀野鸭、大雁等水禽为生的称为枪帮，从事货物运输的称为船帮，用缆等特定工具捕鱼的叫做缆帮。缆帮属湖上最穷的渔民，一条小船八尺长，祖孙三代住一舱，一年四季湖上漂，渔网片子当衣裳。石有贵生活的爱湖村，村民大多是缆帮的后代。
1: 这个船呢，是我们南帮的连家船。这一个船呢，都七八口子人，吃喝打鱼都在船上。
0: 新中国成立以前，洪涝时黄河决堤，洪水泛滥；干旱时，湖内干涸龟裂，鱼死虾亡，湖区人民生活异常艰难。新中国成立以后，加强微山湖的治理力度，湖西大堤、湖东大堤、泄洪道等相继建成。历时17年建成的微山湖二级坝，将微山湖拦腰隔断，分成上下两级湖。这些水利工程不仅使大运河航道保持了通畅，还在蓄水灌溉、防洪排涝、水产养殖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保障了湖区人民生产生活安全。上世纪70年代，在政府扶持下，渔民在岸堤旁修筑村台，爱湖村与其他26个渔民村的村民离开了漂泊了几百年的湖面，迁居村台，开始陆居生活，有了真正的家园。现在石有贵制作的大小船模已有100多艘，他的愿望是把京杭大运河上曾经出现过的船舶全都复刻出来。
1: 如果这个事要传承下去，子孙后代能看着这个船，能体会老密的人生活，这就是它的意义。
0: 这片大湖之上，船只穿梭还是一片繁忙景象。

0: 而湖区人民的生活却发生了巨大改变。对石有贵来说，留住过去的记忆，才会让年轻的一代更加珍惜今天的生活。渭河村是一个被湖水环绕的湖中村，200多条连家船有序排列在渭河两岸，形成了一条独特的水上街道。上午8点，附近的渔民陆续使用渔船把孩子们送往渭河水街上的学校。停船口是校门口，学校就在岸边。金厚勤是渭河小学的校长，今年是他在渭河小学任教的第40个年头。渭河村曾是漂在微山湖上的流动船村。上世纪60年代，为了让适龄儿童就近上学，村里在渔船上办起渭河小学。最初小学只有10名学生。那时每当村子迁徙，校船就跟随船村在湖上流动。2004年，为保障教学安全，当地搭建地台，在地台上建设校舍，学校才有了固定的教学地点。金厚勤自小生活在渭河村，曾经也是渭河小学的一名学生。
1: 因为我是本村人，教我的一个老师他调到别的地方去了，有时候他就推荐我在这学校。现在干下来就是习惯了，我就
0: 渭河小学的年级设置和学生人数没有固定标准。现在，学校有学前教育和小学1年级至3年级学生共53人。年级最多的有15个学生，最少的只有6个学生。
2: 它是一个球体，那么球体跟圆还有什么区别？
0: 渭河小学的教学条件近年来大幅提高，教室里有空调，有带显示屏的黑板，教室前的平台改成了操场，有塑胶跑道，有升旗台，有篮球框。看着在操场上嬉戏的孩子们，金校长心情有些复杂。再过几个月时间，3年级的学生们就要离开渭河小学，到乡里的小学去读4到6年级。
1: 毕竟呢，我们目前满足不了这样的条件，不出去上学肯定是不行的。我4到6年级呢，就只能跟咱其他学校合并在一起了。
3: 敬老师好！
2: 哎呀，什么？啊，同学们，再过3个月的时间，3年级的学习任务我们就完成了，我们要到一个新的学校去学习。我想知道大家
0: 到新的学校，教学条件会更好，但也意味着孩子们要走更远的路。从村里到乡里的小学，快艇也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金校长内心很矛盾，一方面他希望孩子们到更好的学校读书，一方面又确实舍不得这些孩子们。让金校长欣慰的是，这些年渭河小学来了一些年轻教师，其中有6位是本科学历，年纪最小的23岁。他们有的每天辗转几个小时到学校上课，有的干脆住在学校里，一周回家一次。金校长今年已经58岁，有了这些年轻的老师， 他知道，当他退休后。

0: 威河小学遵循着湖区渔民的作息时间，早上8点上课，中午没有午休，下午2点半放学。送走放学的孩子，金校长也划船回家。渭河村有一座圆梦桥，这座桥因渭河小学圆了孩子们的上学梦而得名。
1: 这是我工作的地方，另外呢，这也是我的家。只要是有这个学校，有这学生，有这生源，我们那些老师，无论是哪一个在这里，都得尽最大的努力把它坚持下去。
0: 位于南洋岛的南洋古镇，明清时期是运河四大名镇之一。清代康熙与乾隆皇帝沿运河南巡时，曾多次驻跸于此。南洋镇至今保留着许多古色古香的建筑。每天8点，王少鹏同往常一样，驶过青石板路，穿过几条巷子，来到码头，开始他一天的工作。王少鹏是微山县邮政分公司南洋支局的一名邮递员。南洋镇下辖的34个行政村，分散在湖中的83个自然岛屿上。王少鹏负责的邮路，涵盖湖上的7个自然村，3500多渔民。完成7个渔村的投递，他要花费8个多小时。光在湖上就要6个小时，行驶70多千米。

0: 南阳镇丁楼村是王少鹏的第一个目的地。将包裹转到三轮车上，穿过大堤，三个村子转上一圈，通常需要一个半小时。
1: 喝汤了？
2: 不喝了，大爷，你回去吧，我做，
3: 我上下边去了。

0: 再次回到船上已是下午两点，这通常是王少鹏的午饭时间。王少鹏负责的七个渔村大多在岛上，交通出行不便，水上游路成为唯一的投递方式。这些年年轻人多外出打工，村里多数为留守老人，王少鹏在投递的路上多半会给这些老人带去药品和一些生活用品。夏天的午后是王少鹏最难熬的时间，投递船的时速每小时仅有8000米，灼热的太阳烘烤下，陪伴他的只有湖上的风景。
1: 水路上行人很少，可以说在路上基本上见不到人。
0: 一个人，一条船，每一天王少鹏都重复同样的工作，走同样的水路。从2007年第一次投递邮件开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每天70多千米的漫漫水路，王少鹏已经走了17年。

暑往寒来，一场大雪让南洋岛分外美丽，但也阻断了王少鹏的游路。

0: 雪停没几天，尽管还下着雨，王少鹏又出发了。雨雪天气里，湿滑的路面使三轮车难以驾驭。最后的1000多米路程，王少鹏只能步行前往。王少鹏匆匆赶往下一个投递点，船上是积攒了几天的包裹，他知道岛上的渔民正在等待着他。一望无际的湖面，雨雾中难以分辨方向，王少鹏却不需要导航，因为这条水路他已经重复走了近5000次，跑出了将近40万千米的里程。
1: 这个工作总得有人干呀，湖区的3500多户村民也需要干，慢慢的又坚持下来。
2: 有一个美丽的少女孩，她的名字叫做小薇，她有双温柔的眼睛，她笑。
0: 即便一个人驾船在风雨中孤独穿行，王少鹏也没想到放弃，因为这里是他的家乡，这里有需要他的乡亲。

夏季，微山湖的每一个清晨都有它独特的宁静与活力。随着太阳升高，夏日的热浪很快笼罩了湖面。高中生小陈暑假回到父母在微山湖畔的养鸭基地。与往年的懒散暑假不同，这次他在姐姐的安排下，每天要协助父母喂养麻鸭。麻鸭养殖是微山湖地区的传统产业。与过去不同的是，今天的养殖早已实现了绿色养殖。小陈父母的养鸭基地不仅配备自动清粪、通风设备，还有配套建设的洗浴池、莲藕池。洗浴池里的污水会流进莲藕池进行消纳，既能避免污水流入池塘或河道造成生态环境污染，又能让莲藕池里的莲藕美化环境，减少养鸭的异味。微山湖麻鸭以鱼虾为主饲料，鸭蛋蛋壳呈青色，当地人又叫它青皮。以微山湖麻鸭蛋加工而成的咸鸭蛋，口感沙糯，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松花蛋晶莹透亮，五彩清晰，馥郁芳香。小陈父母饲养了6000多只麻鸭，夫妻两人用卖鸭蛋的收入维持着一家人的生计，也供养着一双儿女上学。入夏以来，连续的高温天气让每一个夜晚都格外闷热。凌晨2点，小陈的父母起床，开始捡拾鸭蛋。

0: 夫妻俩并没有按照约定叫醒两个孩子，而是像往常一样各自开始了工作。夏季是麻鸭产蛋的高峰期，从夜间到凌晨的这段时间，鸭舍中的6000多只麻鸭会产下5000多枚鸭蛋。为了确保鸭蛋的完整性和新鲜度，鸭蛋仍需人工去一枚一枚捡拾。捡完鸭蛋，夫妻俩又开始准备饲料，打理鸭舍。这些繁重而冗杂的工作全部需要在天亮前的3小时内完成。这是个非常辛苦的夜晚，也是夫妻俩生活的日常。连续的闷热天气终于换来了一场急促的大雨。
1: 回房呀，回房呀，回房，回房，回房，回房，回去。
2: 多美。
0: 上午7点，商贩如约而至。从凌晨2点开始的辛勤付出，也即将在此时变成实实在在的收入。鸭蛋最终以8800元的价格成交，这个价格虽然没能完全达到老陈的心理预期，但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
1: 我说反应了，
3: 我说是你自
2: 吧，走吧，欢迎。
1: 那两瓶水喝去吧。
3: 来了，来了，我想换楼下地。
0: 等小陈醒来，父亲已经拉来了新鲜的虾头喂养麻鸭。大雨并没有带走连续几天的闷热。鸭舍中，小陈模仿着父亲的动作，仔细地一枚枚地捡拾那些被遗漏的鸭蛋。

0: 每天晚饭时，老陈总会喝上一杯酒。今天，小陈第一次主动为父亲倒满酒杯。
1: 醒过去，我给哪里醒了？还是医院给醒过来？在上大学。
0: 儿女的成长是父母辛勤付出最好的收获。湖畔的家园继续守望在微山湖的每一个日出和日落之间。大娟村位于微山湖的一个湖中岛上，紧邻朝阳湖与微山湖的交汇地带。很难想象，这个平静的小村庄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是一条秘密交通线的重要地点。1942年初，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岁月，微山湖周围是敌占区，据点密布，碉堡林立，封锁沟、封锁线纵横交织。微山湖是山东通向延安的重要交通线。抗战期间，活跃在微山湖上的微湖大队与运河支队、铁道游击队等地方抗日武装，守护着这条华东、华中通往陕

重要水上交通线，安全护送了包括刘少奇、陈毅、罗荣桓、肖华、朱瑞等千余名过往干部，往返百余次，从未出过差错。1940年2月，为有力打击日军的战略运输，也为保护在鲁南和微山湖地区的交通线，八路军苏鲁支队鲁南军区以微山湖为中心，以金浦铁路为战场，组织领导铁道游击队，开展游击战斗，抗击日本侵略者。微山岛是铁道游击队的后方基地，铁道游击队在岛上休整练兵，并组织农渔民成立救国会、民兵、儿童团等组织，宣传抗日、募捐支钱、参军参战。在微山岛上，铁道游击队、微湖大队、运河支队等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与敌人展开了一场又一场殊死的斗争。在战斗中，他们为了掩护岛上的群众，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这首电影插曲历久不衰，传唱至今。今天的微山湖，荷花盛开，鱼虾满塘，大运河上运输繁忙，这里是英雄们曾经浴血守护的。

湖面上，传统的瑜伽婚礼正在举行。一对新人在大船上喜结连理，传承了1000多年的端鼓腔也在船上唱响，为婚礼增加了喜庆的色彩。湖中村渭河小学的金校长从码头接上老师返回学校。渭河小学即将迎来新的一年级新生，他满怀喜悦。南洋岛上，王少鹏即将出发，开始他新一天的游路。湖边，老陈夫妇新增了2000多只麻鸭。不久之后，他们的鸭棚会有更多的收入，会为一双儿女带来更好的生活。他们追忆着过去，承载着现在，憧憬着未来。微山湖是他们热爱的家园。

0: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见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2: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1: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0: 养护。
1: 海底小纵队，
2: 海底小纵队与野外风暴。
3: 呼叫纳克教授。你好，纳克教授，你能看到我吗？
4: 是的，是的，我在这儿。南极洲的风实在是太大了，
5: 有时候大风还会干扰无线电信号。
6: 我们准备用飞鱼艇给你送去一些补给。
3: 请问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的？
4: 是的，是的，这里真的是太冷了。我想把一些新鲜的棉花糖加到热巧克力机里面。
6: 谢谢你，小萝卜。
7: 还有，别忘了，我会一起来给你做例行的年度体检。
5: 好的，好的，我需要确认我的身体还很健康。飞行时要小心，记住，现在是南极洲一年中最冷的季节，而且全天都是黑夜，无论是早晨、中午还是晚上。
8: 所以，我现在正给飞鱼艇喷洒这种特制的抗冻液。
9: 我要戴上很酷的夜视镜，让我在黑暗中也能看到东西。
5: 是的，是的，我最好也把这些发光的三角锥放到雪地里，这样你就能看到在哪儿降落了。一会儿见，朋友们。
8: 好了，大西西，机翼已经涂上一层抗冻液了。小萝卜，教授的棉花糖在舱内吗？
10: 是吗？马什马拉阿宝，
9: 这是我第一次飞往南极洲，我太兴奋了。
6: 牢牢记住你的训练内容，在疾风中驾驶，你的手一定要稳。
9: 明白。
6: 着陆后不要让引擎熄火，否则在低温的环境下重启引擎会很困难。
9: 明白。
6: 如果遇到强风来袭，要保持稳定的拉力。
9: 明白。队长，你真是位好老师，我已经准备好了。
6: 我知道的，大西西。
2: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